0: 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人情似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局局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仙境有钱人。门前拴上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颁奖书讲评啊，要讨了个差事，要寻访这欧阳春。当时啊，这讲评就说了，说我这人啊，在开封府待时间长了，我呀非憋出病来不可，与其我闲着，倒不如寻访欧阳春。二来小弟呀，也可以那闲游，那逛逛山，玩玩水，岂不是两边吗？大家记忆停当，就这样回禀了包相爷。包公心里边十分高兴，当即吩咐，就让蒋平带了开封府的这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啊？那就是开封府的工作证件，交给了蒋四爷。用油纸包好了，蒋四爷贴身带好，蒋平子别了众人，赶奔松江府墨花村，药房欧阳春。行了几天呢？不过这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天色将晚，到了来风镇悦来客栈，住了希尔房的单间，休息了片刻，接饮酒吃饭，完了以后又泡了一壶香茶，觉得味香水甜，未免是多喝了几碗。这人要多喝了水呀，到了半夜就容易上厕所，不由得这蒋四爷起来要小便。刚刚来在院里边，只见那边有人一指弹门，却不呼唤。蒋四爷把身形这么一引，暗里偷瞧，门这么一开，就见这人滋溜下子钻了进去，然后把门呢又掩上了。四爷蒋平心中暗想，那事有可疑，我蒋平倒要看看。这蒋平也不顾他小便了，飞身上了墙，轻轻跃下。原来是殿东的居住之所，就听里边有人说，小弟求大哥帮助帮助，那方才在东耳房住的那个人呢，我已认明，他是我家员外的死冤家活对头，如何能够放过。又听另外一个人说，言虽如此，那我怎么替你报仇呢？

就听那人说，小人见他那喝了个酩酊大醉，现在啊那鼾声如雷，我看咱们趁他醉的时候就把他勒死得了，然后把死尸撇到荒郊野外，任那狼拉狗扯，那岂不省事？要这么着，咱们干脆等他那睡熟了再动手不迟。翻江说，蒋平、蒋歇听到这儿，夜转身越墙出来，那悄悄地来到了东耳房。蒋歇要看一看这人到底那是个什么人，是个歹人那还是个好人？如果要是好人，我蒋平那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要想杀好人，我蒋平岂能不管？翻江鼠蒋平啊，来到东耳房，见挂着软帘，屋内是上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就沿着灯花接蕊，有一个人呢，头朝里，那合衣而卧，那身量不算太大，那好像是个孩子。四爷蒋平来到屋里边，把这灯花给剪了，仔细这么一看，四爷蒋平是大吃了一惊。那这人是谁？正是小侠艾虎。就见这艾虎啊，是烂醉如泥，在这躺着呼声震耳。四爷暗道呀，这小小的年纪就如此贪杯，哎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喝酒就容易误事。若非我今日也住了此店，那估计艾虎这条小命就算完了。但不知道要害艾虎那个人究竟是谁，我呀先别管他，俺且在这里等着他。就这样，四爷蒋平噗就把这灯啊给吹了，屏息凝神，他就在这等着。就在此时，偏偏的，哎，这小便他又来了，再也忍不住了。四爷蒋平一想，不行啊，这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蒋平那就把这单门这么一掩，就在门后啊小便起来。只因为那憋的功夫大，喝的水也多，蒋平啊这小便好嘛，便了不少，那流了一地。四爷蒋平啊刚尿完，就听着外边有声响，蒋四爷就站在了门后。只见进来了一人，四爷蒋平啊就把这脚往外这一伸，进来这个主啊的哭东西的往前一栽，来了个狗吃屎。那后面的人紧不敢到，正撞在前面的身上。四爷蒋平将门一掩，由打门后边转出来，也就压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四爷蒋平高声嚷道，别打我，别打我，我是蒋平，底下他俩那才是贼呢。艾虎此时啊那已经醒了，那听见是蒋平，连忙一咕噜声起来。这蒋平抬身叫艾虎，那摁住了两个人。此时的店小二听到有人喊贼，连忙打着灯笼前来。蒋平、蒋四爷就叫店小二把灯点上，这么一照，原来一个是店东，一个是店东的朋友。四爷蒋平就把他们拿着绳子给捆上，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底下那人他衣服还湿了好些，那位说怎么回事？那蒋四爷的尿全让这小子的衣服给吸了。四爷蒋平坐下，就问店东，你为何听奸人的言语要害我这小侄？那是何道理？从实讲来。

这电动你也看，那这讲评，老爷不要生气。小人我姓曹，我叫曹彪，我这个朋友他叫陶宗，因他家员外那被人给害了，那事不遂心，那投奔于我，皆因这位小客人住在我的店内，他左一壶右一壶，那喝个没完。是我这个朋友陶宗心内犯疑，一个小小的客官，一个小孩蛋子，为何喝了这么多的酒，况且又在年幼之间，他悄悄的前来探看，没成想这一看陶宗认出来，说是他家员外的死冤家活对头，他家员外的仇人，因此央求小人陪着他来，那做个帮手。蒋平听得知，做帮手是叫你帮着勒人，你叫应了他。曹彪听得见，我说这话他怎么知道的？难道一说这蒋平能掐会算？当时曹彪把脑瓜一拨楞，那并无此事，不过叫小人帮着拿住他。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哎呀，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们做的事啊，如何能瞒得过我？你们二人在商议的时候，实不相瞒，你们说了把他勒死以后撇到荒郊野外，任那狼拉狗扯，你还说了等睡熟了再动手不迟，你岂是尽力做帮手呢？这一句话把这曹彪说的再也不说话了，唯有心中纳闷。蒋平说，我看你绝非善良之辈，那包管也害了不少人的性命。说这话叫爱虎，爱虎啊，把那个人拉过来，我也问你问。爱虎上前把那人提起来，这么一看，呀，原来是你呀，四叔啊，我跟你说啊，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马强告状突烂的马强的总管，他叫姚成。翻江说蒋平蒋先一听，连忙问道，既是姚成，如何又叫陶宗？现在陶宗知道完了。陶宗一想，干脆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这蒋四爷呀，我起初我叫陶宗，只因投在马员外的家中，就改名我叫姚成，后来知道员外的事情闹大了，恐怕是连累于我，因此逃脱，我又复了本名，仍叫陶宗。四爷蒋平看着他，可见你这人是反复不定，连自己的名字全没有准谱。既然如此，我蒋平也不问了。那回过头来对店小二说，你也快去把地方给我找来，我告诉你，此乃是脱了案的国家的要犯。你家店东没有什么要紧的，就说我是开封府奉了包相爷的军谕，前来拿着恶人，叫他们快些来见，我这里等得着急。店小二一听，我的妈呀，这位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哪敢怠慢呢？就这样，时间不算太大，进来了两个人，朝上给蒋平打了气儿。小人不知上台老爷到来，只是瞎了双眼，望请老爷您恕罪。蒋平笑了，你们俩谁是地方？小人王大，我是地方，他是保甲，叫李二。啊，你们这里说。

哪管呢？那此地面说唐县管。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你们的官儿姓什么？我们的大老爷那姓何，名叫何志贤。请问老爷您贵姓？我呀，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姓蒋，我叫蒋平，奉了包相爷、包太师的军谕，查访要犯。可巧就在店内捕获，我把他已经捆起来了，全在这儿呢。说不得你们要辛苦辛苦，给看守一下。明早我与你们那一起那送到唐县，见你们的老爷，是要即刻起见，送往东京汴梁。两个人一听呀，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无畏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我说蒋老爷，您只管放心，请您休息去吧。就把这事儿交给小人，我们尽心竭力，绝对出不了差。那别说突案要犯，无论什么事情，小人们断不敢那徇私舞弊。四爷蒋平看着这俩人很好很好，说完了以后，蒋平啊拉着爱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爷儿两个到了西耳房。那坐下以后，四爷蒋平看了看爱虎，我说爱虎贤侄啊，你如何来到这里？你师傅黑狐狸那智化到哪儿去了？我说四叔啊，那说起来话长了，只因我同我义父在杭州太守倪继祖那里住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义父屡次要走，倪太守是断然不肯放，好容易等他完了婚，这才离开了杭州，赶到了松江府墨花村，给我丁大叔、丁二叔、二位叔父，还有我的师傅，道法道谢，就在那里住下了。丁氏双侠早就派人上襄阳打听襄阳王赵觉的事儿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回来了，说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朝廷对他造反有了察觉了，唯恐派兵征剿，他那里要早做防备，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叫蓝晓把住了汉路。又有君山安排飞叉大帅叫太保忠雄把住了水路，水旱两路全都是咽喉要地，倘若朝廷有了什么风吹草动，那即刻传急飞报。因此我师父还有我的义父听到了这个信儿，非常的惊骇。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个治好的朋友，铁面金刚叫沙龙，就在卧虎沟居住。这卧虎沟啊，离这黑狼山不远。一来恐怕我那沙伯父被贼人所害，另外呀，也怕铁面金刚沙龙被贼人利用，诓去入伙，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我义父欧阳春，还有丁二侠，还有我师父东方侠智化，他们三个人商议好了，赶奔卧虎沟，就把我与丁大叔留在了墨花村。那小侄我这一想，这么大的事儿，我呀也想开开眼，反把我爱虎一个人那留到墨花村，我如何受得了啊？一连我待了好几天，偏偏丁大叔那是不离左右，那是我师父嘱咐丁大叔不让我赶奔君山卧虎沟，小侄急得没法儿。

最后啊，我一想，干脆我就来个不辞而别。我趁丁德霞不注意，偷偷的偷了我丁德春5两银子，做了盘费。我要上卧虎沟看个热闹，没成想今日住了此店，遇到了死冤家活对头，就是那姚成，他们要陷害于我。蒋四爷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二虎啊，好小子，你拿着厮杀对垒当热闹看，真是好胆量，好心胸。你也想那北侠智化丁二侠，到了君山卧虎宫碰到金面神蓝巧，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斗。门前放根，讨饭棍。那亲亲故友不上门，世人皆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路行心。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蒋四爷搭救了小爱虎。这爱虎就告诉蒋平，现在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还有丁二侠，赶奔卧虎沟。结果呀，没带他去。因此啊，他偷了丁兆兰那5两银子，这要赶奔君山卧虎沟，要瞧这呢。那蒋平和爱虎说：“你这小孩儿，那真是的胆子不小，赶奔君山卧虎沟，那可能啊就是一场凶杀恶斗，你也把这厮杀对垒当成了热闹。哎呀！”我这爱虎啊，这想法可不对呀！虽然你这胆子不小，我也挺佩服，但有一件：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你师傅，还有丁二侠，把你留在墨花村，那不让你去，那肯定有个缘故。如今我遇到了你，岂可使你单人独往？这蒋四爷跟爱虎这么一说，爱虎看了看蒋平，蒋叔父今日此来，是专门来拿要饭，还是另有别的事？蒋平看着爱虎，我岂为要饭而来？原是奉了包相爷的相谕，派我寻找你的义父，那北侠欧阳春。因我主万岁，那想起了北侠欧阳春，相爷唯恐一时那要人没有着落，如何回奏万岁？因此派我蒋平前来，这也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没成想在这碰到了姚成。爱虎一听，我说四叔啊，那如今您打算往哪儿去呢？蒋平看着爱虎，我原要赶奔墨花村，现如今既然知道那欧阳春上了卧虎沟了，那明日只好把这姚成送到唐县，交给那何志贤。那起夜以后，我要赶奔卧虎沟。爱虎一听这高兴，好叔叔，好叔叔，千万把小侄。我也带了去，若见了我义父，还有我师父，就说叔父把我带了来，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又责怪我爱虎。蒋平听了，蒋平笑了，你倒推个干净，难道酒后你丁的叔就不告诉他们二人吗？爱虎看着蒋平。等到日子多了，
谁还

记得这么多事儿。结识丁大叔，那告诉我义父，还有我师父，那生米做成了熟饭，那事已至此，我师父和我义父也就没什么怪的了。蒋爷暗想，我看爱虎年幼贪杯，而且又是一人独行，莫若我带了他去，一来借了人情，二来也可以找到北下欧阳春。只是他这个酒，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到这儿呀，蒋平把小脸往鸡沉，我说爱虎啊，要让我带你赶奔君山卧虎沟，去找你师父和你义父，这事儿倒不难。不过我蒋平啊，有一件事儿要事先说清讲明。爱虎一听蒋平带他去，喜出望外。四叔啊，您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啊，慢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事，那20件事侄儿我没有不应的。蒋平看着爱虎，这事儿啊也不大，就是你的酒，每顿呢只能吃3角，那多了1角也不能吃，你也可愿意？你要是愿意，我带着你去；你要是不愿意啊，那说不了讲不起，我蒋平，我可不带你。爱虎听得知，把嘴这么一撅，脸这么一沉，那半晌无言呢。那最后一咬牙，一狠心，四叔啊，好，3角就3角。那吃荤那就比吃素强，到底有3角酒，我爱火也可以解解馋，也就是了。蒋平心说话，哎，爱虎这孩子才15岁，现在嗜酒如命，哎，以后啊要好好教育这喝酒误事。爱虎答应了，说只两个人，那整整的在这儿谈了半夜，谁也没睡觉，不时的赶奔东耳房到那边看看，也怕那要犯姚成他跑了。那就听见这曹彪那抱怨姚成，姚成到了此时那是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到了天光渐亮，四爷蒋平与爱虎梳洗已毕，打了包裹，吃了早点，这爱虎不用蒋平吩咐，就把包裹背在身上，叫地保保甲押着姚成还有曹彪赶奔唐县而来。时间不算太大，就到了县衙。这蒋四爷投了龙鞭信票，里边的差人出来，就把四爷蒋平那还有爱虎那请到书房相见。蒋四爷面见何县令，就把始末缘由和何县令讲说了一遍，因自己要访查北下欧阳春，就找县内派差把这姚成押往东京汴梁。县官啊立刻办了文书，并把蒋平赶奔君山卧虎沟也带上了一笔。四爷蒋平啊那辞别了何志贤，就把龙鞭信票用油纸包好了，带在了贴身，与爱虎起身赶奔君山卧虎沟。这里文书办妥，起戒到京，来到东京汴梁的开封府投了文书，这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吓着姚成。现在的姚成也看到了开封府，知道完了，包的人在堂上坐着，黑脸蛋往一沉，不怒自威，两只眼放出寒光直逼姚成。包的人就问姚成，不姚成啊，你就把你如何那跟着马强那犯了什么罪？

你也一一的讲来，你也可知道我堪舆风府的厉害。虽然你那会点武功，你可别忘了，这人参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要是不说了真情实话，那我就把你收拾熟了。现在的姚成知道，不说是不行了。这姚成就把自己原先那是水寇，那曾经害过泥人夫妇，最后投到了霸王庄，投靠了马强。姚成供出马强之兄马刚曾在襄阳那交通信息，那取了招供，就把姚成毙于闸下。曹彪啊，定了充军之罪。曹彪心说：“倒霉也是真倒霉，这姚成啊，把我给连累了，总算我这条命啊，算保住了。以后我呀，说句实话，交朋友要长准了眼呢。没成想我交了恶人姚成，把我个人的前途啊也给断送了。咱们翻回头呢，再说翻江鼠蒋平和爱虎啊，离了唐县，就往湖广进发。果然爱虎啊，还真长了出息，每一顿呢就喝这三杯酒。那单说这一天，来到了汝口故船，这船家叫傅三儿，水手两名。蒋四爷在船上赏玩风景，四爷蒋平的心情不错。那一看水面上那波光粼粼，那时有这水鸟在水面上翱翔，四爷蒋平心旷神怡，颇觉有趣。只见爱虎在那坐着，这眼皮啊一个劲儿打架，是双眼朦胧，那不似坐船，就好像那小孩子坐在那小孩的摇车上，这睡魔就来了。开始是前仰后合，那挣扎着还勉强坐着，到了后来他是倒头便睡，只要这酒一拿上来，这爱火就好像那打了鸡血打了兴奋剂一样，那精神百倍，这腰也直起来了，这眼珠子也瞪大了，那又是说又是笑。只要这三杯酒一喝完了，嘎噔下呢，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这饭也不好生吃。现在蒋平一看，耶，这爱虎这般光景，心说话千万可别憋出病来。想了想，现在在船上，就让爱虎多喝两杯也算不了什么，有我蒋平在旁边保护着他，那估计也出不了事儿。因此后来蒋平啊，也就睁一只眼儿那闭一只眼儿，由他去了。单说这一天刚交申时的光景，正在行走之间，就听着傅三儿就和蒋四爷说：“快些撑船，咱们找个避风之所，这大风暴可要来了。”这水手们不敢怠慢，连忙就把船撑到额头矶下。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叫做真峪口，相当的幽静，就把船下了锚，在船上整顿饭食，吃完了以后，也到了掌灯时分。四爷蒋平这么一看，挺浪静，毫无动静。蒋平心中暗想：呀，并无风暴，那为何这船家说有风？是不是这些人心怀歹意？别是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倒要留神，只听着呼噜噜，那呼噜噜，那鼾声如雷。原来爱虎啊，那饮完了以后。

酒可能喝了多了点，他又睡着了。蒋四爷心里想，哎，我这样的贪杯，那将来非误了大事不可。正在犯想的时候，就听呼啦啦一阵乱响，大风可就起来了，连着船呢全都摆起来，万籁皆鸣，大风骤起，波涛汹涌，浪打船头。翻江鼠蒋平这才相信傅三儿，心里想，人家在水面上多年了，看起来经验丰富，兴起这大风啊刮了一阵儿，时间不算太大，天开月季，趁着清波荡漾，这夜色一发的皎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四爷蒋平不肯就睡，自己是独坐船头赏玩了多时，看着夜景，四爷蒋平那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心事。最后大约有二更天了，蒋平着刚要休息，就觉着耳畔呢有人呼唤：“救人呐，救人呐！”顺着声音，蒋平往西北这么一看，隐约约有灯光闪烁。蒋平心中暗想，看起来那个地方肯定有人遭了暗算，我蒋平行侠仗义，大武艺当中的四爷，焉有见死不救之理。这蒋四爷知道救人如救火呀，也顾不得自己的衣服，将鞋呀脱在了船头，跳在了水内，那是踏水而行。那蒋平到了水里，那就像到了家里一样，那水里的功夫无以伦比，忽见一人忽上忽下从西北顺流飘来。蒋爷奔到跟前让他过去，就在后边把这位的头发那揪住了往上一提，那是双手乱抓乱挠，蒋爷呀却不叫他给救住了。这就是那水中救人的那关键所在。那凡是有人他跳了水了，也不管是无心落水，那还是自己不想活了，要寻短见，心甘情愿死的，到了临危之时再也没有不指望人搭救的道理，有道是求生的欲望这时候可能出奇的大。他两手扎上，见物就抓，如果要让落水的人给抓住了，可是死劲再也挣脱不开，往往从水中救人反被溺水的带泪轻生的不计其数，全都是那救人救的那不得法，凡是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人呢，这双手全都抓着两把淤泥，那就是临死的时候拼命挣扎时那乱抓的。蒋爷对这个相当的精通，如今蒋平那提住了那人容他乱抓之后，方一头提住头发，一手那就把住了这人的腰带，慢慢的踏水就到了崖岸之上。幸喜这人呢那落水功夫不大，略略的控水，这人就苏醒过来，一个劲儿的哼哼，哎呀嘿。蒋四爷注目这么一看，原来这个人呢年纪在50左右岁。蒋平就问：“您贵姓啊？”当时这人一看让蒋平给救了，自己报了姓名，说我姓雷，我叫雷震。蒋平一听叫雷震，蒋平看了看这老人，说现在襄阳王手下有一个战界的将军叫镇八方。

帮雷英，是不是你的本家呀？雷震一听，哎呀，那是小老儿的儿子，恩公如何知道？蒋爷一听啊，我只是闻名，有人常常提起，却未见过。请问老丈家住哪里？打算到什么地方去？雷震口打黑声，小老儿家住那襄阳王府，这府衙后边大约有2里之半，有一个八宝村，我就在八宝村居住。这蒋平一听，好，既然他是雷英的父亲，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探一探襄阳王的底细。酒肉朋友，朝朝有。无权无势，亲不亲？相逢好比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胜者为王，败者寇。只重衣冠不重人，三贫三富不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啊打救个老头，这老头自称叫做雷震。虽然蒋平的疑问，这才知道襄阳王手下的镇八方雷英，那就是老头的儿子。老头说了，他家就住在襄阳王府的后边2里之遥，有一座八宝村。只因自己的女儿家家境贫寒，是我备了衣服簪环首饰前往临县，前去探望，那因此雇了船只。没成想这水手这兄弟二人，一个叫米三儿，一个叫米七儿，这俩人不怀好意，也是我呀那雇船的时候没留神，见我这衣服还有龙香，他说有风暴，船不可行，就隐藏在此处。他们先把跟我的人给杀了，小老儿这才喊救人。他又来杀我，也是我一着急，这人呐，全都愿意活，那谁愿意死？我呀就把船的窗户那撞开了，那跳在了水中。我自己就没有知觉，多亏了恩公搭救救我。蒋四爷听到这儿，大约这船呐尚且未开，老丈在此等候，我给您瞧瞧那龙香去。雷震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焉有不愿意，连忙说赶则是好，只是又要劳动恩公，我是于心不忍。蒋平笑了，不要紧，你在这等着，俺去去就回。说完了以后，这蒋平一转身，嘣，就跳在了水里，一个猛子就来到了有灯光的船边。就听那俩贼还说呢，打开这香笼看看，管饱，那有不少的金银财宝，那今儿个咱们发了笔横财。这蒋平把住了船边，现在蒋平啊的身子这么一跃，喊了一声好贼人，只管你们高兴啊，却不管别人的生和死。你们有了高兴的事儿，那么人家可就倒了霉了。那说着话到了船，这米七听到有人答应，当时米七啊提着刀由打舱里那钻出来，他一看对面嚯有一个小矮人，那就见这人呵，哎呀，皮包着骨头，那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那掐不掐不不够一碟，那嫩不嫩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
心里说

话喊，叫你，哎呀，没有三块豆腐高，还到这儿管这闲事。这时候米七呀，还没等那看明白呢，这四爷蒋平这飞起了一脚，那踢了个正着啊，正踢在米七的脸上，左边的腮上。这米七如何禁得住啊？身子一歪，再一在了船上，手里的刀也撒了手了。四爷蒋平跟不上前，抢刀在手，照着米七，噗，就这一刀。米七是当时玩了完了。米三在船上看得明，说声不好，就从雷老者破窗之处，这位呀、啊、就窜些水去。那四爷蒋平能让他跑了吗？四爷是纵身下水，捉住了这贼的双脚，往上的一提，就出了水面了，就好像捣蒜一般，头朝下，不断的让这米三喝水。那开始米三还憋着，那老憋着能受得了吗？最后把嘴一张，就吞吞吞吞，这位就呛了几口水，把他也呛晕了。就这样，蒋平啊，就把这米三儿那拎到了船上，找着绳子把米三儿捆好了，让他面朝下向下控水。四爷蒋平又跳到水内，来到了岸边，背了雷震，把雷震送到船上，那告诉雷震，那此贼他现在已经喝了水，如果他一会儿醒了，老丈只管持刀威吓于他，不要害怕他捆着呢，等到天亮的时候，那另雇船只，您啊前去省亲。说完了以后，这四爷蒋平翻身入水，本来到自己的泊船之处。蒋平这么一看，四爷蒋平傻了，一看这船的是踪迹不见，赶则富三儿啊那得了顺风，早就开了船了。四爷蒋平一抖了手，哎，倒霉也是真倒霉，这可怎么办呢？蒋平无奈，只得仍然踏水，又来到了雷震的船上。就听着这雷震那颤巍巍的声音在这说呢，你动你动一动，我就是一刀。蒋平知道这雷老汉那非常的害怕，远远的就答言道，雷老大，我又回来了。雷震一听一抬头，一看这蒋平已然上了船了，心里边好生的欢喜，恩公为何去而复返？蒋平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只因我的船呐，现在踪迹不见，想是开船走了。莫若我呀，就把您送到临县，您看如何？雷震一听，哎呀，要这样的话。哎呀，小老儿实在不忍，有劳恩公，我怎么报答恩公你呀？蒋爷说，老张啊，有衣服吗？借一件给我换一换。雷震点了点头，说衣服倒有，把这衣服找出来，这蒋平穿上，那蒋平那太瘦，这衣服那挺大，穿起来四垂八挂。蒋平把衣襟那掖起来，等到天亮了，用竹撑开，四爷蒋平的衣角啊，就把这米三儿那贴入了水中，倒把那雷老汉他吓了一跳。哎呀，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蒋平啊笑，哈哈哈哈，这是在水里边儿。那不知做了多少恶事，不知掠了那多少的客商，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若见越到了蒋某，理应除去。杀恶人即是善念，老丈你还心疼他吗？雷震一听也频频的点头。咱们不说蒋平，那宋雷震那赶奔灵县，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这位睡了整整的一宿，猛然他醒，一看蒋平烟，四爷蒋平不知哪去了，连忙出舱到船上一找，也没找着蒋平。这爱虎就问我说说到哪去了，这船家父子一听，你们二人同舱居住，那如何来问我呀？爱虎听了，对呀，这爱虎就在这船上找蒋平，最后发现船头那有鞋一双，爱虎就吃了一惊，哎呦，我四叔是掉在水里了，别是你等有意将他陷害。布三一听把脸忘记沉，我说你这小客官那说话那也不考虑考虑，昨晚风暴咱们把船停在了真玉湾，我们全在后稍安息，前舱里边就你们两个人，想是那位客官可能是夜间呢那出来小便失足落水也是有的，那如何却说我们害了他了？水手也说道，我们既有心将他谋害，何不将小客官那一块杀了得了，为何单单把那客官一人给了结了，还剩下小客官你？另外一个水手看了看爱虎，这小客官你是不是那看见那位客官那行李沉重，知道那里边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是你见财起意，你是不是就把那小瘦子那半夜之间给推到水中，那把他给淹死了，然后你呀反而诬赖我们，欲加之罪是何患无辞。现在爱虎一听，这小爷儿把眼睛瞪，岂有此理，你这满嘴胡说，那是我的叔父，我如何害他？水手一听，那可难说，有的是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现在包裹行李那全在你的手内，你还赖谁呢？小爷儿听了抡拳要打着水手，这傅三儿赶紧给拦住了，不要如此，那据我看来呀，那位客官不是被人谋害的，也不是失足落水，竟是自己投水。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若是被人谋害或者一不小心的失足落水，焉有两只鞋好好的放在一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水手也不说话了，爱虎也不生气了，连忙回转舱内，就见包裹一点也没动，打开了衣服依然如故，就连龙鞭信票也在其内，又把那搭链打开一看，这里边还有100来两银子，只得仍然包好。这爱虎心里纳闷，蒋四叔往哪去了？难道一说银夜之间我蒋四爷下水摸鱼？正在思索，那就听着船家傅三说了，小客官已经到了停泊之处。爱虎是无可奈何，就把包裹背好了，搭跳上岸，迈步向前。这船前呢，开船以前就已经付给了傅三，这就叫船家不打这过河钱。爱虎下船以后，爱

0: 没成想竟自落水，若见就剩下我爱虎一个人，那真是凄凄凉凉。想到了此处，这小爱虎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一边往前走，一边是嚎啕大哭。那哭着哭着，这爱虎突然想起来，对呀，那蒋四爷人送绰号叫翻江鼠，那泼食水性，那岂有会被淹死呢？那绝对不可能。想着这爱虎啊，又哈哈大笑。走着走着，爱虎转面一想，不好不好啊，俗语常言说的却好，惯骑马的惯跌跤，河里淹死的全是会水的。焉知他不是艺高人胆大，这阴沟里也会翻船。哎呀，看起来我四叔蒋平那一世的英名却在此处丧生。想的这样，这爱虎又嚎啕大哭，那哭了多时，忽要想起那双鞋来。那双鞋在那儿，那摆的挺齐整，我估计肯定是四叔啊在船上待的那十分的闷倦，真的下水摸鱼去了，摸上鱼来给我爱虎啊那做顿早餐，让我吃点新鲜的鱼。哎呀，我叔叔带我真的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

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了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

0: 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换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引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哈，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

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他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他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他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
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

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一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9块掏了之后，然后呢在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啊、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啊，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啊，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啊。小白的时薪是90-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啊、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90-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他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他推出去，可能他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他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啊，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

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它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它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再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交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

0: 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因为我是第六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六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你：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10几秒、半分钟、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

0: 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不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低。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0: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哎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哎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提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诶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哎，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啊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

0: 可能支付宝啊，的确到账了30元。我心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谈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哎，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哦，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这个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 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

0: 可能。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4: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是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5: 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4: 嗯，
5: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4: 嗯，
5: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
4: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他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4: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5: 对对，
4: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但是它正常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你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细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我们说的那种汗臭，就是那个腋臭味。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您看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汗味儿，是吧？说这个人，哎呀，你这满身汗味儿，那就是出汗出的多的时候，就是也是分泌过于旺盛，它会出现那种味道。但是那个汗味儿和腋臭还不一样的味道，
5: 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出了大量的汗，如果通过清洗之

0: 后及时的清洗，它这个汗液就是闻不到很难闻的这个气味。
1: 嗯，
0: 但是这些呢比较异常的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才有这种异味的。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1米以外的距离，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1: 就是他洗不掉，
0: 对，洗不掉，
1: 这个味道洗不掉，
0: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1: 就出来了，
0: 就又出来了。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
1: 叫病理性的。
0: 对对，
1: 我们出汗的话，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一说一身香味儿，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儿，一会儿过去了，腋臭味儿就又出来了。所以您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只要是出汗，大部分人都是，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1: 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地往这喷喷香水啊？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0: 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国外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分泌的腺体就比较
1: 旺盛
0: ，所以说。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儿。
1: 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0: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1: 那与生俱来的话，
0: 它是一般是在3岁之后。它慢慢的。在青春期，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泌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1: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0: 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产生这种异味了，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1: 就可能形成病理性的，
0: 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都会有这种症状。
1: 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
0: 就是
1: 这几种因素一叠加，时间久了就
0: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1: 但是这说到的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的腋下，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那您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就是说要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特别紧的啦，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衣物。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 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

0: 会产生这些异味，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这会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就是异味会加重的。
1: 所以就少吃辛辣，
0: 所以就少吃一些辛辣，从饮食上去控制。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啊、除臭剂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泌汗腺这个
1: 位置，
0: 它把这个顶泌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说大概2-3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剪除这个汗腺，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剪一部分呗，是吗？
0: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剪除，就是在这个
1: 就留一点
0: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剪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1: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0: 不是的，但
1: 不是，
0: 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要全部
1: 尽量
0: 清干净，
1: 要不然你留一点，它还
0: 有
1: 留，
0: 它就有复发的这种
1: 啊。
0: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1: 啊，就是腋下的
0: 它是附着在这个
1: 汗腺上的
0: 毛，就是毛囊根部
1: 啊，
0: 就是汗腺是这样的，
1: 汗腺是
0: 附着在
1: 毛囊根部
0: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顶泌汗腺和小汗腺这个功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术。再有呢，现在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在更新呢，我们呢也有这种水动力来治疗这个腋臭。水动力呢非常的好，它切口非常的小。
1: 水动力
0: 它是靠这种高压的这种雾化的这种水流
1: 啊，
0: 它去冲击这个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1: 就是
0: 电脑屏幕下，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1: 让我想到了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呐、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0: 对，
1: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是
0: 能量也得掌握好，
1: 不一样，
0: 深浅也得掌握好，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1: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0: 很小，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1厘米的口。
1: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翻转皮肤的那个是要几厘米？
0: 那个大概得2-3厘米
1: 啊，就比它大一点。
0: 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1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存在这个，即使没有毛囊，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是这样的。
1: 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一个小小切口，
0: 非常小了。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2或3个口，但是都很小。
1: 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0: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1: 但还有其他方法，
0: 还有其他方法，
1: 我看您的意思。
0: 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

0: 这种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
1: 嗯，
0: 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
1: 啊、
0: 我们用在做这个腋臭手术上了。
1: 嗯，
0: 就是在腋臭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
1: 嗯、
0: 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臭清除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力能在70%-80%左右。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我们叫
1: 毛囊提取啊、
0: 嗯，
1: 把毛囊提取出来，
0: 毛囊提取出来。
1: 嗯，那您说了好几种啊，嗯、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
0: 嗯嗯，
1: 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0: 对，
1: 嗯，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
0: 嗯、
1: 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0: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恢复
1: 就是切口大一些。
0: 嗯
1: 嗯，
0: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
1: 哦、
0: 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
1: 嗯、
0: 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
1: 啊、
0: 所以说后期的这个、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
1: 嗯、
0: 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后期呢又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1: 嗯，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0: 水，就是水动力治疗
1: 力，
0: 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臭手术。
1: 嗯，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0: 损伤相对来讲
1: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症、
0: 并发症就很少，
1: 很少啊、
0: 嗯，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
1: 嗯。
0: 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儿、
1: 嗯。但是这不得总打吗？
0: 对，总得打、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
1: 嗯、
0: 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
1: 嗯、
0: 就是腋臭的患者来讲的话、
1: 啊这个，
0: 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
1: 嗯，
0: 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
1: 嗯，没啥味道，
0: 一天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嗯，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
1: 啊，
0: 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
1: 嗯，
0: 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
1: 啊，
0: 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
1: 嗯、
0: 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1: 啊、
0: 嗯、
1: 啊，
0: 这
1: 属于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先把它预防上，
0: 先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嗯，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1: 嗯，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0: 对，
1: 是一样的，
0: 是这样的，就预防为主嘛。
1: 嗯，
0: 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
1: 嗯、
0: 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 嗯，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
0: 嗯嗯嗯
1: 嗯，我就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0: 嗯，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1: 啊、
0: 嗯，就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
1: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1: 形象
0: 嗯，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
1: 嗯，
0: 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
1: 嗯、
0: 生长发育期，
1: 嗯，
0: 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因为这些体味嘛，他就觉得哎呀很是挺
1: 嗯，
0: 挺尴尬，
1: 就限制了他前进的那个脚步，
0: 限制了他这种想法，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呢，
1: 嗯、
0: 心理上就有一些不实的这种想法。
1: 嗯嗯

0: 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1: 就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0: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最好的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臼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1: 很多的，
0: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大的，
1: 对，
0: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臼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臼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1: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有些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就是皮肤呢就是
0: 皮肤黑了
1: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而且就是像像橘皮一样，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而且特别粗糙，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调理他的体重，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或者甚至是
0: 就消失了，
1: 消失了。
0: 所以呢，你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1: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0: 这都是临床经验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1: 对，
0: 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是吧？
1: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很多家长发现不了。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他也自己很就是很注意，每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0: 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1: 的
0: 改变，
1: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或者一些
0: 发黑啊，
1: 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的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

0: 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叶锈，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瘢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瘢痕的患者，
1: 嗯，
0: 瘢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
1: 嗯，
0: 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了，看过你的抖音了，
1: 嗯，
0: 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搜到
1: 查了
0: 啊，
1: 嗯，
0: 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
1: 嗯，
0: 点对点的去治疗，
1: 嗯，
0: 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
1: 嗯，
0: 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
1: 嗯，
0: 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
1: 嗯，
0: 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
1: 嗯，
0: 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1: 嗯嗯。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叶锈挂什么科呢？
0: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叶锈门诊
1: 啊，专门有一个，
0: 对，专门有叶锈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叶锈门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形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
1: 嗯，
0: 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1: 结合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0: 就是，专科门诊了，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1: 嗯，
0: 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
1: 嗯，
0: 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瘢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瘢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
1: 嗯，
0: 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叶锈门诊，
1: 嗯，专门有一个
0: 这个门
1: 诊，嗯，但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叶锈门诊
0: 是
1: 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叶锈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0: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
1: 科啊，皮肤科整形科，
0: 对，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有很多医院皮肤科他不做这个手术，
1: 哦，
0: 他只是诊断，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1: 嗯，明白，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也告诉大家你到医院挂什么科，
0: 嗯，
1: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是叶锈，也就是这个叶臭哈，这，
0: 嗯，
1: 都是一回事的，
0: 是
1: 它是一种叫做社交危机的存在，我们如何去避免它呢？当然要科学的来应对，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可行性方案，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瘢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瘢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瘢痕他也叫美容，嗯，所以这是
0: 我们也开展美容，开展瘢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
1: 对，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嗯，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认知。
0: 嗯，
1: 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0: 对，
1: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0: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嘛，
1: 嗯，
0: 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
1: 嗯，
0: 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 就有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很早

0: 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颜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
1: 嗯，
0: 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1: 嗯，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0: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1: 嗯，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治疗这个瘢痕疙瘩，
1: 嗯，
0: 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以里，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1: 所以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0: 对。
1: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也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瘢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瘢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锈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然而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那它为什么叫富贵包呢？
0: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
1: 嗯，
0: 感觉人们很有福，就是说你心情好了，这种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1: 啊。其实它这个名是这么来的。

0: 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1: 是有现在实际上富贵包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0: 啊。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
1: 也不是
0: 脊柱隆起，
1: 就是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
0: 啊，
1: 就是说对，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0: 为什么一胖了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1: 也是跟它的这个
0: 体姿态有关系，
1: 对，体姿态有关系，它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态
0: 低头
1: 、这样的话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它的颈部的肌肉呢它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它肌肉它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它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它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0: 那是摸着比较硬呗，
1: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增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0: 那其实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对，
0: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
1: 是
0: 你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1: 还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0: 其实它的形成都
1: 是
0: 要有用的，
1: 对，都是有用的，
0: 实际
1: 是保护你的颈椎，
0: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觉得不够了，
1: 对对对，它
0: 就得来，
1: 力量不够，所以用这个
0: 脂肪，
1: 或者说你这个
0: 肌肉
1: 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0: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1: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0: 肉垫
1: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
0: 那、
1: 来解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0: 的变化，
1: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
0: 颈椎
1: 的、对，它变成变直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
0: 所以那种更严重，
1: 那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都得去先去骨科去就诊，然后再进行康复相关的一些治疗。
0: 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
1: 纯脂肪堆积型的，
0: 还有一个是肌肉型
1: 的，再有一个是颈椎，
0: 那这三个就是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1: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或者说是核磁，再有
0: 颈椎的那个位置，
1: 对，颈椎的这个核磁，再有做一下这个 B 超，

0: 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我们会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硒，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那就做 B 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
1: 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是不是
0: 也有混合型？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单纯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混合型的比较多，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按摩挤压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
1: 富贵包
0: 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要解决它，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那您看富贵包啊，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那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
0: 对，
1: 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来改变一下，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好了，没事了，我还得按照以前的习惯，那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的。
1: 刘总，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个女士胖乎一点，但是她那个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应该像馒头一样。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0: 对，
1: 那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0: 对对对，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了，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手麻了，指尖比较麻了，再有就是一些疼痛，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这样的话会影响睡眠，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而是说我不能平躺，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1: 习惯于那种
0: 习惯平躺的人，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完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就是来积极的去治疗。
1: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1: 嗯，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
0: 嗯，
1: 长期的过度的紧张，
0: 嗯，
1: 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个这部分的力量，
0: 嗯，
1: 啊、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
0: 嗯
1: 嗯，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
0: 嗯，
1: 纤维化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嗯，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0: 嗯、
1: 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
0: 嗯、
1: 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肌就是筋膜，这个肌筋膜的这个系统，它会持续的增生。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0: 嗯，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1: 相对好解决，
0: 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1: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0: 团块那就可以吸出来。
1: 这
0: 个团块，这
1: 个我们，
0: 但它是
1: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
0: 嗯，
1: 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0: 啊、嗯，把它吸出来，
1: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
0: 嗯，
1: 就是有这种，实际上也
0: 有这种，就把它打散，
1: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0: 嗯，
1: 溶解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0: 嗯，
1: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0: 嗯，
1: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0: 嗯，
1: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0: 嗯，
1: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0: 嗯嗯，那这是相对好解决的，
1: 相对是好解决的。
0: 那那种肌肉呢，你看他说肌肉硬了，那怎么解决呢？
1: 肌肉的话，筋膜的话，我们就靠这个有特殊的这种就是旋切刀，旋切刀的话把这个肌筋膜给它打碎，
0: 嗯，
1: 这样的话做皮下的这个筋膜的松解，就相当于说我们做小尖刀是原来是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它是做松解，
0: 嗯，
1: 但是在盲视下，
0: 嗯，
1: 现在呢，
0: 嗯，
1: 就是也可以在有视可视下去做，
0: 嗯，
1: 可以去做这个旋切。旋切的话就是像前面有一个叫像螺旋的这种，就像咱们那个刀似的，
0: 嗯，
1: 比较就是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0: 嗯，
1: 因为腱膜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
0: 哦，
1: 它只是一个肌腱系统，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肌腱给它打碎，
0: 嗯，
1: 给它破坏掉，
0: 嗯，
1: 就整个这个
0: 张力，然后也吸出来吗？
1: 破坏掉，大对也是要吸出
0: 吸出来，
1: 不能说完全吸出来，
0: 嗯，
1: 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
0: 嗯，
1: 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0: 嗯，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0: 嗯，
1: 它起码松解了，
0: 嗯，
1: 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
0: 嗯，
1: 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
0: 嗯，
1: 相当于给它都给它松解开，
0: 嗯
1: 嗯，松解开之后，
0: 嗯，
1: 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
0: 嗯，
1: 给它去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
0: 嗯，
1: 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0: 嗯
1: 嗯。
0: 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
0: 嗯，
1: 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就伏案
0: 工
1: 作了，
0: 嗯，
1: 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了，
0: 嗯，
1: 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
0: 嗯，
1: 要保持这个颈椎这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
0: 嗯
1: 嗯，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
0: 嗯，
1: 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训练每天5到10分钟，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
0: 嗯，
1: 臀部啊，
0: 嗯，都靠在墙上，
1: 都靠到墙上，下巴这个微微的后缩之后呢，
0: 嗯，
1: 就是做这个颈肩部就站立，
0: 嗯，
1: 每天站个10分钟，嗯，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缓解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
0: 嗯，就是强制的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
1: 正确的站姿，
0: 嗯，
1: 让每个就是肌肉彻底的放松，
0: 嗯，
1: 这是最好的，
0: 嗯，
1: 再有就是如果要是 做不到的话，实质上现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啦，
0: 嗯，
1: 普拉提啦，还有一些瑜伽啦，也可以，就是你对肩颈部做这些放松治疗的话是都可以的，这些运动是都可以的，
0: 非常好的一些肩颈的运动。
1: 对，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群呢，你也不用说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坚持个20分钟左右，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这些康复师来避免，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加重它或者牵拉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辅导它了，完再有呢，就是说定期的咱们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0: 啊，筛查
1: 做颈椎的这个 X 线呐、或者肌电图啊，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0: 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
1: 生活
0: 和健康的问题，
1: 是的，
0: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1: 对，
0: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你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1: 也好，
0: 生活的这种
1: 习惯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或者再会。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将会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事项和服务内容啊，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公证的法律知识。
10: 嗯，好，欢迎王琦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前几天呢陪朋友啊去办这个房产证哈，在这个大厅里面啊，就有的人的业务呢涉及到

0: 到办理公证，当时那个人啊一听说，哎呀，这得好麻烦呢。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哎，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然后呢，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啊，他当时就明白应该是怎么办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多事项都是要和公证去打交道。你看，像房产的过户啊，远程卖房，异地理财，我们人生的很多重要事务呢，其实和公证啊都会打一些交道，比如说像委托公证啊，那如何确保授权合法有效，也能够避免后续纠纷和法律风险。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和王琦公证员呢一起来交流交流哈。那咱们既然说到房产，说到这个委托的事儿了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委托公证。那么一般什么事儿我们会涉及到委托公证呢？
1: 所谓的委托呢，实际上就是当事人本人他不能够亲自去办理，那么需要委托一个他信任的人来代劳，那么省心又高效。那么这里面呢，刚才严军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办理这个产权证，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房子始终没有下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么突然我要出差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间段呢，他要说办理这个产权证了，需要本人到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委托公证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房产，那涉及到房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领取产权证。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套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需要出售，那么两个年轻人实际上现在已经都在外地生活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北方人，会把这个户口迁到这个海南啊，会迁到这个广东那个城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在哈尔滨市这个房产啊，他们其实就没有一个居住或者没有一个需要了。那他们想处分哈尔滨市的这个当地的房产的时候，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委托的形式，那么委托他自己的近亲属或者是朋友啊，来帮他啊卖这个房子。那么当然，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办理委托的时候，实际上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人在当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这个委托，直接到公证处来现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啊，行动不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公证处，比如说让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近亲属来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出申请，说老人他现在确实是有不方便来公证处现场来签字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年轻人实际上都一直在外地生活啊，他没有这个时间来回这个跑这个出售房产这些事儿，那怎么办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做这个远程视频的这种方式办理这个委托公证，来委托他的近亲属啊，那么帮他处理这个房产的出售事宜。
0: 也就是说现在办理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说这些业务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要求需要你本人去办理，但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去考虑我要申请这个办理委托公证了。
1: 是。
0: 那办理委托公证，你看啊，很多业务呢都是要求本人到场去办理的。那委托公证是不是什么事儿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公证来解决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办事部门他是可以认可我们办理这个委托书的这种形式，由受托人代为办理的话，那么是可以通过委托的形式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身包括监护包括我们说这个离婚的时候，那么双方必须亲自到场的这种情况下那涉及到这些事项的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办理一个遗嘱，说我现在已经自己手写了一份遗嘱了，我能不能够委托我的孩子帮我去申请这个公证遗嘱，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是一定由当事人亲自办理，是不能够委托的。
0: 也就是委托公证它是有它这个业务受理范围的，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想委托别人去替我离婚去这个不行
1: 对，
0: 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的
1: 这
0: 个是委托公证的一个义务的一个范围那你看像我们东北人好多人都在异地有房产像这个三亚呀、广西呀、云南可能有异地房产，那我们当处置这些业务和问题的时候，那就会涉及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委托公证了，是吧？
1: 对，这里面呢还想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委托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事项，也就是我们委托书的这个样本。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哈尔滨居住的话， 涉及到我们哈市的房产，包括我们省内的房产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模板。当然，当事人如果说提供出来一个，比如说针对他的这种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委托模板，我们是完全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这个委托书内容办理委托公证的。
0: 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1: 嗯、对、
0: 啊嗯，
1: 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外地，比如说外省市，说我们三亚的这个房产，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这个房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是和，比如说我们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最好是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办事部门，比如说不动产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或者是我们房产中介，是否有关于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出售的这个具体的样本的委托书。那么这样提供来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免啊拿到这个委托书的时候认为我们这委托的内容不符合当地的要求而被退回。
0: 嗯，这个是地域的区分啊所取决的不同、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委托给谁、
1: 嗯、
0: 这个人有没有啥限制呢？
1: 受托人的话，我们一般法律上是没有限制，比如说他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可以作为这个受托人。当然我们在办理公证的时候肯定还会提示这个委托人，你要委托一个你自己信任的啊，因为毕竟出售房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财产处分事项嘛。那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委托自己的这个近亲属啊，比如说兄弟姐妹啊、
0: 嗯、
1: 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啊在这个委托内容当中不写明他代收房款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房款就直接打入到我们说房主名下的这个账户内了啊，不涉及到这种财产的这种交集。
0: 好，这个就是受托人的啊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呢一般涉及到这个办理委托公证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客观无法去到达现场，另外一方面呢、
1: 嗯、
0: 可能因为事务啊或者是时间繁忙实在是抽不出身来去到现场。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委托公证它办起来方不方便，都需要哪些材料，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房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产一般情况下夫妻如果不特别的约定的话，我们的房产只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当时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个人出资的那么他跟这个开发商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房产证是登记在我们这个买受人名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来购买了一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一般夫妻如果不约定的话也仅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么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那么其实在法律上我们会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出售房产，也就是办理委托出售这个公证的时候，那么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到场那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哎你看我这个房产证登记在我自己名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啊？那么就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如果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你婚前个人出资购买，但是婚后你实际上有共同还贷的那部分，那么它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部分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份额在里面，所以说得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另外一个还有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这个房产，但是之后双方离婚了这种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但是在登记离婚的时候有很多当事人他并没有详细的写明这个房产的财产的这个归属，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财产约定当中就写明无争议其实有很多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都是写了无争议这几个字，但是我们并不必然的去推断说这个无争议就证明说房主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是需要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夫或前妻到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形式来确认说我们当时离婚的时候确实给另外一方了，或者是双方再重新办理一个这个离婚之后的这个这个财产这个约定。
0: 那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我们说这个办事的材料的要求呢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这个效率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1: 其实针对于这个委托的这个公证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在1到2个工作日内出具公证书。如果说比较简单的这种委托，比如说我们说领取这个产权证办产权证，或者是办理其他的这种事务性的这种委托的话，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当天是可以出具公证书的。当然前提是当事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不能缺少这个重要的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委托的时候， 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涉及到房产的，那涉及到人身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就办过一个涉外的这个委托啊，夫妻之间啊，一方带着孩子出国打比赛，那么他这个时间是比较仓促的啊，他这个比赛的时间刚刚确定下来，然后还需要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要求，因为孩子要参加不同国家的这种比赛啊，不同的国家要求要进行公证和认证。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如果说父母的其中一方啊不能够陪着孩子去的话，那么这一方要委托另外一方，那么在这个孩子在国外期间的这种监护责任，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委托的啊。
0: 那现在的话，咱们说想要去办理公证的话，必须得本人到现场吗？有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更加方便快捷的来办理呢？
1: 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委托公证实际上是必须本人亲自到场来办理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委托的这种办理的这种方式，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线下啊，亲自到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身体不便，那么可以我们上门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省外的，但是你涉及到比如说你涉及到处分的是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线办理啊，这都可以。
0: 好，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尤其涉及到这个省外的业务的时候，想要办理视频的方式，那提前他怎么来和工作人员来沟通呢？
1: 那是这样的，如果说需要办理这个省外的这个您本人在省外啊，需要处理这个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们可以到当地的公证处去办理委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线下的这种现场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那么你比如说你的结婚证啊，你的房产证都在哈尔滨市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外省市的公证同行会审查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不动产的这个现在这个权属的这个信息情况，包括你的这个婚姻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实的这个系统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非常就是共享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些不便。那么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拨打我们这个南岗公证处的这个联系电话86362781 86362781，那么通过电话先咨询公证员，公证员就会跟您有一个沟通，提前准备好材料，然后跟您预约比如说线上或者线下办理的这个时间。
0: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像我们涉及到房产过户啊，远程的卖房，异地的理财，很多重要的事物呢都可以涉及到这个委托公证。但是呢公证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委托公证之外，那关于遗嘱和继承啊，其实也是公证业务和咱老百姓密切相关非常大的一个部分。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这个遗嘱啊包括继承啊相关的公证的事项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就公证方面的业务呢，与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公证呢，很多人听的说这事儿啊，可能离我挺遥远，但是呢，它涉及到的每一项业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到这个遗嘱啊，尤其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观念的意识不断的提升，那遗嘱呢不再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不仅是很多高龄的老人啊，包括再婚的老人会去非常主动的设立遗嘱，甚至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会主动的去设立遗嘱。这一点是这样的吧，王琦？
1: 是的，因为我从我这个职业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我是2006年开始职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办理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遗嘱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那么随着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在说，我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处分的这个意识啊，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我们立遗嘱人实际上年纪也在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你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最年轻的是20岁，
0: 20岁就立遗嘱了。
1: 对，因为他是家族企业，那么每个人的名下都有很多的这个财产啊，那就怕将来以后有什么意外啊，或者是结婚了之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吧。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也是订立了这个遗嘱。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啊，很多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都结婚啊，生子了。你看80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姻也不是很稳定。那么父母呢，其实用了一辈子的积蓄给这个子女呢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希望其实两个人能够这个过好日子。但是呢，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又不得不去预防。所以说呢，有可能这个老人呢，或者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啊，80后的，他会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会写明就是这个财产我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立遗嘱啊，它有很多的缘由和原因去设立这个遗嘱。那么在之前我们邀请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有律师提到哈，就是有的人家呢是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他也立了遗嘱，但是最后呢，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纷争的时候，这个遗嘱会被判定为无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那我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设立有效的遗嘱？还有就是在众多的遗嘱形式当中，为什么公证遗嘱啊是一个相对更为理性更为优质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吧，龚主任。
1: 是这样的，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也谈到过，说我们这个民法典之后呢，我们这个遗嘱的这个形式现在是6种形式。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也聊到说，有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我们录音录像遗嘱，包括我们最新这个规定的这个打印遗嘱。那么如何能够，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这里边其中啊，除了这个口头遗嘱之外的其他的形式订立遗嘱。因为我们知道口头遗嘱它只能够在危急情况，比如说我们病危的情况下订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急情况一旦消除了，他是要以书面或者是其他形式来再订立遗嘱的，那么口头遗嘱实际上就自动失效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认为，我比如说我书写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的文化程度还比较高，我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在家里边啊亲自来书写遗嘱的全文，那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遗嘱下面是内容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亲笔签名，一定要注明年月日的，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要注明年月日？因为我们民法典之后啊，一定就要求的时候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老人当时是没有考虑好，比如说今天我想把这个房产给老大，觉得我这个大儿子对我照顾比较多，而且家庭情况又不是状况又不是很好，那么之后老人又有一些想法说，诶，我就觉得我把这个房子订立遗嘱之后，老大对我又不是那么特别孝顺了，我想把这遗嘱改了怎么办？诶，他又自己在家立了一个自书遗嘱啊。那么第二份自书遗嘱的时候，我想给我的姑娘了。那这种前前后后，如果说老人过世的时候遗嘱开始生效了，那么会 存在啊，比如说我们不同的子女，他每个人手里都有遗嘱，你怎么来区分这份遗嘱的有效性？首先就要看这个遗嘱的年月日，也就是说谁拿的那是最后一份遗嘱，那么然后再来确定这个遗嘱的形式，包括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意思表示啊，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啊，不管是你订立自述遗嘱还是打印遗嘱，那么都需要注明年月日，而且啊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这个签名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0: 嗯，也就是说你订完遗嘱不是说就这一版就一直得这样了，你还可以随时调整啊，你可以换你的想法。
1: 对，这就是遗嘱的这种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愿啊，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但是我们切记要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尤其是多份遗嘱的时候啊，要保证说我们要订立的是一份有效遗嘱。那刚才主持人也在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民法典出台之后，我们的公证遗嘱实际上取消了我们的优先效力。
0: 是的，就是像自书啊，这个打印遗嘱啊，还有公证遗嘱啊，这几种六种遗嘱的形式哈，它在法律层面上现在是并列的关系，就是你有自主选择权，
1: 对，
0: 只要你能写明白写清楚你选择哪一个都行。
1: 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公证遗嘱还是在这个其他遗嘱形式当中具有一些啊这个相对优势的这种情况啊？那首先来看我们的这个公证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法律资格考试的，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员，那么他会对于我们遗嘱人的这个遗嘱的内容进行一些规范。你比如说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很多人啊将别人的这个财产也纳入到了自己的遗嘱范围之内。就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委托，虽然说房产登记在房主的名下，但是他不必然的说明这个房子就是这个人的100%的份额。他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会存在一些夫妻共同财产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我要处分的是这套房产当中，比如说属于我自己所有的份额。
0: 对
1: 啊，
0: 现在有的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哎，这套房给谁给谁了？但是呢，老伴儿还在世呢。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相对来说不规范的遗嘱内容呢，进行一些规范。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遗产啊，是被继人死亡时遗留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抚恤金和丧葬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死者死亡之后，我们的单位或者相关部门给予这个近亲属的一种补贴或者津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不属于遗产，所以说我们在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不能比如说我的这个死亡之后，我自己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那么我由谁继承啊，这种是它不是遗产，所以说你没法在这个遗嘱当中处分的。
0: 而且我们之前在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啊，也有听众的反映过哈，就是虽然说到公证处啊去设立遗嘱是事实上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的，但是呢他还是每一次修改遗嘱都会去到公证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遗嘱他会能够真正的实现我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有效的传达。
1: 是这样的啊，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一个案子。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实际上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他和前妻是有一个女儿，那么他现在要和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其实就是他想再婚，然后呢找了后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呢，女儿知道了这种情况，说的，哎，那你看你名下有好多这个房产，那你是不是要到公证处你立一个遗嘱，说因为你原来就说过这套房子要给我的，那我想让我的父亲到这个公证处你立个遗嘱吧，然后那个你可以说这个房产将来以后过世的时候你是给我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你看当事人就知道，你看你给我手写的，我就认为他的这个效力感觉上就没有公证遗嘱的这个效力高，实际上他效力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说虽然说立遗嘱人立了这个遗嘱了，说我把这个财产是给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遗嘱是可以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的，因为我如果说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以后对我不孝顺，或者我有更好的这种财产处分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是完全可以在我行为能力是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我的意思表示真实的时候，我是可以再次的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我之前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的。
0: 是这样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恰恰就提到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再婚的老人会在再婚的这个节点上去提前设立遗嘱。
1: 嗯，
0: 你像刚才王琦工作人员所提到的啊，这个阿姨这一块哈，她名下是有很多的房产，如果她没立遗嘱，那么在和后老伴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一旦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阿姨如果说是先去世了，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定继承顺序，第一顺位继承在没有遗嘱情况下，那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
1: 对
0: 吧，那父母可能大概率不在了，那结果呢就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后老伴儿要来平分他这个房产，所以呢自己最开始说我这个房子我就要给我姑娘，但最后呢只给了一半给出去，所以呢自己的意愿啊就没有得

0: 得到一个定向的传承，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后找老伴儿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啊，很多人会去提前设立遗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吗？
1: 对，实际上呢，很多人啊，在再婚的时候会考虑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再婚的这个老年人，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财产，实际上我还是想让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啊。但是呢，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儿呢，对我也进行了一些照顾，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我对他之间是有感情的。那么，如果说再婚的这个老伴儿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啊，那他又怕，比如说，这个我过世了之后，这个再婚老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他可以在这个遗嘱当中为这个后老伴来订立一个居住权，就是房产是由他自己的亲生子女来继承啊。那么可以为后老伴来设定一个居住权，比如说后老伴在这个房产当中居住到他比如说过世为止。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0: 而且在之前啊，我们和律师共同做节目，在接通听众朋友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过，就是之前设立的遗嘱在最后这个行使过程中呢，会出现部分无效啊，甚至是全部无效的这样的情形哈。那如果说我要选择公证的遗嘱这个形式，能不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
1: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就我们这个我们的公证机构对于我们的家事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比如说我们的说遗嘱、继承夫妻财产约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办证经验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公证员也都是具有我们说刚才所谓的这种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以一个专业的法律人那么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这个公证的法律服务。那么我们在和当事人沟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是要充分的保障我们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跟他，比如说我们会单独的跟他交谈。沟通，比如说你现在想对自己的这个财产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那有些人，比如说啊，他说我想订立遗嘱，那么我说我想把这个东西给谁给谁，但实际上呢，聊了之后呢，他会想会给我们公证员传达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活着的时候就想给他，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就是可以不用选择这个遗嘱方式，可以直接到这个不动产进行这个交易，或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给予。比如说给到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近亲属，你看我们接触到的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年纪六七十岁的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生前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他实际上一直是由他的比如说兄弟姐妹的子女来对他进行照顾的，那他就想，他说我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如就是把我自己的财产给予这个我兄弟姐妹的孩子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你是要采取，比如说我是生前给还是死后给？那如果生前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些设计一些方案。那么死后给，那么我们是要订立，比如说我们订立这个以遗嘱的形式来，它实际上叫遗赠受遗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合理的去行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的。那么避免说我们的这个财产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向下传承。
0: 好，那公证员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遗嘱方面的内容哈。那既然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琦公证员呢，从公证的义务的角度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怎么来判定或者怎么来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这个呢，才能让这个当事人本人啊，能够完全按照他的生前意愿来传承他的财产。
1: 那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订立的这个程序。那么当事人来到公证处呢，是由我们公证员全程进行操作，包括我们规范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除了公证遗嘱和口头遗嘱之外那么其他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些，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要想自己那么订立一份这样的这个遗嘱，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实际上原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些遗嘱实际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除了自书遗嘱之外，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做见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见证人。那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见证人呢？那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排除法。那么 我们就要看到哪些人他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就好了、
0: 嗯、
1: 啊。首先我们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啊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有精神类疾病的人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或者是有一些心梗，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可能瘫痪在床，他本来自己的这个意思表达就不是很清楚，那这些人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房子给大儿子，那大儿子他肯定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对吧？因为这个房子给他，他要作为见证人的话，他的证明力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或者是压根这个遗嘱就不生效了。
0: 是的，
1: 嗯，或者是呢，我说我大儿子不行，那大儿媳妇行不行啊？
0: 嗯，
1: 对吧？儿子的这个孩子，比如说孙子可不可以啊？啊，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他跟这个遗产实际上都会有一些利害关系，至少和这个继承人有利害关系。
0: 嗯，所以说这个像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这种遗嘱的形式，
1: 嗯，
0: 不仅仅的是自己得写明白，或者是内容要说明白，而且还要有这个见证人。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现在法律要求这种的遗嘱形式是需要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呢？
1: 因为是这样啊，首先要保证这个遗嘱的效力。那你看，比如说自书嘛，起码托在这个法律上说他一定要亲笔书写啊遗嘱的这个全文，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但你如果说是代书遗嘱啊，包括说打印遗嘱之外的，那这种形式，那么首先当事人如果提交出来这个形式的遗嘱的话，我们首先来确认这个遗嘱效力，就是要看啊这个遗嘱当时它形成的那个现场它是不是真实的，
0: 嗯
1: 啊，那是一定要有见证人在场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讲到了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啊，那么他是具有跟这个遗产或者是利益主人呢、啊、利害关系人呢、啊、这种是没有一个利害关系的，这种就是第三方的比较公正的公平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人作为见证人，才能够有效的来说服说这个遗嘱是真实形成的。
0: 嗯，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这样一个法律的要求哈、
1: 嗯、
0: 其实恰恰是这样的要求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当事人的意愿得到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传承、
1: 嗯、
0: 而且是符合法律条件的。如果说你采用了代书遗嘱啊，或者打印遗嘱，或者录音录像遗嘱，但是你所有的事儿你都干了，但就是没有找两名以上见证人，那这样的遗嘱、
1: 嗯、
0: 最后是不是就会判定为无效？
1: 是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嗯，
0: 好，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了啊。那作为说这个遗嘱啊，那设立的内容当中呢、
1: 嗯、
0: 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1: 嗯、
0: 每个家族有每个家族自己的客观的现实和不同的条件哈。
1: 嗯，
0: 但我相信在很多遗嘱当中，这个房产啊都会成为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一个大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财产大头都是在房产这一块。
1: 嗯，
0: 也有老人会认为啊，说我订立完遗嘱之后呢，这房子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再卖了。那针对于老人家的这些担心和疑问哈，那接下时间呢我们请公证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嗯，是这样的，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啊，跟大家说一说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问题。就前两天我们办公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老人呢，两位老人啊，夫妻，那么当时呢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个公证遗嘱，那双方就自己所、
0: 嗯
1: 享有的这个份额呢，就是都想给这个二儿子。那这个时候呢，老爷子先去世了。
0: 嗯
1: 啊，那么他们就想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了，我们现在就想把这套房子更到这个二儿子名下。当然，其他的子女是没有异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太太现在啊，那老太太就来了，说你看，他也跟我们啊陈述了一下情况，就说我当时和我老伴儿是同时到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分别办理的这个公证遗嘱的，也是将同一套房产当中自己享有的份额呢都给二儿子。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说我不想等到这个遗嘱生效，说我过世了我再给，我现在就想把我这部分份额那么给我儿子，可不可以？是可以的。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订立遗嘱了之后啊，我实际上不想死后给了，我想生前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是变相的啊，以赠与合同的这个形式来实际上撤回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当时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了。就是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把我自己的份额给了这个二儿子啊，那么我死亡之后这份遗嘱是不生效了，因为他想处分的这个标的已经不存在了，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处分了。啊，另外一个呢，老人也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就说我，你看我跟着大儿子住，啊，我名下有这个房子，那 我想把这个房就给大儿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之后呢，我又到姑娘家住了，我又觉得姑娘对我很好，那我又立了一个遗嘱，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么这就是说，当你在形成了多份遗嘱的情况下，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就要来判断哪份遗嘱是最后一份遗嘱。啊，嗯。
0: 好，那这一点呢，也是成为了一个你整个这个遗嘱生效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因素了哈。嗯，那么在这个遗嘱履行过程中啊，大家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办理完遗嘱之后啊，在老人百年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拿着这份遗嘱，我就可以直接的去到房产部门去办理更名过户？而在有的时候呢，这个房产部门他不给我们直接办啊，会要求我们去做公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1: 因为刚才呢，跟大家也谈到过遗嘱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形式啊，来订立遗嘱，而且你是可以订立多份遗嘱的啊，在你生前如果说意思表示真实啊，那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受益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份老人订立的这份遗嘱，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份遗嘱的效力，依照遗嘱来办理房产更名过户，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不动产部门是要求他们到公证处来办理一个遗嘱继承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动产部门不知道啊哪个遗嘱是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也需要经过我们公证机构，那对于啊这个各位这个继承人，那么询问，包括来确认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各种形式遗嘱的这个有效性，那么来确定这个遗嘱的最后的这个效力。啊，那么才能给他出具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拿到公证书才能够去办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不管我是采用了哪种遗嘱的形式来实现我财产定向传承的目的，但是呢，在最终房产交易过户的这一环节，其实它都是要涉及到和公证来打交道。
1: 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遗嘱公证也好，或者是没有留遗嘱公证啊，没有留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或者是任何形式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这个房主过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因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确实也办理过相关的这种公证。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一说办到公证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他父母有可能，他有的时候就说，我父母是六七十年代，我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孩子比较多，多子女的家庭，有可能我们的房主实际上是家里兄弟姐妹最小的一个。比如说家里边一共就五六个孩子啊，那他是最小的一个，那有可能他过世的时候都六十多岁了。那父亲母亲有可能就在之前以前的时候啊，他过世比较早，那又找不到他的这个墓碑照片啊，也没有什么给他，就是比如说买墓地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安葬这个手续，那这种情况如何来证明，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现实这个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困难的这种情况。
0: 那这时候咱们作为公证员怎么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那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人如果是死亡了，首先是最优先的啊，要提交他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啊，到派出所去开一个户籍注销的这个证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如果有墓地，那你可以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墓地证，对吧？还有墓碑照片，因为它上面会刻着老人的这个名字和这个死亡这个时间。那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了怎么办啊？那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绿色继承的这个服务，我们会自行的调取被继承人他的人事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人事档案。在档案当中有一些人他就会记载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写的父母已故，或者是在他的履历表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都会体现他父亲，比如说父亲于什么时间死亡，比如说全家是依靠谁谁谁的这个工资进行生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全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比如说找到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是我们下去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村子里面啊，我们需要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村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干部，他了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会给他出具一些书面的证明，或者给他这个作为这个证人 那么来证明他父母的这个死亡情况。
0: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让这个事儿啊有效的推进下去。
1: 对，
0: 最终呢，把这个房产是要过户啊，还是要怎么处置啊，能够实现大家最终的目的。所以你看，现在公证的，我们觉得呀、啊，到那块儿可能提交一些材料啊，到那就办了。其实公证员幕后做的工作还挺多的哈。
1: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共享呢是越来越完善了，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空白的这个区域是我们没有直接通过我们的信息共享的系统来调取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会有这个外调的人员，比如说我们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到当事人的这个这个档案部门或者是他的这个单位啊，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档案存在哪个这个人才啊，那我们有可能就会去那儿，比如说还有可能啊，就到这个派出所去翻他的老户口底档，因为这个派出所他存档的这个年头也比较多啊，他时间比较久远，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就需要我们这个公证人员那么亲自去帮他去寻找他自己的家里边这些成员呢，或者这些书面的这个证明。还有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有可能会去，比如说村委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街道办呢、啊，社区啊，去下去啊，这个进行这个实地的去这个核实。那么当然这里面前提是一个是当事人提供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材料啊，包括线索。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事人也得配合我们，因为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调这个当事人档案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单位会觉得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你需要当事人主动的去给单位打电话，然后我们才能派人去。
0: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大家是说到这儿哈，说的也非常的清楚。我们提示大家，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业务呢，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现在呢，重点和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遗嘱。那么在公证处呢设立的遗嘱，它是和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所划定的六种啊有效遗嘱形式当中呢是其中之一哈。那么相对来讲，公证遗嘱呢它的优势，刚才王琦公证员通过一些详细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其中的一个重点的关键环节，我相信很多网友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涉及到最终房产更名过户的时候，是需要和公证处去打交道的。那如果说我在最开始设立遗嘱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在公证处做了这个遗嘱，那到了这个更名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直接办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少去更多的环节了呢？
1: 是这样的，刚才跟大家说过啊，不管是这个遗嘱人他订立了什么形式的这个遗嘱呢，那就算在这个法律在这个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遗嘱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订立了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那么这个人过世了，说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想拿着这份遗嘱去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都需要履行遗嘱啊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
0: 而且据我所知，就是想要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的话，好像不是说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给办，是吧？比如说要看这个老人的状态啊，还有他公证的内容，是吧？那这方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首先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为什么那个严军要问到说，为什么公证遗嘱也需要履行这个遗嘱继承手续？因为你看你已经做了公证遗嘱了，对吧？那么在公证这个系统上，其实已经能查询到了，它比这个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这种形式的效率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证明效率要高一些啊。那么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不同的公证机构来办理遗嘱啊，所以说呢它也会存在着多份遗嘱的这种冲突。那么作为我们公证机构的话，也会去重点审查，就是说他除了在我们南岗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公证遗嘱之外，他是否还在其他的公证机构办理过这个遗嘱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遗嘱办理过程当中啊，就是遗嘱继承办理过程当中，那么首先是说我们拿到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遗嘱的时候，首先需要这个继承人来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被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人订立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如果有，你是需要提交给我们，你说你手里还有啊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你需要提交给我们公证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自然的会按照我们的这个 遗嘱啊，那么来进行办理这个遗嘱。
0: 其实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时效的问题上了哈，就是还是要以最后一份当事人的有效意愿遗嘱为准哈。
1: 对对，
0: 这是时间的关系。
1: 嗯，
0: 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公证处我们到那做这个遗嘱是不能给做的哈。
1: 嗯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因为是这样，办理这个遗嘱，不管是我们办理任何形式的遗嘱，首先这个人啊，立遗嘱人他必须神志清醒，也就是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呢具有这个遗嘱能力的。那如果说他说话不清楚，但是我能够书写，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办理这种遗嘱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现在没想好，因为有一些人他神志是清醒的啊，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私下跟老人在私下沟通的时候，老人说我想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那个在子女在场的时候啊，这个说我来领着我母亲来办遗嘱了，那老人说我想就想给我儿子，但我们私下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够确定说我就想给我儿子，他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就确定说这个老人就是想给他儿子，一定要遵循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啊。我们会比如说我们要求老人回家再冷静的去想一想，如果说真的能够确定办理，可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来预约时间或者我们上门都是可以的。
0: 要看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哈。
1: 对
0: 啊，而且之前在这个王琦的交流过程中也提到过哈，就是要看这个现场有没有出现这个老人比较为难啊之类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啊、
1: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啊，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一种这个表达，跟公证员私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表达。那我们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遗嘱呢它是处分财产，而且虽然说它是可以随时撤回或者是变更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遵循老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老人他是书写能力比较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当然这遗嘱完全不需要说我订立了遗嘱我就要公开给子女，对吧，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遗嘱是死后才生效的，刚才我们也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订立了遗嘱之后，我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老人，我有一份有一个房产，那么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女儿，但是这个房产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女儿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我所谓的外孙，他需要上学的时候在这个校区，比如说在校区内想购买一个校区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老房子啊，老人唯一的老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们再去添钱，比如说在校区那儿再给这个孩子买一个校区房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这个遗嘱所涉及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已经灭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遗嘱是不生效的。
0: 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些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关心和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委托公证以及遗嘱公证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了重点的分享和介绍哈。当然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哈，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许呢你也会有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并且呢也想这个更加私密的进行一个咨询哈。所以线下呢我们的王琦公证员呢仍然还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好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那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哈，我想问问公证能不能帮我解决啊，或者我在办理公证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一下咨询，那么线下啊呢王琦给大家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你，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好吧。
1: 好的，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那我们的办公地点呢，一个是在和兴路地铁地铁口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万达的对过。那么我本人呢，平时是在这个和兴路地铁口旁边，这个我们南岗公证处来这个工作的。那么有听众朋友们需要我本人给大家解答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找到我也可以比如说带着我们的这个材料啊，或者家里边这种这些具体情况啊，想这个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形式来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这儿来找我们。
0: 就是拿着这个材料直接去找你，让你帮着看看都没问题是吧？
1: 都可以。
0: 好，因为王琦公证员呢也是我们节目的长期的固定的优质专家哈，那长期呢是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呢您遇到了相关公证方面的事项，想找到王琦的话，可以通过刚才的几种方式和他本人呢进行沟通啊，让他帮你看一看，出出主意，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和大家做出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和解答。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8: 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手里边现在有房源，无论是想要买房子还是想要卖房子，在您买卖之前都是需要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来看看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会帮助你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的置业需求，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那接下来时间就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
9: 董倩中午好。
8: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1: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8: 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等着张棍上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房子这个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涉及到我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到底值多少。另外呢，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我买卖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沈女士的热线。你好，沈女士。
10: 哎，你

0: 你
1: 好，
0: 请讲，沈女士。
1: 哎，你好，我的房子是在那个商大院内。
2: 商大院内是商大南岗校区还是松北校区？
1: 是那个商大通达街这个。
2: 商大院内通达街多大米数的？
1: 2000年的房子，使用面积是68米。
2: 68米，几楼？
1: 它那个4楼，它不算这个前后有2个阳台，这个不算。
2: 啥朝向？
1: 东西向，3屋一个厅，厅就是暗厅。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就是，不是高装，就是一般的，就是
2: 中简装了，60万。
1: 60万呢？
2: 对。
1: 好吧，谢谢你啊。
2: 好的。
0: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一看，这沈女士就是想让张坤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没有问题。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房子的当下市值，都可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坤就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评估了。所以提醒您，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时间还是交给张坤，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领域佳境的房子。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哈平路植物园的对面，一室一厅，建筑60，4楼南向，2014年的中装，5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建国南头道街。使用面积56米，4楼南北，私产9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51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信恒花园2室1厅，使用面积60米，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卖57万。这个信恒花园这个位置是在红旗大街黄河路的交口，一回家的对面。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绿心园在汉阳街骨伤科医院对面，2室明厅，建筑102，4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6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珠江地景2室明厅，建筑83米，它是22楼，顶楼是28，南北向，2012年简装，69万，13704805973。东滨广场在安普商厦附近，2室明厅，建筑95米，6楼，顶楼是20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86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玫瑰湾陇岸2室明厅，建筑面积111米，17楼南向，私产2014年中装，房主卖129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5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20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2室明厅，建筑面积82米，6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9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吉星小区在嵩山路和黄河路的交口，2楼，建筑92米，南北向，私产，99年简装，53万。

0: 这个是虹桥校闽江小学，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07米，六楼南北，私产06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桩，90万，1770364-7661。罗马公园，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桩，8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一期，三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中桩，139万，1874504-1433。太海花园虹桥校，建筑面积117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桩，95万，1394606-8938。雨轩花园，这是个小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私产2000年没有装修，25万，1394606-8938。
1: 嗯，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置业参考。当然，你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提，张棍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然后呢，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包括我们有一些家长朋友说，我想给孩子选择校区房，有一些呢就是刚来到哈尔滨，我不知道我这个预算到底应该买哪里的比较合适。什么样的房子我买了以后可以让我更加的保值，那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买房子，那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想跟张棍聊聊的是卖房子，因为现在我们有听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房子已经这个挂到中介了，然后也挂到网上了，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有几个中介的人给他打电话咨询他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就再也没有买家来跟他进行咨询，也没有看房子的。他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还想问问张棍，他说我具体我挂中介我应该挂多少家是比较合适的，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再去挂我的房源，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首先这房子没有人问，
1: 第
0: 一要考虑的是你这个房源的质量，就是这个房子在这个市场当中它的受众群体怎么样，就是你这房子好不好卖。再一点就是你挂的价格挂高了，没有看的就是一是价格，二是房源质量不好，可能有些顶楼的房子比如说，就是你再便宜可能也没有问的，就是没有受众群体，如果你房子的房源质量比较好的话，那么就是你挂高了。
1: 就现在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定现象，就如果你价格挂高了，可能连问的人都没有，
0: 对，确实
1: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跟你联系，
0: 给你打电话的也就是中介进行回访，因为现在有中介都是业务员都是有底薪的，有底薪他们就有量化，就是要求你每天必须打多少个电话，有多少个房源多少个客源进行回访，也无非就是他们对你进行了
1: 一个了解，
0: 对，
1: 是他们有这种硬性要求，
0: 对，
1: 然后这个张棍就说到这个价格的事儿了，这个价格事儿其实张棍可以给大家评估，
0: 对
1: 吧？
0: 其实我现在，好多人都认为说你评的价格咋这么低呢？其实我评的价格在市场上来讲是偏高的，真正懂房子的人都知道，我给的价格，你不一定按照我说这个价格都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1: 为什么我在想啊，张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评估的这个价格过低？是因为大家因为只能看到网上大家卖的价格，对吧？
0: 挂出来的价格
1: 肯定是要比你最终成交价格是要高的，
0: 高很多。
1: 对，然后张棍为什么呢？因为张棍了解的是每天最终成交价格，
0: 对
1: 吧？张棍每天都在帮大家这个办手续啊，签合同，他知道最终成交价到底是多少，所以张棍的衡量标准是按照最终的成交价格给你进行评估。所以他说，我评估这个价格是比最终成交要高很多的。
0: 所以说你按照我说这个价格去挂就

0: 可以了，都不一定能好卖。而且我呢，为啥说有的时候给的价格，其实我自己都知道，
1: 嗯，
0: 给这个价格根本也卖不出去。为啥呢？还得给这么高的价呢？就是为了大家照顾大家的情绪。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这房子这么不值钱吗？
1: 嗯，
0: 他挂出来的价格可能，哎呀，远远高于市场。这你一看，你就是不想卖，你根本也卖不了。
1: 嗯，
0: 就像昨天有一个老阿姨似的，其实她这个房子现在在市场上来说，就我个人认为，30都不好卖。
1: 嗯，
0: 她说的，我能不能卖55？
1: 嗯，
0: 你要给我卖55，我给你包20000的红包
1: 啊。
0: 我说你就是给我10000的红包，我也卖不出去。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价格
1: 就值这些，
0: 就不符合市场，这差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你说一个小，你说30多万的房子，
1: 嗯，
0: 你在45建筑面积50多米，
1: 嗯，
0: 一个回迁房，
1: 嗯，
0: 你说你能卖50多万吗？那不开玩笑吗？
1: 嗯，
0: 就我说你别说给我20000，你就给我10万，我都不能给你卖出去，
1: 卖不出去。
0: 对，这就不可能的事儿。
1: 所以大家得符合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大环境哈，
0: 对，你得了解市场。
1: 嗯，
0: 你真正很多房子其实打完了，就像我每天进行回访就挂这块了。
1: 嗯，
0: 现在指定是不能卖。
1: 嗯，
0: 得经过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两三个月之后，
1: 他这个
0: 回访
1: 他也得是
0: 掉价了，
1: 接受这个现状
0: 了。对，他开始是不接受这个市场的价格，得是让他一点点的去适应。很多现在还有好多业主是什么情况呢？他房子挂出去了，有人跟他谈价了，他认为他卖低了，不卖了，不卖了，隔一天隔一个月，没卖出去，又想卖这个价，卖不上了。
1: 你就说吧，现在就是这样。
0: 对，市场就是这样，一天天的在走低。
1: 对，
0: 而且呢，你还得分析你这个房子
1: 具体情况，
0: 具体情况在市场上有没有受众。就比如说你这房子特别抢手，挂出来你能卖得出去，那么你绑绑价还可以。有些房子
1: 就是有问题，
0: 根本都没有人问的，有跟你联系的差不多你就卖吧，你就别再纠结了，说我是不卖低了。
1: 对，再有一个，你像我刚才我们听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要不要多挂几家？那按张棍这么说的话，即使他多挂几家，可能也没有人电话。
0: 他可以多挂几家。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你卖房子，你多挂几家，不一定你跟谁家能有缘，你就卖出去了。
1: 就是尽可能的还是多挂，是吧？
0: 多挂几家，你多挂几家，可能看见的客户就会多一些，你成交的几率就会更大。
1: 说不定碰上有缘人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对大家也想要卖房子，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而且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卖出去，那您就像张棍说的，先让张棍给您评估一下，看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挂高了，还是说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帮您进行一个分享，就是看看你这房子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住的房子自己觉得，哎，我这房子挺好啊，我都什么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我们专家都会给你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来。还有就是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要，你也想卖房子想尽快出手，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2: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2: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五楼，仨屋的。
2: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2: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2: 对，就是90年代装修。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2: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
0: 现在的价格。
2: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2: 啊，最多55。
0: 嗯。
2: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2: 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2: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2: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2: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2: 那就是53、54。
0: 40多。
2: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2: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2: 顶楼是25/28。
0: 一室的吧？
2: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2: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
0: 啥朝向？
2: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2: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2: 装修挺好，2017年装修的。
0: 48万。
2: 48万。
0: 嗯。
2: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1: 嗯，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1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3: 两，这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哎，对对对对，96年。
0: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4×28。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
0: 嗯。
3: 哎，好，谢谢啊。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0: 和平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木兰街对。
0: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4: 4楼。
0: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
4: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的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4: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嗯，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5: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5: 对。
0: 多大米数？
5: 是113。
0: 建筑面积？
5: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5: 5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建成是99年，对吗？
5: 2000年。
0: 两室明厅暗厅？
5: 三室暗厅。
0: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5: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5: 现在？
0: 嗯。
5: 那谢谢你啊。
0: 哎，
5: 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于女士，你好。
6: 你好，老师。
0: 你好。
6: 哎，你好，请帮我评估一个房子，是闽江二期的。
0: 闽江二期多大的？
6: 对，闽江二期是建筑面积144米多，使用面积将近100。
0: 几楼？
6: 2楼。
0: 啥朝向？
6: 南北。
0: 嗯，3室还是2室？
6: 两室。
0: 2室明厅。
6: 明厅，对。
0: 房子是2000年的。
6: 对。
0: 装修咋样？
6: 就没啥装修， 因为一直也没住。
0: 没啥装修，75。
6: 啊？
0: 75。
6: 75啊？
0: 嗯。
6: 哦，75，那行，好，知道了。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想让张棍评估的话，直接把具体的防御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含任何税费的。如果您的房子涉及到税费，您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7: 哎，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7: 请张贵给我评一下房子。
0: 您说。
7: 延兴路的。
0: 延兴路多少号？
7: 70号。
0: 多大米数？
7: 建筑将近51，使用将近35。
0: 几楼？
7: 3楼中门。
0: 嗯，单啥朝向？
7: 嗯，反正偏东南那块吧。
0: 嗯。哪年房子？
7: 92年。
0: 有装修吗？
7: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29万。
7: 能帮我卖吗？
0: 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7: 没说的干啥了？23、24我就卖。
0: 嗯，23、24你就卖呀？
7: 啊，
0: 行，有合适的联系您啊。
7: 啊，得现金了。
0: 嗯，我知道。
7: 啊、
1: 没有问题，陈女士，急于出售是不是？
7: 哎，对，
1: 嗯，好的，我们在节目里边帮你宣传宣传，尽可能帮你出售出去、
7: 哎、谢谢
1: 啊。好了，感谢参与、
7: 哎，
1: 我们再会，保持电话畅通。
7: 好，
1: 这个要让张棍帮助代卖的听友啊，大家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的话呢，节省大家的卖房周期。另外，您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家的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那大家有任何的需求，无论是买房子还是卖房子，都可以直接拨打。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0: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8: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8: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8: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8: 装修应该就是10年前会儿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8: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8: 嗯，好，谢谢啊。
0: 嗯，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喂。
0: 你好。
9: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9: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9: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9: 这个哈、
0: 嗯、
9: 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9: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9: 嗯，好的，60万，行、
0: 嗯，
9: 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那个金乡街泰山领袖。
0: 泰山领袖，嗯、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83点几，然后使用是60多，不到61。
0: 几楼？
10: 12楼。
0: 顶楼多少？
10: 17。
0: 啥朝向？
10: 东南。
0: 东南。两室？
10: 对，两室明清。
0: 建成是12年吧？
10: 对。
0: 装修咋样？
10: 中装，就当时是婚装的，到现在了。
0: 57万。
10: 57是不是？那、你帮我卖呗，老师，行吗？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这很多今天听友是想找张坤
0: 卖房子
1: 帮助代卖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张坤因为现在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我们也是多几个渠道
0: 对
1: 给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大家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想卖房子，可能你已经挂到网上或者挂到中间了，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再打一通电话，然后跟张棍说一下，我们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这样的话呢，也许不一定哪个途径就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了。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跟张棍聊到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然后说不定哪个渠道就帮助您把房子卖出去了，节省大家的这个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你看你打电话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具体方式说清楚，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要卖这个房子、
0: 嗯、
1: 它可以是价格
0: 再便宜一点儿，
1: 嗯，
0: 这个要是有老年人，
1: 嗯
0: 嗯、可能这个位置在延兴路上，
1: 嗯，
0: 他离嗯就是薛福凯德比较近，
1: 嗯，
0: 有想在这儿买房子的，嗯，可以联系我，
1: 嗯，他这个比市场价要低一些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入手。张顾问就说了，适合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我们也愿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11: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11: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11: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11: 使用61吧。
0: 几楼？
11: 8楼。
0: 啥朝向？
11: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11: 对对。
0: 装修咋样？
11: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1: 105啊，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提醒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在线等待二号线孟女士的热线。你好，孟女士。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内三松一家的房子。
0: 三松一家多大米数的？
12: 建筑是109.29，使用是71，南北通透的。
0: 几楼？
12: 24楼。
0: 24楼，顶楼是多少？
12: 30。
0: 建成是一几的？
12: 18。
0: 房子有装修吗？
12: 中装。
0: 中装。两室还是三室？
12: 完事，三室一厅。
0: 三室一厅，120万。
12: 120万。好，谢谢。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给我评估，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不知道我是要卖好还是继续持有好，那我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因为我也不着急。有一些听友是特别着急，就想把房子卖出去。有一些听友呢，可能还有一些迟疑，有些纠结，不知道要不要卖。那您都可以让我们专家给您做一个专业的置业分享，把具体方言说清楚了，张棍就会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几。
0: 几楼？
1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0: 嗯、
13: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3: 啊，这么少？
0: 嗯。不好卖啊、
13: 哦！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1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0: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0: 七楼。
1: 顶楼吗？
0: 不顶。
1: 啥朝向？
0: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0: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0: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0: 对。
1: 明厅暗厅。
0: 暗厅属于。
1: 两室。
0: 对。
1: 装修咋样？
0: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0: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0: 06的。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0: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0: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0: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0: 哦，要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0: 哦，要是06的
1: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0: 哦。
1: 嗯。
0: 行。
1: 好的。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2: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个拉林小区。拉林小区的房子
1: 多大的？
2: 是91吧，建筑面积。
1: 几楼？
2: 面积3楼。但是那个
1: 闽江小学
2: 校区房，闽江学的，对。
1: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
1: 你是两室？
2: 两室。然后那个对，是阳台是不算米数，那是个大阳台。
1: 有装修吗？
2: 米的。简装。
1: 60万。
2: 60万。那个就是我刚才问老师了一个，就是闽江
1: 27
2: 的
1: 那个二楼。
2: 对，闽江27那个二楼吧，那个也是那个学
1: 校。我都知道。
2: 对，然后那个哎呀，我想啊，那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我要是如果说75万，老师能帮我那什么吗？帮我卖一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2: 帮我联系一下哈。行，那好，谢谢。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了解一下当下市值。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要买卖的啊，现在正处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实际需求的。再有就是有一些听友说，我现在这个办理房产的这个过户手续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那我想提前问一问，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答。所以大家呢，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涉及到您自己的具体问题，您拨打热线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些听友说，那我想了解房子价格，你只需要把具体的房源信息，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小区名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然后建成年代、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给大家评估了。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说具体税费是多少，您都可以让张棍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1: 世茂滨江的，
4: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
1: 多大米数的？
4: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4: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4: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4: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4: 100万，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4: 啊，再低一点儿是吧？
1: 95左右吧。
4: 好，谢谢您啊。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

0: 38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
1: 哎，
0: 先
1: 你
0: 生，请
1: 好。
0: 讲。
1: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下桥南小区那个房子，桥南小区房子93年的，
2: 多大米数的？
1: 5楼1室1厅，那个带个衣帽间，使用面积40.1，带冷扇，但是这个冷扇不冷，就是说的
2: 啥
1: 到冬
2: 朝
1: 天。
2: 向？
1: 西向。
2: 西向，哪年房？桥南94的。
1: 对，93、94的，对对
2: 装
1: 对。
2: 修咋样？
1: 装修简装。
2: 简装5楼，西向，最多30万。
1: 最多是30万，这么便宜了现在哈。
2: 你这房子40米一个屋，要俩屋还好点儿，而且你是5楼还是西向？这个价格，刚才我们有听众打延兴路的房子，离你那儿也不远吧？
1: 我是西大桥桥南小区。
2: 对，我知道延兴路离你那儿不远，35米的房子，3楼东向，92年的，卖23万。你说他那个房子楼层是不是比你这好？人还是俩屋。
1: 那你能帮我卖卖吗？
2: 可以帮你卖，但是也不一定好卖啊。
1: 不好卖，可以再便宜点儿。
2: 好的，有合适的给你联系啊。
1: 价钱没有问题，可以商量。
2: 哎，好的，哎，
1: 我就想着急卖，便宜点也可以，也可以，
2: 行，
1: 给我
2: 好，
1: 25也行。
0: 好的，没有问题，王先生，保持电话畅通。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直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有房子想要卖的话，一定要提前卖。现在
2: 对，
0: 卖房周期比较长，千万别等待说我用钱了，我
2: 我
0: 急
2: 着
0: 着
2: 急
0: 卖。
2: 了，我才能卖。就是差不多的，有给价的，你就别绷了。就像，哎，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替他着急，明明没差多少钱，差那么3000、5000的就不卖，结果你还卖不上原来谈的价格了。
0: 你像张冠，刚才跟我分享的说，有一个听友就是，
2: 没几天儿，房
0: 对，
2: 子便宜了好几万。
0: 就是之前不卖，
2: 对，
0: 完了，
2: 卖就说低啊。
0: 对。
2: 自己完，现在说了，我要不卖，过两天可能更
0: 更
2: 便
0: 低
2: 宜。
0: 了，其实认了，
2: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说，还不如说，如果有人跟你谈价格，如果你着急出手，就尽可能把房子赶紧卖出去。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张顾问可以帮您评估，帮助您买卖。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2: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2: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这么
0: 买
2: 年
0: 新一
2: 限
0: 点
2: 新的房
0: 哈。
2: 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儿。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
2: 你
0: 格，
2: 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2: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
2: 有的
0: 多
2: 是
0: 了。
2: 了，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3: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3: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2: 恒大雅苑，
3: 对，
2: 建
3: 建
2: 筑多
3: 筑
2: 少？
3: 41吧。
2: 建筑41呀，
3: 对，
2: 六楼，
3: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3: 34，
2: 啥朝向？
3: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好像16吧，
2: 装修咋样？
3: 就恒大装修。
2: 35万，
3: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
2: 嗯，
3: 是恒大雅苑2期，
2: 嗯，
3: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2: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3: 这个一室一厅
2: 50万。

0: 50万。
1: 嗯，
0: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座底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0: 嗯，
1: 我可以帮你找，
0: 嗯，
1: 我不收你中介费，
0: 嗯，
1: 就收2000代办费，
0: 嗯，
1: 帮你办手续，嗯，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0: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0: 35，它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0: 都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0: 32-3万，
1: 嗯，
0: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1: 那
0: 就
1: 得35了呗。
0: 35哈，
1: 嗯，
0: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0: 好嘞，进来，
1: 哎，好，
0: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3: 这样的，3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1: 东西私产，
3: 嗯，
1: 宣庆93的，
3: 94的，
1: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3: 55，
1: 嗯，
3: 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
1: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在什么里面？他但是他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3: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啊，好卖一点。
3: 好，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3: 42-3万哈。
1: 嗯。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4: 南区。
1: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1: 啥朝向？
4: 西向。
1: 单西向。
4: 对。
1: 哪年的？
4: 2000年。
1: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1: 27万。
4: 27万。
1: 对。
4: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请讲。
5: 你好，我有一套房子，龙瑞小区2街区4号楼1单元5楼的。
1: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148.57，使用面积106。
1: 148.57。你这房子是5楼。
5: 5楼那个南北朝向，明厅，三个卧室都在南面。
1: 三室明厅。建成是2001年。
5: 02年。
1: 装修咋样了？
5: 简装，就是以前的。
1: 简装95万。
5: 90万，能帮推一下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5: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尹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是这个君豪新城越野呼兰这边有一个，就是12楼97平，2室1厅。
1: 建筑97，12楼。
6: 对。
1: 啥朝向？
6: 南北。
1: 南北，你这产权证下没下来呢？
6: 下来了。
1: 有大税吧？
6: 有。
1: 装修咋样？

0: 精装，装完
1: 40万，
0: 一直没入。
1: 嗯，
0: 40万。
1: 对。还有问题吗，尹先生？
0: 没有了。
1: 嗯，这40好像以前人觉得有点低是吧？
2: 嗯，因为他买的贵呀、啊，但是君豪现在多难卖呀、啊。
1: 嗯，就是
0: 对，买的时候贵。
2: 50，那时候5700买的差不多吧。
0: 嗯，差不多。
2: 嗯
1: 嗯，那他这个张贵，那你说现在不卖，再留在手里边，过一段时间好像能不能
2: 缓一缓也行，因为他这毕竟房龄新，而且他现在卖他有大税。
1: 啊，尹先生，听见我们张贵跟您说的了吗？
0: 哎。
1: 嗯，好吧，供你进行参考。就是有一些房源，张棍不是说建议大家都要出售啊，你都赶紧抓紧卖，并不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尹先生房子，张棍就说了，说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你毕竟你房龄在这儿呢。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卖也确实还有大税。
2: 对，
1: 嗯，不好卖。
2: 过两年缓一缓，可能位置相对来说，再发展发展，还能再。好一点。
1: 我们看一看整体的走势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傅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我有两个房子要卖，现在不知道想量给评估一下。
2: 您说。
3: 啊，我现在有一个6楼和7楼，都是35米。
2: 你先说位置。
3: 文化街。
2: 文化街多少号？
3: 14号。和16号，
2: 文化街14号，使用面积35米，
3: 对，
2: 6楼不顶，对吧？
3: 对，6楼不顶。
2: 啥朝向？
3: 东西南北。
2: 南北哪年房子？
3: 97年的，
2: 简装。
3: 就是普通装修吧，对。
2: 6楼这个54、20，能卖到17-18万吧？
3: 哦。这7楼的呢，也是这个面积一样的。
2: 7楼是不是顶？
3: 不是顶，
2: 也不是顶。
3: 哦，
2: 8楼顶。
3: 对。
2: 14万。
3: 14万。
2: 嗯。
3: 现在使用面积这么便宜吗？就是咱这房子。
2: 不好卖呀，因为你这楼层高，你卖一卖，你挂一挂，你在市场上你尝试尝试，你就知道了。
3: 嗯。好，谢谢。好。
1: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房子在南岗区西大桥那个汉祥街96号。
2: 汉祥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41.5米。
2: 41.5米，使用28米。
4: 28米，对，
2: 俩屋还是一个屋？
4: 两屋，这算1室半，原先知道。
2: 几楼？
4: 4楼。
2: 4楼啥朝向？
4: 属于，南北吧。
2: 南北，你是私产房吗？
4: 私产。
2: 哪年的？
4: 85，95年的。
2: 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了。
2: 23万。
4: 23万啊，能卖23万哈、啊。
2: 对，
4: 好，谢谢啊。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你就是想趁着张棍，想让张棍也帮你评估一下您家房子价格的，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不管你卖不卖，您都先提前了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在节目里边也说了，您如果手里边尤其是老年人，您握有几套房子，您就说我不想留给孩子了，我就想赶紧出售，那你就找张棍先把你的房子挂出来啊。这个卖房子现在都会需要一定的周期，一定的时间，不是说现在就说你今天挂了明天我就能卖的，所以提醒大家您就尽快找张棍就可以。另外就是涉及到有听友说这个办手续有一些房产的这个问题的，想找张棍解答的，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是是。
2: 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5: 对对对对。
2: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5: 那个是二。
2: 你那个公寓
5: 那
2: 个吧，
5: 是
2: 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
5: 就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 是吗？
2: 50，那个是50万，对。
5: 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1: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2: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
2: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哎呀，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6: 哎，
1: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7: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
7: 大业
2: 小
7: 区，
2: 大业小区在哪哪条街中？有点
7: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7: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7: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7: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7: 3楼。
2: 3楼，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2: 南北两室明厅。
7: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吧？
7: 对。
2: 装修咋样？
7: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7: 80万呢？
2: 对。
7: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7: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7: 是吗？
2: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7: 是不是啊？
2: 对，
7: 以前还行，现在不行了。
2: 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7: 有了25年。
2: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7: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2: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7: 啊，2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2: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7: 就80万哈。
2: 对，也就这价了。
7: 啊，谢谢。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看一看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我买卖的，或者有其他的需求的。那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这个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
8: 节目之后有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签合同的，还有就是我自己现在有房子，我想做点贷款的。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大家就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段继续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求购的话，可以在线下的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分享，免费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分享。今天的房产节目新旧时代，跟你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淮阴侯韩信辞别了汉高的刘邦，回到自己的府中。他呀，郁郁寡欢，仍然是闷闷不乐呀。知道皇帝跟自己谈了半天，还是没心思再次启用自己呀。韩信现在就等于是闲居在府中了。那么汉高的刘邦呢？他也让韩信走了之后，自己正在宫中这坐着呢。这时候有人进来启奏，说萧何在宫门外求见陛下。刘邦这么一听，哦，他哼了这么一声，这才吩咐人来呀，让萧何进见。有人出去，赶紧就把老萧何带进来。萧何呀，一身便服，便服啊，普通的装束。现在他没有什么职务了，就是老百姓一个呀，也没戴个帽子，满头啊，头发都已经白了，白得如银霜一样。头顶新绑了个发簪，用竹簪子别着顶。胡子呢也是全部白了，散满了前胸。他抢步起身，来到了汉高帝刘邦的驾前，起身跪倒：“老臣萧何，

见陛下。刘邦啊，手捻着徐然，瞅了瞅萧何，心里边啊，也有点不是滋味。看老萧何现在须发都已经白了，想当年两个人一同在沛县起兵啊，那时候可以说那叫风华正茂啊，两人还都在三十几岁，正好是壮年时期，现在呢都老了。看萧何跪倒在自己面前，刘邦轻轻地点了点头，他问了一句，萧何如可知罪乎？老萧何赶紧叩头，陛下，老臣知罪呀。那汝又当如何呢？知罪了，你想怎么办呀？陛下，老臣深知啊，臣罪孽深重，所以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只是想把我这多年以来所有的积蓄要全部充公到军中作为军需呀。萧何的意思，我呀把我这么多年来挣那些工资存那俩钱儿，也就我们家所有这些东西上上下下全算上一共多少钱，我全都一起充公您呢作为军费用。哎，这样就行。刘邦一听，萧何，寡人深知啊，你与寡人一同当年在沛县起兵啊，多年以来鞍前马后，确实辛苦为但是身为一国之首相，应当为主分忧，为民解难啊。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寡人我呀要把你的首相之职免掉，就是想让你警醒，知道老百姓比你更不容易啊，国家现在正是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刚刚安定啊，不要如此的奢靡。你可知晓？老臣深知，臣我受教了呀。老萧何不住的叩首，刘邦这才一摆手让萧何平身，告诉萧何，那么寡人继续任用你为当朝首相，切记要殚精竭虑，为主分忧，替民解愁啊，不要有一日清闲呐。萧何再次跪倒，谢主隆恩呐。就这么着，有人呐又把萧何那套哎宰相的官服重新拿过来给萧何呀穿戴上。这里边咱们简单得交代一句，刘邦为什么进了长安城之后什么都不说就把萧何给绑起来了，同时还让萧何回到家中自己反省，萧何现在为什么来亲自见刘邦，主动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家私全都充为公用，这都什么意思呀？其实啊，刘邦跟萧何这君臣二人这是演了一场大戏，这场大戏啊不是给旁人看的，是刘邦演戏给萧何看，萧何演戏给刘邦看。为什么这么讲呢？
先说刘邦进的长安城来，一看见自己宫殿修得这么宏伟高大，他真生气了吗？没有。他要真生气呀，自己就不再住在未央宫了，你上草房里住去。但是为什么非要把萧何给绑起来？其实刘邦啊，一看这宫殿修得这样，心中转念这么一想，这宫殿谁来修造的？萧何呀，萧何给我自己宫殿修得这样，他自己那府得修成什么样？人都是自私的呀，嘿嘿，这修好了，他自己府一定也修得不差呀。或者换一句话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滋生腐败的沃土。刘邦啊，他这是不动声色，啪，要把这小嫩芽给他掐喽。换句话说，刘邦实际上这也是啊，在保护萧何。在这个时候，啪一下给你萧何一个警钟，让你警醒警醒，以后啊多加小心，哎，多为皇帝办事儿，多为老百姓解忧愁，少往自己囊中改了改了，那么你这个丞相的官职才能做得久远。这是刘邦的意思，但是不能明说呀。萧何呢，他在家里边想了半天，刘邦又把这旨意啪往他家这么一下，萧何明白了。咱没说嘛，他琢磨来琢磨去，自己这事儿啊可不小啊，怎么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当今皇帝对自己这一计之心给他化解喽？萧何就想这么一主意，我呀，啪一下说一个直白的道理，把我身上衣服扒这么一扒，赤身裸体来见你，你看什么都没有，我把我家里所有这些个钱财也好，东西也好，全都充公了，你看怎么样？这样一来还确实，刘邦啊就把这戒心放下了。他知道萧何对自己确实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想法，所以刘邦才再一次把首相之职啊还原送给萧何，你还得做这首相，继续给我往下干呢。你看两个人这是整个打了一大套哑谜，这君臣二人心照不宣，相互的呀都明白了。萧何知道刘邦的心意，刘邦呢也知道了老萧何的想法，就这么着，萧何这算是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把这难化解过去。萧何自此啊，他也确实是殚精竭虑辅保汉朝，一直到最后得以善终啊。刘邦封完了萧何之后，他呢在这坐着喝着水，转眼一想，哎呀，我这从前敌回来也好几天了，怎么一直没见着刘侯张良张子房先生啊？子房先生干什么的？他这时候转过脸来问自己身旁的内侍说，你们听没听说过刘侯张良先生最近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啊？我呀还真有点想念子房先生。有内侍赶紧禀报给高帝说，陛下，刘侯张良先生啊，他呀一天到晚就托病在家，谁要是上府上去拜见他去，
他见谁都说自己呀、从此辟谷矣，要修仙了道。刘邦这么一听，哎呦，他笑了，哦，子房先生还有这闲心，要成仙是怎么着？那么张良先生确实是这样吗？还真是这样。张良、张子房啊，自从汉高帝刘邦称帝以来，他就一直啊，借着自己身体不好，是托病不出。尤其这一次，那韩王寄信叛反，高帝刘邦亲自出征以后，张良先生更加不愿意出门了。为什么呀？感情啊，这韩王寄信乃是张良先生亲自荐举，他让刘邦加封的这位韩王，这韩王他是原来张良韩国的国君嫡派。那么张良呢，这也算是报自己故国救主之恩呐。那么汉高帝刘邦真封这韩王，一开始啊，韩王这封地在哪儿呢？他在呀、那么颍川一带。这颍川呢，定都到了阳宅。说这块是韩王寄信的封地。阳宅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市啊。可是在这儿待了几年，汉高帝刘邦啊，他觉得不行，不能让韩王寄信在这儿。为什么？感情阳宅这块儿，那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要塞啊。他怕这韩王在这待时间久喽，生什么变故之心，这要是造起反来，自己不好办呐。所以呀、这位高帝让这韩王寄信迁封地，到哪儿去呢？到太原郡。你上太原那儿，仍然做你的韩王。然后呢，他告诉韩王寄信，你呀还有一职责，就是在这边关着这么一待，要谨防匈奴进犯。韩王就迁到太原郡这儿了。到这儿没几年，这寄信呢，暗地里沟通，与这默读单于两个人勾搭连环，他悄悄的给这汉高帝刘邦上本，说自己在太原郡这儿，离边境啊比较远，我有意呀、仍然还得往西迁，迁哪儿去呢？迁到马邑，马邑县呢，到那儿做我的都城，那儿离边境更近了，有利于呀、我这防患匈奴。汉高的刘邦就同意了，所以寄信迁到马邑之后，他更得益于跟这匈奴勾搭连环，来往交换意见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勾结匈奴一起叛反。寄信为什么叛反？就是因为刘邦啊，把他从阳宅那一下迁到了太原郡，他心怀忌恨呢，所以才叛反刘邦。他这一反，张良先生觉得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当初一是自己亲自检举的寄信呢，所以说他呀，往自己家里这么一待，更不出门。那么朝中文武以及其他一些好朋友，如果有谁上府上来问候张良也好，看望也好，聊聊天谈谈心，张良先生都是那一套话，告诉他们说，我呀根本就不是在朝中为官的这个材料，我是干什么的呢？我最喜欢呢，就是找一清静之地，到哪儿这么一待，然后一天到晚修仙了道。

这最好了。你看现在一天到晚，这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太热闹，太繁华了。看着呀，我就有点闹心。一天到晚我也吃不下，睡不安的。你们看看现在穿的，这都什么呀？啊，吃的，那都什么呀？这叫锦衣玉食啊，这怎么能行呢？并且我张良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啊。如果要不趁着现在我身体还算可以的时候，我去修修仙，学学道。等到什么时候去？等到我老了动不了了，那时候我也练不了了，也修不了了，我这身体也就完了。哼，再想修仙学道，为时晚矣呀。所以呀，我就想清清静静的，在家这么一待，什么事情都不想了。你看，谁来都这一套。张良先生这一套话呀。就慢慢的传到了高第刘邦的耳朵里。喊高第刘邦这么一听，自己不住的想笑啊，心想子房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啊。这个人虽然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但是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不想啊跟其他的事情也好、人也好这么掺和。他知道现在我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下来了，所以呀，这位汉高帝刘邦有时候还真想这位张良先生。有这么一天，刘邦啊，实在是太想张良了，他呢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张良的府上。皇上看臣子来了。到了张良府邸门前，吩咐人进去禀报，就说：“寡人，我呀前来探望子房先生。”张良先生家人赶紧进来，这么一禀报，把张良吓了一跳，他噌的一下子从卧榻上起来了，自己呀有点晕乎，拄了根拐杖，哪是拐杖，木头棍子。张良先生。还真是够清苦，他呀穿了一身土布的衣服，腰中呢系了一条布袋子，并且他的衣服啊有很多还都打上补丁了呢。张良先生赶紧出离府门，亲自来迎接呀。刘邦呢在拘撵之上，一看张良先生亲自来了，他赶紧也下了拘撵。一看跪倒在自己面前的张良先生，哎呦，子房先生又消瘦很多了。一看呐，现在的张良可不同于当年呐，两个人初见之时啊，那时候那是个漂亮小伙子呀。现在呢，须发都已经有些花白了。刘邦双手相搀，哎呀，子房先生，身体有恙，不必行乞大礼了。搀起了张良，刘邦啊，扶着张良、张子房、君臣二人，这才进了张良的府邸。到了屋中，刘邦一看，呵，张良这书房啊，太简陋了，除了书，一张桌。两把椅子，剩下呀，什么没有。张良先生赶紧让刘邦上座。那么刘邦看着子房先生，刘邦这才说呀：“子房先生啊，朕自得先生之教诲，累建大功啊，才得以使我汉室天下如此昌隆啊。本来呢。”朕就想着呀，用以大国封地，重重的加封先生你，以此来报先生之功啊。张良一听啊，扑通一声
赶紧跪倒在刘邦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呀！”汉高帝刘邦亲自过府来探望张子房先生，这可是亘古少有的事儿啊！皇帝看臣子，从古至今很少有这种事儿，可把张良先生给吓坏了，赶紧把皇帝陛下请到自己屋中，让皇帝坐在那儿。刘邦看着子房先生，不住的爱抚着张良先生的手，那么慰问了一番，然后他这才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房先生，寡人我自从跟子房先生你相识以来，得到你的福宝，可以说呀，你给我献了这么多的计策，为我大汉朝天下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本来呀，寡人我有意要给你呀更大的封国封地，这样呢，我觉得才跟你所立的这个功劳能相匹配呢。”张良先生一听，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汉高帝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这样。微臣我自从跟随陛下入关以来呀，虽然说我献了几个小小的计策，陛下您呢都采纳，但是那不是微臣我有多大能为，乃是陛下您洪福齐天呐！我立的这么一些些许功劳啊，您现在给我的这个留侯之封位，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是一个什么人呢？自从韩国灭了之后，我张良就是一介布衣呀，我就是一老百姓。现在呢，那么在您的驾前，已经得到了侯爵的封赏，我张良啊已经非常满意知足了。陛下您的洪恩，张良深领了。您的情谊呀，我已经领了。其实我张良啊根本对这些事情都视为过眼烟云呐。我呀早就想随从赤松子游啊。赤松子啊，其实张良说的赤松子就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老神仙，借此呢代表张良张子房的心意，说我呀要随着这些神仙一同啊修仙了道，这才是我张良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啊。您别看现在这个住的这个府地修的这么恢宏，这么漂亮，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吃的这么好，可是我张良啊，体弱多病，根本呐就享不了这个福啊，所以呢，我也有负您的圣恩了。汉高帝刘邦一看呐，心里边这才彻底的放下了。他为什么这次要亲自来探望子房先生？一个确实，刘邦啊，真有些想念张良、张子房，因为毕竟君臣二人当初一日一天到晚朝夕相处，他没少跟人家张良先生学东西呀，要不怎么能叫帝师呢？刘邦一直把张良先生奉为自己的老师。听说张良先生这么长时间一直总生病在家，自己过来看望看望，这也是啊情理之中。再一个，刘邦啊对张良一直也怀有那么一点点的戒心，他知道子房先生足智多谋啊，这个人要是不福保我，或者是给谁出什么一个高明之策，那可真够我刘邦

办几天的呀，所以他这才亲自来探望，看看张良先生到底在干什么。这次君臣一见，这才知道，感情张良先生确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么远大的理想抱负。他这理想也不能说不远大，干什么呢？修仙了道，就想成神仙，长生不老。你这玩意儿多难呢，这是。所以刘邦啊，他算把心放下了。证明什么呢？张良先生确实在家，一个是养病，一个呀就辟谷呢。辟谷啊，往这一待，什么事都不想，两耳不闻窗外人间尘世之事，我就在这儿学到了。刘邦呢又安抚了一番，他呢还真恩准了，当时就批准呐，让人呢在长安城以安静之所，安静地方，哪怕是犄角旮旯转弯抹角呢，找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让张良先生搬过去，到那儿您去修道就得了。但是你不能离开长安城啊，嘿嘿，寡人我呀有时候还得想念您呐，您呐还得见见我，咱们俩还得聊一聊呢。所以呢，汉高帝刘邦这才同意张良先生在家中辟谷。但是呢，他仍然让张良啊，你还得至少一个月上朝一次，那么咱们君臣呢要盘桓一番呢，一个月也得上朝，那当然了。甭管你在职不在职，你毕竟啊还是留侯啊，吃着人家俸禄呢。张良这就很高兴了，陛下已经同意自己找一僻静之所去学道去了，所以啊他也很高兴。君臣二人呢又畅谈了一番，那么张子房这才送走了汉高帝刘邦。等把高帝刘邦送走之后，从此啊这位张良先生更加的不愿意见外人了，可以说十回啊得有九回你见不着这位张良先生，是闭门谢客。嘿嘿，这倒好，谁想见都费劲了，慢说是一般的臣子，就是他那些好友，你像什么陈平啊、萧何呀，这些位想见张良先生都得呀提前俩月预约，你瞧这麻烦不麻烦。可是别人都不理解张良先生到底干什么呀，要按常理来讲呢，自己的亲人应该能够理解子房先生，可是啊还真不是那样。张良先生西前有一子啊，叫张碧江啊。这张碧江也非常不理解他父亲这意思，为什么一天到晚闭门谢客，连人都不见，这什么意思呀？看人家跟自己父亲一样同仇为官的这些人，现在府门前车水马龙，好家伙，人来人往，一天到晚宾客盈门呢，再看自己这府门口冷冷清清，十天半个月蹦得不出一人来，你这日子怎么过的这是。所以张碧江啊就找张良先生，他问自己的父亲说，老爹爹，现在作为您都堪称为帝师了，皇帝的老师，那还了得吗？汉朝建立以来您立了这么大的功，您可以说已经啊位列三公之位了，应该呢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安享荣华富贵呀、啊。就是我们作为您的子孙后代，也应该呀、啊、是万年能够呢瞻仰您的音符。你看现在您闭门谢客，一天到晚就在这么一待，犄角旮旯这么一住，这想着清苦，哎呀，您这到底何苦的呢？这是。张良看着自己的儿子，

长叹了一声啊，吾儿，你焉知为父之意呀、啊？你怎么能知道我的意思呢？告诉你吧，是指贪富贵者，乐功名之继承啊，喜荣华之炫目，想重坐高，一呼百诺，妻妾于前，生皇迎儿啊，遂为平生之志，此为极矣呀、啊。岂知位极人臣，天下所忌呀、啊。处高未有不为，处满未有不盈啊。君以其权重，天物其太盈啊。头肩底膝者，得以用其心；其膀生产者，得以称其臂呀、啊。一旦天言动怒，众口交攻，无计可挽，无地可逃啊！身及旧路，妻子为奴，富贵荣华转眼皆空矣呀！岂如我今日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果乾坤，湖中日月，独居一室，万绿尘嚣，随处寂寥之宾，而胸中快乐，随甘离火之时，而物外逍遥，宠辱不惊，无关利害，闲来养老世之闲虚，竟是管万物之自得呀，足以保身惜命，以乐天年，使尔等安居长业，永为良臣，不亦郁郁春花之福归乎？张良先生坐这儿跟自己的儿子推心置腹的把这事情交代明白了。他说的什么意思呀？他告诉张必将说，作为尘世上的人，大多数啊都是喜恋荣华富贵，看到吃啊喝呀穿呀戴呀，这多美呀，总想啊在那高位上坐着，台上一呼阶下百诺，自己妻子妾室围绕自己身前身后这么一转，一天到晚声管低消，不绝于耳，可谓是乐享清平啊。但是你别忘了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了。那位极人臣呢、啊、天下自然就会有人嫉妒你呀、啊。这就是俗话常说的，哎，在高处自知危呀、啊。那么得以满了，自然就要往外迎出。所以呀、啊、那样你权力太重了，恐怕这做君主的自然他就要怀疑你，同时呢这老天呢也会厌恶你太贪婪了，同时所有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人都会瞪着眼睛追着你，看你哪儿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小瑕疵，他们呀就会一起来诽谤你。这样一来呀、啊、恐怕有那么一天天子龙颜一怒，再加上众人呢七嘴八舌这么一讲论，你想想你还往哪儿跑啊？定然呢、啊、被人所杀戮啊。到那时候妻子啊妾室啊儿女们呀、啊、全都啊充军为奴了，什么荣华富贵呀、啊、转眼之间都已经啊是两大皆空啊。那样一来就会知道他呀不如我现在了。你看我现在一天到晚往这这么一待，嘿，可以说呀静坐在云头看流水，趴在江湖

再用这么一壶热酒往这一坐，什么事儿没有，多闲在，多自在呀。虽然说我自己就在这么屋中一闲呆，什么事儿都不想，什么事儿都别来找我，吃的粗茶淡饭，这也很香甜呀。根本呢、就不受那室外这些事情的骚扰和祸害呀、这样呢可以让你们子孙后代乐享万年呢、同时呢你们安居乐业也世代成为忠良之臣呢、这样岂不是才是咱们所说的那春花秋月荣华福禄吗？哎呦，张良先生这一番话呀，说的张碧江不住的点头称赞，他给自己的父亲郑重其事的磕了三个头。哎呀，老爹爹，感情您这辟谷之意乃是明哲保身之高妙之法呀。哈哈，吾子领会了，你刚知道啊。哎呦，感情张良先生这深意在这儿呢。他呀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子是彻底的给说开了。张良先生想的太高远了，也太奥妙了，世上很多的人根本呢就看不出来呀。从古至今有多少人都是这样，为了荣华富贵，觉得自己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么皇帝陛下怎么还把我的功劳给抹了呀？怎么还要把我全家给杀了呢？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他呀终归没有人家张良张子房先生想的那么透彻，分析的呀那么明白呀。所以死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人张良先生想的这多久远呢、张良先生从此闭门谢客，辟谷到了家中。他呀不是没事总在家待着，有时候啊自己也出去溜达溜达，闲来没事自己坐辆车就出了城了。一般的时候他经常啊到古城之东那去溜达去。突然有这么一次来到这儿了，他就发现呀、在这城东片野荒郊当中发现了一片黄石。嘿，这片石头太好了，尤其在这片黄石正当中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啊这形状这长相这颜色这润泽是与众不同，被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放着光芒。子房先生来到了这块黄石近前，往着这么一站看了半晌啊，张良啊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想当初啊自己在桥之上遇到那黄袍老人赠送自己素书三部，让自己呀深学这三本书，才使自己有现在之功劳啊。想起来了，当年这个老者就在宜桥那儿不是曾经散纳过旅吗？把这三本书送给自己，自己曾经问过老者说您姓的名谁呀、我有朝一日好知道我老师是谁呀、老者才告诉自己说他日你到古城用黄石一片即我也呀。哎呀，现在看着这一块黄石，难道一说这就是我的老恩师吗？张良先生趴伏在地，他是跪倒。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韵。
1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2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0: 太多了，
11: 人杰地灵

0: 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新宇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嘛，
1: 对，
0: 是吧？
1: 咱们先说文
0: 啊，
1: 人文景观。
0: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
2: 啊，
1: 吉林省省会，咱又从 GA 开始。
2: GA 对 G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
1: 嗯嗯。
2: 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
1: 嗯，
2: 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
1: 嗯，
2: 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呐，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
1: 嗯，
2: 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
2: 那个
1: 兵马俑的嘴唇上，
2: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新韵给我讲的，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2: 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
1: 对这
2: 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
1: 对，
2: 那么今天啊，我和新韵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个
1: 长
2: 春
1: 的
2: 这个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通过咱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
1: 对
2: 啊，
1: 大家呢任何

0: 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对，
0: 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
1: 嗯，
0: 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哈，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
1: 啊，
0: 或者是、
1: 这个、娱乐
0: 场景
1: 啊，
0: 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1: 确实是 啊，
0: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1: 嗯
0: 啊，
1: 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啊，
0: 哎，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1: 在浓缩两万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座城市的这个眼中啊，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两万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啊，进行一个转变。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把他以前的这些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啊，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啊。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包括长春第一房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这个穿个线，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啊，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两万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1: 对，确实是 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第二呢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因为他这个馆藏馆，对，他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他也倒腾，他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0: 对对对，
1: 那
0: 他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1: 确实是、
0: 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啊，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1: 对，咱现在说啊，石龙玉鸟啊，
0: 哎，来说说看，
1: 中华文明瑰宝啊，就是龙啊，相信大家都知道，
0: 图腾，
1: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的，
1: 对，
0: 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1: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石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0: 啊。

0: 就中华第一石龙。
1: 嗯。
0: 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
1: 四象
0: 精
1: 分
0: 美
1: 象，
0: 啊。
1: 对，
0: 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你因为知道，你它一出来，6000年前，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你要知道啊，你看，可能大家说那个
1: 都
0: 松
1: 往
0: 江，
1: 中原那儿靠，看的
0: 对对对啊，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这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那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0: 确实是。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距今啊7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17年出土的，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似的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欣欣老师？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那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买玉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这上哪儿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那时候才几十块钱啊，
1: 哎呦，
0: 买个玉镯
1: 那
0: 带发
1: 是属
0: 票
1: 于
0: 的
1: 挺贵的呢。
0: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石龙、玉鸟，唰，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嘴动了啊，就得提到长春第一村了。长春第一村呢，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大沙盘，这个沙盘呢就展示了五台山遗址，长春五台山啊，这个跟这个。
1: 我还在这琢磨呢。
0: 哎，五台山遗址啊，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
1: 哎
0: 迹，
1: 呦，
0: 它也是啊，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大概是7000年左右。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上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就是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又捕鱼，人不能离开水啊。
1: 对对。
0: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还防水患。然后这个村三面环水呢，
1: 安全。
0: 他那对，
1: 对
0: 防那时候不一定防野兽，那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砍树啥的，是不是啊？再抓住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7000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蛤了，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
1: 啊，
0: 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
1: 嗯，
0: 你能相信六千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60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1: 哎呦天
0: 哪，
1: 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0: 对，因为在这个、
1: 啊、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嗯、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1: 啊
0: 有点类似啊。它呢面积呢达到60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
1: 嗯、
0: 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房屋部分建在地下、
1: 嗯、
0: 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温的效果、
1: 嗯、也是
0: 冬暖夏凉啊，也适应了气候条件，又充分的利用了土地资源、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北方地区的冬季是很难熬的，
1: 对，
0: 那个年代可能相对来说更冷，包括咱们史学家不说明朝时期不就有那个小冰河时代的尾巴嘛，是不是、
1: 嗯、
0: 更冷，比现在可能温度还要低，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通过复原呢，大家呢就直接就了解了这么一个布局，房屋呢从地面下挖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木头杆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呢，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呢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呢，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我们听起来你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6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
0: 嗯、
1: 啊，而且你想想60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60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啊、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你算吧、
1: 嗯、
0: 你跟我跟新云老师说六千年啊，那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
1: 嗯、
0: 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
1: 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
1: 嗯
0: 嗯，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啊！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套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直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自己
0: 去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春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春的历史长河一般。哎，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0: 嗯，
1: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0000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0: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 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1: 好啊，
0: 咱也别
1: 好啊，
0: 别说别的了
1: 啊，
0: 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1: 嗯，
0: 有一座青砖院路。古西岗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哎，我重复一下，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
1: 嗯、对
0: 大家都品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0: 都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啊，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1: 嗯。
0: 算是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1: 嗯。
0: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
1: 营。南大
0: 营，
1: 对对对。
0: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建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那这段新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的。同时呢，它是以南大营旧址的复建营房作为展示空间，它把那个营房重新复制了之后，以此作为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位置，充分利用了它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特殊功能，形成了以旧址为依托啊，包括图片呐、图表啊，还有一些照片数据呀、包括很多文献实物结合的一个陈列体系，在这里呢，展现出了长春919长春抗战的历史过程、啊，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咱们爱国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抵御外辱的英雄壮举。
0: 嗯，
1: 这个陈列馆呢，它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0: 不小、啊。
1: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面积是在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哦啊、明白，明白。
1: 对，
0: 啊、
1: 在这个陈列馆的，他首先说这2000多米的大院啊，大院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啊，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0: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1: 对对对。
0: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1: 好的。
0: 馆藏里边 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洋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

0: 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营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这就
1: 是
0: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4点半就完活。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1: 是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

0: 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中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1958

198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

0: 0888120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仙境有钱人，门前拴上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颁奖书讲评啊，要讨了个差事，要寻访这欧阳春。当时啊，这讲评就说了，说我这人啊，在开封府待时间长了，我呀非憋出病来不可，与其我闲着，倒不如寻访欧阳春，二来小弟呀，也可以那闲游，那逛逛山，玩玩水，岂不是两边吗？大家记忆停当，就这样回禀了包相爷。包公心里边十分高兴，当即吩咐，就让蒋平带了开封府的这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啊？那就是开封府的工作证件，交给了蒋四爷，用油纸包好了，蒋四爷贴身带好，蒋平子别了众人，赶奔松江府墨花村药房欧阳春。行了几天呢，不过这饥餐可饮，小行夜出，单说这一天天色将晚，到了来风镇悦来客栈，住了希尔房的单间，休息了片刻，这饮酒吃饭完了以后，又泡了一壶香茶，觉得味香水甜，未免是多喝了几碗。这人要多喝了水呀，到了半夜就容易上厕所，不由得这蒋四爷起来要小便，刚刚来到院里边，只见那边有人一指弹门，却不呼唤。蒋四爷把身形这么一引，暗里偷瞧，门这么一开，就见这人滋溜下子钻了进去，然后把门呢又掩上了。四爷蒋平心中暗想，那事有可疑，我蒋平倒要看看。这蒋平也不顾他小便了，飞身上了墙，轻轻跃下，原来是殿东的居住之所。就听里边有人说，小弟求大哥帮助帮助，那方才在东耳房住的那个人呢，我已认明，他是我家员外的死冤家活对头，如何能够

要听另外一个人说，言虽如此，那我怎么替你报仇呢？就听那个人说，小人见他那喝了个酩酊大醉，现在啊，那鼾声如雷，我看咱们趁他醉的时候就把他勒死得了，然后把死尸撇到荒郊野外，任那狼拉狗扯，那岂不省事？要这么着，咱们干脆等他那睡熟了再动手不迟。翻江说，蒋平、蒋四爷听到这儿，夜转身越墙出来，那悄悄的来到了东耳房。蒋四爷要看一看这人到底那是个什么人，是个歹人那还是个好人？如果要是好人，我蒋平那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要想杀好人，我蒋平岂能不管？翻江鼠蒋平啊，来到东耳房，见挂着软帘，屋内是上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就见这灯花接蕊，有一个人呢，头朝里，那合衣而卧，那身量不算太大，那好像是个孩子。四爷蒋平来到屋里边，把这灯花给剪了，仔细这么一看，四爷蒋平是大吃了一惊。那这人是谁？正是小侠艾虎。就见这艾虎啊，是烂醉如泥，在这躺着，呼声震耳。四爷暗道呀，这小小的年纪就如此贪杯，哎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喝酒就容易误事。若非我今日也住了此店，那估计艾虎这条小命就算完了。但不知道要害艾虎那个人究竟是谁，我呀先别管他，俺且在这里等着他。就这样，四爷蒋平噗就把这灯啊给吹了，屏息凝神，他就在这等着。就在此时，偏偏的，哎，这小便他又来了，再也忍不住了。四爷蒋平一想，不行啊，这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蒋平那就把这单门这么一掩，就在门后啊小便起来。只因为那憋的功夫大，喝的水也多，蒋平啊这小便好嘛，便了不少，那流了一地。四爷蒋平啊刚尿完，就听着外边有声响，蒋四爷就站在了门后。只见进来了一人，四爷蒋平啊就把这脚往外这一伸，进来这个主啊的哭通西子往前一栽，来了个狗吃屎。那后面的人紧不敢到，正撞在前面的身上。四爷蒋平将门一掩，由打门后边转出来，也就压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四爷蒋平高声嚷道，别打我，别打我，我是蒋平，底下他俩那才是贼呢。艾虎此时啊那已经醒了，那听见是蒋平，连忙一咕噜声起来。这蒋平抬身叫艾虎，那摁住了两个人。此时的店小二听到有人喊贼，连忙打着灯笼前来。蒋平、蒋四爷就叫店小二把灯点上，这么一照，原来一个是电灯，一个是电灯的棚。四爷蒋平就把他们拿着绳子给捆上，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底下那人他衣服还湿了好些，那位说怎么回事？那蒋四爷的尿全让这小子的衣服给吸了。四爷蒋平坐下，就问店东：“

你为何听奸人的言语，要害我的小侄？那是何道理？从实讲来。这电动你也看，那这讲评，老爷不要生气。小人我姓曹，我叫曹彪，我这个朋友他叫陶宗，因他家员外那被人给害了，那事不遂心，那投奔于我，皆因这位小客人住在我的店内，他左一壶右一壶，那喝个没完。是我这个朋友陶宗心内犯疑，一个小小的客官，一个小孩蛋子，为何喝了这么多的酒，况且又在年幼之间，他悄悄的前来探看，没成想这一看陶宗认出来，说是他家员外的死冤家活对头，他家员外的仇人，因此央求小人陪着他来，那做个帮手。蒋平听得知，做帮手是叫你帮着勒人，你叫应了他。曹彪听得见，我说这话他怎么知道的？难道一说这蒋平能掐会算？当时曹彪把脑瓜一拨弄，那并无此事，不过叫小人帮着拿住他。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哎呀，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们做的事啊，如何能瞒得过我？你们二人在商议的时候，实不相瞒，你们说了把他勒死以后撇到荒郊野外，任那狼拉狗扯，你还说了等睡熟了再动手不迟，你岂是尽力做帮手呢？这一句话把这曹彪说的再也不说话了，唯有心中纳闷。蒋平说，我看你绝非善良之辈，那包管也害了不少人的性命。说这话叫爱虎，爱虎啊，把那个人拉过来，我也问你问。爱虎上前把那人提起来，这么一看，呀，原来是你呀，四叔啊。我跟你说啊，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马强告状突烂的马强的总管，他叫姚成。翻江说蒋平蒋介一听，连忙问道，既是姚成，如何又叫陶宗？现在陶宗知道完了。陶宗一想，干脆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这蒋四爷呀，我起初我叫陶宗，只因投在马员外的家中，就改名我叫姚成，后来知道员外的事情闹大了，恐怕是连累于我，因此逃脱，我又复了本名，仍叫陶宗。四爷蒋平看着他，可见你这人是反复不定，连自己的名字全没有准谱。既然如此，我蒋平也不问了。那回过头来对店小二说，你也快去把地方给我找来，我告诉你，此乃是脱了案的国家的要犯。你家店多，没有什么要紧的，就说我是开封府奉了包相爷的军谕，前来拿着恶人，叫他们快些来见，我这里等得着急。店小二一听，我的妈呀，这位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哪敢怠慢呢？就这样，时间不算太大，进来了两个人，朝上给蒋平打了气儿。小人不知上天老爷到来，只是瞎了双眼，望天老爷您恕罪。蒋平笑了，哈哈哈哈，你们俩谁是地方？

小人王八，我是地方，他是保甲，叫李二。啊，你们这里属哪管呢？那此地面属唐县管。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你们的官姓什么？啊，我们的大老爷那姓何，名叫何志贤。请问老爷您贵姓？我呀，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姓蒋，我叫蒋平，奉了包相爷、包太师的军谕，查访要犯，可巧就在殿内捕获，我把他已经捆起来了，全在这儿呢，说不得你们要辛苦辛苦，给看守一下，明早我与你们那一起那送到唐县见你们的老爷，是要即刻起见送往东京汴梁。两个人一听，呀，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武艺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我说蒋老爷，您只管放心，请您休息去吧，就把这事儿交给小人，我们尽心竭力，绝对出不了差。那别说突案要犯，无论什么事情，小人们断不敢那徇私舞弊。四爷蒋平看着这俩人很好很好，说完了以后，蒋平啊拉着爱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爷儿两个到了西耳房那坐下以后，四爷蒋平看了看爱虎，我说爱虎贤侄啊，你如何来到这里？你师父黑狐狸那智化到哪儿去了？我这四叔啊，那说起来话长了，只因我同我义父在杭州太守倪继祖那里住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义父屡次要走，倪太守是断然不肯放，好容易等他完了婚，这才离开了杭州，赶到了松江府墨花村，给我丁大叔、丁二叔二位叔父还有我的师父道法道谢，就在那里住下了。丁氏双侠早就派人上襄阳打听襄阳王赵觉的事儿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回来了，说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朝廷对他造反有了察觉了，唯恐派兵征剿，他那里要早做防备，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叫蓝晓把住了汉路，又有君山安排飞叉大帅叫太保忠雄把住了水路，水旱两路全都是咽喉要地，倘若朝廷有了什么风吹草动，那即刻传急飞报。因此我师父还有我的义父听到了这个信儿，非常的惊骇。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个治好的朋友铁面金刚叫沙龙，就在卧虎沟居住。这卧虎沟啊离着黑狼山不远，一来恐怕我的沙伯父被贼人所害，另外呀、也怕铁面金刚沙龙被贼人利用诓去入伙，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我义父欧阳春还有丁二侠还有我师父东方侠智化他们三个人商议好了，赶奔卧虎沟，就把我与丁大叔留在了墨花村。那小侄我这一想，这么大的事儿，我呀也想开开眼，反把我爱虎一个人那留到墨花村，我如何受得了啊？夜连我待了好几天，偏偏丁大叔那是不离左右。

那是我师父嘱咐丁德松，不让我赶奔君山卧虎沟，小侄急得没法。最后啊，我一想，干脆我就来个不辞而别。我趁丁德霞不注意，偷偷的偷了我丁德松5两银子，做了盘费。我要上卧虎沟看个热闹。没成想，今日住了此店，遇到了死冤家活对头，就是那姚成，他们要陷害于我。蒋四爷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爱虎啊，好小子，你拿着厮杀对垒当热闹看，真是好胆量，好心胸。你也想那北侠智化丁二侠。到了君山卧虎宫，碰到金面神蓝巧，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斗。门前放根讨饭棍，那亲亲故友不上门，世人皆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战相许，终是悠悠路行心。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蒋四爷搭救了小爱虎，这爱虎就告诉蒋平，现在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还有丁二侠赶奔卧虎沟，结果呀没带他去，因此啊他偷了丁兆兰那5两银子，这要赶奔君山卧虎沟，要瞧这呢。那蒋平和爱虎说，你这小孩那真是的胆子不小，赶奔君山卧虎沟，那可能啊就是一场凶杀恶斗，你也把这厮杀对垒当成了热闹。哎呀，我这爱虎啊，这想法可不对呀。虽然你这胆子不小，我也挺佩服，但有一件，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你师傅还有丁二侠，把你留在墨花村。那不让你去，那肯定有个缘故。如今我遇到了你，岂可使你单人独往？这蒋四爷跟爱虎这么一说，爱虎看了看蒋平，蒋叔父今日此来，是专门来拿要饭，还是另有别的事？蒋平看着爱虎，我岂为要饭而来，原是奉了包相爷的相谕，派我寻找你的义父那北侠欧阳春。因我主万岁那想起了北侠欧阳春，相爷唯恐一时那要人没有着落，如何回奏万岁，因此派我蒋平前来。这也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没成想在这碰到了姚成。爱虎一听，我说四叔啊，那如今您打算往哪儿去呢？蒋平看着爱虎，我原要赶奔墨花村，现如今既然知道那欧阳春上了卧虎沟了，那明日只好把这姚成送到唐县，交给那何志贤，那起业以后我要赶奔卧虎沟。爱虎一听这高兴，好叔叔好叔叔，千万把小侄我也带了去，若见了我义父还有我师父，就说叔父把我带了来，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又要责怪我爱虎。蒋平听了，蒋平笑了，你倒推个干净，
难道酒后你盯得住就不告诉他们二人？哎，我看着讲评，哎，等到日子多了，谁还记得这么多事儿？即使盯得住，那告诉我义父，还有我师父，那生米做成了熟饭，那事已至此，我师父和我义父也就没什么怪的了。蒋爷暗想，我看爱虎年幼贪杯，而且又是一人独行，莫若我带了他去，一来进了人情，二来也可以找到北下欧阳春，只是他这个酒，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到这儿呀，蒋平把小脸往击沉，我说爱虎啊，要让我带你赶奔君山卧虎沟去找你师父和你义父，这事儿倒不难，不过我蒋平啊有一件事儿要事先说清讲明。爱虎一听蒋平带他去，喜出望外，四叔啊，您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啊，慢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事，那二十件事侄儿我没有不应的。蒋平看着爱虎，这事儿啊也不大，就是你的酒，每顿呢只能吃三角，那多了一角也不能吃，你可愿意？你要是愿意我带着你去，你要是不愿意啊，那说不了讲不起，我蒋平我可不带你。爱虎听得知，把嘴这么一撅，脸这么一沉，那半晌无言呢、啊、那最后一咬牙一狠心，四叔啊，好，三角就三角，那吃荤那就比吃素强，到底有三角酒，我爱火也可以解解馋，也就是了。蒋平心说话，哎，爱虎这孩子才15岁，现在嗜酒如命，哎，以后啊要好好教育这喝酒误事。爱虎答应了，说只两个人，那整整的在这儿谈了半夜，谁也没睡觉，不时的赶奔东耳房到那边看看，也怕那要饭姚成他跑了。那就听见这曹彪那抱怨姚成，姚成到了此时那是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到了天光渐亮，四爷蒋平与爱虎梳洗已毕，打了包裹吃了早点，这爱虎不用蒋平吩咐就把包裹背在身上，叫地保保甲押着姚成还有曹彪赶奔唐县而来。时间不算太大，就到了县衙，这蒋四爷投了龙鞭信票，里边的差人出来就把四爷蒋平那还有爱虎那请到书房相见。蒋四爷面见何县令，就把始末缘由和何县令讲说了一遍，因自己要访查北下欧阳春，就找县内派差把这姚成押往东京汴梁。县官啊立刻办了文书，并把蒋平赶奔君山卧虎沟也带上了一笔。四爷蒋平啊那辞别了何志贤，就把龙鞭信票用油纸包好了，带在了贴身，与爱虎起身赶奔君山卧虎沟。这里文书办妥，起戒到京，来到东京汴梁的开封府投了文书，这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吓着姚成。现在的姚成也看到了开封府，知道完了，包的人在堂上坐着，黑脸蛋往一沉，不怒自威。
两只眼放出寒光，直逼腰疼。

朝的人就问姚成，不姚成啊，你就把你如何那跟着马强那犯了什么罪，你也一一的讲来。你也可知道我开封府的厉害，虽然你那会点武功，你也可别忘了，这人参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要是不说了真情实话，那我就把你收拾熟了。现在的姚成知道不说是不行了，这姚成就把自己原先那是水寇，那曾经害过泥人夫妇，最后投到了霸王庄，投靠了马强。姚成啊，供出马强之兄马刚曾在襄阳那交通信息，那取了招供，就把姚成毙于闸下。曹彪啊，定了充军之罪。曹彪心说：“倒霉也是真倒霉，这姚成啊，把我给连累了，总算我这条命啊，算保住了。以后我呀，说句实话，交朋友要长准了眼呢。没成想我交了恶人姚成，把我个人的前途啊也给断送了。咱们翻回头呢，再说翻江鼠蒋平和爱虎啊，离了唐县，就往湖广进发。果然爱虎啊，还真长了出息，每顿呢就喝这三杯酒。那单说这一天，来到了汝口故船，这船家叫傅三儿，水手两名。蒋四爷在船上赏玩风景，四爷蒋平的心情不错。他一看水面上那波光粼粼，那时有这水鸟在水面上翱翔，四爷蒋平心旷神怡，颇觉有趣。只见爱虎在那坐着，这眼皮啊一个劲儿打架，是双眼朦胧，那不似坐船，就好像那小孩子坐在那小孩的摇车上，这睡魔就来了。开始是前仰后合，那挣扎着还勉强坐着，到了后来他是倒头便睡。只要这酒一拿上来，这爱虎就好像那打了鸡血打了兴奋剂一样，那精神百倍，这腰也直起来了，这眼珠子也瞪大了，那又是说又是笑。只要这三杯酒一喝完了，嘎噔下呢，就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仿，这饭也不好生吃。现在蒋平一看，耶，这爱虎这般光景，心说话千万可别憋出病来。想了想，现在在船上，就让爱虎多喝两杯也算不了什么，有我蒋平在旁边保护着他，那估计也出不了事儿。因此后来蒋平啊，也就睁一只眼儿那闭一只眼儿，由他去了。单说这一天刚交申时的光景，正在行走之间，就听着傅三儿就和蒋四爷说，快些乘船，咱们找个避风之所，这大风暴可要来了。这水手们不敢怠慢，连忙就把船撑到额头矶下。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叫做真峪口，相当的幽静，就把船下了锚，在船上整顿饭食，吃完了以后也到了掌灯时分。四爷蒋平这么一看，听浪静毫无动静，蒋平心中暗想，耶，并无风暴，那为何这船家说有风，是不是这些人心怀歹意，别是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倒要留神，
只听得呼噜噜，那呼噜噜，那鼾声如雷。原来艾虎啊，那饮完了以后，酒可能喝了多了点，他又睡着了。蒋四爷心里想，艾虎这样的贪杯，那将来非误了大事不可。正在犯想的时候，就听呼啦啦一阵乱响，大风可就起来了，连着船呐全都摆起来，万籁皆鸣，大风骤起，波涛汹涌，浪打船头。番江鼠蒋平这才相信富三儿，心里想人家在水面上多年了，看起来经验丰富，竟起这大风啊，刮了一阵儿，时间不算太大，天开月季，趁着清波荡漾，这夜色一发的皎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期子。四爷蒋平不肯就睡，自己是独坐船头，赏玩了多时，看着夜景，四爷蒋平那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心事。最后大约有二更天了，蒋平是刚要休息，就觉着耳畔呢有人呼唤：“救人呐，救人呐！”顺着声音，蒋平往西北这么一看，隐约约有灯光闪烁。蒋平心中暗想，看起来那个地方肯定有人遭了暗算。我蒋平行侠仗义，大武艺当中的四爷，焉有见死不救之理。这蒋四爷知道救人如救火呀，也顾不得自己的衣服，将鞋呀脱在了船头，跳在了水内，那是踏水而行。那蒋平到了水里，那就像到了家里一样，那水里的功夫无以伦比，忽见一人忽上忽下从西北顺流飘来，蒋爷奔到跟前让他过去，就在后边把这位的头发那揪住了往上一提，那是双手乱抓乱挠，蒋爷呀却不叫他给揪住了。这就是那水中救人的那关键所在，那凡是有人他跳了水了，也不管是无心落水，那还是自己不想活了，要寻短见，心甘情愿死的，到了临危之时，再也没有不指望人搭救的道理，有倒是求生的欲望，这时候可能出奇的大。他两手扎上，见物就抓，如果要让落水的人给抓住了，可是死劲再也挣脱不开，往往从水中救人反被溺水的带泪轻生的不计其数，全都是那救人救的那不得法，凡是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人呢，这双手全都抓着两把淤泥，那就是临死的时候拼命挣扎时那乱抓的。蒋爷对这个相当的精通，如今蒋平那提住了那人，容他乱抓之后，方一头提住头发，一手那就把住了这人的腰带，慢慢的踏水就到了崖岸之上。幸喜这人呢那落水功夫不大，略略的控水，这人就苏醒过来，一个劲儿的哼哼：“哎呀，蒋四爷注目这么一看，原来这个人呢年纪在50左右岁。蒋平就问：“您贵姓啊？”当时这人一看，让蒋平给救了，自己报了姓名，说：“我姓雷，我叫雷震。”蒋平一听，叫雷震。

蒋平啊，看了看这老人，说啊，现在襄阳王手下有一个战界的将军叫镇八方雷英，是不是你的本家呀？雷震一听，哎呀，那是小老儿的儿子，恩公如何知道？蒋爷一听啊，我只是闻名，有人常常提起，却未见过。请问老丈家住哪里？打算到什么地方去？雷震口打喊一声：“小老儿家住那襄阳王府，这府衙后边，大约有二里之半，有一个八宝村，我就在八宝村居住。”这蒋平一听，好，既然他是雷英的父亲，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探一探襄阳王的底细。酒肉朋友朝朝有，无权无势亲不亲，相逢好比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胜者为王，败者寇，只重衣冠不重人，三贫三富不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啊打救个老头，这老头自称叫做雷震，自言蒋平的疑问，这才知道襄阳王手下的镇八方雷英，那就是老头的儿子。老头说了，他家就住在襄阳王府的后边，二里之遥，有一座八宝村。只因自己的女儿家家境贫寒，是我备了衣服簪环首饰，前往临县，前去探望。那因此雇了船只，没成想这水手这兄弟二人。一个叫米三儿，一个叫米七儿，这俩人不怀好意，也是我呀那过船的时候没留神，见我这衣服还有龙香，他说有风暴，船不可行，就要隐藏在此处，他们先把跟我的人给杀了。小老儿这才喊救人，他又来杀我，也是我一着急，这人呐，全都愿意活，那谁愿意死？我呀就把船的窗户那撞开了，那跳在了水中，我自己就没有知觉。多亏了恩公搭救救我。蒋四爷听到这儿，大约这船呐尚且未开，老丈在此等候，我给您瞧瞧那龙香去。雷震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焉有不愿意，连忙说赶则是好，只是又要劳动恩公，我是约心不忍。蒋平笑了，不要紧，你在这等着，俺去去就回。说完了以后，这蒋平一转身蹦就跳在了水里，一个猛子就来到了有灯光的船边，就听那俩贼还说呢，打开了香笼看看，管饱，那有不少的金银财宝，那今儿个咱们发了笔横财。这蒋平把住了船边，现在蒋平啊的身子这么一跃，喊了一声好贼人，只管你们高兴啊，却不管别人的生和死。你们有了高兴的事儿，那么人家可就倒了霉了。那说着话到了船，这米七听到有人答应，当时米七啊提着刀由打舱里那钻出来，他一看对面嚯有一个小矮人，那就见这人呵，哎呀，皮包着骨头，那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裹，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那枪。

家伙千万不够一碟，咱嫩不嫩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心里说话，哈，就你，哎呀，没有三块豆腐高，还到这儿管这闲事。这时候米七呀，还没等那看明白呢，这四爷蒋平这飞起了一脚，那踢了个正着啊，正踢在米七的脸上，左边的腮上。这米七如何禁得住啊？身子一歪，再一在了船上，手里的刀也撒了手了。四爷蒋平跟不上前，抢刀在手，照着米七，噗，就这一刀。米七是当时玩了完了。米三儿在船上看得明，说声不好，就从雷老者破窗之处，这位呀、啊、就窜些水去。那四爷蒋平能让他跑了吗？四爷是纵身下水，捉住了这贼的双脚，往上的一提，就出了水面，就好像捣蒜一般，头朝下，不断的让这米三喝水。那开始米三还憋着，那老憋着能受得了吗？最后把嘴一张，就吞吞吞，这位就呛了几口水，把他也呛晕了。就这样，蒋平啊，就把这米三儿那拎到了船上，找着绳子把米三儿捆好了，让他面朝下向下控水。四爷蒋平又跳到水内，来到了岸边，背了雷震，把雷震送到船上，那告诉雷震，那此贼他现在已经喝了水，如果他一会儿醒了，老丈只管持刀威吓于他，不要害怕他捆着呢，等到天亮的时候，那另过船只，您啊前去省亲。说完了以后，这四爷蒋平翻身入水，本来到自己的泊船之处。蒋平这么一看，四爷蒋平傻了，一看这船的是踪迹不见，赶则傅三儿啊那得了顺风，早就开了船了。四爷蒋平一抖了手，哎，倒霉也是真倒霉，这可怎么办呢？蒋平无奈，只得仍然踏水，又来到了雷震的船上。就听着这雷震那颤巍巍的声音在这说呢，你动你动一动，我就是一刀。蒋平知道这雷老汉那非常的害怕，远远的就答言道，雷老大，我又回来了。雷震一听一抬头，一看这蒋平已然上了船了，心里边好生的欢喜，恩公为何去而复返？蒋平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只因我的船呐，现在踪迹不见，想是开船走了。莫若我呀，就把您送到临县，您看如何？雷震一听，哎呀，要这样的话。哎呀，小老儿实在不忍，有劳恩公，我怎么报答恩公你呀？蒋爷说了，老张啊，有衣服吗？借一件给我换一换。雷震点了点头，说衣服倒有，把这衣服找出来，这蒋平穿上，那蒋平那太瘦，这衣服那挺大，穿起来四垂八挂。蒋平把衣襟儿那掖起来，等到天亮了，用竹撑开，四爷蒋平的衣角啊，就把这米三儿那贴入了水中，倒把那雷老汉他吓了一跳。哎呀，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蒋平啊笑，哈哈哈哈，这是在水里边儿
那不知

0: 做了多少恶事，不知掠了那多少的客商，害了多少人的性命。如今遇到了蒋某，理应除去。杀恶人即是善念，老丈你还心疼他吗？雷震一听也频频的点头。咱们不说蒋平，那宋雷震那赶奔灵县，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这位睡了整整的一宿，猛然他醒了，一看蒋平烟，四爷蒋平不知哪去了，连忙出舱到船上一找，也没找着蒋平。这爱虎就问我说说到哪去了，这船家父子一听，你们二人同舱居住，那如何来问我呀？爱虎听了，对呀，这爱虎就在这船上找蒋平，最后发现船头那有些一双，爱虎就吃了一惊，哎呦，我四叔是掉在水里了，别是你等有意将他陷害。布三一听把脸忘记沉，我说你这小客官那说话那也不考虑考虑，昨晚风暴咱们把船停在了真玉湾，我们全在后稍安息，前舱里边就你们两个人。想是那位客官可能是夜间呢那出来小便失足落水也是有的，那如何却说我们害了他了？水手也说道，我们既有心将他谋害，何不将小客官那一块杀了得了，为何单单把那客官一人给了结了，还剩下小客官你？另外一个水手看了看爱虎，这小客官你是不是那看见那位客官那行李沉重，知道那里边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是你见财起意，你是不是就把那小瘦子那半夜之间给推到水中，那把他给淹死了，然后你呀反而诬赖我们，欲加之罪是何患无辞。现在爱虎一听，这小爷儿把眼睛瞪，岂有此理，你这满嘴胡说，那是我的叔父，我如何害他？水手一听，那可难说，有的是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现在包裹行李那全在你的手内，你还赖谁呢？小爷儿听了抡拳要打着水手，这傅三儿赶紧给拦住，不要如此，那据我看来呀，那位客官不是被人谋害的，也不是失足落水，竟是自己投水。大伙儿可以想想，若是被人谋害或者一不小心的失足落水，焉有两只鞋好好的放在一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水手也不说话了，爱虎也不生气了，连忙回转舱内，就见包裹一点也没动，打开了衣服依然如故，就连龙鞭信票也在其内，又把那大链打开一看，这里边还有100来两银子，只得仍然包好。这爱虎心里纳闷，蒋四叔往哪去了？难道一说银叶之间我蒋四爷下水摸鱼？正在思索，那就听着船家傅三说了，小客官已经到了停泊之处。爱虎是无可奈何，就把包裹背好了，搭跳上岸，迈步向前。这船前呢，开船以前就已经 付给了傅三，这就叫船家不挡这过河钱。爱虎下船以后，爱虎心中想，我四叔蒋平在悦来客店救了自己，要没有蒋平我早就完了。我爱虎现在早就那见到了严老五，那和他成了好朋友，没成想我四叔带我赶奔君山卧虎沟去找我师父还有我义父，没成想竟自落水，如今就剩下我爱虎一个人，那真是凄凄凉凉。想到了此处，这小爱虎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一边往前走一边是嚎啕大哭。那哭着哭着，这爱虎突然想起来，对呀，那蒋四爷人送绰号叫翻江鼠，那泼食水性，那岂有会被淹死呢？那绝对不可能。想着这爱虎啊又哈哈大笑，走着走着爱虎转面一想，不好不好啊，所以常言说的却好，惯骑马的惯跌跤，河里淹死的全是会水的，焉知他不是艺高人胆大，这阴沟里也会翻船。哎呀，看起来我四叔蒋平那一世的英名却在此处丧生。想到这样，这爱虎又嚎啕大哭，那哭了多时，忽要想起那双鞋来，那双鞋在那儿，那摆的挺齐整，我估计肯定是四叔啊在船上待的那十分的闷倦，真的下水摸鱼去了，摸上鱼来给我爱虎啊那做顿早餐，让我吃点新鲜的鱼。哎呀，我叔叔待我真好，果若如此将来还有相逢之。那想到这儿呀，这爱虎又狂笑声声，这小侠呀那是哭一阵笑一阵。这旁边的人一看见这小孩他长得挺精神，那怎么有精神病，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大伙儿啊远远的全都闪开了。你也想谁和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答话呀，那是没事找事，那不是找晦气吗？这爱虎此时心里边千端万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 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

0: 0438880450-44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永远的避风港。把握教育趋势，探讨学习方法，关注身心健康，解答育儿困惑。教育话题一网打尽，天天向上，教子有方。
6: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来讲讲如何与孩子保持分寸感。其实随着孩子的长大，关于分寸这件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啊，总是在心里面觉得这个孩子还是那个孩子，没有长大的孩子，在你怀抱里的那个孩子。但实际上你会冷不丁的一下子发现啊，他竟然都比你高了，但是在你心里他从来没有长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而没把握好分寸感，而这个分寸感没有把握好，会对孩子的成长和亲子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有请郑凡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师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欢迎郑凡老师。郑老师你好。
7: 好，白梅好。
6: 嗯，
7: 刚才说到这个分寸感哈，我就在想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分离，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一共一生当中有几次分离，就是我们从心理的到身体的，这个距离上的分离，
6: 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是第一次分离，
7: 一共有几次？那是第一次分离，
6: 第一次分离，
7: 哎，对的。
6: 然后
7: 第二次是去幼儿园
6: 啊，我还以为断奶的时候的分离，
7: 就是也断奶，然后也去幼儿园，这个就算一次分离，
6: 算一次分离，
7: 第二次了。第三次就是他自己独立的上学了。却自己可以独立的来回上下学呀，然后自己独立的处理问题啊，就小学了，这就是第三次了。第四次就是他上大学了，上大学走向工作岗位了，还没走向工作岗位就上大学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从大学里毕业了，走向社会了，那也就是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个是真正的大距离的分离。因为他已经独立，经济独立了，然后自立门户了，自己在外面工作了，自己有经济收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真正的分离。那第六次分离就是他结婚了，他结婚了，那他就真正的从爸爸妈妈的这个眼里面基本上是到另一个这个家庭当中了，就是家庭已经完全独立了，他再不依赖你这个家，然后当然现在也没有彻底分离，有的家也没分成哈，就还搅和到一起，还弄到一起过啊，也有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应该分离的，尽量不要在一起。你看好多国家就是孩子到18岁以后他都是独立生活的，他没有是跟爸爸妈妈还住在一起的。咱们这还有30多岁、40多岁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也不结婚也不成家的，这也大有人在。
6: 你结婚成家继续住在一起，完了带孩子做饭，爸爸妈妈继续延续小的时候那一套的，我身边就有啊。
7: 对的，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做分离，没有做分离它就有隐患啊，很多隐患，可能大家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的，最终的这个不能叫受害者吧，就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孩子。
6: 对，
7: 因为你没有分寸感，没有距离啊，在一个屋檐下，所以该分的时候没分。
6: 对
7: 啊，这是第六次，最后一次分离那就是彻底分离，就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这一方离开。

0: 人士，
1: 嗯，
0: 还有的个别的还是孩子先离开父母，就黑发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有，
1: 嗯嗯，
0: 也有，这当然是个例。那这就是七次分离。这七次分离当中，如果我们都分得比较优雅，那这个孩子的成长就相对来讲很顺利啊，因为他长大了，他逐渐的随着他的个头的长，他的心理也在长，然后呢他的知识他的技能他的这个见识都在长，然后他渐渐的就离开了我们大人的这个视线，然后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了，这就是他分离的比较顺利。但是我们很多的孩子是分离的不顺利，就是源于第一次分是没办法，这个这是肯定分了是吧，这个离开这个母体然后出生了，这第一次分离大家都能分得挺好，但是也有好多是剖腹产是吧，不是自然的分离，
1: 嗯，
0: 那第二次去幼儿园，有的家里是不送幼儿园的，说我的孩子不能送幼儿园，
1: 对，
0: 我不分，
1: 有的
0: 我就搁家里养着，
1: 会很晚送幼儿园，或者是就算去了幼儿园也是去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去的少，在家的时间多，
0: 在家时间多，
1: 对，
0: 就老人搁家哄着，
1: 嗯，
0: 这就是说第三次这个这个第二次分离就不分了，
1: 对，就没分清楚，
0: 对，然后到第三次更不分了，第四就不分，一直不分，这个就这个分寸感就没有，
1: 其实这个分寸感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
0: 分离当中，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分离当中，
1: 就是把这个
0: 界限
1: 有了，对，
0: 就是距离就产生了美，
1: 对，
0: 距离没了。没也没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搞得就是很混乱，
1: 嗯，
0: 这个就是分离。我们今天说这个分寸感，就是，我想说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一定要有这个距离，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距离产生美，
1: 嗯，
0: 就两个人再好，别说是你孩子，就夫妻，你俩人都得有距离。如果这个夫妻天天在一起搅和，天天在一起，你没发现叫小别胜新婚吗？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出差。走一段时间，走个七天八天的回来，哎，觉得哎呀，我都想你了哈，这好长时间没见了。白梅，咱俩是一周做一次节目，每次见都有，就见，哎呀，老师来了，完，
1: 嗯，
0: 了，啊，我说，哎呀，白梅，你看就那种感觉。如果咱俩天天做节目呢，
1: 嗯，
0: 你想象一下，
1: 嗯，
0: 说每天咱俩都见，每天见，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哎，所以就是你看，隔一段时间见，这个就叫距离，距离产生美，
1: 嗯，嗯，
0: 哎，距离产生一些思念，产生一些这个好的回忆，哎，就有。天天在一起，我天哪，这人和人之间就跟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一定会有矛盾。所以你看有的闺蜜走着走着两个人闹矛盾了哈，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个就是矛盾了。哎，有的两个哥们儿是吧，好完了在一起做生意，然后这个打起来了，那分账不均是吧，就后来搞得跟仇敌似的，然后两个人好到一定程度，说啊，我跟我最亲密的那个朋友借钱，然后借完钱了不还是吧，两个人也搞得就后来也是关系特别紧张。所以种种迹象，各种关系里面种种迹象表明啊，我们今天阐述的是孩子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感，那我们延伸到夫妻朋友家人兄弟姐妹啊，同事领导，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有距离感。那今天说的这个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感，就是从这每一次的分离当中所产生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保持这个距离感呢？大家知道我们都学过，一般的时候我们学过礼仪课的人能知道，就人和人之间的最合适的距离是多远，就我们和陌生人的距离是多远。考你一个常识问题，专业的问题，就是
1: 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0: 和陌生人就是这个人不认识，咱俩之间见面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说话
1: 啊？说话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至少得一米吧。
0: 最佳距离应该是叫两米左右，就三米吧。
1: 啊，
0: 最远
1: 三
0: 米
1: 呢？
0: 三米
1: 啊，
0: 就是陌生人，就是我们跟陌生人之间最好是三米之间的距离
1: 啊，
0: 三米也不算很远嘛哈，
1: 三步，
0: 但是不能低于一米半。
1: 嗯，哦，不能低于一米半，
0: 就是你不能说跑到两个人咱俩不太认识第一次见面咱俩就是一米之间的距离，
1: 嗯，
0: 一米半距离，
1: 嗯，
0: 这个不行。
1: 嗯，
0: 这个是常识，就是告诉孩子也是，就是你见到陌生人要保持一定距离。
1: 嗯，
0: 这个是这就叫空间当中的距离。
1: 嗯，
0: 那我们跟孩子之间那是最亲近的人，那最亲近的人距离是多少呢？就是一米以内。
1: 哦，
0: 如果说夫妻之间回家说话 都三米以外了，在那喊，
1: 很怪怪的。
0: 过来吃饭，那边喊，等会儿，这个就是不对的。应该怎样呢？不这么远距离，因为我们是亲密关系，所以你就再忙，也不至于说这三秒钟没有，因为你们家就这么大距离，100十平，那你就是快速的走到那个跟前，是吧？亲爱的，吃饭。你看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不信哪天你跟你爱人试一下，你在这屋喊那屋，你听听他感觉，和你走到他跟前喊说亲爱的吃饭了，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亲密关系要在1米以内沟通。
1: 嗯，
0: 你不能隔老远，
1: 我都不喊，
0: 说赶紧回去吧。
1: 对，我都不喊。
0: 都不喊。对，你们家都比较有规则，该到点干什么都该干什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假如我做饭了啊，坐在那儿之后，然后我把饭放那儿之后，我谁也不喊。
0: 这个很好。
1: 我觉得为什么要喊呢？
0: 是，
1: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饭好了吗？你不没有感觉到做饭的人已经做完饭了吗？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喊吃饭呢？
0: 对，所以你看你这个最头上的你们家的规则建立就非常好。
1: 所以就是把饭都做好了之后，其实我就告诉李一白同学，就是告诉他，就是说你快发现妈妈的饭快要做好了的时候，你要提前过来，筷子碗，什么要摆桌子上，帮爸爸妈妈，帮妈妈去端菜端饭，这个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我都做好了摆在那儿，我喊你吃饭。
0: 你知道就这一个看似小事哈，可能很多听众都很羡慕你，就羡慕你这个家庭，他一定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大部分家庭，可以讲绝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有的家长说，尤其有老人的，那喊孩子喊孙子那都得喊
1: 多少遍，
0: 差不多得喊几十遍，
1: 对，喊多少遍，
0: 对吧？他都不一定过来。
1: 嗯
0: 啊，有的家长都得过去薅耳朵拽耳朵，
1: 吃饭了，
0: 然后揪耳朵过来吃饭了啊，手上手机还不拿下来，就是这个种种的这种情况，就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的距离是在 0.5 到1米，但是你看这个亲密关系，它这个书上写的不是零距离，不是说你俩亲密关系就零距离，就是就像我们说有个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没有距离，然后天天搂在怀里头，是吧？天天这个捧着这个孩子，说话也搂着这个孩子，是这个吃饭也让孩子这个在你身边贴着，是吧？挨着你，然后出门呢也是这个贴着你，这个就不行，这个就是没有分寸感，哎，所以你看书上距离很合理的是 0.5 到1米，就可以了，
1: 而且这是亲近的人的、
0: 亲近的人的距离，
1: 距离，
0: 所以孩子就跟你是这个距离，
1: 是，
0: 在咱们说的是空间感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的这种距离，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跟这个孩子也是，也就是说你俩要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空间，包括说空间上的，就是3岁开始分床啊，3岁分床，6岁以前务必要分掉，有很多孩子都到小学4年级了还不分床，
1: 还有初中呢，
0: 还有初中的，对。
1: 还有就是男孩要注意和妈妈要分得早，女孩要注意跟爸爸
0: 跟妈妈要分
1: 得
0: 早，
1: 对，
0: 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的、
0: 所以就是很多家庭就是3个人住在一张床上，然后孩子住在中间，这个是极不合理的，
1: 当然，
0: 这小不点儿的时候说六个月以前，
1: 对，
0: 婴儿的时候可以的，
1: 就是的、
0: 为了让他有安全感是可以、但最好还是把它放在你们大床的旁边，
1: 对，
0: 小
1: 床再放一个小床，
0: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一出生
1: 他
0: 就有
1: 独立小床，
0: 对、
1: 只是就是在3岁之前2岁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自己小床，
0: 在我们这一个屋子里面，
1: 在房间里面，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3岁上幼儿园之后就必须
0: 渐渐的要让他独立的空间，然后大人可以过去、然后陪着他一起睡了，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也没有关系，然后早晨起来我们把门开开，然后他可以进我们房间来。
1: 从心理学上讲，郑老师，从这一点上讲，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说他不敢，他说他不愿意，分不了、就是等等各个理由说这个孩子无法分房间，
0: 是，
1: 然后实际上从我的心里面讲，妈妈只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孩子分不开，实际上在内心里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0: 对， 是家长舍不得，
1: 是家长舍不得。
0: 对，
1: 而且你没有因为就是你自己意识到自己舍不得这一点，而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成长，实际上对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意识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妈妈可能有时候就会找理由说，哎呀，他这个不能自己睡，他那个不行，
0: 什么他胆小，
1: 但是
0: 他害怕，
1: 对，他的实际上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妈妈有没有这个。就是咱今天说有没有距离、分离、分寸感的这个意识，
0: 对，
1: 如果说没有的话，后面的全是理由，
0: 对，
1: 都
0: 后面都是借口，
1: 全是借口，都分不开。
0: 对的，
1: 如果你有了这个分寸感的话，后面就没有任何理由是
0: 没有任何理由，
1: 理由是没不分的。
0: 当然这个需要有过程，
1: 对，
0: 是吧？比如说在你这屋的时候不在你床上，在你的床边，然后呢当你想把它分的时候，把他的小床跟你的大床保持一定距离，把它放在靠那个墙边上一点，然后他又有距离了，这个距离感分寸感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渐渐的把他的床挪那屋，然后妈妈或者爸爸跟过去，女儿就跟过妈妈，要是爸爸儿子就爸爸跟过去，跟他陪他睡着讲故事，然后你再回来，
1: 对，
0: 这样的有这么一个距离，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有的，这个意志薄弱的，可能还要让爸爸陪睡一会儿，那可以上半夜在这睡，或者说偶尔的跟他睡一宿也没有什么。
1: 我是这样的，我当时分的时候得历时有3个月的时间吧，分了3个月，大概他是三岁之前分的嘛，就分了2个房间，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分开。怎么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我要跟他讲清楚为什么要分，然后他知道了这个是一定要分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去，他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分开的，也接受了。好，那我就说没关系，慢慢的陪伴你去适应。一开始我就跟他先陪他，我就躺在他床上讲故事，然后陪他睡着，睡着了之后完了我再走开。然后后来就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得有2周3周那样吧，我就这样的去，其实是很累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过程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在客厅里面要工作，你自己睡，实际上我是离开他再继续陪他。
0: 对，有一定距离了，就是，
1: 有一定距离离开他，但是我还在陪伴你，我在客厅有灯光，有台灯的灯光，然后呢我其实就是一直
0: 就是有距离的陪伴，
1: 有距离陪伴，我在陪你，这又经历了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又说我回卧室里看书，我的台灯也是打着的，我在卧室陪你，你不睡着，我妈妈会看你，你要不睡着妈妈不会睡觉，又陪了他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包括现在他都养成习惯了，都是就自己已经养成习惯自己睡，自己读书，自己关灯，自己睡了，
0: 多好。
1: 对，已经养成这样习惯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他会说，妈妈我今天能申请给你睡一晚，就现在不会了哈。我当时我们俩定的是在你过8岁生日的时候，这种申请就没有了。就8岁生日的时候，8岁生日，说我说那个其他就是6岁，就是5岁、6岁、7岁可以有申请，偶尔会有申请，
0: 对的，
1: 而且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可以的。然后呢，他说为什么8岁不可以了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实际上你知道吗？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有的时候就偷偷的搂着你，你知道吗？当你偷睡觉的时候，妈妈偷偷的牵着你的手，实际上不是你离不开妈妈，是妈妈离不开你。
0: 是，
1: 但是我必须要忍着我自己舍不得你的这个想法，然后让你独立成长，只有你独立成长了，你才能够知道有自己有多厉害。
0: 对，
1: 然后他就知道一下，他就又进一步更明白了，而且我告诉他我的这种做法是因为我其实我更舍不得，我都告诉给他了，然后其实他就接受的
0: 话，对，就是你这个过程就是分的不生硬，
1: 不生硬，然后
0: 上初中了，他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就我几次劝导无效，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妈妈有这种渴望，就是妈妈就是搂着这个儿子，她比较幸福，
1: 是，
0: 她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当
1: 然是了呀，
0: 是吧？小男孩，他是他的情感在留着这个孩子，
1: 他看不见，
0: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对这个孩子有多不利。
1: 是的呀，
0: 这得多不利呀，这个孩子，你想想，他这么大男孩了，然后跟妈妈在一个床上睡，在一个被窝，这肯定不行的嘛，是吧？你就从哪个学？古往今来哪个
1: 都不可以
0: 的，
1: 不可以了。
0: 但是家长好像他不觉得，所以
1: 就是其实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0: 对，
1: 就像我跟他说为什么 你现在八岁以后绝对不能再申请偶尔咱们可以一起睡了。
0: 嗯嗯、
1: 为什么、嗯、是因为你已经青少年，
0: 对，
1: 你已经开始往大男孩那儿走了。
0: 对，白梅你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嗯、你是站在另一方，然后呢再跟孩子讲，就是是科学的养育孩子、
1: 嗯、
0: 就是说根据科学，根据这个

0: 教育的经验，教育学、心理学，
1: 嗯，
0: 是吧？根据所有，根据你为你的未来，然后要这么做，
1: 而且
0: 而不是说妈妈必须要这么做。
1: 对，而且是关键是说，我还得告诉他我那，
0: 我还得克服呢，
1: 我克服。
0: 啊、对对对，
1: 实际上你知道吗？是妈妈也是舍不得你，
0: 对对对，
1: 更舍不得你，
0: 对对对，
1: 我也愿意，但是我不能，我得忍着我的这个想法，对，
0: 对，
1: 得让你健康成长。哎，他就一下子就接受
0: 了，他就接受了，而且他也懂了，
1: 懂了，
0: 这个非常好，
1: 哦、明白了，
0: 就是
1: 他的
0: 心理成熟，
1: 而且他还知道了我妈妈是那么的爱我。
0: 对对对，
1: 嗯、
0: 他欣然接受。我觉得妈妈不舍得我，但是妈妈为了我好还要这么做。
1: 哎、对，
0: 哎，就这个逻辑他倒明白了。
1: 这个对，就是家长一定把这个分离的这个逻辑给他倒明白。
0: 对对对对，
1: 你别自己想，然后想这个行还是不行，但是你得跟他倒论明白，因为他是主体啊。
0: 对，很多家长嫌麻烦，
1: 嗯、
0: 就觉得就是就简单疗法，就觉得哎呀，那个你都这么大了，别跟我一个屋了，你上那屋去。
1: 嗯嗯，
0: 这个不行的，
1: 嗯、不行的，不是这么说的。
0: 一个过程，尤其是还有一些特殊家庭，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离异家庭，这个妈妈和带了个儿子，
1: 嗯，
0: 这个更麻烦，
1: 嗯，
0: 很多妈妈就跟这孩子一直在这住着，是吧？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出问题的很多，
1: 嗯，
0: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是离异家庭孩子出问题，不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离异家庭你的后面的做法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不是必须出问题的、
1: 嗯，就不是说单亲家庭一定
0: 出问题，
1: 嗯、
0: 一定
1: 出问题，不
0: 是不
1: 是
0: 这样
1: 的，不是
0: 的，
1: 这个不是绝对的，
0: 有很多那个大人物也是离异家庭出来
1: 的，嗯、
0: 是
1: 的是的，
0: 他可能还得到了另一种的历练，
1: 哎
0: 是，
1: 是
0: 吧？所以就是他经历了挫折教育，别人没经历的，
1: 嗯、
0: 他比别人更坚强、
1: 嗯，
0: 是吧？更能面对困难和这个不顺，
1: 嗯，
0: 那这个逆境他能赢对，还有就是这个爸爸带女儿的，是吧？带女儿完了再娶了一个的，就这各种形式。都要注意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拉开、
1: 嗯，一定是拉开、
0: 啊。对，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去游泳嘛，就儿童有游泳区，
0: 嗯，
1: 就一个孩子，一女孩，就基本上跟他一样，
0: 嗯、
1: 八九岁、九十岁那样嘛、
0: 嗯，
1: 甚至还比他高一些，就爸爸就。进到那个游泳区里面给女儿洗澡、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觉得嗯，
0: 不合适
1: 不合适，真
0: 的
1: 这个不合适，
0: 是的、
1: 不合适、
0: 嗯、
1: 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有身边你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随时就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
0: 嗯、是的，
1: 嗯，这绝对不可以，甚至孩子女儿爸爸和女儿之间的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分清楚，
0: 对的、
1: 嗯、
0: 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说很多网上也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现象啊、
1: 嗯、
0: 出现什么什么女学生男老师啊，又是什么男老师女老师男学生什么，就是反正各种的这种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混乱、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分界感没分开、
1: 哎、对对 对, 对，
0: 所以孩子就有的时候他对异性的一种依赖，
1: 嗯
0: 啊，一旦你要不给他的时候他可能到外面去找，
1: 嗯
0: 啊，他要这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习惯了，
1: 是，
0: 嗯、所以这个就心灵上的心理上的成长，这个孩子从心理学上讲这个分寸感是为了让孩子心理上成长。
1: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就是有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有这样的那样的性格、
0: 嗯、
1: 比如说依赖家庭啊、
0: 嗯嗯、
1: 依赖妈妈呀，或者胆小啊、
0: 嗯、
1: 或者是懦
0: 弱 呀，对，
1: 就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性格呢、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该分离的时候，该让他独立的时候，该让他自己撑起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0: 嗯、
1: 你没有做到，
0: 是的
1: 啊、嗯，这种关系呢你也没理顺清楚，
0: 对, 对, 对，
1: 后来其实
0: 保护的太好了，
1: 时间长了之后、
0: 嗯、
1: 这孩子也乱了，
0: 对，他心理上没长，就是人的年龄不是两个年龄吗、
1: 嗯、
0: 一个是生理年龄，一个是心理年龄、
1: 嗯、
0: 这个孩子这两个年龄都要长，都要同步的长，
1: 对，
0: 这个孩子生理年龄是不断长，你是能看见的、
1: 嗯、
0: 过一个生日一岁，过一个生日一岁，那但是这个心理年龄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那看不到你得通过什么能看到呢，就是通过这个孩子的独立性，
1: 对，
0: 还有这个孩子的抗挫能力，
1: 嗯，
0: 还有他的这个把握喜怒哀乐的这个能力，是吧？他自己情绪的控制，
1: 嗯，
0: 他调整情绪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这个就是他心灵上的成长，
1: 嗯，
0: 就是心理上的成长，
1: 对，
0: 家长可能不太关注这个，
1: 对，我也发现了，为啥呢，郑老师？
0: 就是我经常说，就无知者无畏。就家长也不学习，
1: 没有意识到，
0: 也不看这个教育学的书，也不看心理学的书、
1: 嗯、
0: 也不管什么家庭教育不教育的，你们领导上面再喊，媒体上什么舆论都在说家庭教育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1: 嗯、
0: 主席也在说这个各级领导部门关工委妇联教育局宣传部全在大力的推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是大部分家长无动于衷，
1: 嗯，
0: 他觉得跟我没关系，
1: 嗯，
0: 他不认为这个跟他有关系，
1: 还咋样就咋样，
0: 对、
1: 嗯、
0: 我就这样习惯了，
1: 就这样了
0: 啊、
1: 嗯、不觉得这个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重要，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因为郑老师身边有很
1: 嗯，
0: 多这样的家长，或者
1: 嗯。
0: 是你认识的朋友亲戚啥的。那你想，郑老师在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很就是专家型的老师，就是郑老师在教育上面的一个指导，他都不听的话，那他能听谁呢？我觉得这个
1: 他
0: 就
1: 家
0: 没有
1: 长，
0: 办法了。
1: 我那天开了一个玩笑，我跟我周围的
0: 哦。
1: 人说，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有的人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接触了咱们以后，听咱们节目啊，然后也自己也看书啊，然后孩子就很顺畅，真有这样的，可省心了。有的时候可能一年没有几次电话，只是给你报个喜，说我家孩子这次考试又不错，我孩子又什么什么获奖了，他经常会给你报一点喜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他把我当成了老师，他真的就觉得你是老师，然后我听话照做。但是也有一批家长把我当成了资源，这个老师和资源是不一样的。资源就是我用你这个资源，我有事找你，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因为你是我的资源。他是这样的，我最近才顿悟的，我之前没明白。我说为什么都在我身边，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把孩子整那么好，有的人就是怎么都不行呢？后来我明白，家长都很好，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品了，有一部分人是把我当老师。听话照做，你说的话我就当真。你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模仿他学。他是当一个小学生，我是个学生。我在这个领域，我是你的学生，我真的把你当成老师。有的家长是叫我一声老师，他没把我当老师，他把我当成了资源。就是你有资源，你这个你能上电台节目，我就能跟着听课。你这个会英语，我就问问你，我家英语咋整？你这个会这个那个教育孩子，然后呢，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你知道吗？他是把我当成了资源，
0: 所以结果是不一
1: 结
0: 样
1: 果
0: 的，
1: 那大相径庭
0: 就
1: 啊，他
0: 不
1: 怎
0: 一
1: 么可
0: 样
1: 能一
0: 的，
1: 样呢？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周围的人，我说你们思考一下，你跟我接近，你是处于我是资源还是老师？你搞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是吧？
0: 初心决定一切，
1: 哎，对，就是不忘初心嘛，是吧？就是这个孩子，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带听的，他就认为我没有错，我就这么做呀，那我没什么呀，我就搂着睡就搂着睡呗，这有什么呢？那我开心就好啊。有的人甚至会这么讲，说我现在开心就行啊，我怎么管以后呢？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他不觉得是自己开心，是觉得，哎呀，他不行啊，那
1: 那
0: 我
1: 他
0: 也没
1: 也
0: 有
1: 需要
0: 办，
1: 我，
0: 我也没有办
1: 我也
0: 法
1: 没办
0: 呀，
1: 法，你
0: 对，
1: 看他
0: 没
1: 就
0: 办
1: 需要
0: 法，
1: 我
0: 对，
1: 这样的，所以这个分寸感在这里呢，我想咱们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这个分寸感有多重要了，因为它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发现我们婚姻当中有没有妈宝男，太有人在了，
0: 不，还不少呢。
1: 这真是好多呀！就是这个妈宝男，你会发现他啥也不会，他甚至啥事还得问他妈呢。他都多大岁数，50来岁，他也问他妈，就是他就是妈宝男，他什么都自己成家，那说白了都是这女人在这打理这个家。
0: 是的。
1: 好，这是一类男生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类女生，就是啥也不会，我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那个看孩子，我生个孩子就给妈送去了，完了我就负责上个班，刷刷手机，订个外卖，我就这点事儿。就这样的女人，有的男人呢能忍了，有的男人忍不了，啊，然后就被婆家嫌弃，是吧？就是这种都是源于小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没有该分离的时候没分，然后没有分寸感，所以在这里想给家长几点具体的建议吧，
0: 好。
1: 就是首先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保持距离，咱们刚才说了一些分离，还说了一些保持距离。那么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要是好的时候，尤其是妈妈心情好，赚到钱啦，或者买件新衣服啦，或者是老公给买个生日礼物啦，我这时候心情美美的，完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把孩子搂过来了，啊，这又亲又就是搂过来以后，哎，这家伙大儿子，我大姑娘啊，这就好像哎呀都欣喜若狂的，就跟孩子没有距离，就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妈今天心情不好，工作上不顺啦，爱人给她点什么不愉快啦，跟婆婆闹点什么矛盾啦，尤其是女人是吧？单位里有点不顺啦，那回来跟孩子轻的，孩子要跟她说话，她说别惹我，烦着呢，上面，这是轻的，重的

0: 那就得那上手了啊，说你几遍了，怎么还呜嗷就孩子一通喊，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说的老师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妈啥时候发病，我说啥叫发病啊？就是我妈开始嗷嗷吼吼，就是她不正常，所以我们说这两种形式都不可取，就是叫喜不形于色，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就是我们就一个非常冷静啊，就是很恬静的那种宁静致远，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说太理性了，有的时候说儿子过来，give me five 是吧，碰一下，或者儿子拥抱一个来，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说得意就忘形了，哎呀妈，今天哎呀，快点儿子啊，太开心了，给儿子弄得像咋地了似的，哎呦，过生日整得可隆重了。那么这是一个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你今天就是你跟领导再怎么吵了，你再怎么不顺，你今天堵车了，你还是跟谁怎么样了，剐车了等等，你回家跟孩子你犯不着发火，你还是要保持儿子过来，儿子回来啦，那个写作业啦，还是正常，就是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这是一个妈妈、爸爸，尤其是妈妈，我们需要做的，爸爸也一样。爸别在外头家喝2两小酒，回来家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是吧？你该干啥还干啥。有的家长你没发现，尤其是爸爸出去喝完酒以后回来霍霍孩子吗？拿孩子搓搓，是吧？就给那孩子整的都烦了。他认为就是喜欢，就是他兴奋了，你知道吗？酒精刺激他，他兴奋了。他不在外面惹事儿，他回家惹事儿来了。有这样的，哎，女人也是高兴的时候，孩子又搂又抱的；不高兴的时候，家连打带闹的，是吧？一通训。这个都不可以，就分寸感，我们说一定是合适，哎，就这个正常就可以了，就是跟孩子之间有个正常性。所以说，在这里第一点给家长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就是尽量的，就是倾听孩子说话，就是让孩子把话全说完。你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跟你哇哇哇哇哇说，然后家长就是有时候烦。哎呀，这行了，别说了，哪那么多话呀？回来就没看消停过，赶紧做画画去。这孩子，你知道他一旦闭嘴了，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再
1: 他
0: 想，
1: 再也不会开口跟你
0: 他
1: 说
0: 不想
1: 话
0: 跟你
1: 了，
0: 说了。
1: 不想跟你说话。哎呀，就这一点，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哈。每一次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特别累、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你说他这个说那个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讲，哎呀，我
0: 也有点着急
1: 真
0: 了，
1: 的是，哎呀，就是不想听。但是我那另外一个心里面那个自己说，如果我现在不听，我不专注的跟他去给他回应的话，未来我就没有机会了。
0: 对。对的，
1: 哎，我就内心里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妈妈你怎么不吱声了呢？我马上啊，没有啊，我听见了，我马上就赶紧的就把这个把自己再拉回来。但是这一点呢，就有的时候在爸爸身上，我就能看到另外一方面，他就真的听不进去，说你先别跟我说话了，我现在忙着呢，烦着呢。
0: 对吧？
1: 啊，就这样。实际上，在我那个时候就是旁观者，旁观者，
0: 就
1: 然
0: 不
1: 后
0: 舒服。
1: 哦，就我是旁观者，就会觉得我就真为爸爸担心，
0: 是，
1: 等着在未来的时候，他真的一句话不
0: 我
1: 会，
0: 不跟你说呀，
1: 一句话不会就跟你
0: 对
1: 讲
0: 呀，
1: 了，
0: 对
1: 然
0: 呀，
1: 后他就会彻底的给你拉开距离，你想回头再去靠近他就
0: 对，
1: 难了。
0: 我听过好几例啊，就男生青春期初三、初二、初四这样的男生，包括高中的，已经不是10例8例了，有很多孩子经常我们对话的时候就有这样对话，我说的那个，你平常跟爸爸那个沟通，你爸做什么工作的？孩子说不知道啊。我说你爸，你这么大，你爸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不知道，没问过呀。我说那你跟你爸平常不交流吗？不聊聊天吗？他说我跟我爸不咋犯话，他就上班回来，他就负责挣钱的。我说那你跟谁呀？跟妈呀。跟妈多说话呀。你说这个就有问题啊。
1: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高中老师，这是个高中的班主任，他在直播间里讲的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说我就去接他，孩子上高中了嘛，我就跟他接，我就站在那等他，等他，我就看着他跟同学有说有笑的从校门里走出来，然后当
0: 上车，
1: 距离他的时候，当一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变了另外一个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就奔着车，他一前一后跟着车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就把耳机一戴，一句话也不说，
0: 没话，
1: 没有话，然后呢，这个表情在什么时候变了呢？当下了车看到妈妈的时候，又开始跟妈妈说，沟通。
0: 所以啊，这个爸爸就得反思了，
1: 这个爸爸就反思了，爸爸那天。

0: 今天就在直播间，作为班主任，那天我们是心理健康课堂，
1: 嗯，
0: 然后由他来就是来介绍班级里面心理状况，
1: 嗯，
0: 因为高中的孩子这一块嘛来
1: 嗯，
0: 说，他说我想分享的是我的孩子，然后就当时
1: 真
0: 其
1: 实
0: 实他心里面他边说的时候，我觉得
1: 很
0: 他
1: 痛苦，
0: 很难
1: 对，
0: 过，
1: 很难过，
0: 我能看出他心里的难过，
1: 是
0: 他描绘的有画面，
1: 是
0: 对，
1: 是是，
0: 因为他在意了。
1: 对。
0: 他说上了车，看到我那一瞬间
1: 对，
0: 面无表情，然后上了车之后就完全静音。
1: 对，
0: 下了车之后，耳机一摘，跟妈妈正常说话，
1: 对，对，
0: 就像我是个空气一样。
1: 是，尤其是做老师的这个爸爸，
0: 还
1: 就
0: 是
1: 是，
0: 班主任，
1: 哎，所以他在，因为他回家以后，他白天面对那么多孩子，他回家以后可能就没有耐心了，然后也不想再听哇啦哇啦孩子在那儿跟你说些有的没的啊。而且我们家长在倾听孩子的时候嘛，经常会觉得小孩说那个东西太小儿科
0: 哎，
1: 了。
0: 对，
1: 就觉得烦不烦？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吧？跟你有啥关系啊？经常会这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家长送我，我还跟家长聊，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一定是孩子，你跟他是一样的。你记着，如果他小的时候你跟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将来那真就不一样了，你俩就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小的时候你跟他聊天，他跟你说。他说啥，你就顺着他跟他俩聊，
0: 哎，对，
1: 这个
0: 聊
1: 天
0: 起
1: 才能
0: 来，
1: 聊起来。
0: 对，聊起
1: 那
0: 来。
1: 小孩跟你说那个妈妈，你知道吗？我那个啥，我要上月球似的。那妈妈一句话啊，地球待不下你了，他下句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沿着他的想法说。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幼儿园给老师培训，完了遇到一个小孩，那小孩看见我，可能看我比较有亲和力，就我特别招小孩。就我们院里面小孩见我的，够着够手，就是我可能比较有小孩缘儿。所以那小孩就瞅我，那小孩就3岁左右。然后我说你好，然后他就说你好，我们家有大象。你看，就是你看他说的非常典型，我们家有大象，就说的像真的似的。你上我家看大象呗。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他家有那个画书里面有大象。然后呢，我就沿着他那个思路那啥，哎呀，我说你家那个大象多大呀？他说可大可大了。我说那他在哪屋睡觉啊？他说就在我那个屋子里面。啊，哎呀，我说那个大象什么颜色的呀？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你知道吗？你就跟他得聊起来，你千万不要一句话把他否回去了。大象不可能在家，大象不是在幼儿园吗？傻孩子。
0: 或者是你好可爱呀，家里怎么能可能有大象
1: 对，你就把
0: 呢？
1: 他否了，你否完之后他就不跟你讲了，没得讲了，因为你把他否了。就像有的孩子回来说：“妈，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妈，我们班那谁谁谁跟那谁可好了，那个怎么怎么地，我们都怀疑他怎么怎么地了。”有的家长说。别管那些没有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学你习得了。你知道你这句话否了以后，那个孩子说：“哦，行吧，就再不跟你讲了
0: 再也
1: 啊。
0: 不会
1: ”
0: 说
1: 有一
0: 了。
1: 天他和谁好好的时候，他也不跟你讲。就是很多家长就会把这个话就刹车堵死。孩子回来说任何一个话题，尤其小学生，我经常说3年级以前，妈妈一定要话多，话多不是唠叨。是跟孩子能聊得起来，聊得热火朝天的。等着到他青春期的时候，你话要少，话少了把嘴闭上，就是小的时候把嘴打开，到青春期你把嘴关上。这个关上之后，你知道你的耳朵就好使了，就那孩子就大量的给你东西，你就听吧。他会给你不断的信息，老师、同学，是吧？各种关系，他的想法、他的爱好、他喜欢谁，他全都扑面而来给你。所以一定要在他小时候，你要多跟他聊聊的，你们两个聊得热火朝天的，一定要聊。所以有的家长就说：“哎，别说那小儿科的，烦不烦呀？我有事儿，你这别说了，别说了。”你知道那孩子不真的不说了。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孩子刚说一句，家长就上来开始给评论了：“你那不对，你那个不对。”他就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班老师今天可烦人了，我们老师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怎么地的。”完，家长说：“别那么说，老师啊。”那老师教你们容易吗？你们那么多孩子，整一个我都整的都鸡飞狗跳，咱家我和你妈俩都要疯了。你们老师整那么些孩子，那能不那啥吗？闹腾吗？发点火也正常。就你们这样的不发火咋的？你知道我学的像不像？
0: 太像了。
1: 就是家长，你这一大套理论上来以后，那个孩子你知道无语了。他一定说我们老师今天可疯了，那个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也说错老师了？你一定要顺着他那茬往下唠。你说是吗？然后呢？咋的了？
0: 啊？
1: 是吗？你们老师咋疯的呀？
0: 那
1: 哎，就是一定的是啊，我们老师病了，我们老师生病了， 你们老师啥病啊？咋的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来唠了，哎呀，不是那个病，是我们老师疯了。

0: 我说咋疯的呀？就能唠起来，你懂吗？你就跟他聊聊聊聊出很多背后的内容。他说的是他评论，实际上背后发生事儿了。
1: 你知道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和孩子之间还有就是关灯，我跟您说过吧？
0: 嗯，
1: 关灯之后聊会儿天，
0: 聊十分钟，
1: 对，聊会儿天，完了把灯一关，聊会儿吧。
0: 啊，对啊。
1: 有的时候我忘了，他说妈，咱俩聊会儿。
0: 对
1: 呀、啊，然后聊会儿，
0: 多好啊！
1: 啊，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在那聊会儿，
0: 聊会儿
1: 聊出来的，
0: 你聊出来
1: 的，
0: 哎，就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倾听就是你少说。
1: 嗯，
0: 多听他说，
1: 对，
0: 然后你想跟他聊就顺着他的话题聊，
1: 嗯，
0: 你跟他不要像领导一样，他刚说抛出一个观点，
1: 嗯，
0: 他说那个，哎呀妈妈这车真堵，你上来了，你说这点儿谁让你刚才磨蹭了，你要早点起来，你不磨蹭能堵吗？
1: 嗯，
0: 这不就因为你起晚了吗？
1: 嗯，
0: 这孩子嗑不能唠了，你讲话老百姓说唠死了。
1: 嗯，
0: 他说堵，你说嗯，你观察的对，真是有点堵。
1: 嗯，
0: 那咱想想，这今天为啥
1: 为啥
0: 堵？
1: 昨就是这样嘛。昨天我们、
0: 啊啊、
1: 昨天我们去嘛，
0: 嗯、
1: 冰雪大世界那个
0: 啤酒节、
1: 不是啤酒节，
0: 啊、
1: 冰雪大啤酒节是那个草莓音乐会
0: 啊啊，草莓音乐会、
1: 音乐会、
0: 啊、
1: 就是整个那个松北大道就封了，封路了啊、
0: 嗯嗯。
1: 这个部门交警部门就封路了，然后就特别堵、
0: 嗯、
1: 那块堵。哎，我们俩过来了之后就说这怎么回事这么堵呢？然后我说你看这分流了，这都不让走了，往那边走。我俩就研究一路、
0: 嗯，
1: 后来他说一拍大腿，妈我知道了，今天草莓音乐节。
0: 你看。他发现问题了，
1: 发现问题，草莓音乐节，
0: 对
1: 啊、哦，我说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俩就说，
0: 嗯、
1: 我说完了，我说那咱俩去还是不去啊？他说我想去，
0: 嗯、
1: 我说也行哈，我就研究说去还是也行，我说这个今天你看这种情况人估计肯定很多，
0: 嗯、
1: 我说不过你学唱歌去听一听也很好，
0: 嗯、
1: 我说要不咱俩研究研究，我咱俩下完课正好这个时间往里走。啊，他说妈，那要这么多人的话，会不会发生这个挤特别挤的情况啊？
0: 嗯嗯、
1: 我说人确实很多，可能咱进出比较费劲，回家时间得挺长。
0: 嗯，
1: 然后他就没吱声，过了半天说妈，我决定不去了。
0: 嗯，
1: 要不这么挤的情况之下，咱俩还不见得能够挤到前面去。
0: 嗯，你看。
1: 我俩就没去吗？今天、
0: 就讨论过
1: 啊，今天就这个相关的媒体就发新闻了嘛，说人特别多，完了看拍了好多、拍那阵，我说给他看，我说你看你做的决定如此英明，你看看这么多人，咱俩多亏没去。他说你看吧，我的决定是对的吧？
0: 对，
1: 选对了。
0: 对，
1: 哎，就是你看。我们俩的这个遇到这个事情，在沟通的时候，就不是他是八岁，我是40多岁，
0: 对，你俩都八岁，
1: 我对
0: 对对，然后他就跟你俩在这聊，就
1: 这种、
0: 哎、
1: 这种陪伴，
0: 这种特别的话好，
1: 对，特别好
0: 啊。所以家长如果能听节目，听到咱们说到这个案例的话，家长应该有一些反思，就是跟孩子聊天一定要能聊得起来，
1: 对，一定聊得起来，
0: 哎、
1: 就一直聊。而且我还跟他聊我单位的事儿、我工作的事儿、
0: 对，
1: 我遇到的事儿，
0: 这
1: 我朋友的事儿，
0: 很好。
1: 我遇到了哪一些，我有今天有点心情不好的原因，然后他还帮我分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朋友。然后我说着说着我的时候，他也会说他有的时候，他一下想起来，妈，我现在又想到那个事儿，我心里也不难过，我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想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能说我再说他。
0: 真的，
1: 嗯，
0: 哎，我在这儿真是有这个熟悉郑老师的这些听众哈，我真是特别感慨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年前哈，我跟将近三年了吧，咱俩上这个节目，
1: 将近三年，
0: 就是将近三年，这个两年前，白梅，你的教育思路都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真的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是跟各位老师学习，你把这些人真当成了老师，
1: 是的。
0: 哎，然后你这真正的学到了一些属于你的东西，
1: 是，
0: 然后你再把它运用到你的教子当中，
1: 对，
0: 我觉得你是个受益者，
1: 嗯，我是最大受益者，
0: 哎，所以就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他听是听，然后做是做，
1: 嗯，
0: 他是听完他觉得你说的可有道理了，然后他做还那样做，他还按他自己那打法，他认为那是他亲孩子，他比咱们爱他孩子
1: 啊，对，
0: 这个不是这样的哦，所以他一定是做事要有逻辑，
1: 嗯，
0: 所
1: 以
0: 我们
1: 说
0: 的
1: 就是，所以郑老师您看，我们今天虽然主题是分寸感，但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处处需要分寸，
0: 对，这就是分寸感，
1: 什么时候近，
0: 哎，
1: 什么时候
0: 就是你俩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这个那么，但是呢要倾听，
1: 对，
0: 你倾听，你跟他既有距离，你是他的好朋友，但你俩还保持一定距离在聊，
1: 是，
0: 而不是说咱俩关系特别紧，别跟我说了，我还不了解你，闭嘴吧。
1: 啊，不是这样，
0: 就完了。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分寸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允许孩子犯错。
1: 嗯，
0: 因为他

0: 是孩子，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比如我那天遇到一个案例，就这个孩子回来说，说的那个我们老师让我们每天就是得那个背出多少多少词组，然后我就理解不了，啊，我觉得我们老师就这样做就是不对，或者说有一次是他们选班干，然后他说我就觉得我们老师不对，这时候家长极力的在说服这个孩子的观点，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上课骂老师了一句。那么老师，孩子骂老师，你说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得允许他在这个年龄段犯如此的错误。
1: 嗯，
0: 而家长不能不依不饶，家长认为这简直了，大逆不道，这孩子道德败坏吗？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回忆白梅，你的青春，我的青春，我们的年轻时候，我的年轻时候，有很多遗憾的。有的时候真的做的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趟着错误长大了，然后走向了人生的这个终点，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孩子更是。但是我们家长经常拿我们大人的思维，然后跟老师去共振，同频共振，然后一起来质问这个孩子，你这就不对。比如这孩子考试的时候大小抄了，他今天就想打高分，然后呢他回家又怕妈妈说，又怕爸爸揍的，然后他就瞄了别人一眼，他就打小抄了。家长你要视他为正常，因为这就是孩子。但我们成年人说，这还考试你会你就是会，你不会你抄什么呀，家长就无了豪风的这个不理解呀，是吧，我们北方话叫无了豪风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他必定要犯错误。什么吃饭剩饭呢、啊、什么这个今天这个鞋穿反了呀，明天书包什么那个没整理好啊，后天什么红领巾落家了，大后天语文书忘带了，后天忘吃药了，反正各种东西他都会有，他一定会错改错改再错再改，这么长大的，千锤百炼的，真的。所以家长要知道，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但我不能纵容孩子犯错，所以你就得犯错误，不是，就是我们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一笑而过，觉得你看这就是孩子，是吧，你告诉他把这个手玩平板说15分钟，然后他瞄着你发现你还上节目，我再打10分钟，这就是孩子。
1: 嗯，
0: 这你没有必要跟他大发雷霆啊，你就不守信用，我就怎么得这啥大标签都贴，
1: 罪不可恕了，
0: 不用这样，
1: 不可以
0: 啊、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允许孩子有错，
1: 嗯，
0: 这样呢你跟他的距离就正好，
1: 嗯，
0: 如果你不允许，那你跟他的距离就远了，
1: 哎，是的，
0: 这个分寸感就远了，
1: 嗯，
0: 虽然不那么腻乎了，不近了，但也远了，
1: 嗯，
0: 跟你，
1: 但是实际问题你想要让他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让他去做的这几个行为、
0: 嗯、
1: 他就会偷着去做，
0: 对的，是，这就是说的第二、
1: 嗯、那你我不让你看着得了吧，
0: 对，
1: 他有的是办法不让你看着，
0: 哎呦，我偷着干，
1: 对，
0: 怎么家长说他没有手机，那没有手机，他有的孩子两部手机，这部交上去了，那还一部呢、
1: 嗯、
0: 是吧，你看那小品演的吗，没收了手机吧、
1: 嗯、
0: 完了一会儿说没收俩，那兜里还一个呢就是第二点，我们就是允许孩子有错误，
1: 嗯
0: 啊，第三个建议就是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有的孩子跟我讲说的，老师你知道吗，我妈除了我睡觉的时间是归我管，因为我得自己睡，我妈不能替我睡，他说我只要睁眼睛一直到我睡觉，所有的时间我妈全都给我安排，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背课文，几点到几点跆拳道，几点到几点是棋，几点到几点是画，几点尤其周六周日，他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这个分寸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完全把这个孩子当成了你的拥有，你的附属品，你安排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这个很可怕的，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自由发呆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不管你，你愿意干啥干啥，你随便，你就站窗那发呆都行，是吧，你在那撕纸条，是吧，或者你在那块这个打坐闭眼睛养神都跟我没关系，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啊，就是让孩子自己有自由的时间，尤其周六周日很多家长给孩子排的太满了，
1: 是的，全天
0: 全天特长班作业洗澡吃饭，然后家长说我也没给他都安排学习呀、啊、那大部分都是玩的课，妈呀，啥叫玩的课，玩的课也叫课呀、
1: 嗯、都是课，
0: 那玩不是课吗、
1: 嗯、
0: 他不得到点去到点，他不得按照老师的节奏走吗，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就紧张啊， 所以很多孩子到初一，为什么就是周一，有的老师说周一是黑色这个周一，为啥周一早上你看到孩子都哈欠连天困呢，周六周日那事儿太多了，
1: 嗯，
0: 家长全排满，就是我们说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一定分寸，就是他是个独立的人，你一定要给他自己扔一边，而且他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自己是弄点他那小玩意啊，
1: 嗯，
0: 还是蹲在地下扒拉扒拉蚂蚁啊，那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定是给孩子一定的分寸，就是分寸感里面要有一个自由的时间
1: 空间，
0: 空间，
1: 嗯，
0: 自由空间就放飞，他愿意干啥干啥，他又不干什么违法的事儿，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就包括出去旅游，还有这个出去玩啊啥，有的家长就大家眼睛都不离那孩子呀，盯拿眼睛盯着那孩子，用不到的，就是你让他盯着你点儿。反正我要是带孩子出去，我都告诉他，我说我可岁数大，糊涂啊，有时候容易走丢，你们可得瞅着我点儿，
1: 嗯，
0: 是吧？有一年我跟那个咱们市台，我们上那个芽庄大学，上越南，
1: 嗯，
0: 那带了十几组家庭，我就跟那提前我们在飞机场，我就给那十几个孩子开会了，
1: 嗯，
0: 先选一个班长，然后呢开会，几条没说规定，就商量几个事儿，
1: 嗯
0: 啊，到那儿怎么能把老师不丢？你们商量一下，他们几个有个班委会，这家商量，小孩都小学生。商量怎么能把老师不丢，我那年腰间盘突出犯了，我说我还腰间盘突出，因为都定好了，谁早上过来给我穿鞋，谁早上过来陪我吃饭去，搀着走道的时候谁看着我，左边谁右边谁都研究好了，可会了小孩，
1: 实际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信任孩子们，
0: 嗯，就是给他自由空间，就你们自由发挥
1: 是，
0: 哎，然后他们就能做得很好，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家长，我们家长要想跟孩子保持分寸感，家长首先要爱自己。
1: 嗯，
0: 就像上次咱们说旅游，我们现在众多的家庭，这该回来的回来哈，这机票听说可难订了，都回不来，有的就说这怎么办呢？说在抢票呢，在哪儿？就是家长很少，都一般都三口人出去，有年假的，没有就两口人出去，很少有两口子出去孩子不带孩子的，
1: 嗯，
0: 那么更少几乎为零的就是一个大人出去了孩子扔家了，没有，
1: 嗯，
0: 家长就是认为那我不没正事儿吗，我得围着孩子转呢，
1: 嗯，
0: 这就没有距离了，就是孩子一定是跟家长有保持一定分寸感，就是说我有个时间我出去三四天，
1: 嗯，
0: 不在家，
1: 嗯哼，
0: 然后这孩子回来以后跟你之间那种亲密度就更好了，
1: 是
0: 天天在家磨叽孩子啊，一天到晚的看着这孩子，那你这个就是父母不爱自己，有很多父母打生了孩子告诉孩子，我从生了你我都没看过电影，除了陪你看电影我自己都没独立看过电影，我们俩也没看过，就是两口子一定要，你家也是啊，把你儿子想办法送给谁，搁一天没地方送我家都行，我给你看着，
1: 嗯，
0: 两口人去看个电影，一定一定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距离感，你知道你这个做法让孩子感觉到很幸福，他爸妈看电影去了啊，完了我自由了，哎，完了他有他的事情可做，很好的，
1: 嗯，
0: 就是父母要先爱自己，你想象一下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他说他爱孩子，反正我不信，
1: 嗯，
0: 因为人首先人性就是先爱自己，
1: 对，
0: 就像咱们说分床，不是那孩子不想跟你分，是你不想分，旅游大家自己回头想一想，这个旅游
1: 谁想去的，
0: 谁想去你追根溯源，尤其那小孩小，
1: 对，
0: 他根本不懂，
1: 就是
0: 他还觉得，嗯，你看你好几个孩子回来，昨天还回来俩孩子，我还问呢，我说出去玩有意思吗，还行吧，你知道孩子嘴里一旦说还行这就是不行，
1: 嗯，
0: 他说的还行就不行，比如他说你那个你们老师好不好，他要是好他说好可好了，他会这么说，他要说还行吧那就是不好，这就是孩子的口头禅，那孩子说还行，就是旅游没啥意思，完啥，
1: 嗯，
0: 太累了，完了那么多作业没写，看见吗？那你说谁想去呢？家长说孩子想去，实际上很多家庭我都品了，就是家长想走，
1: 对，想走，
0: 这一年了，
1: 嗯，
0: 是吧？好不容易休个年假，
1: 嗯，
0: 我得出去玩玩，
1: 嗯，顺带和孩子一起，
0: 顺带我把孩子带着，
1: 对。
0: 还特别的顺理成章啊，哦！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夫妻两个人钱不在一起的，
1: 嗯，
0: 你这个爸是不是得多出点钱？
1: 嗯，
0: 老人是不是得拿点钱？
1: 嗯，
0: 因为我领你家孩子出去，就你家孩子姓你家姓，我领他出去了，你是不是得拿钱？ 有很多大人是这样的，冠孩子的名字实际上是大人想出去，
1: 对，
0: 就是大人爱自己，其实这个毋庸置疑的，家长承认不承认你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人性。但是在你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就不爱自己了，
1: 嗯，失去自我了，
0: 你就失去自我了。这为了孩子一天在家也不梳头不化妆，为了孩子一年到头也不买新衣服，是吧，也不那个打扮自己了，完了在家给自己就像一天就跟个怨妇似的，是吧。这个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妈妈要、这个、
1: 我有一个朋友
0: 爱自己，
1: 我们是都孩子嘛、嗯、孩子和这个那是女孩，和我的孩子一般大，
0: 嗯，
1: 突然间有一天他过来，我们一起去游泳嘛，他我游泳，他妈妈在外面等着，我们仨在游泳，
0: 嗯，
1: 然后他突然就游过来、
0: 嗯、
1: 阿姨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嗯，
1: 我说啥事儿，你能劝劝我妈妈减肥吗？
0: 你看就妈妈太胖了呗，对的，
1: 他让我去劝他妈妈减肥，
0: 是啊，
1: 因为我估计他是看到我瘦，
0: 对
1: 对，然后我还在运动，
0: 对，
1: 然后他过来他想了个办法，说你去劝劝我妈妈减肥吧，
0: 嗯，
1: 八岁的孩子，
0: 哎呦你看看，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妈妈不爱自己，
1: 没有意识到，
0: 就没有意识，就把自己搞得那么胖，然后其实、
1: 嗯、但实际上孩子内心里有想法了，
0: 对，
1: 他并不知道，
0: 孩子已经嫌弃你了、
1: 嗯、
0: 你跟孩子之间的分寸感已经距离很远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心里不接受你了，
1: 而且他已经看到别的
0: 妈
1: 妈
0: 妈
1: 是什么样子的了，
0: 是的，
1: 然后不然的话他不会让我去劝他的妈妈去
0: 减肥，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做的就多，
0: 对、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你这么做更是为了孩子、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好，郑老师、嗯、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其实跟郑老师每一次在节目里面都是有说不完的话、
0: 嗯、
1: 还好每周一都有家庭课堂，郑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那么汉高帝刘邦呢，他也让韩信走了之后，自己正在宫中这坐着呢，这时候有人进来启奏，说萧何在宫门外求见陛下。刘邦这么一听，哦，他哼了这么一声，这才吩咐人来啊，让萧何进见。有人出去了，赶紧就把老萧何带进来。萧何呀，一身便服，便服啊，普通的装束。现在他没有什么职务了，就是老百姓一个呀，也没戴个帽子，满头啊，头发都已经白了，白得如银霜一样。头顶新挽了个发卷，用竹簪子别着顶，胡子呢也是全部白了，散满了前胸。他抢步起身，来到了汉高帝刘邦的驾前，起身跪倒：“老臣萧何参见陛下。”刘邦啊，手捻着虚髯，瞅了瞅萧何，心里边啊也有点不是滋味。看老萧何现在须发都已经白了，想当年两个人一同在沛县起兵啊，那时候可以说那叫风华正茂啊，两人全都在30几岁，正好是壮年时期，现在呢都老了。看萧何跪倒在自己面前，刘邦轻轻的点了点头，他问了一句：“萧何如可知罪乎？”老萧何赶紧叩头：“陛下，老臣知罪呀。”那汝又当如何呢？知罪了，你想怎么办呀？陛下，老臣深知啊，臣罪孽深重，所以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只是想把我这多年以来所有的积蓄要全部充公到军中作为军需呀。萧何的意思，我呀把我这么多年来挣那些工资存那俩钱儿，也就我们家所有这些东西上上下下全算上一共多少钱，我全都一起充公，您呢作为军费用，哎，这样就行。刘邦一听，萧何，寡人深知啊，你与寡人一同当年在沛县起兵啊，多年以来鞍前马后确实辛苦不易呀，但是身为一国之首相，应当为主分忧，为民解难呐。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寡人我呀要把你的首相之职免掉，就是想让你警醒，知道老百姓比你更不容易呀，国家现在正是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刚刚安定啊，不要如此的奢靡，你可知晓？老臣深知，臣我受教了呀。老萧何不住的叩首，刘邦这才一摆手让萧何平身，告诉萧何，那么寡人继续任用你为当朝首相，切记要殚精竭虑，为主分忧，替

不要有一日。今天呢，萧何再次跪倒谢主隆恩呢。就这么着，有人呢又把萧何那套宰相的官服重新拿过来给萧何呀穿戴上。这里边咱们简单得交代一句，刘邦为什么进了长安城之后什么都不说就把萧何给绑起来了，同时还让萧何回到家中自己反省，萧何现在为什么来亲自见刘邦，主动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家私全都充为公用，这都什么意思呀？其实啊，刘邦跟萧何这君臣二人，这是演了一场大戏。这场大戏呀，不是给旁人看的，是刘邦演戏给萧何看，萧何演戏给刘邦看。为什么这么讲呢？先说刘邦进的长安城来，一看见自己宫殿修得这么宏伟高大，他真生气了吗？没有。他要真生气呀，自己就不再住在未央宫了，你上草房里住去。但是为什么非要把萧何给绑起来？其实刘邦啊，一看这宫殿修得这样，心中转念这么一想，这宫殿谁来修造的？萧何呀。萧何给我自己宫殿修得这样，他自己那府得修成什么样？人都是自私的呀，这修好了，他自己府一定也修得不差呀。或者换一句话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滋生腐败的沃土。刘邦啊，他这是不动声色，啪，要把这小嫩芽给他掐喽。换句话说，刘邦实际上这也是啊，在保护萧何。在这个时候，啪一下给你萧何一个警钟，让你警醒警醒，以后啊多加小心，多为皇帝办事儿，多为老百姓解忧愁，少往自己囊中改了改了，那么你这个丞相的官职才能做得久远。这是刘邦的意思，但是不能明说呀。萧何呢，他在家里边想了半天，刘邦又把这旨意啪往他家这么一下，萧何明白了，咱没说嘛，他琢磨来琢磨去，自己这事儿啊可不小啊，怎么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当今皇帝对自己这一计之心给他化解喽？萧何就想这么一主意，我呀啪一下说一个直白的道理，把我身上衣服扒这么一扒，赤身裸体来见你，你看什么都没有，我把我家里所有这些个钱财也好东西也好全都充公了，你看怎么样？这样一来还确实，刘邦啊就把这戒心放下了，他知道萧何对自己确实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想法，所以刘邦才再一次把首相之职啊还原送给萧何，你还得做这首相，继续给我往下干呢。您看两个人这是整个打了一大套哑谜，这君臣二人心照不宣，相互的呀都明白了，萧何知道刘邦的心意，刘邦呢也知道了老萧何的想法。就这么着，萧何

这算是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把这难化解过去了。萧何自此啊，他也确实是殚精竭虑辅保汉朝，一直到最后得以善终啊。刘邦封完了萧何之后，他呢在这坐着喝着水，转眼一想，哎呀，我这从前敌回来也好几天了，怎么一直没见着刘侯张良张子房先生啊？子房先生干什么的？他这时候转过脸来问自己身旁的内侍说，你们听没听说过刘侯张良先生最近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啊？我呀还真有点想念子房先生。有内侍赶紧禀报给高帝说，陛下，刘侯张良先生啊，他呀一天到晚就托病在家，谁要是上府上去拜见他去，他见谁都说自己呀从此辟谷矣，要修仙了道。刘邦这么一听，哎呦，他笑了，哦，子房先生还有这闲心，要成仙是怎么着？那么张良先生确实是这样吗？还真是这样。张良张子房啊，自从汉高帝刘邦称帝以来，他就一直啊借着自己身体不好是托病不出，尤其这一次那韩王寄信叛反，高帝刘邦亲自出征以后，张良先生更加不愿意出门了。为什么呀？感情啊，这韩王寄信乃是张良先生亲自荐举，他让刘邦加封的这位韩王，这韩王他是原来张良韩国的国君嫡派。那么张良呢，这也算是报自己故国救主之恩呐。那么汉高帝刘邦真封这韩王，一开始啊韩王这封地在哪儿呢？他在呀、啊、那么颍川一带。这颍川呢定都到了阳宅，说这块是韩王寄信的封地。阳宅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市啊。可是在这儿待了几年，汉高帝刘邦啊，他觉得不行，不能让韩王寄信在这儿。为什么呀？感情阳宅这块那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要塞啊。他怕这韩王在这待时间久喽，生什么变故之心，这要是造起反来，自己不好办呐。所以呀、啊，这位高帝让这韩王寄信迁封地到哪儿去呢？到太原郡，你上太原那儿仍然做你的韩王。然后呢，他告诉韩王寄信，你呀还有一职责，就是在这边关着这么一待，要谨防匈奴进犯。韩王就迁到太原郡这儿了。到这儿没几年，这寄信呢暗地里沟通，与这默读单于两个人勾搭连环，他悄悄的给这汉高帝刘邦上本，说自己在太原郡这儿离边境啊比较远，我有意呀、啊、仍然还得往西迁。迁哪儿去呢？迁到马邑县呢，到那儿做我的都城，那儿离边境更近了，还有利于呀、啊、我这防患匈奴。汉高帝刘邦就同意了，所以寄信迁到马邑之后，他更得益于跟这匈奴勾搭了。

团来往交换意见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勾结匈奴一起叛反。季信为什么叛反？就是因为刘邦啊，把他从阳宅那一下迁到了太原郡，他心怀忌恨，所以才叛反刘邦。他这一反，张良先生觉得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当初一是自己亲自检举的季信，所以说他呀往自己家里这么一待，更不出门。那么朝中文武以及其他一些好朋友，如果有谁上府上来问候张良也好，看望也好，聊聊天谈谈心，张良先生都是那一套话，告诉他们说，我呀根本就不是在朝中为官的这个材料，我是干什么的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找一清静之地，到哪儿这么一待，然后一天到晚修仙了道，这最好了。你看现在一天到晚这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太热闹太繁华了，看着呀我就有点闹心，一天到晚我也吃不下睡不安的。你们看看现在穿的这都什么呀，啊，吃的那都什么呀，这叫锦衣玉食啊，这怎么能行呢？并且我张良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啊，如果要不趁着现在我身体还算可以的时候，我去修修仙学学道，等到什么时候去？等到我老了动不了了，那时候我也练不了了也修不了了，我这身体也就完了，再想修仙学道为时晚矣啊。所以啊我就想清清静静的在家这么一待，什么事情都不想了。你看谁来都是这一套，张良先生这一套话呀，就慢慢的传到了高帝刘邦的耳朵里。高帝刘邦这么一听，自己不住的想笑啊，心想子房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啊，这个人虽然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但是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不想啊跟其他的事情也好人也好这么掺和。他知道现在我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下来了，所以啊这位汉高帝刘邦有时候还真想这位张良先生。有这么一天，刘邦啊实在是太想张良了，他呢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张良的府上。皇上看臣子来了，到了张良府邸门前，吩咐人进去禀报，就说寡人我呀前来探望子房先生。张良先生家人赶紧进来，这么一禀报把张良吓了一跳，他噌的一下子从卧榻上起来了，自己呀有点晕乎，拄了根拐杖，哪是拐杖，木头棍子。张良先生还真是够清苦，他呀穿了一身土布的衣服，腰中呢系了一条布袋子，并且他的衣服有很多还都打上补丁了呢。张良先生赶紧出离府门，亲自来迎接呀。刘邦呢在居辇之上，一看张良先生亲自来了，他赶紧也下了居辇，一看跪倒在自己面前的张良先生，哎呦子房先生又消瘦很多了。一看呢现在的张良可不同于当年呢两个人初见之时啊，那时候那是个漂亮小伙子呀，现在呢虚乏都

棒双手相搀，哎呀，子方先生身体有恙，不必行乞大礼了。搀起了张良，刘邦啊扶着张良、张子房、君臣二人这才进了张良的府邸。到了屋中，刘邦一看，呵，张良这书房啊太简陋了，除了书一张桌，两把椅子，剩下呀什么没有。张良先生赶紧让刘邦上座。那么刘邦看着子房先生，刘邦这才说呀，子房先生啊，朕自得先生之教诲，累建大功啊，才得以使我汉室天下如此昌隆啊。本来呢，朕就想着呀，用以大国封地，重重的加封先生你，以此来报先生之功啊。张良一听啊，扑通一声赶紧跪倒在刘邦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呀。汉高帝刘邦亲自过府来探望张子房先生，这可是亘古少有的事儿啊。皇帝看臣子从古至今很少有这种事儿，可把张良先生给吓坏了，赶紧把皇帝陛下请到自己屋中，让皇帝坐在那儿。刘邦看着子房先生，不住的爱抚着张良先生的手，那么慰问了一番，然后他这才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房先生，寡人我自从跟子房先生你相识以来，得到你的福宝，可以说呀，你给我献了这么多的计策，为我大汉朝天下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本来呀，寡人我有意要给你呀更大的封国封地，这样呢我觉得才跟你所立的这个功劳能相匹配呢。张良先生一听啊，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汉高帝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这样。微臣我自从跟随陛下入关以来呀，虽然说我献了几个小小的计策，陛下您呢都采纳，但是那不是微臣我有多大能为，乃是陛下您洪福齐天呐，我立的这么一些些许功劳啊，您现在给我的这个留侯之封位，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是一个什么人呢？自从韩国灭了之后，我张良就是一介布衣呀，我就一老百姓。现在呢，那么在您的驾前，已经得到了侯爵的封赏，我张良啊已经非常满意知足了。陛下您的洪恩，张良深领了。您的情谊呀、啊、我已经领了。其实我张良啊根本对这些事情都视为过眼烟云呐、啊。我呀早就想随从赤松子游啊。赤松子啊，其实张良说的赤松子就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老神仙，借此呢代表张良、张子房的心意，说我呀要随着这些神仙一同啊修仙了道，这才是我张良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啊。您别看现在这个住的这个府邸修的这么恢宏，这么漂亮，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吃的这么好，可是我张良啊，体弱多病，根本呢就享不了这个福啊。所以呢

要无负您的圣恩了。汉高帝刘邦一看呢、心里边这才彻底的放下了。他为什么这次要亲自来探望子方先生？一个确实，刘邦啊，真有些想念张良、张子方，因为毕竟君臣二人当初一日一天到晚朝夕相处，他没少跟人家张良先生学东西呀、要不怎么能叫帝师呢？刘邦一直把张良先生奉为自己的老师。听说张良先生这么长时间一直总生病在家，自己过来看望看望，这也是啊情理之中。再一个，刘邦啊，对张良一直也怀有那么一点点的戒心。他知道子方先生足智多谋啊，这个人要是不服保我，或者是给谁出什么一个高明之策，那可真够我刘邦赚几天的呀。所以他这才亲自来探望，看看张良先生到底在干什么。这次君臣一见，这才知道，感情张良先生确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么远大的理想抱负。他这理想也不能说不远大，干什么呢？修仙了道，就想成神仙，长生不老。你这玩意儿多难呢，这是。所以刘邦啊，他算把心放下了。证明什么呢？张良先生确实在家，一个是养病，一个呀就辟谷呢。辟谷啊，往这一待，什么事都不想，两耳不闻窗外人间尘世之事，我就在这儿学到了。刘邦呢又安抚了一番，他呢还真恩准了，当时就批准呐，让人呢在长安城以安静之所，安静地方，哪怕是犄角旮旯、转弯抹角呢，找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让张良先生搬过去。到那儿，您去修道就得了。但是你不能离开长安城啊，寡人我呀，有时候还得想念您呐，您呐，还得见见我，咱们俩还得聊一聊呢。所以呢，汉高帝刘邦这才同意张良先生在家中辟谷。但是呢，他仍然让张良啊，你还得至少一个月上朝一次，那么咱们君臣呢，要盘桓一番呐。一个月也得上朝，那当然了。甭管你在职不在职，你毕竟啊，还是留侯啊，吃着人家俸禄呢。张良这就很高兴啊，陛下已经同意自己找一僻静之所去学道去了，所以啊，他也很高兴。君臣二人呢，又畅谈了一番。那么，张子房这才送走了汉高帝刘邦。等把高帝刘邦送走之后，从此啊，这位张良先生更加的不愿意见外人了。可以说十回啊，得有九回，你见不着这位张良先生，是闭门谢客。这倒好，谁想见都费劲了。慢说是一般的臣子，就是他那些好友，你像什么陈平啊、萧何呀，这些位啊，想见张良先生，都得呀提前俩月预约。你瞧这麻烦不麻烦？可是别人都不理解，张良先生到底干什么呀？要按常理来讲呢，自己的亲人应该能够理解子房先生。可是啊，还真不是那样。张良先生西前有一子啊，叫张必江啊。这张必江也非常不理解他父亲这意思。为什么一天到晚闭门谢客，连人都不见？这什么意思呀？看人家
跟自己父亲一样同仇为官的这些人，现在府门前车水马龙，好家伙，人来人往，一天到晚宾客盈门呢。再看自己这府门口冷冷清清，十天半个月蹦得不出一人来，你这日子怎么过的这是？所以张碧江啊就找张良先生，他问自己的父亲说，老爹爹，现在作为您都堪称为帝师了，皇帝的老师，那还了得吗？汉朝建立以来，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您可以说已经啊位列三公之位了，应该呢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安享荣华富贵呀、啊！就是我们作为您的子孙后代，也应该呀、啊，是万年能够呢瞻仰您的音符。你看现在您闭门谢客，一天到晚就在这这么一待，犄角旮旯这么一住，这想着清苦，哎呀，您这到底何苦的呢？这是。张良看着自己的儿子，唉，长叹了一声啊，吾儿，你焉知为父之意呀、啊？你怎么能知道我的意思呢？告诉你吧，士之贪富贵者，乐功名之继承啊，喜荣华之炫目，享重坐高，一呼百诺。妻妾于前，生皇婴儿啊，遂为平生之志，此谓极矣呀、啊。岂知位极人臣，天下所忌呀、啊。处高未有不威，处满未有不盈啊。君以其权重，天物其太盈啊。头肩底膝者，得以用其心；其膀生产者，得以乘其臂呀、啊！一旦天言动怒，众口交攻，无计可挽，无地可逃啊！身及旧路，妻子为奴，富贵荣华，转眼皆空矣呀、啊！岂如我今日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过乾坤，湖中日月，独居一室，万绿尘嚣。随处寂寥之宾，而胸中快乐；随干离火之时，而物外逍遥。宠辱不惊，无关利害。闲来养老士之闲虚，竟是观万物之自得呀，足以保身惜命，以乐天年，使尔等安居长业，永为良臣，不亦玉宇春花之福归乎？张良先生坐着跟自己的儿子推心置腹的把这事情交代明白了。他说的什么意思呀？他告诉张碧江说，作为尘世上的人，大多数啊都是喜恋荣华富贵，看到吃啊喝呀穿呀戴呀，这多美呀，总想啊在那高位上坐着，台上一呼阶下百诺，自己妻子妾室围绕自己身前身后这么一转，一天到晚声管低消，不绝于耳，可谓是乐享清平啊。但是你别忘了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了。那位极人臣呢、啊、天下自然就会有人嫉妒你啊。这就是俗话常说的，哎，在高处自知危呀、啊、那么得以满了，自然就要往外迎出。所以啊，那样你权力太重了，恐怕这做君主的自然他就要怀疑你，同时呢这老天呢也会厌恶

太贪婪了。同时，所有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人，都会瞪着眼睛追着你，看你哪儿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小瑕疵，他们呀就会一起来诽谤你。这样一来呀，恐怕有那么一天，天子龙颜一怒，再加上众人呢，七嘴八舌这么一讲论，你想想，你还往哪儿跑啊？定然呢，被人所杀戮啊！到那时候，妻子啊、妾室啊、儿女们呀、全都啊充军为奴了，什么荣华富贵呀、转眼之间，都已经啊是两大皆空啊。那样一来，就会知道他呀不如我现在了。你看我现在一天到晚往这么一待，嘿，可以说呀，静坐在云头，看流水，趴在江湖，看世人呐。哎，用这么一壶热酒，往这一坐，什么事儿没有，多闲在。多自在呀！虽然说我自己就在这么屋中一闲呆，什么事儿都不想，什么事儿都别来找我。吃的粗茶淡饭，这也很香甜呀。根本呢就不受那世外这些事情的骚扰和祸害呀。这样呢，可以让你们子孙后代乐享万年呐，同时呢，你们安居乐业，也世代成为忠良之臣呐。这样，岂不是才是咱们所说的那春花秋月、荣华福禄吗？哎呦，张良先生这一番话呀，说的张壁讲不住的点头称赞。他给自己的父亲郑重其事的磕了三个头。哎呀，老爹爹，感情您这辟谷之意，乃是明哲保身之高妙之法呀！哈哈哈哈，吾子领会了，你刚知道啊？哎呦，感情张良先生这深意在这儿。他呀，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子是彻底的给说开了。张良先生想的太高远了，也太奥妙了，世上很多的人根本呐就看不出来呀。从古至今，有多少人都是这样，为了荣华富贵，觉得自己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么，皇帝陛下怎么还把我的功劳给抹了呀？怎么还要把我全家给杀了呢？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他呀，终归没有人家张良、张子房先生想的那么透彻，分析的呀，那么明白呀。所以，死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人张良先生想的这多久远？张良先生从此闭门谢客，辟谷到了家中。他呀，不是没事总在家待着，有时候啊，自己也出去溜达溜达。闲来没事儿，自己坐辆车就出了城了。一般的时候，他经常啊，到古城之中，那去溜达去。突然有这么一次，来到这儿了，他就发现呀，在这城东片野荒郊当中，发现了一片黄石，嘿，这片石头太好了，尤其在这片黄石正当中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这形状、这长相、这颜色、这润泽是与众不同，被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放着光芒。

房先生来到了这块黄石近前，往着这么一站，看了半晌啊，张良啊，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想当初啊，自己在宜桥之上遇到那黄袍老人，赠送自己素书三部，让自己呀、深学这三本书，才使自己有现在之功劳啊。想起来了，当年这个老者就在宜桥那儿，不是曾经散纳过旅吗？把这三本书送给自己，自己曾经问过老者，说您姓子名谁呀、我有朝一日好知道我老师是谁呀、老者才告诉自己，说他日你到古城用黄石一片即我也呀。哎呀，现在看着这一块黄石，难道一说这就是我的老恩师吗？张良先生趴伏在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职业教育赋能冰雪产业，哈尔滨筑牢冰雪经济人才基础；
1: 深圳文博会一批现象级产品，让哈尔滨创意成为文博会亮眼名片；
0: 东北超揭幕战点燃城市精气神，发展热潮澎湃涌动。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蓝图，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冰雪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哈尔滨紧抓后亚东时代机遇，把专业建在冰雪产业链上，把课堂搬进冰雕雪景之中，以职业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将国家战略精准贴近课堂，融入产业。通过深度对接产业需求，哈尔滨正加快形成订单、定向、定岗培养、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新格局。
1: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烹饪教室，于淼正在制作冰雪主题面点。凭借扎实技能和精益匠心，他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餐饮赛道团体金奖，并上榜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
2: 在大赛的过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包含家乡的元素，我也希望通过这种世界级比赛，有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哈尔滨，了解我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
1: 针对冰雪文旅与餐饮融合的市场需求，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主动对接产业，重构课程体系，增设冰雪主题菜品、特色面点等课程，并建设了校内实习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3: 我们将企业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实践任务，转化到课堂教学当中。我们将大赛技能深度转化为课堂当中的教学内容，真正实现了学生做中学、赛中学。

0: 础到运营管理全方位成长，构建起多层次冰雪产业人才培养路径。
1: 龙江的职业教育正在与冰雪经济、现代农业、高端装备等优势专业、优势产业双向奔赴。应该说，实实在在地办好职业教育，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0: 哈尔滨的经济活力不仅体现在产教融合的扎实步伐中，也绽放在深圳文博会南北对接的闪亮展台上。在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哈尔滨展馆吸引了众多南方游客的目光。从经典 IP 创新到数字技术赋能，黑龙江文创企业正以文博会为纽带，推动科技加文旅深度融合。一批现象级产品不仅引领市场，也让哈尔滨创意成为文博会上的亮眼名片。
2: 我手中的小蓝瓶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就是我们不少人童年的记忆。那么这个文创产品啊，就是去年我们哈幺六版画博物馆推出的玩偶。那么今年啊，他们又全新的带来了可动的冰箱贴、盖世英雄和升职加薪。可以说这家企业是跟随着文博会一起创新与成长。
0: 哈耀美术馆集美术展览、作品典藏、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美育休闲于一体，是省内高标准现代化的综合性当代美术馆。本届展会上，蓝瓶花袄系列文创将国民经典小蓝瓶 IP 与毛绒公仔文创冰箱贴巧妙融合，实现健康理念与文化创意的双向赋能，让经典国货变得既潮又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 是想通过本次文博会可以提升我们哈耀美术馆的知名度，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哈耀美术馆在文创方面的一些创作。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注重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我们版画，然后可以提升一些我们企业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
0: 旋转雪花冰箱贴凭借精湛的工艺与独特的冰雪美学设计，亮相2026年央视春晚及元宵晚会，成为刷屏全网的爆款产品。该产品出自龙跃黑龙江文旅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盛哈合作文旅标杆企业，该公司于2025年获评黑龙江省省级创意设计中心。团队深耕科技加文旅融合赛道，旗下多款产品斩获国家级、省市级设计大奖，并打造出一系列深受游客喜爱的文旅爆品，为黑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树立了示范。
4: 黑龙江的话呢，本身就是我们哈尔滨从深圳招商引资回到家乡创业的一家企业。那我们公司依托于这种两地的产业优势，不断的在数字技术的这种提升、技术的研发，还有深挖我们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深度的融合。
0: 在现场，场馆内趣味十足的 AI 加冰雪照相馆也引得众多游客跃跃欲试。这套智能拍照设备科技感满满，操作便捷，体验新颖。游客只需简单互动，便能轻松定格专属影像，收获一张别具纪念意义的打卡照片。
5: 特意走到这个哈尔滨的展馆，看完之后就很期待，也看到了哈尔滨这个展馆里面的这些冰雪的元素，非常期待下一次可以去哈尔滨体验。
0: 如今的哈尔滨展馆带来的不仅是创意产品，更是一张不断迭代的城市文化名片。从版画艺术到数字互动，从经典 IP 到爆款文创，黑龙江企业正以文博会为窗口，让哈尔滨创意走向更广阔的舞台。5月23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件，来信13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2件案件中，道里区1件，道外区3件，南岗区5件，厢房区4件，松北区2件，五常市3件，重点案件1件，上志市1件，重点案件1件，宾县1件，木兰县1件，依兰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6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

0: 第五批2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8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予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5月23号晚，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灯火璀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准时启幕。本次盛会汇聚1500余名演职人员，将体育竞技魅力与本土地域文化巧妙相融。近20000名球迷亲临现场观赛助威。赛事还同步登陆了央视频等主流媒体直播平台，让全国网友一同见证了东北足球崭新征程。
0: 19时20分，开幕式在气势磅礴的鼓舞金元长歌中正式开启。节目演绎勾勒出哈尔滨千年历史文脉，后续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之城组曲，尽显城市深厚艺术积淀。大连代表队献上大海澳故乡特色表演，本土歌舞《尔滨向前闯》活力满满，全方位展现哈尔滨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与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开幕式尾声，全场观众共同合唱歌唱祖国，昂扬歌声响彻赛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顶点。
2: 我此刻身处东北超级联赛揭幕战哈尔滨赛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身后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满满的都是球迷的热爱。今天白天还是阴雨绵绵，入夜后云开月朗，天空色美，助力球员全力驰骋绿茵场。看我身上这件球衣，是赛前咱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亲手签下的名字。家乡父老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20时整，万众瞩目的揭幕战正式开赛。冬奥冠军宁忠言身披77号球衣首发开球，每一次带球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比赛上半场第22分钟，大连队率先攻破球门，哈尔滨队暂时陷入比分落后局面。面对劣势，队员们始终全力拼搏。第45分钟，哈尔滨队发起左路攻势，9号球员杨明远接应队友林玉成送出传球，转身发力劲射破门，顺利将比分扳为1-1平。下半场赛事重启，哈尔滨队士气高涨，攻势凌厉。第63分钟，16号球员张乐在右路送出一脚极具威慑的攻门，皮球经对方球员折射入网，哈尔滨队成功实现2-1比分反超。然而赛场局势骤然突变，大连队抓住机会斩获4粒进球，哈尔滨队最终遗憾落败，比分定格2-5。
3: 本场的失利啊，责任在我，在我们教练组啊。队员在场上已经很严格的很执行我们教练组的要求。60分钟之前我们打得非常好，通过这场比赛的录像啊，找出我们的弱势，找出我们的缺点，重整旗鼓进行我们下一阶段的训练。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把这场的失利通过下一场的努力我们给他打回去。
4: 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虽然这个成绩呢最后结果是我们败了，但是足球运动嘛，就是有一些运气成分，胜败是乃兵家常事。我觉得只要这帮小伙子继续努力，继续发扬下去，以后的结果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他们。
2: 比赛结束了，哈尔滨主场负于大连队，没有能拿到积分，结果确实遗憾。但今晚天空之下，他们拼到了最后一分钟，没有一个人低头。咱哈尔滨队下回再赢回来。感谢所有到场的家乡父老，你们的呐喊，球队记在心里了。
0: 尽管揭幕战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赛场上的火热氛围与球迷的赤诚之心早已点燃了东北超的独特魅力。看台上此起彼伏的助威声浪，尽情展现着足球运动独有的竞技激情。赛事现场座无虚席，人声沸腾，主场球迷与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分区落座，大家挥舞旗帜高声呐喊，阵阵助威声回荡赛场， 沉浸式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
5: 这东北超现场的氛围太好了，哈尔滨队一控球的时候，我们都会努力为他加油打气。
0: 整场赛事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彩看点接连不断。现场观众情绪随赛事进程起伏，欢呼与掌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真切体会到足球运动带来的欢乐与激情。
2: 这次我们是专程从大连来到我们的哈尔滨，亲临现场，感受到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超然的氛围，也很自豪能在哈尔滨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阵。
0: 场内比拼激烈精彩，场外观赛文明有序，现场观众恪守文明观赛准则，理性为心仪队伍呐喊鼓劲儿。比赛结束后，观众听从工作人员调度，有序起身分批退场，众人彼此礼让，从容通行，离场流程井然有序，彰显出市民优秀的文明素养与城市良好精神风貌。
6: 觉得这个比赛举办的特别圆满，组织的非常那个有序，然后那个观看的心情也比较好。虽然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哈尔滨队没有赢得冠军，但是我们东北地区都是一家人一家亲，每一个城市的足球水平先进都代表着我们整个东北的实力。
1: 观众们尽情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赛场内外还有一群隐形守护者在默默护航。从文明观赛到安全离场，从激情助威到秩序井然，每一份热烈与从容的背后，都离不开我市多部门的周密部署与全程坚守。
0: 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围绕赛场及周边布设核心管控、周边警戒、社会巡控三道防线。空中警用直升机与无人机反制阵线同步上勤，开展高空巡控与图像传输，严防黑飞乱飞。场内执勤民警听声辨赛，观察辨危，及时预警苗头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交管部门统筹赛事路线与外围保通，交警铁骑全时段护航，重点路口专人立岗，动态调控信号灯配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同时增设六处临时停车场、2000个泊位，缓解停车难。从空中到地面，从赛场到街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出了安全、有序、暖心的护航答卷。赛场外的保障工作还延伸到了铁路，为保障赛事期间球迷顺利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对大连、阿城、鸡西等方向列车加挂车辆，增加停靠站，全方位满足球迷出行需求。
7: 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还配备了应急药品。
0: 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等主要车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还选派客运人员与青年志愿者提供全程引导和行李帮扶服务，并在车站临近处设置大巴临时接驳点。下一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协作，精准对接文体旅游市场需求，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助力八方游客坐着火车畅游龙江。良好的观赛环境以及球迷的热情，不仅带火了比赛，更带火了周边商圈经济。从赛前餐饮座无虚席到酒店民宿爆满，再到票根经济联动全市多场景消费，如今哈尔滨正借势发力，将一场体育赛事转化为拉动城市消费的强力引擎。作为哈尔滨队的首个主场赛事，承办地阿城区早早进入赛事时间，街头巷尾氛围感拉满，以细致入微的准备迎接八方球迷。赛事期间，文体中心周边人潮涌动，沿街餐饮商户座无虚席，烧烤、快餐、特色饮品等球迷偏爱的餐饮业态 客流量大幅攀升。
8: 东北超赛事开到咱们家门口，咱们家基本上20张台吧，基本上都订满了。订桌的时间呢，基本上在比赛之前，就可能客人5点多到店吃完，7点多就去观赛了。然后也有可能是10点钟订桌，观完赛之后，然后再回来吃饭。
0: 赛事聚人气，消费添活力。连日来持续涌入的观赛客流，直接带火了赛场周边的商圈经济。各大酒店、民宿入住率持续爆满，城市交通出行订单也稳步上涨。
9: 客房的预订非常非常多，有外地的球迷也很多上这来，而且哈尔滨也很多来咨询的非常多。但是我家的客房有限，有的可能都没预订上。
10: 那非常高兴，给二城带来福利。为了迎接这个事儿嘛，我们都是花最大心思了。
11: 那您今天这个营业额跟往常相比有没有增加一些？
10: 那必须增加了，那就是3倍。
0: 为了更好地承接赛事流量，拉长消费链条，哈尔滨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打造观赛加消费的全新融合模式。球迷持有的东北超赛事门票票根，还能在全市范围内的住宿、商超、文旅等合作商户享受不同力度的满减与折扣优惠。
12: 针对大连球迷呢，周六周天我们也是推出了波塞冬海底世界5折的一个优惠。我们也接到了很多大连球迷给我们打来的咨询电话。
0: 赛场外的经济圈还突破了地域限制，借助东北超带来的跨城流量，黑龙江省内各地市纷纷搭建主题展销区，带来特色文旅商品、非遗文创与城市伴手礼。而大连的众多商家也通过陈列、试吃、售卖相结合的形式，为滨城市民带来了充满滨海风情的美食盛宴。
13: 我们这一次代表大连，我们品牌带来几个产品，有大连特色的。我们发现咱们的这些顾客、当地老百姓们非常的认可我们这个产品，吃起来目前好评100%。
0: 一场体育赛事激活一城烟火活力，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热烈的赛场氛围，文明的观赛风尚，叠加持续升温的赛事经济，让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动力，也让赛事真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释放城市发展活力的澎湃能量。
1: 赛事消费热潮还在阿城区持续升温，哈尔滨的夏日经济又迎来了另一股甜蜜源泉。第13届荔枝旅游文化节今天在江上城堡甜蜜启幕，素有岭南佳果美誉的茂名荔枝北上冰城，不仅为哈尔滨市民带来最地道新鲜的荔枝，也以果香为纽带搭建起两地交流的桥梁。
0: 开幕式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荔枝市集、荔枝快闪店同步开放，这里汇聚了荔枝衍生品、文创好物与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实现一站式打卡、沉浸式体验。
14: 在今天的荔枝节的现场，经典的妃子笑、白糖樱也都悉数亮相，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试吃的环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这个市民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刚刚我也了解到了，那么咱们这个妃子笑的汁水是比较多的，而白糖樱的甜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全糖还是半糖，总有一款适合您。
15: 我刚刚尝了一下这个荔枝，觉得非常甜，新鲜度也非常高，没想到从枣仁运来的荔枝现在就能到我的手中，感觉这样的活动很好。
16: 吃了荔枝就感觉到来到温暖湿润的那个广东那个的感觉，有这感觉，非常好，非常好。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严选广东茂名白糖樱、妃子笑两大优质品种，鲜果现摘现发，全程冷链直达，最大程度保留果肉饱满、汁水清甜的岭南本味，让滨城市民在家门口品尝正宗南国鲜荔。
17: 冬天有冰城，有这个夏都，但是茂名也是一个滨海之城，所以我们两地文旅啊、旅游板块啊合作啊都是比较多的，还跟这个黑龙江的伊春市这几年来合作项目也挺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桥梁跟纽带作用，进行一个互补啊互通。
0: 哈尔滨荔枝旅游文化节历经13载，不仅深受滨城市民的喜爱，也有力促进了黑粤两地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度交流合作，成为滨城夏日标志性文旅活动与粤黑经贸文化交流重要平台。 本届荔枝节将持续擦亮南北文旅交流 IP， 助力粤黑两地资源互通、产业互促、文化互融，为哈尔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今天，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哈尔滨科学宫正式焕新，对外开放。开放后，科学宫将以全新科普场景、公益免费模式，为槟城市民送上科学大礼。作为我市唯一综合性科技馆，升级后的哈尔滨科学宫一层展区新潮有趣，无人机足球、 AI 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轮番展演，让硬核科技贴近大众生活。而 VR XR 体验项目、 4D 影院及气味王国特色体验则打破了虚实边界，带给观众视听秀全方位多维沉浸体验。此外，全新打造的二楼量子科技主题展厅以通俗直观的展示方式解读前沿量子科技，让高端科学知识可观可感可学习。
18: 场馆完成全新的场景升级呢，我们打造出数字科普、海洋科考、逐梦量子、思政课堂、科学论坛等特色主题空间，非常欢迎市民群众、在校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前来游玩打卡，沉浸式领略别样的科技风采。
0: 除了地上两层，场馆负一层还打造出了海洋与极地科考主题展区，极地雪橇驾驶、海上旗语互动、仿真船长驾驶等趣味项目，让大家在玩乐互动中轻松掌握极地与航海知识。另外，科学宫还常态化开展科学秀、科普大讲堂、研学工坊等特色活动，让科普教育走进日常，浸润人心。
19: 感受实际上这个兴奋程度和学到的这个知识大大超乎我们的事先的这种想象啊，哎，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也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多参加。
0: 据了解，哈尔滨科学宫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实行预约入馆制度，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开放，15点停止入馆，周一常规闭馆。市民可通过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公众号或现场扫码预约参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西南风微风；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西南风微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啊，直到月末仍然是多降水和大风天气过程的，那强对流天气也是增强了，气温波动幅度较大。好在明后两天呢，天气会逐渐的转好，有暖阳陪伴。预计27号夜间会有雨水的加盟，而目前来看会持续到29号。而明天气温整体和今天相比来说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了。

预计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会继续下滑，同时呢风力依旧迅猛，尤其是明后两天一定要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晨练指数为2，就要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衫、 T 恤等。阿城雷阵雨转晴，12到22度，呼兰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宾县雷阵雨转晴，11到22度，方正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依兰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巴彦雷阵雨转晴，12到22度，双城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五常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上至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延寿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木兰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通河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哈尔滨市区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

0: 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 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7: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8: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0: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9: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0: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1: 目前，我国海 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8: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0: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8: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0: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山西通州集团流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 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然报道。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
1: 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警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永久有害气体。
1: 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你不太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和造成的。
1: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3: 前一阵我没拍，还是基础现象。工作抓办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接受的下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照，确保了第一手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远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4: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美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美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头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游戏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更是打开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儿童游戏治愈与心理成长这个重要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专家，和我们一起了解儿童游戏背后的奥秘。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欢迎一方老师。
1: 傅老师晚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我们之前已经有关这个游戏治愈儿童心理相关方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两期。那么一方老师，您还是来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游戏治愈儿童心理方面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呢？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游戏的魅力和好处开始哈，一起来重温一下哈。就是在孩子这个从出生啊到逐渐走向成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游戏是非常合拍的哈。它能够让孩子在更安全的这样一个想象的过程当中呢，就能释放焦虑，就一切呢能慢慢的变得很轻松很愉快，孩子能够收获到一些安全感。然后其实在孩子成长当中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的部分啊，他是不断的在发展，可能很脆弱呀，感觉到不确定性啊，而且有很多的好奇心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去保留的，包括如何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哈，这些在游戏里面呢都能够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孩子去生长。
0: 我们做过的几期的相关节目啊，大家也都了解到，其实游戏通过一些比如像情景再现，或者是帮助孩子梳理情绪这样的一些方式，真正的起到了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或者是了解事件过程，疏解情绪，给他一些这个人生成长经历，或者是人生预演的一些情况的这种再现的作用。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对他心理的丰富，包括对他情绪的表达，都能有着这样的作用。那么今天的节目您想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这里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向，或者说是我们还有哪些可以从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比如说孩子的性格呀，或者说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针对孩子不同的性格和类型，我们应该考虑对孩子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侧重，或者是规避哪些风险之类的呢？
1: 那我们今天可以聊聊下面这几个方面哈。首先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孩子的综合发展和身心的这个整合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哈。我们能够也联想我们自己哈，就有这样一句老话，就是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做不出来选择。或者说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可能在青春期有好多孩子学习是非常好的，很优秀啊，但是他可能心里面的这个情绪调节能力会比较差，就体现在也许某一次的这个考试会有波动的时候，他会非常焦虑，而且在这个大考要来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容易发挥失常啊等等哈。其实我们都可以往回回溯到他最开始成长这个过程里面哈，就是也许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好的去把他的认知，就我们说这些学很多很多知识啊，这些抽象的东西和他自身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能力啊，调节能力啊，抗压能力啊，包括身体上的这些感受是能够整合在一起的。
0: 就您的意思就是，比如孩子们现在的课业压力都比较重，那么我们都可以想见，他们到一定的年龄段或者是一定的学习阶段，就会面临到比较这个大的精神压力。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在他之前的养育过程当中，针对他有可能将来会面对的，比如说学业上的压力也好，甚至是可能社会上会遇到的一些步入社会之后的，比如说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工作关系这些方面的焦虑，那我们其实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提前做一些针对这种焦虑方面的这些游戏，给他增加一些抗焦虑的能力，是不是会对他日后的这些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给他一些助力呢？
1: 这个好处是在游戏是游戏擅长的哈。我们能先分享一个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有时候他的语言表达和抽象能力可能是我们这个学业环境所鼓励的，但是他有一种这个过度开发的这个区别。

0: 于是哈，但是他自身的这个情绪呀、感受啊，其实这方面的发展可能是远远不足够的。我们想象就两条腿，一条腿长得很长，另一条腿是短的哈。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对这个双胞胎，都是4岁半左右哈，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父母带他们去朋友家玩，结果目睹了这个朋友现场发生了这个暴力和肢体的冲突。然后这个，家长就赶快把这两个孩子带走了。然后在车上呢，这个男孩和女孩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男孩子呢，你看到他就很躁动啊，然后他会身体呀、语言啊，会模仿那两个大人，可能在车上会捶打这个椅子，然后扔一下，并且嘴里也学着他们就说啊，我要打你啊，有什么呢？然后这个女孩子的表现呢，就是她很冷静，她说。我觉得他们这样互相攻击是不对的，可能4岁他没有用"攻击"这个词哈、啊，就说互相打是不对的。家长，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哎，好像这个男孩是不是情绪管理有问题？这个女孩是不是 OK 呀、啊？但实际上这个现实是相反的。就这个男孩呢，他身体呀、心呐、包括情绪情感，他玩出来了。他反而就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睡睡。但是这个女孩子呢，过两天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焦虑指数其实是升高的哈，就她这个体现就是做噩梦，然后会紧张。其实她被吓到了，但是她那一刻呢，她反而用语言过度的抽象的表达，把她这个身体和这个情绪给压抑住了。
1: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情绪就像冰山一样，这个男孩子呢，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上面的冰山比较大，其实他下面的那根儿比较浅。但是这个女孩子可能上面浮在水面上的那部分冰山比较小，但下面的根是比较深的。所以这个男孩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也好，包括肢体的动作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他这个刚才看到这些不好的事件的这些情绪发泄掉了。但是女孩其实，看似平静的语言表达的背后，她有很多的，比如说恐惧、焦虑，这些情感就压抑下去了，然后就一直会反而对她的情绪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0: 是这样哈、啊，就是包括像小年龄的孩子哈、啊，他会更加突出一些。其实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语言说到位了，但是其实我如果情绪和感受没有恰当的、真的被安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解决的，在我们心里面。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许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你看他经常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比较外向，或者是兴奋也比较开朗的笑出来，然后呢，悲伤也会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往往这类人，其实当他把情绪发泄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完全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真正，你看有些人叫什么悲伤的，连语言都表达不了的那些人，往往是会沉浸在一种情绪当中很多年，很久都无法出来。
0: 这就有一种我们的这个语言，然后情绪和感受，甚至是身体层面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而且我就是孩子们现在的这些学习的压力是比较多的，他们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学习的比较多，但是我们整体的对于孩子的情绪教育啊，包括发展，包括发泄，包括甚至认识自己情绪这方面的其实相关的知识，大家不光是孩子们，我觉得大人们其实学习的也很少，所以大部分家长们可能只关注了孩子的学习成绩，真的关注孩子情绪的时候，一般都是已经孩子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呼吁这些家长，如果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意识地加进去一些对于孩子情绪成长有益的因素，那么我相信孩子才能够成为一个既情商又高，然后呢，学习起来也不吃力，然后呢，玩又玩得好，学又学得好，这样的孩子是大家都是心目当中一定是期待自己的孩子都能是这样的好孩子吧。
0: 感受到就是这样一种很自在、很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1: 对，最起码因为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状态，那么可能家长呀、家庭也好，都会比较融洽。
0: 然后在我们这个 游戏的里面哈，其实可能我们在跟孩子玩的时候也蛮想关注到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小孩子，他可能很难去跟你用语言表达，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不现实的，或者说

0: 说语言真正能够表达的是比较有限的哈，但我们能够通过他玩的内容啊，包括他日间的行为问题，能够感受到，也许这个阶段，比如孩子会存在这个焦虑、恐惧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为问题哈。其实这些是在小龄的孩子再长大一点的，他这个成长当中可能会重复不断出现的一个部分。
1: 那这个太重要了，一方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现象的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情绪问题，让我们这些家长们也去了解一下，关注到孩子这个有可能产生的这些情绪的倾向，我们去把这些问题也好，或者是以后的养育过程当中也好，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掉，或者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尽量的给他调整过去。
0: 像焦虑和恐惧哈，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可能我们大人也不太喜欢这样的两种感受哈。焦虑呢，我们联想到的就是这个情境往往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或者说过去呢，我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负面的一些体验哈，所以我会对它比较担忧啊，害怕呀，可能背后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哈，然后包括恐惧也是类似的哈。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担忧啊、害怕的这个程度，已经远大于这个事件本身了。就我们会感觉有点反应过度了啊。在孩子的身上呢，其实有时候孩子这个情绪是非常直接能够体现在行为的，因为他是孩子嘛，不像我们大人哈，有时候心里难受，你还能忍着，该上班该上班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像焦虑的孩子呢，他在人际关系上，你会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害羞，然后容易被孤立，跟别人建立关系呢，会稍微的困难一些哈，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就比较叛逆呀，爱捣乱呀，
1: 这个也是他焦虑的一种体现。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也许是外在的那个换了一个环境会触发的，换了一个新的幼儿园，甚至有的班级，比如说换了小朋友啊，小朋友转走了，换了老师啊，也都是有可能的哈。可能看到他会退缩、叛逆，或者往往前一段时间他也不爱打人，怎么现在爱动手啦，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其中一个班主任的这个管教之下，这个孩子是这个状态的，但是突然换了一个班主任，这个孩子一下变了一个人，那这个大概率是他因为焦虑产生的。
0: 可能就会跟焦虑呀、不适应啊会有相关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孩子的日常的个性，比如说这个孩子是比较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孩子。他可能焦虑指数也会偏高一
1: 高
0: 些
1: 一点，
0: 啊，我们能看到，就是如果孩子平时会担心犯错呀，有时候，新的选择到来的时候，他会比较小心，比较回避。就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人格特质的时候啊，就会有的人我们说大条一点，有的人谨慎一点哈，就是这些都可以相关的联系在一起去看的哈，然后在这个方面呢，就他也有可能在换环境啊，或者是要有考试啦，他就会比较容易焦
1: 就
0: 虑。
1: 是比较敏感的人就容易产生焦虑，因为他会对一些细小的环境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别人细小的情绪，他都感受得比较深刻，所以他会容易产生更多的焦虑。像你说的那种比较大条，可能他就没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感受到环境也好啊，人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呀，他可能感受不到，所以他能保持一个相对较稳定的状态，因为可能那些没有影响
0: 怎
1: 力，
0: 么说？
1: 其实是真的互有利弊的。
0: 像焦虑的时候，可能容易把自己感受到比较脆弱，然后会把事情的不好的后果会想得比较严
1: 会
0: 重，
1: 放大一些不良情绪。
0: 然后好的一面呢，他可能会更认真地去对待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一些事情啊，
1: 提前准备得更完
0: 对，
1: 善。
0: 好好把握，
1: 对，其实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要孩子的性格，我们能够摸准他的性格，能够针对他的性格，把他一些好的地方我们去发扬光大，把他一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家长给他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或者是训练，给他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他储备一些他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的一些经验，那么其实没有什么性格好、性格坏之分，他将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都能够比较好的去处理面对的事情也好，面对的情绪也好。
0: 就是在我们面对一个焦虑的孩子哈，就像傅老师说的哈，其实无论是在游戏里面呀，还是日常相处，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0: 机会吧，能够帮助我们跟孩子一起找到就应对这个情绪的一些方法哈。在游戏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呢，就会让孩子把这个焦虑的对象啊，或者恐惧的对象，有机会把它具象化。像小段的孩子呢，我们会鼓励他在画板上把它画出来，可能会画一个怪兽啊等等哈、啊。就孩子这个恐惧的主题，不同年龄段可能会有一些一致性，比如说怕虫子，怕黑，怕自己一个人，怕怪兽，还有的是可能是一个场景事件，怕妈妈爸爸出差走了，怕自己被落在幼儿园没有被接。或者是会怕一些特定的一些奇怪的东西啊，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孩子会怕什么。
1: 如果说孩子不能明确的表达出来我怕什么，或者是也画不出来怕什么，他就随意的画了一个我们可能看不出具象的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引导他去向哪个方向画吗？还是说只要他能够自己解释通他所画的东西，我们就都可以按照他这个方向来去走呢？
0: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可以试探的，让孩子在他舒适的这个状态之下，也许他会在一个主题上多次重复的，只要他还有兴趣，那就说明这个主题对他来说还是
1: 有意义的，
0: 对，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哈、往往在孩子的这个画的过程里面、如果他真的很害怕，他会慢慢的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变到具体，他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一
1: 就是
0: 次一
1: 他会，
0: 次的。
1: 如果说这个害怕程度比较大的话，他可能会从一个，自己还不太清晰的这个过程当中，到慢慢可以面对了，所以他就能够画得更具象。
0: 他会这个对，我们能看到他这个画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哈。比如说开始这个孩子画了一团黑，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一个游戏啊，就在这个板子上画完啦，大人带着他一起后退几步，我们准备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常用的开 party 用的那个能射彩条的那个玩具枪，或者如果家里场地允许，呲水枪也可以哈，就对着这个板子轮流的开始喷，就是真的把这个行动让孩子感受到，哦，我可以战胜他，我可以改变他，我可以有控制感，创造这样一个情节。
1: 就是可以掌控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呢，让孩子真正的去战胜它。
0: 然后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鼓励孩子，哎，我们现在把这个小怪兽打倒了，他后面还没有，有没有大 boss 啊？你要不要把它升级一下呀？有时候孩子会愿意啊，其实这个怪兽比这个更可怕，他就给他加上一些具体的
1: 哎，
0: 东
1: 这个
0: 西了。
1: 太好了，等于是给孩子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树立了一个有难题，我可以通过解决一个小难题，然后再去解决大难题，给他一个这个去勇于攀登的这样一个信心，或者说是给他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然后在我们跟孩子一起去这个战胜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孩子也可以让他把画完一个可怕的一个怪兽之后呢，我们一起在上面加一些可笑的、幽默的一些元素，
1: 还可以加一些幽默的元素。
0: 比如我们给他加一个鬼脸儿，画个黑眼圈儿，
1: 为什么要加一些幽默的元素呢？
0: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大脑对于恐惧和相关联的一些记忆啊，这样的一些反应是有关系的。就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它的这个跟恐惧相关的这个脑区被激活了，联系在一起就反复的这样激活它，形成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就形成了一种这类似条件反射一样的这种恐惧了。
0: 下一次就这个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就来了，然后我们慢慢的用这个幽默呀等等这些方法呢，包括我们加入能够战胜它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其实也是一个经验的创造，也是一个脑区重新激活的这样一个创造。
1: 就等于是，可能我们给他画了点这些幽默的元素在上面，就把他，就是分类，就把它从恐惧这个类别放到了可笑的类别，或者是诙谐的这个类别，可能大脑就是把它挪了一个位置，他再见到同样的事情，可能就觉得没那么恐惧了，可能是就是诙谐的、可笑的这边更多一点。
0: 是这样。就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一下想起来，就有人说我讲演的时候，我特别紧张，面对下面的人，我把他们想成一个一个土豆， 我就觉得还挺可笑的。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背后和刚才孩子做那个游戏啊，它有这些科学的支持吧。
1: 其实就在你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想，就是小的时候就看一些这个鬼片的时候哈，就确实是，尤其是他们营造的那种声音效果呀，加上画面的效果是会是很恐惧的。但是真的，我尝试着在脑海里再放了一点这种就可笑的元素在上面，顿时觉得好像那个场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0: 然后呢，在我们去跟这个焦虑的孩子进行游戏的时候啊，可能需要鼓励的更多啊。跟他们日常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我举个例子啊，就可能对很多孩子来说，他因为怕黑，他入睡会比较困难。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家长，我们自身对于睡觉的这个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焦虑呢。可能往往会问孩子：“哎，你今天睡得怎么样啊？
1: 这
0: 你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
1: 等
0: 是
1: 于
0: 又没
1: 强
0: 睡
1: 化了，
0: 好啊
1: 是吧？
0: ？”对对，它会有一个强化的作用。其实也许孩子只是前几次，就是一次两次没有睡好是 OK 的哈。但是他被家长的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焦虑感，给吓到了。
1: 就是你越当它是个事儿，它就真成这个事儿了。
0: 而且尤其是像有的孩子是怕做噩梦，说：“哎，我一闭上眼睛，好像就会很害怕有一个怪兽啊。”家长就会反复问：“什么？你真的看到了吗？怎么样啊？”就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状态，会让孩子真的觉得啊，好吓人
1: 就
0: 呐！
1: 等于是一遍又一遍的在强化他这个不良的情绪，或者说是他梦境当中那种恐怖的场景，在强化这个事儿。
0: 所以就是在我们家长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哈，我们自己首先这个心态要稳定，要把它正常化。跟孩子聊的时候呢，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额外的这个焦虑感传递给孩子哈。其实有时候孩子特别敏感的，就你很认真、很严肃啊，或者是内心很紧张的去问他的时候，他都能接收得到的。
1: 就是他也能看得出你很紧张，
0: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就如果我们总去问他，去劝他，其实这个效果可能是副作用。
1: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就是像刚才那样吧，用一些
1: 画画，
0: 游戏的方
1: 战
0: 式，
1: 胜他。
0: 对对对，然后甚至可能哈、啊，再举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可能焦虑会比较严重一点的这个例子啊，就有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孩子，上二三年级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写字了。他焦虑水平是很高的哈，当然他背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因素哈。他当时就是考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选出一支他觉得写字很好的这个笔，他就一直在选这个笔，写几下就要换一支，写几下换一支，选不出来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开始可能家长和老师呢都会给他做思想工作，哎呀，你不能这样啊。你要好好的答题呀，或者说你别着急呀，其实越这样说呢，这个效果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哈，因为他已经上升到这个行为层面了，孩子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我现在要考试了，我要拿着笔写了，但他就是做不到嘛，
1: 就是他的焦虑情绪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体现在他的这个不正常的行为上了，已经。
0: 就我们会说，不是说这个孩子可能他到了一个这个病理性的一个程度了哈。
1: 但是这个行为上是有问题
0: 对
1: 的，
0: 对对，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行为层面哈。然后当时呢，这个孩子在咨询室里面呢，会有这样一个游戏哈，是对他是蛮有效的哈。就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是地毯或者地面比较干净，在这个地的一边呢放一些这个纸杯空的哈，然后在这个房间的另一端呢放了一些笔。然后这个，大人呢跟孩子约定说，我们一起爬到房间的另一端，飞快的拿一支笔，然后再爬回来，扔到杯子里，谁做得快，我们来比比赛。然后呢，就在这个每一个回合哈，都让这个孩子哎用他的努力越快越好，然后他能赢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慢慢的，孩子就把这个选不出笔的这个行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游戏给他对冲掉了。
1: 这里头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呢？就是让他觉得我要达成的目的是为了更快的去拿到一支笔，而不是选其中的一支笔，所以就等于是把他的这个焦虑的点给他换到了其他的事情上，改变了他的目的，就让他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了。
0: 或者说，把孩子哈，就是我们想象他本来这个注意力是凝聚在我怎么样的才能
1: 选到一支
0: 笔、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上面哈。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呢，他把这个节儿就把它略过去了，
1: 嗯，就
0: 然后用另一种方式
1: 就
0: 把它
1: 跳过了这个
0: 对，
1: 跳过了这个障碍、
0: 嗯，
1: 我们换到另外一个目的去了。
0: 嗯，其实这个也有一种，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这个困难也好啊，包括孩子的这个行为问题啊，不要点对点的硬碰硬的，就跟着他死磕就在这个点上。
1: 嗯，是的，是的，我这个。

0: 最近也是跟同学的家长，我们也就谈到了相关的话题。因为我这个大女儿初四了嘛，现在也就会面临本身学业的压力就比较大。普遍现在这些孩子妈妈跟孩子的这个关系都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也大，可能作业也比较多，他们确实也蛮累的。然后呢，家长也觉得明年就要中考了，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情绪上都是很焦虑的，经常会有像你说的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所以呢，老师们还是非常有这个教育的经验的老师们都在劝家长们要像你说的刚才的一样，就是不要点对点，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产生一些死磕的这种矛盾，我们可以绕过去，或者说是缓解一段时间之后，先把问题放一放，我们再过去再去重新谈这些事儿。
1: 傅老师，我特别同意你讲的这个哈，就是在我们跟孩子玩呀，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急，你更要不急，而且呢，就不要点对点啊。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孩子发展性的、成长性的，就给他点空间，他自己也许就能够明白了。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帮一帮他，推一推他，陪一陪他。
0: 就是如果大家都在一个比较焦虑的情绪下，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就来打个时间差，或者是情绪差，是吧？要么就把这个问题错开时间，我们再去解决；要么的就是，至少有一方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就是不要在最最不好的时间去用最最不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相信大家都一定不开心的。
1: 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到孩子到了青春期也是这样啊，就是你想用言语去说服他，有时候这个作用已经很有限了。
0: 所以我们其实提前给孩子做好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心理储备是多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很多这个教育的这些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都忽略掉了孩子的情绪教育这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几期了，做了三四期这个游戏治愈心理这方面的内容了。其实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我们亲子交流的这个时间，能够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孩子情绪的这个教养，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将来对他的人生、对他的学业也好、对他的事业也好，都将有无穷无尽的好处。
1: 就这样的一种我们的期待吧。其实，在游戏里面哈，还有一个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这个功能哈，我们叫压力接种，就像给孩子打疫苗一样哈。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啊，有时候这个可能我需要过一段时间有一个考试啊，或者孩子有的孩子非常怕打针，上次打过了。下次再要去没有进医院之前啊，就会特别挣扎，害怕
0: 对，
1: 好长时间。
0: 一般这个体现在这个小龄孩子去打疫苗，可能在他特别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等到他稍微懂一点事情的时候，往那个防疫站去，孩子就开始哭闹，甚至有的孩子就是到了那个楼的门口就会转头就往回跑。
1: 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游戏，可能能够帮助他哈，在心里面预演一下，在这边玩出来，把这个可能遇到的困难呐，想象的可怕的东西呀，然后用孩子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下，然后可能能够创造性的，他自己就有力量出来了，能有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
0: 哎，所以这个一方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多么的有意义。等于是我们可以教一个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给他讲道理的孩子，能够去面对一个他心理当中，有恐惧甚至有抗拒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让一个还不懂事情的孩子拥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
1: 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跟孩子其实一起在发现和看到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哈，就像3岁的这个孩子，他打过一次针哈，然后他的记忆是非常不好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他整个这个恐惧呀，或者说没有处理的东西，可能一下就压在身体里面了哈。然后未来他又要打针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孩子就很不安哈。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孩子用这个画画的过程哈，来看一看这个打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帮他提前的把这个焦虑去处理好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这个孩子呢，我们先跟他聊天说，哎，好像。 要去医院要打针了，你挺害怕的哈。你愿不愿意画一个相关的这个画呢？你觉得打针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开始可能真的很害怕，他没有画出来。

0: 最开始第一幅图，它写的是字，它写的是，用拼音呀，写的也不全，比如说可怕，死亡，它甚至会写这个，然后结合它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焦虑程度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事情真的是把他吓到了。然后我们也慢慢等待孩子啊，说你还是尝试画一画吧。没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画，因为我们提倡说画画呢，也是因为这个画画的这个脑区哈，它是和情绪是连在一起的，就往
1: 就
0: 往一边
1: 是
0: 画，
1: 文字是跟这个学习这部分东西在一起的，画画是跟这个情绪这部分在一起的，
0: 就
1: 所
0: 是
1: 以我们还是让
0: 对，
1: 他画的形象的把它表现出来的比较好。
0: 就是认知，对，认知应该是左脑哈，然后情绪呀、画画
1: 这
0: 啊，
1: 些都是
0: 包括
1: 右
0: 原
1: 脑
0: 始
1: 的，
0: 的是右脑。我们就说情绪脑这块儿，然后慢慢孩子就画出来了哈。虽然他人画的也没有那么清晰哈，但能看见他画了一个特别长、特别大的这个针头，好像还像小刀这样。然后他画着画着，他就能够给你讲出来了啊，这个针多大，多吓人。这个是第一幅画画完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引导孩子画第二幅画，说，哎，打完针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你再画一画呢？然后第二幅画孩子也画出来了，其实也是蛮可怕的。他在这个人的这个胳膊上画了一个大血洞，然后画了一条乱线啊，然
1: 就是给他心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血洞。
0: 后，他会想得很好了，然后在胳膊上点了一个小点点，说，你看现在都好了，我的复原能力很强，我变得很强壮。慢慢的就画到这个第三幅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游戏基本上这个功能已经实现了啊，就孩子画完自己发现。没有什么呀，我感觉可以呀。
1: 就是从，刚开始说打针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到最后发现，通过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化，他发现其实自己也是好过来了。他可能一想到打针的时候，他只想到了第一幅画面的可怕的事儿，但他后面他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度过了，但他没有去考虑过这件事儿。我们用游戏的方式把他每一天的变化这个过程给他画了出来，让他重新想了一遍整个事情的流程，发现哦，原来虽然经历了那么可怕的这个打针，但是我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这个程度就变浅了。
0: 就是在这个游戏啊和画画的过程啊，我们能看到，其实他心里面是一层一层展开的。我把这一层画出来了，好像我就能到下面的一层了，我又可以把下一层铺开了。所以这个前面其实每一幅画哈，它都像一个台阶一样哈，我们是跟孩子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
1: 就是每画一幅图，他就成长了一点点；每画一幅图，他就又成长了一点点。
0: 我们也可以就是充分的发挥我们想象力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很爱玩跳棋，他要开学了，他可能会很紧张、很担心。但有时候我们劝他，哎呀，你别怕呀，你上学期不是也去了吗？他也说不出来他怕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跳棋的小道具，模仿早晨几点钟，你进了校园，走一步，发生了什么。再到几点钟又走了什么？再发生什么？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孩子可能我们可以摆两个颜色的棋子哈，就是你觉得轻松的，你摆上红的；你觉得这个不轻松的，你摆上蓝的。然后可以这样，噔噔噔，一步一步摆哈。然后这样一个过程，孩子他自己就会体会到，哦，原来我真的害怕的，可能是我担心中午午睡睡不着，挨批评。他在这个点是个小蓝点儿，其他地方都是小红点儿。
1: 我听到您讲的这个，就是脑海里想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起名字的话，它特别应该叫一个情绪大富翁。就我们以前都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啊，就是每走一步，或者是根据那个骰子的出现的点数，我们就会到相应的这个位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会发生相应的这个情节。那么其实我们就等于是用这个跳棋的过程，帮助孩子演了他开学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节，然后帮孩子梳理可能遇到的状况，包括他面临的心里有一些担忧的情境啊，或者是关系啊，或者是比如说课业压力也好，就是把他整个的这个有可能面对的事情给他梳理一遍，让他先对自己有可能面对的事情和人做一个准备。
0: 而且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本身他走一遍，他的这个焦虑指数就会下来一些
1: 就是
0: 啊。
1: 他在自己的心理过程当中预演了一遍之后，他会对这事情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或者是更全局的这个了解和看法，那可能就比他深入局中的那个焦虑要差得多了。
0: 是这样，就是我们。

0: 大人和孩子也能一起看到哦，原来他在这一天，可能这几个事情啊，这几个时间点上，对他来说确实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可以再集中的再去看嘛，这几个点该怎么办？
1: 就是如果在这个就是情绪大富翁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有哪个，比如说他跟同学的这个朋友关系，可能是他这个焦虑的点，或者说是哪一科的老师是他这个焦虑的点，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根据这个方向，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或者说是帮助，是吧？
0: 然后这样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就从这个无从下手呀，也说不出来呀，就变成一种很轻松的这个方式，就给他玩出来了。
1: 所以，其实我们都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跟孩子玩什么样的游戏。我们与其跟孩子一起打王者，或者是在那看电影什么的，真的不如跟孩子一起玩一玩这种情绪大富翁这样的游戏。就是把孩子有可能会面对的，或者说是他现在生活当中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事件，通过这种方式给你讲一讲。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方式游戏的过程当中给他讲一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一个是呢，建立亲子之间的这种信任，另外也等于是在他预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了解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了解他身边的朋友和他遇到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跟你讲述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所体现。那么家长也等于是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了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省得很多家长都天天抱怨说：“哎呀，孩子也不跟我说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在学校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其实，实际上，你如果说能够跟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经常性的这种沟通的这个途径啊，我们说游戏渠道啊，那等于是我们能够及时的了解孩子的情况，也能够根据孩子的情况给予一个正确的、及时的一个引导。
0: 所以就是有时候哈，其实不是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而是说他不喜欢我们跟他沟通的方式，要用孩子他喜欢的这种语言啊，然后尽量不要那么严肃哈。就像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有聊到过，说怎么样能让孩子愿意跟我们玩儿，就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和孩子日常，可能让他有压力的那些角色区分开，不要给他讲课呀，不要总想着教给他什么呀，而是真的就用夸张的语气，我们先玩起来，让他觉得啊，好有意思，在这儿我可以放松，我可以做自己。
1: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想给孩子说教的这部分内容呢，都放到游戏当中，是吧？孩子呢，可能想把他，尤其是成熟一点的孩子也可能会把他想跟父母表达的一些东西放在游戏当中。我们既然都在游戏当中，大家就都是一种，我们在创造的可控的一个环境，但是也希望各位家长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玩着玩着俩人干起来了，也是很难弄的。
0: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哈，我们这个开玩笑说哈，这个游戏其实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处理愤怒和攻击性的，也有针对这个主 题的
1: 对呀、啊，所以赶快讲讲，万一真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在游戏过程当中，大家都当真了，真的有这个冲突之后，怎么办呀？怎么解决呀？
0: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理学上也好哈，就大家一提到愤怒这个词，或者说攻击性，好像如果尤其是它跟孩子连在一起啊，我们会想到，哎呀，会不会出问题了？会不会有这个暴力倾向？
1: 对，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跟愤怒这件事不沾边儿，但其实实际上咱想想根本不可能。别说跟孩子，就咱们自己说，我跟愤怒这个情绪我就不沾边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要求自己或者是别人不愤怒呢？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是压制他的愤怒，而是让他去合理解决、控制好、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合理对待自己的愤怒。
0: 傅老师，我特别同意你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因为其实哈，就像愤怒呀、悲伤啊，所有我们认为是负面的这些情绪哈，其实它有只有在失控的情况下，对我们是有害的，它日常都是有功能性的哈。就像愤怒哈，其实它背后会有很多的这种生理性的机制啊，包括它在很多场景下，它也是有功能的哈。 比如说我们个体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会愤怒。我们看到这个动物世界里也有嘛，这个鸟爸爸把这个虫子叼回来了，然后没有喂到哪个小鸟，它这个小鸟就会愤怒了，它表达出来了，它就能得到虫子。其实是维系我们生存的一个蛮基本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然后包括呢，在现实中，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啊，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就会愤怒哈，因为有时候愤怒也能产生一些力量，推动我们去行动，推动我们继续向前。
1: 所以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绪，如果我们处理好，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好的程度，都对我们整个个人的成长都是有意义的。
0: 像愤怒，如果我们其实在文化里面不是很鼓励愤怒和攻击性的表达哈，可能会跟这个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哈。
1: 好像男孩更容易愤怒一点，女孩相对来讲就更温和一点。
0: 也跟我们文化对于人的这样的一些性别的一些刻板的印象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我们看哈，就我们说这个攻击性向外可能会变成暴力哈，就是如果失控的话，然后攻击性和愤怒一直指向内部呢，它最后走向的是抑郁，它变成自我攻击和自责。然后其实在这个抑郁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比例上，女性是比男性要多的啊，就其实没有办法去表达愤怒。
1: 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这个愤怒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只是男性他这个愤怒通常是向外表述的，女性的愤怒是向内表述的，所以女性可能更容易想不开啊，心情更容易抑郁，这样的这种情绪更多。
0: 我们也能发现哈，就是很多孩子其实在日常当中他能够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去表达愤怒，这个机会是不多的，就很多孩子有心理负担。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哈，会跟他讲说你有话要好好说，你要讲礼貌，不许动手。
1: 就是基本上在我们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教育上，愤怒都是不被允许的，就是都是要让孩子甚至是超出孩子年龄段能够接受水平的跟他说啊，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发脾气。其实人都不可能没有脾气嘛，就是要求孩子不能发脾气，这个要求本身可能也有点离谱。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这儿就可以分享几个哈，就跟愤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哈。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在我说到说在这个游戏里面呢，让他把愤怒能够表达出来，把火都发出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哈，就是说那会不会培养他这个暴力倾向啊？因为他目睹了很多的这个暴力场景啊，然后包括如果孩子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实证啊，就比如说他看到很多这个暴力的画面呀，或者小朋友如果天天的这个身边打架的这个氛围比较多的话，可能确实会滋长他的这个失控啊暴力的倾向，就这个并不是我们游戏里面要提倡的。在游戏里面呢，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既发泄了这个情绪，又让他的这个愤怒能够安放呢？我们是用一个包括语言、情绪、动作，并且这个情绪呢是来回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这个游戏是比较简单的哈，我们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道具哈，比如说仍然是一个小黑板，先邀请孩子在这个黑板上可以画一些跟愤怒相关的一个象征物，一般孩子可能会画火山，会画这个暴风雨，龙卷风，其实都可以哈，你可以让他选一个，
1: 都是有破坏性的东西哈。
0: 他可以画在这个黑板上哈，然后这个如果是小龄的孩子呢，我们会准备那种能够粘一下扔出去啪掉在地上的那个解压球然后我们跟这个黑板留一定的距离啊，两个人轮流，大人和孩子交替的在做，就一个人呢先喊，让自己觉得愤怒的讨厌的这个人和事情说清楚，然后把这个球啪扔出去，打在板子上，它会啪一响，很爽的掉在地上。然后接着呢，孩子跑过去把这个球再捡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两个人交替。
1: 就是把讨厌的或者是就是感到愤怒的这个人或事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我们拿着这种解压球，把这个就是边扔解压球的过程当中，边把这个讨厌他也好呀，这个愤怒啊喊出来，喊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解压球捡回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是这样，就两个人交替啊，就比如说可能往往是我问孩子你讨厌什么呢，孩子说哎，我讨厌今天某某某在后面他抢我的这个书包了，然后把这个球啪扔过去，
1: 然后再捡回来，
0: 然后到我了，我也会配合孩子嘛，我也会比较投入的喊，我说我讨厌领导总让我加班，然后我啪扔过去，然后这时候可能我去捡啊，或者这个孩子很有积极性，他也噔噔噔跑过去再捡回来了，然后下面到孩子呢，他可能会说哎，我讨厌这个大人老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吃这个西兰花，然后他就把这个啪又扔过去了再捡回来。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啊，他有一个愤怒的原因，然后包括这个发泄的动作，以及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它又转成了一种积极的我完成的这个情绪，跑过去再捡回来，就我们看上去还挺简单的哈，但是它这一套全套它就都做到了啊。
1: 这里面有几个元素啊，第一个是我们要画出来，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把球扔出去，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喊出来，第四个呢还是要把球捡回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这个流程当中是四个部分缺一不可是吗？
0: 就像画出来哈，我们有个象征性的东西就行，然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语言要到位，动作也要到位，而且同时这个情绪也是饱满的，我很投入的在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如果想把这个愤怒的情绪能处理得好的话的话，我们需要比较饱满的情绪，真正的去把这个愤怒扔出去喊出来，然后呢再把他这个球捡回来。
0: 就其实哈，我们可能能联想在这个偶像剧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就两个人站在海边往海里扔石头，
1: 大声喊的那种，
0: 然后可能要扔个石头再喊出去，我们就觉得哦，确实是一个释放和抒发啊，这个挺爽。
1: 或者是站在山顶啊，就在那大声喊啊，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在抒发一种郁闷呢，或者是抑制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情节。
0: 就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动作、语言、感受，然后身心完全的都调动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举个反例，就是也是在这个可能是偶像剧里边，或者是说一些剧里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就可能一个人他特别生气，他飞快的去开这个车，他已经失控了，就一脚油门踩着收不回来的这种感觉啊。就如果他不是这个主角的话，就我们知道这个人可能下一步也许要出车祸了，要领盒饭了。对，就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他的语言是缺席的，他整个人就是一个一直往前没有往回来回的这个过程哈。
1: 所以说语言很重要哈，就是当有愤怒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语言去表达。
0: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表达呢，也是其实我们在游戏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哈，就往往是语言、行动、感受所有都到位了，然后孩子也很沉浸，也觉得安全，这个创造力也出来了呢，它其实就达到了一个这个体验的这个整合的这样一个作用，就缺什么补什么。
1: 就所以我们不能压抑孩子某一方面，我们只能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是非现实的方式把它这部分给它补上就行了。
0: 都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触类旁通吧。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个跟这个愤怒包括情绪管理呀，然后心智化的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哈。就我们家里都会有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学认表的那种小钟表哈。然后这样一个游戏呢就叫情绪炸弹拆除。
1: 就是有点像倒计时的那个炸弹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如果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可能就更能用得上了。两个孩子经常会吵得不可开交来找你，然后谁都说啊我有理他有理，可能吵得都不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炸弹小闹钟来跟他进行一个复盘，然后一起脑风暴想想办法。比如跟孩子说哈，开始我们都很平静的时候呢是6点钟。 每次你一生气一点点，因为发生了什么呢？他就又往前走一格，走到12点爆炸了，你们俩就吵起来了。现在你们两个人一起说一说，
1: 到几点了？
0: 谁的什么行为，怎么激怒了你哈？一边说一边播哈，就我们想象可以快速的就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可能哥哥说，我回到家我就已经是七了，因为今天作业很多，我很心烦。然后弟弟说呢，我开始是六，我挺开心的，我去找你，因为你答应要跟我玩游戏了。我说哥哥玩游戏吧，但是你跟我说玩什么玩，我没有时间。然后这时候呢，我一下就到七了，我就生气了，因为你都答应我了呀。然后哥哥说，我一听说你让我玩游戏，我就更生气了，一想到我的作业，他就播到八，就两个人就会你一句我一句，就能看到这个过程啊，这个愤怒是这样升级起来的。
1: 就是在。哥哥和弟弟，你一句我一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找到了原因，也理解了互相的想法，理解了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产生到了这个炸弹吵架的这个地步。
0: 就这样一个过程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小工具，可能很难说清
1: 而
0: 楚。
1: 且他们两个应该也会拒绝去沟通这件事儿，但是反倒通过这种一个第三者的这种东西的存在啊，第三个物的存在，让他们把彼此的这个内心全部梳理了一遍。那肯定是兄弟之间的感情会变得更好，也都理解了对方的想法。那么下次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意识到，我这边有我的情绪，但是他也肯定有他的情绪，或者是有他的想法，这样就能够，促进这种就是多孩家庭当中孩子彼此之间那个，兄弟的情啊也好，兄妹的情也好，就是促进孩子们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感情。
0: 其实我们大人和孩子之间也可以用啊，甚至大人吵架了也可以用。有的时候就是看看怎么样，有一个人说："哎，怎么你忽然就发火了？"
1: 特别好，就是把这个一个小闹钟呢，就变成了，两方甚至是多方在梳理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情绪状态和事件原因的一个梳理的工具。
0: 然后在这样一个梳理的基础上哈，因为孩子嘛，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哎，现在啊，我们有一个任务了，小警察们，我们不能让它爆炸，我们得把它拆弹，让它一直回到原点。"还是这样一个场景，你说你们会怎么说呢？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会商量了，就一个人会问另一个人："哎，你说我这时候这么跟你说，你会生气吗？这个指针会拨过去吗？"然后另一个人给他出主意："对，你应该这样跟我说，我就能保证这个指针不会向上。"就两个人都会想办法了。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虽然我觉得，我刚才想到的就是一下就想到这个情侣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这里头了，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对成年人来讲有点难度了，因为他们可能情绪也好、性格也好、习惯也好都已经比较固定了。那个这个再通过这样的沟通，能够真正让两个人改善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最起码是能够让他们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友好的梳理，但是在孩子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太重要了。那他可能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梳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了怎么跟我的弟弟讲话，或者是他的弟弟又清楚了我哥哥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或者可能我哥哥就是比较急躁的，那我可能要用，因为你想啊，家人之间肯定是我是离不开这个环境的，我的哥哥始终存在，那么我想跟我哥哥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我知道我哥哥比较急躁，可能那我就看到他急了，我先不跟他正面硬碰硬了，是吧？那等我哥哥这个除了急躁之外，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那我就等过了这个时候再跟他去沟通，就等于能够让孩子们之间掌握到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或者交流的方式。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借助游戏的这个形式哈，能够相互的理解呀，有一个沟通的媒介。就孩子有时候他们也会自己约定一个暗号的哈，你再跟我这么跟我说话，我可要爆炸了啊！你还想不想让我现在就爆炸？你还想不想玩了？就甚至他们就可以提醒对方了，约定一些点。
1: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方面稍微用点心，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法能够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促进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沟通与交流。
0: 就我们通过跟孩子日常的交流啊，一起玩游戏啊，其实在游戏里面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比如说游戏的主题啊，可能前一段时间呢，很多都是重复的打怪兽，打了一段时间啊、他也不打了，更多的一些比较积极的正向的这个人物出现了，或者说原来的游戏主题最后总是很多的破坏失败，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会有很多创造性的一些办法呀，或者说会有更多的幽默的元素啊，其实在另一层面我们就能看到啊，

0: 这个孩子的心理是不断的成长的。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游戏呢是在一个孩子创造的安全的这个世界环境当中，用他的想象为主导来进行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他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真正的去。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压实政治责任，落实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老林区正青春。
0: 黑龙江各地文旅重点项目加速建设，全域四季文旅格局加快形成。
1: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揭幕战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压实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尼尔基水利枢纽是嫩江干流控制性骨干工程，承担着防洪、供水、生态发电等功能。许勤来到水利枢纽现场，了解水库库容、汇水面积和水资源利用、防汛抗旱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用好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体系，动态更新水文数据，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关键期，要强化灌溉用水管理和科学调度，为春耕生产提供坚实保障。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前抓早、周密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易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

不牢平安度汛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办公室要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发挥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制度，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伊春因林而生，因林而兴。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时，首站来到伊春，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伊春锚定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航向。十年砥砺，逐绿向新，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来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焕发林区青春活力。
1: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伊春永达工艺的北辰乡系列展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中外客商驻足体验。公司总经理张桂霞曾是一名林业工人，十年前总书记在伊春考察调研时，对他用烂树根制作的北辰乡根雕赞许有加。十年间，一只只握斧具的手拿起了刻刀，曾经的手工作坊更闯进了国际市场。张桂霞说，没有当年总书记的鼓励，就没有企业今天的成就。
2: 以前我们是个小作坊，呵呵，就像大山里的孩子，没走出去过嘛。总书记也看了我们的材料，也说你们这是变废为宝了，材料这么好，一定要请好的工艺师傅，要把产品的质量做好，不断的创新发展，开发出了很多很多这种小的文创产品，销售比当年要翻了至少3番吧。
1: 林区不伐木，林下找出路。中俄博览会上，距离永达工艺展位不远，一个名叫舒伊春的电商团队不间断推荐当地林下好物。虽然团队成立刚刚6年，总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亿。
3: 2天时间卖了5万多单，大概有100多万人次观看了我们直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镜头认识到我们林都伊春，走进林都伊春，最后爱上我们林都伊春。
1: 订单在直播间跳动，果实在森林间生长。在全国最大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蓝莓产业园，蓝莓挂果，草莓泛红。这2天，工人们正在往园里栽种西红柿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秧苗刚刚经过航天育种，口感更好，产品附加值更高。
4: 当年呢，总书记就是站在了我身旁这棵蓝莓树前，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为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时总书记叮嘱我们要打开思路，注重多元化。如今呢，我们园区种植的品种越来越多，我们的产业链条也越来越长。
1: 十年间多元化发展，让产业园的蓝莓种植面积扩大了近3倍，温室大棚建造了近100栋。产业园里刚刚建成的8栋崭新的零能耗大棚格外醒目。原本蓝莓只能在夏秋种植2季，有了这些零能耗大棚，伊春在全省率先实现了蓝莓的冬季种植。而这份突破的底气源自一场特殊的绿色交易。去年7月，友好林业局5000吨龙江绿炭以40万元成交，达成了全省第一笔定向碳汇交易。很快又与内蒙古银行达成合作，以5.7万吨碳汇减排量为担保物，获得贷款500万元。这笔资金正是零能耗大棚的启动之源。
5: 总书记在考察时说，林区经济转型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我身后的大棚呢，就是我们探索了碳汇加金融的实际场景，这是绿色家底价值的一个更大的跃升，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资源变成了可交易可抵押的绿色资产。
1: 碳汇经济只是林海深金的冰山一角。走进伊春广袤山林间，林场职工们正忙着将红松子、蓝靛果、白蘑菇变成撬动林区转型、带动增收的致富果。伊春桦树枝不久前入选工信部年度中国消费

0: 名品名单，产值增长75%。宜春还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负氧离子爆表的天然氧吧城市刚刚开启夏季旅游模式，就吸引国内外游客纷纷来到森林里的家避暑洗肺。从一木独大走向多叶并举，今天的宜春生态含氯量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含金量。
1: 十年，小西安岭的树又粗了一圈，林下的路越走越宽。以前我们问森林能砍多少方，如今呢，我们要问它能撑起多少种产业，能呼吸出多大的价值。从卖木头到卖菌菇、卖空气，思路变了，账本厚了，人心也更踏实。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最生动的换算公式。
2: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十年来，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交上了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答卷。
3: 请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0: 5月20号，黑龙江省林草局与宁波浙东环境能源交易签署龙江绿碳林业碳汇合作协议，推动龙江绿碳走向长三角地区。黑龙江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57亿吨，占全国10%。黑龙江全力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全省创新建成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在全国首创升级林业碳汇一张图。林区发展不再局限于食物产出，从森林净化过的空气也能卖钱。截至目前，龙江绿碳累计签发的林业碳汇减排量超过1700万吨。从服务第九届亚冬会碳中和，到签约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从签约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到入驻浙东环交所平台，绿碳生金、北碳南融道路越走越宽。
4: 通过碳汇开发，让沉睡的森林生态资产彻底的盘活，真正实现互利有价值、增绿有效益。
0: 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曾经算着伐木账的老林区纷纷打起新算盘。全省1109个林场在转型路上各有高招。算起流量账的以景迎客，林场变成景区，森林康养、生态研学成为转型路上划金石。在柴河林区，威虎山不再只有英雄传奇，更有了令人沉醉的北国九寨、塞北三峡。在五营林区，平山深处悠悠鹿鸣，游人与森林精灵共享同一片绿荫。在方正林区，鸳鸯峰上，人们在214米高的玻璃鹊桥许下爱的诺言。就在半个月前，大兴安岭入选了国家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成为林区群众端稳生态碗、吃上旅游饭的生动注脚。这两天，漠河北极村史瑞娟的民宿也迎来一大批来自南方的避暑游客。
5: 我们沿着总书记指明的道路发展，咱们村子的人气一年比一年旺。你看我们家，去年收入都达到了100万了。
0: 生态好风景带来的是收入好光景，林区人不仅算起以景迎客的流量账，还算起了以林兴业的资源账。山水的宝藏远不止于风景，迎春林区百万只森林鹅正陆续破壳，从种鹅繁育到生态养殖，再到饲料生产和品牌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闭合。沾河清河的野生寒葱正值采摘季，如今已成为当地出口的热销产品。林中养、林金采、林下种，全省林区处处开花。从野生蓝莓中提取的高端花青素，附加值能提升10倍。利用冷凉气候防野生种植的寒地龙药，因药性更高备受青睐。蕴藏在千万顷白桦林中的桦树汁，从养生饮品跨界进入化妆品领域，全流程可溯源。2023年，黑龙江在全国首创林业公用品牌九珍18品， 资源量全球第一的黑木耳、猴头菇、红松子、蓝靛果等林下珍品，在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中持续释放着价值。

0: 值潜能。目前九珍十八品已汇聚全省200家企业的599款产品，助力全省林下产品年产值突破1021亿元，成为兴绿富民的强大支柱。这段时间，在中俄博览会场馆内，在东北超联赛赛场外，九珍十八品大放异彩，引发无数关注。
1: 我们树立大食物观，向森林要食物，我们呢也在搞创新，开展国际合作。这款森林默默的限制茶饮，就是我们用大森林的白桦树枝，还有黑蜂椴树蜜，并且呢融合了优质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0: 从一叶到多叶，从一地到全域，从转型到富民，从互绿到生金，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随着老林区持续焕发青春活力，下一个十年日益厚重的绿色账本上还会有更新的算法，更可观的收益。
2: 十年是林海焕新的耕耘，是发展理念的重塑，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龙江实践。从砍树人到护林人，从卖木头到卖风景、卖空气、卖珍品，黑龙江以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生动书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答卷。向森林要食物，向林下要发展，以山养山，绿碳生金，正是这种敢闯敢试、善作善成的实干担当，让沉睡的森林成了群众手中实实在在的金饭碗。作为全国商业停伐试点的先行者，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探路者，黑龙江用十年证明，护好绿水青山就能收获金山银山。转型未有穷期，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黑龙江正蓄力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绿色成为龙江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3: 22号，三问十年东林答卷强林兴林成果展示及创新发展大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会上7个科研团队围绕林业相关领域进行科研成果展演，现场同步举行了第五届知林计划授旗仪式。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林区三问十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首批创建的林业高校，东北林业大学将聚焦双碳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全面服务林区发展，赋能产业转型。5月2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6件，来电28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4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7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4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6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眼下，全省各地文旅重点项目正抢工期、拼进度，用一批正在生长的新项目、新业态，为龙江文旅持续升温注入新的活力。
5: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3期洞王国项目的建设现场。整个项目呢是去年7月份开工建设，预计明年暑期左右就可以完工了。建成后将与1期、2期同步运营，也将成为东北三省首个集陆地动物、海洋动物和沙滩戏水为一体的综合旅游。

0: 度假区。波塞冬1期2期主打玩水看海，而投资方马来西亚建融集团注意到游客还期待看到陆地动物，体验雨林探险，因此3期动物王国应运而生，规划猛兽区、非洲草原区、雨林探险区等，未来游客将享受到水陆空联动的沉浸式体验。
1: 为了加快进度，我们6个地块并行施工，现在已完成了2个地块的主体工程，比预计计划提前了1/3的工期。
0: 近2年，龙江文旅的出圈效应让投资方信心倍增，决定加大投入，扩展规模。3期项目面积从最初规划的10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
2: 人山人海啊，心潮澎湃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加快这个建设，要加大投资。它将补全我整个波塞冬旅游度假区这个项目的拼图。
0: 不仅有新建项目增量扩容，在佳木斯，来自辽宁的投资者正通过存量换新抢抓速度。
3: 我现在是在佳木斯市区冬季1号水世界项目的施工现场，整个项目今年2月份开工，10月份左右就将投产。和新建项目不一样，这个项目呢没有新占一分地，而完全是用市区中心的闲置老房和闲置地块改造而成。整个项目建成后最大的亮点就是全年恒温，四季可玩，也将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首个大型四季水上游乐项目。
4: 通过去年旅发大会在这个佳木斯举办，我一看佳木斯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都在更新，外地游客特别多。当时我发现呢，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没有四季的这种水项目，我一定要抓住啊，所以说我就想加大筹码。
0: 项目落地初期曾面临老城区土地紧张、改造协调难等问题，佳木斯市成立服务专班，将审批手续从半年压缩至2个月完成。
5: 现在已经开始帮我们谋划我们未来的大型演艺节目和这些互动环节了，已经签订了一些旅游团体的这个协议，我们信心是满满的。
0: 作为今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承办地，鸡西将文旅动能延伸至乡村振兴。在余亮沟、梁家村等地，当地正加快改造3000米特色文化墙，新建揽月观景台，打通8公里观景路线，并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预计6月中旬完工。放眼全省，文旅布局正全面铺开。牡丹江市对横荡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进行整体提升，涵盖中东铁路博物馆改造、威虎山冰雪风情度假村等。齐齐哈尔市以占地31亩的玫瑰主题景观园为核心，营造沉浸式田园社交空间。伊春市则持续推进乡村旅游驿站2期建设。根据黑龙江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省正加速构建3纵1横旅游通道与3圈2带旅游板块，从冬季到夏季，从城市到乡村，覆盖全域，贯穿4季的龙江文旅新图景正迅速从规划蓝图转变为现实景象。
6: 23号，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主题活动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版权展黑龙江馆举办，黑龙江省2026年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同步启动。活动现场，黑龙江携手腾讯全新打造的 IP 形象噗噗老铁正式亮相，省版权保护协会与腾讯签署噗噗形象授权合作协议。现场还发布了黑龙江民间文艺版权基因语料库，并对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公益推广行动进行了推介。
7: 由东北3省1区联合主办，8个城市协同联动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正式开赛。球员的拼搏精神，赛场的火热氛围，让众多球迷迎来一场盛大的狂欢。
0: 昨晚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在2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冬奥冠军宁中岩现场助阵，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音乐之城，大连客队演绎大海呀故乡，全场观众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现场。随后的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在经历了0-1落后、1-1扳平、2-1反超，又被对手进3球的跌宕起伏后，哈尔滨队最终以2-5不敌大连队。
3: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正在同步进行的是东北超揭幕战的激烈比拼，黑龙江鸡西队客场迎战沈阳队，可以看到现场旌旗翻飞，人声鼎沸，近1000名的鸡西球迷千里奔赴，现场的呐喊助威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0: 比赛中，沈阳队抓。

0: 住防守漏洞率先破门，此后鸡西队一脚吊射差之毫厘，未能改写比分，最终鸡西队0-3不敌对手。
1: 心情有点失落嘛，因为比赛毕竟输了，但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样教训，然后努力打好下一场比赛。
0: 在球迷区，啦啦队热情拉满，多样助威形势交织，远在鸡西市内的观赛第二现场同样气氛火热，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
2: 比赛虽然说比的是一个竞技的东西，但是感觉特别团结，我们就是踢出风采，踢出友谊。
3: 希望鸡西的朋友们能来我们沈阳旅游参观，我也很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和辣菜。
0: 届时东北超23号至26号鸡西名优特产展销活动落地沈阳，20多家企业带来70多款特色产品。此外，另两场东北超揭幕战分别在吉林长春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打响，长春队与通辽队比分定格在1-1平，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以0-0握手言和。
4: 22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修订实施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及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食品安全条例聚焦全链条监管，学校、养老机构需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网络餐饮平台每6个月核验入网资质。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严打幽灵外卖，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直播电商合规指引明确严禁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饮酒、虚假宣传等行为，禁售三无产品、违规药品、烟草制品等商品，涉及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不得含有治疗功能保证。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哈尔滨开赛，全省100多名青少年同台竞技，65件参赛作品涵盖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等领域。大赛采用巡展问辩模式，围绕创新素养、科技成果等方面综合评审出1、2、3等奖，优胜选手将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大赛。
5: 这次比赛让我把课堂中的知识用于到了实际发明当中，今后我会继续钻研创新，努力用科技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0: 23号晚，杨丽萍2026版舞蹈剧《十面埋伏》登陆哈尔滨大剧院，以东方美学融合先锋艺术，重现楚汉相争的千古传奇。作为杨丽萍里程碑式作品，剧目自2015年首演后，全球巡演超300场。此次2026版全面换新，由奥斯卡奖得主叶锦添操刀舞美服装，融合京剧、武术、装置艺术等元素，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舞台盛宴。演出之余，杨丽萍携手主创团队与剧迷近距离交流，分享创作构思、角色塑造心得。
6: 这部剧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国粹的东西，那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文化的精华。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建筑，它给了我们这种不管是视觉和建筑的美学，还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
4: 近日，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黑龙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15家黑龙江省首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学基地正式授牌。作为兼具室内科普场馆、室外实践体验路线、专属研学教学课程的专业化研学平台，研学基地将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在真实自然里感受万物共生的奇迹。近日，第9届东北地区药学院院长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东北三省疫区医药院校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药学新质生产力培育、智慧药学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东北药学教育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星韵照旧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是哪六首曲子哈。第一首呢是由李翊霞带来的《欢乐颂》，第二首啊是刘惜君和赵磊合作演唱《不该》，第三首是两位实力唱将毛不易、周深他们演唱的《家乡人》，第四首是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第五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牛奶咖啡，那第六首呢是任然演唱的《半夏青春》。这六首歌曲星韵在选择的时候啊，能够深深的感觉它对心灵有很大程度的治愈作用，同样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下面进入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回顾一下哈，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欢乐颂》由李翊霞演唱，《不该》由刘惜君和赵雷演唱，还有《家乡人》是毛不易和周深的作品，《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由牛奶咖啡演唱，还有《半夏青春》演唱者任然。那么这六首歌曲啊，其实新韵在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它对心灵有深深的抚慰作用，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抚慰到收音机前的你。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淮阴侯韩信辞别了汉高的刘邦，回到自己的府中。他呀，郁郁寡欢，仍然是闷闷不乐呀。知道皇帝跟自己谈了半天，还是没心思再次启用自己呀。韩信现在就等于是闲居在府中了。那么汉高的刘邦呢？他呀，让韩信走了之后，自己正在宫中这坐着呢。这时候有人进来启奏，说萧何在宫门外求见陛下。刘邦这么一听，哦，他哼了这么一声，这才吩咐人来呀，让萧何进见。有人出去赶紧就把老萧何带进来。萧何呀，一身便服，便服啊，普通的装束。现在他没有什么职务了，就是老百姓一个呀，也没戴个帽子，满头啊，头发都已经白了，白得如银霜一样。头顶新挽了个发卷，用竹簪子别着顶，胡子呢也是全部白了，散满了前胸。他抢步起身，来到了汉高帝刘邦的驾前，起身跪倒：“老臣萧何参见陛下。”刘邦啊，手捻着虚髯，瞅了瞅萧何，心里边啊也有点不是滋味。看老萧何现在须发都已经白了，想当年两个人一同在沛县起兵啊，那时候可以说那叫风华正茂啊，两人全都在30几岁，正好是壮年时期，现在呢都老了。看萧何跪倒在自己面前，刘邦轻轻的点了点头，他问了一句：“萧何，如可知罪乎？”老萧何赶紧叩头：“

腾当年在沛县起兵啊，多年以来鞍前马后，确实辛苦为呀。但是身为一国之首相，应当为主分忧，为民解难呐。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寡人我呀要把你的首相之职免掉，就是想让你警醒，知道老百姓比你更不容易呀。国家现在正是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刚刚安定啊，不要如此的奢靡。你可知晓老臣深知臣我受教了呀。老萧何不住的叩首，刘邦这才一摆手让萧何平身，告诉萧何，那么寡人继续任用你为当朝首相，切记要殚精竭虑，为主分忧，替民解愁啊，不要有一日清闲呐。萧何再次跪倒谢主隆恩呐。就这么着，有人呢又把萧何那套宰相的官服重新拿过来给萧何呀穿戴上。这里边咱们简单得交代一句，刘邦为什么进了长安城之后什么都不说就把萧何给绑起来了，同时还让萧何回到家中自己反省，萧何现在为什么来亲自见刘邦，主动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家私全都充为公用，这都什么意思呀？其实啊，刘邦跟萧何这君臣二人这是演了一场大戏，这场大戏呀，不是给旁人看的，是刘邦演戏给萧何看，萧何演戏给刘邦看。为什么这么讲呢？先说刘邦进的长安城来，一看见自己宫殿修得这么宏伟高大，他真生气了吗？没有。他要真生气呀，自己就不再住在未央宫了，你上草房里住去。但是为什么非要把萧何给绑起来？其实刘邦啊，一看这宫殿修的这样，心中转念这么一想，这宫殿谁来修造的？萧何呀。萧何给我自己宫殿修的这样，他自己那府得修成什么样？人都是自私的呀，这修好了，他自己府一定也修得不差呀。或者换一句话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滋生腐败的沃土。刘邦啊，他这是不动声色，啪，要把这小嫩芽给他掐喽。换句话说，刘邦实际上这也是啊在保护萧何，在这个时候啪一下给你萧何一个警钟，让你警醒警醒，以后啊多加小心，多为皇帝办事，多为老百姓解忧愁，少往自己囊中改了改了，那么你这个丞相的官职才能做得久远。这是刘邦的意思，但是不能明说呀。萧何呢，他在家里边想了半天，刘邦又把这旨意啪往他家这么一下，萧何明白了。咱没说嘛，他琢磨来琢磨去，自己这事儿啊可不小啊，怎么想什么

办法能够把当今皇帝对自己这一计之心给他化解喽。萧何就想这么一主意，我呀，啪一下说一个直白的道理，把我身上衣服扒这么一扒，赤身裸体来见你，你看什么都没有，我把我家里所有这些个钱财也好，东西也好，全都充公了，你看怎么样？这样一来还确实，刘邦啊就把这戒心放下了，他知道萧何对自己确实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想法，所以刘邦才再一次把首相之职啊还原送给萧何，你还得做这首相，继续给我往下干呢。您看两个人这是整个的打了一大套哑谜，这君臣二人心照不宣，相互的呀都明白了。萧何知道刘邦的心意，刘邦呢也知道了老萧何的想法，就这么着，萧何这算是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把这难化解过去。萧何自此啊，他也确实是殚精竭虑辅保汉朝，一直到最后得以善终啊。刘邦封完了萧何之后，他呢在这坐着喝着水，转眼一想，哎呀，我这从前敌回来也好几天了，怎么一直没见着刘侯张良张子房先生啊？子房先生干什么的？他这时候转过脸来问自己身旁的内侍，说你们听没听说过刘侯张良先生最近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啊？我呀还真有点想念子房先生。有内侍赶紧禀报给高帝，说陛下，刘侯张良先生啊，他呀一天到晚就托病在家，谁要是上府上去拜见他去，他见谁都说自己呀从此辟谷矣，要修仙了道。刘邦这么一听，哎呦，他笑了，哦，子房先生还有这闲心，要成仙是怎么着？那么张良先生确实是这样吗？还真是这样。张良张子房啊，自从汉高帝刘邦称帝以来，他就一直啊借着自己身体不好是托病不出，尤其这一次那韩王寄信叛反，高帝刘邦亲自出征以后，张良先生更加不愿意出门了。为什么呀？感情啊这韩王寄信乃是张良先生亲自荐举，他让刘邦加封的这位韩王，这韩王他是原来张良韩国的国君嫡派。那么张良呢，这也算是报自己故国救主之恩呐。那么汉高帝刘邦真封这韩王，一开始啊韩王这封地在哪儿呢？他在呀、啊、那么颍川一带，这颍川呢定都到了阳宅，说这块是韩王寄信的封地。阳宅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市啊。可是在这儿待了几年，汉高帝刘邦啊他觉得不行，不能让韩王寄信在这儿。为什么？感情阳宅这块儿那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要塞，他怕这韩王在这待时间久喽，
生什么变故之心，这要是造起反来，自己不好办呐。所以呀、啊，这位高帝让这韩王寄信迁封地，到哪儿去呢？到太原郡，你上太原那儿仍然做你的韩王。然后呢，他告诉韩王寄信，你呀还有一职责，就是在这边关着这么一待，要谨防匈奴进犯。韩王就迁到太原郡这儿了。到这儿没几年，这寄信呢暗地里沟通，与这默读单于两个人勾搭连环，他悄悄的给这汉高帝刘邦上本，说自己在太原郡这儿离边境啊比较远，我有意呀、啊、仍然还得往西迁。迁哪儿去呢？迁到马邑，马邑县呢，到那儿做我的都城，那儿离边境更近了，有利于呀、啊、我这防患匈奴。汉高的刘邦就同意了，所以寄信迁到马邑之后，他更得益于跟这匈奴勾搭连环，来往交换意见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勾结匈奴一起叛反。寄信为什么叛反？就是因为刘邦啊，把他从阳宅那一下迁到了太原郡，他心怀忌恨，所以才叛反刘邦。他这一反，张良先生觉得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当初一是自己亲自检举的寄信，所以说他呀往自己家里这么一待，更不出门。那么朝中文武以及其他一些好朋友，如果有谁上府上来问候张良也好，看望也好，聊聊天谈谈心，张良先生都是那一套话，告诉他们说，我呀根本就不是在朝中为官的这个材料，我是干什么的呢？我最喜欢呢、啊、就是找一清静之地，到哪这么一待，然后一天到晚修仙了道，这最好。你看现在一天到晚，这三张良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啊。如果要不趁着现在，我身体还算可以的时候，我去修修仙，学学道。等到什么时候去？等到我老了，动不了了。那时候我也练不了了，也修不了了，我这身体也就完了。再想修仙学道，为时晚矣呀。所以呀、啊，我就想清清静静的，在家这么一待，什么事情都不想了。你看，谁来都是这一套。张良先生这一套话呀，就慢慢的传到了高帝刘邦的耳朵。汉高帝刘邦这么一听，自己不住的想笑啊，心想子房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啊，这个人虽然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但是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不想啊跟其他的事情也好，人也好这么掺和。他知道现在我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下来了，所以呀、啊、这位汉高帝刘邦有时候还真想这位张良先生。有这么一天，刘邦啊实在是太想张良了，他呢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张良的府上。皇上看臣子来了，到了张良府邸门前，吩咐人进去禀报，就学寡人，我呀前来探望子房先生。张良先生家人赶紧进来，这么一禀报把张良吓了一跳，他噌的一下子从卧榻上

起来了，自己呀有点晕乎，拄了根拐杖，哪是拐杖，木头棍子。张良先生还真是够清苦，他呀穿了一身土布的衣服，腰中呢系了一条布袋子，并且他的衣服啊有很多还都打上补丁了呢。张良先生赶紧出离府门，亲自来迎接呀。刘邦呢在居年之上，一看张良先生亲自来了，他赶紧也下了居年，一看跪倒在自己面前的张良先生，哎呦，这方先生又消瘦很多了。一看呢，现在的张良可不同于当年呢两个人初见之时啊，那时候那是个漂亮小伙子呀，现在呢须发都已经有些花白了。刘邦双手相搀，哎呀，这方先生身体有恙，不必行其大礼了，搀起了张良。刘邦啊扶着张良，张子房君臣二人这才进了张良的府邸。到了屋中，刘邦一看，呵，张良这书房啊太简陋了，除了书一张桌，两把椅子，剩下呀什么没有。张良先生赶紧让刘邦上座。那么刘邦看着子房先生，刘邦这才说呀，子房先生啊，朕自得先生之教诲，累建大功啊，才得以使我汉室天下如此昌隆啊。本来呢朕就想着呀用以大国封地，重重的加封先生你，以此来报先生之功啊。张良一听啊，扑通一声赶紧跪倒在刘邦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呀，汉高帝刘邦亲自过府来探望张子房先生，这可是亘古少有的事儿啊，皇帝看臣子从古至今很少有这种事儿，可把张良先生给吓坏了，赶紧把皇帝陛下请到自己屋中，让皇帝坐在那儿。刘邦看着子房先生，不住的爱抚着张良先生的手，那么慰问了一番，然后他这才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房先生，寡人我自从跟子房先生你相识以来，得到你的福宝，可以说呀你给我献了这么多的计策，为我大汉朝天下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本来呀寡人我有意要给你呀更大的封国封地，这样呢我觉得才跟你所立的这个功劳能相匹配呢。张良先生一听啊，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汉高帝的面前，陛下千万不可这样，微臣我自从跟随陛下入关以来呀，虽然说我献了几个小小的计策，陛下您呢都采纳，但是那不是微臣我有多大能为，乃是陛下您洪福齐天呐，我立的这么一些些许功劳啊，您现在给我的这个留侯之封位，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是一个什么人呢？自从韩国灭了之后，我张良就是一介布衣呀，我就是一老百姓。现在呢，那么在您的驾前，已经得到了侯爵的封赏，我张良啊已经非常满意知足了，陛下您的洪恩张良深领了，您的情谊呀、啊、

其实我张良啊，根本对这些事情都视为过眼烟云呐。我呀，早就想随从赤松子游啊。赤松子啊，其实张良说的赤松子就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老神仙。借此呢，代表张良、张子房的心意，说我呀要随着这些神仙一同啊修仙了道，这才是我张良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啊。您别看现在这个住的这个府邸修的这么恢宏这么漂亮，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吃的这么好，可是我张良啊，体弱多病，根本呐就想不了这个福啊，所以呢，我也有负您的圣恩了。汉高帝刘邦一看呐，心里边这才彻底的放下了。他为什么这次要亲自来探望子房先生？一个确实，刘邦啊，真有些想念张良、张子房，因为毕竟君臣二人当初一日一天到晚朝夕相处，他没少跟人家张良先生学东西呀、要不怎么能叫帝师呢？刘邦一直把张良先生奉为自己的老师，听说张良先生这么长时间一直总生病在家，自己过来看望看望，这也是啊情理之中。再一个，刘邦啊对张良一直也怀有那么一点点的戒心，他知道子房先生足智多谋啊，这个人要是不服保我，或者是给谁出什么一个高明之策，那可真够我刘邦赚几天的呀！所以他这才亲自来探望，看看张良先生到底在干什么。这次君臣一见，这才知道，感情张良先生确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么远大的理想抱负。他这理想也不能说不远大，干什么呢？修仙了道，就想成神仙，长生不老。你这玩意儿多难呢，这是。所以刘邦啊，他算把心放下了。证明什么呢？张良先生确实在家，一个是养病，一个呀就辟谷呢。辟谷啊，往这一待，什么事都不想，两耳不闻窗外人间尘世之事，我就在这儿学到了。刘邦呢又安抚他呢，还真恩准了，当时就批准呐，让人呐在长安城以安静之所，安静地方，哪怕是犄角旮旯、转弯抹角呢，找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让张良先生搬过去，到那儿您去修道就得了。但是你不能离开长安城啊，嘿嘿，寡人我呀有时候还得想念您呐，您呐，还得见见我，咱们俩还得聊一聊呢。所以呢，汉高帝刘邦这才同意张良先生在家中辟谷。但是呢，他仍然让张良啊，你还得至少一个月上朝一次。那么咱们君臣呢，要盘桓一番呐。一个月也得上朝，那当然了。甭管你在职不在职，你毕竟啊还是留侯啊，吃着人家俸禄呢。张良这就很高兴啊，陛下已经同意自己找一僻静之所去学道去了，所以啊他也很高兴。君臣二人呢又畅谈了一番，那么张子房这才送走了汉高帝刘邦。等把高帝刘邦送走之后，从此啊，这位张良先生更加的不愿意见外人。

可以说十回呀、啊，得有九回，你见不着这位张良先生，哎，是闭门谢客。嘿嘿，这倒好，谁想见都费劲了。慢说是一般的臣子，就是他那些好友，你像什么陈平啊、萧何呀、啊，这些位、啊、想见张良先生，都得呀、啊、提前俩月预约。你瞧这麻烦不麻烦？可是。别人都不理解，张良先生到底干什么呀？要按常理来讲呢，自己的亲人应该能够理解子房先生。可是啊，还真不是那样。张良先生西前有一子啊，叫张碧江啊。这张碧江也非常不理解他父亲这意思。为什么一天到晚闭门谢客，连人都不见？这什么意思呀？看人家跟自己父亲一样同仇为官的这些人，现在府门前车水马龙，好家伙，人来人往，一天到晚宾客盈门呐。再看自己这府门口冷冷清清，十天半个月蹦跶不出一人来，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这是。所以张碧江啊。就找张良先生，他问自己的父亲说：“老爹爹，现在作为您都堪称为帝师了，皇帝的老师，那还了得吗？汉朝建立以来，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您可以说已经啊位列三公之位了，应该呢一天到晚锦衣玉食，安享荣华富贵呀。”那就是我们作为您的子孙后代，也应该呀、啊，是万年能够呢瞻仰您的音符。你看现在您闭门谢客，一天到晚就在这么一待，犄角旮旯这么一住，这想着清苦，哎呀，您这到底何苦的呢？这是。张良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叹了一声啊，吾儿，你焉知为父之意呀、啊？你怎么能知道我的意思呢？告诉你吧，是指贪富贵者，乐功名之继承啊，喜荣华之炫目，想重坐高，一呼百诺，妻妾于前，生。遂谓平生之志，此谓极矣呀、啊！岂知位极人臣，天下所忌呀、啊。处高未有不威，处满未有不盈啊。君以其权重，天物其太盈啊。头肩底膝者，得以用其心；其膀生产者，得以称其臂呀、啊。一旦天言动怒，众。邀功，无计可挽，无地可逃啊！身即旧路，妻子为奴，富贵荣华，转眼皆空矣呀！岂如我今日，静观云水，笑傲江湖，醉过乾坤，湖中日月，独居一室，万绿尘嚣，随处寂寥之宾，而胸中快乐，随甘。离火之时，而物外逍遥，宠辱不惊，无关利害。闲来养老士之闲须，静是观万物之自得呀，足以保身惜命，以乐天年，使尔等安居长业，永为良臣，不亦玉宇春花之福归乎？张良先生坐这儿，跟自己的儿子推心置腹的把这事情交代明白了。他说的什么意思呀？他告诉张碧江说，作为尘世上的人，大多数啊都是喜恋荣华富贵，看到吃啊喝呀、啊、穿呀、啊、戴呀、啊，这多美呀、啊，总想啊。在那高位上坐着，

台上一呼，阶下百诺。自己妻子、妾室围绕自己身前身后这么一转，一天到晚声管低笑，不绝于耳，可谓是乐享清贫啊。但是你别忘了我，这是什么呀？这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了。那位极人臣呢，天下自然就会有人嫉妒你呀。这就是俗话常说的，哎，在高处自知危呀。那么得意满了，自然就要往外迎出。所以呀，那样你权力太重了，恐怕这做君主的自然他就要怀疑你。同时呢，这老天呢也会厌恶你太贪婪了。同时所有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人都会瞪着眼睛追着你，看你哪儿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小瑕疵，他们呀就会一起来诽谤你。这样一来呀，恐怕有那么一天，天子龙颜一怒，再加上众人呢七嘴八舌这么一讲论，你想想你还往哪儿跑啊？定然呢被人所杀戮啊。到那时候，妻子啊、妾室啊、儿女们呀、全都啊充军为奴了，什么荣华富贵呀、转眼之间都已经啊是两大皆空啊。那样一来就会知道他呀不如我现在了。你看我现在一天到晚往着这么一呆，可以说呀静坐在云头看流水，趴在江湖看世人呢、用这么一壶热酒往这一坐，什么事儿没有，多闲在多自在呀。虽然说我自己就在这么屋中一闲呆，什么事都不想，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吃的粗茶淡饭这也很香甜呀，根本呢就不受那世外这些事情的骚扰和祸害呀。这样呢可以让你们子孙后代乐享万年呢，同时呢你们安居乐业也世代成为忠良之臣呢、这样岂不是才是咱们所说的那春花秋月荣华福禄吗？哎呦，张良先生这一番话呀说的张碧江不住的点头称赞，他给自己的父亲郑重其事的磕了三个头。哎呀，老爹爹，感情您这辟谷之意乃是明哲保身之高妙之法呀。哈哈，吾子领会了，你刚知道啊。哎呦，感情张良先生这深意在这儿呢，他呀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子是彻底的给说开了。张良先生想的太高远了，也太奥妙了，世上很多的人根本呢就看不出来呀、从古至今有多少人都是这样，为了荣华富贵觉得自己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么皇帝陛下怎么还把我的功劳给抹了呀，怎么还要把我全家给杀了呢？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他呀终归没有人家张良张子房先生想的那么透彻，分析的呀那么明白呀。所以死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人张良。

先生，想的这多久远呢？张良先生从此闭门谢客，辟谷到了家中。他呀，不是没事总在家待着，有时候啊，自己也出去溜达溜达。闲来没事儿，自己坐辆车就出了城了。一般的时候，他经常啊，到古城之东，那去溜达去。突然有这么一次，来到这儿了，他就发现呀，在这城东片野荒郊当中，发现了一片黄石。嘿，这片石头太好了，尤其在这片黄石正当中，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啊，这形状，这长相，这颜色，这润泽，是与众不同。被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放着光芒。子房先生来到了这块黄石近前，往着这么一站，看了半晌啊，张良啊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想当初啊，自己在宜桥之上遇到那黄袍老人赠送自己素书三部，让自己呀深学这三本书，才使自己有现在之功劳啊。想起来了，当年这个老者就在宜桥那儿，不是曾经散纳过旅吗？把这三本书送给自己，自己曾经问过老者，说您姓子名谁呀？我有朝一日好知道我老师是谁呀？老者才告诉自己，说他日你到古城，用黄石一片，即我也呀。哎呀，现在看着这一块黄石，难道一说这就是我的老恩师吗？张良先生趴伏在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 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

0: 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就
1: 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0: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
1: 这
0: 么
1: 样
0: 一
1: 一个
0: 个处
1: 结
0: 罚结
1: 果是
0: 果
1: 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一段时间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十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然后它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您好，这个首先啊，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意，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
1: 你
2: 信用
1: 就把
2: 卡
1: 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啊，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那你们
2: 这样
0: 事
2: 才能
0: 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个
0: 返
2: 当
0: 还了
2: 时
0: 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啊，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也显示。
0: 包括利息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意，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 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

0: 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啊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啊相关费用。
1: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啊什么等等？
0: 嗯，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2: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
2: 嗯，
0: 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2: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了，
0: 对，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2: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往外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其他的用途哈。
0: 嗯，
1: 那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
2: 这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1: 好的。
2: 好，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2: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啊。
0: 对，
2: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2: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

0: 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二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2: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2: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么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2: 啊，
1: 这事也算。
2: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1: 也算链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2: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呢 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法

0: 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
1: 啊，
0: 大区别呢？
1: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哦，
0: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
1: 对
0: 高一
1: 啊，
0: 些了
1: 那么
0: 哈。
1: 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0: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1: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
0: 构成
1: 触犯了三
0: 多
1: 个
0: 个
1: 罪
0: 罪
1: 名。
0: 名
1: 那
0: 啊，
1: 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
0: 就是
1: 为，
0: 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1: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0: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呢？
1: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这些人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熏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0: 就是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
0: 这
1: 证
0: 种
1: 据
0: 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1: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 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

0: 呢，就是列举了七种情况实际上是六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六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1: 金
0: 额
1: 额
0: 是
1: 远
0: 远远
1: 超
0: 超
1: 哈，
0: 过了这个二
1: 一
0: 十
1: 千
0: 万
1: 三
0: 的
1: 百多万，
0: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万元，还是我获利5万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
1: 这
0: 么
1: 个
0: 这
1: 事儿？
0: 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
0: 对
1: 我花
0: 对
1: 了5万块钱，我买
0: 对，
1: 了多少人，你们去帮
0: 对，
1: 我
0: 我
1: 去推这
0: 去
1: 个事
0: 复
1: 儿。
0: 制印刷品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就是这种。
1: 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放这块儿超过5万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 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嗯、那么减轻处罚，
1: 其实也就是争取减轻处罚。
0: 对，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0: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嗯，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的，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0: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 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1: 是的。
0: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 这个严重行为。
1: 嗯，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
0: 对
1: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信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1: 网购平台啊，
0: 对，网购
1: 平
0: 台啊，短
1: 视
0: 频
1: 平台，
0: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1: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
0: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真的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我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着，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
1: 在这屋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 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嗯，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接。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
1: 嗯，
0: 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算的
1: 工具，发朋友圈啊，加加群啊之类的哈，
0: 啊，
1: 嗯，
0: 啊，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
1: 嗯，
0: 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嗯，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种哈。
0: 啊，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
1: 相当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嗯，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
0: 嗯，
1: 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
1: 嗯
0: 啊，那么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
1: 嗯，
0: 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啊，
1: 嗯，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啊，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邦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的
0: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构

0: 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
1: 了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那明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0: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1: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方

0: 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0: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教人教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陈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

被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位重症患者报名，是免费领取的。可以说这个通知啊一经传达，我们场外的电话呀可以说是被打爆了，工作人员都忙都忙不过来。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基因三代特效，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可以说啊，作为一名医者也好，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罢，向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当年呢，我父亲患病那阵儿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救救我最亲的父亲。而我父亲对我的寄望啊，就是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就在我父亲啊因为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我要学习，我要长大后去治病救人。正因为如此，从我学医的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我和我们的患者呢是感同身受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的悲伤和不容易。所以说，我能为你们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力，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意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证明。比如说这次啊，基因优化盾咱们仅有5000套，我是不忍心啊让你们花一分钱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啊顾及到，是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领取到基因优化盾，那只能呢每天每个地区限定20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基因优化盾免费领取预约报名的机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基因优化盾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基因优化盾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着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
由慢

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0000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0000多人。一天就有10000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真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 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 91%， 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儿？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因，你吃一辈子的降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你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基因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毒含的 S3+基因多肽。而 S3+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
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理疗，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太赫兹、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嘛，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太赫兹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命磁，它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睡眠营养神经。我们要用啊电磁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您就能够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它对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有益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盾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2到3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呢一个电话不需要花1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

0: 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0: 啊，是我啊，欢迎您。
5: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0: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啊，我是个老患者。
0: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5: 哦，是是是，这个上次我买了2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0: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5: 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0: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5: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0: 哦，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
5: 对 对。
0: 那你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5: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现在都十多年了嘛。所以我听您讲了以后啊，讲什么修基因啊得健康啊，听了您家以后我就感觉到哎有道理，所以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
0: 哦，您的理解是对的啊，您看呢家族遗传性的疾病靠

0: 什么遗传？当然就是基因。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复制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甚至说也不能够健康长寿，
1: 哎，
0: 对吧？啊，
1: 是啊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0: 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说啥都不是。所以吧，现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真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0: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1: 哎，
0: 那您用上之后的话，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嘛十来个，餐后就四五六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六个，就五点多，餐后也没超出八个，也就是七点多那样。
0: 啊，你看不就挺好的吗？降糖药还吃吗？
1: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0: 啊，那挺好啊。过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1: 有啊。哎呀，你看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知道，疼到了你像是就像那刀绞了似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0: 啊，所以说你看啊，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1: 哎，
0: 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病患者出现心梗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1: 幸运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
0: 嗯，
1: 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就没犯过心绞痛，现在这个劲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对呀，啊，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人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的这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疼着了一下就过去，就这样。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0: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还行。
0: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像我原来吃的是落活喜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嗯，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10。
0: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
0: 嗯，
1: 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0: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1: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就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能放开饮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哎，真是遭罪
0: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1: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0: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1: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0: 你看他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他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他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腔隙性脑梗，虽然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1: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0: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之前他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呀，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打的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堂堂的。这不前些天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能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这个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1: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手。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有减免85%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你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1: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1: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减免85%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1: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您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1: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名额。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1: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4: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什么 CEO 的那个东西，就都、
1: 哦、
4: 到那里面去了。
1: 重症监护室是吧？
4: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开车到点了、就赶着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了。但本来呢，就是你像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就是2-3天，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一下。
1: 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上万块钱。 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
4: 对对，
1: 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儿出院了吗？
4: 哦，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走路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站着他，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现在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特别麻烦。
1: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他就这样，他脑部的第一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他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4: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现在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这个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真的感觉都不行了这一下。
1: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4: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就他这个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等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嘞，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1: 哦，好了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的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念，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呢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啊？
4: 大孩子像。
1: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4: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的
1: 、就是说往那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4: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1: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像？
4: 他那个皮肤呀，还有那个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像。
1: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
4: 哦，
1: 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4: 对，
1: 坏了
4: 没
1: 有啊？
4: 没坏。
1: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4: 这不懂。
1: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
4: 对。
1: 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吗？
4: 这下知道
1: 了。懂
4: 了
1: 吧？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独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嗯嗯嗯。

0: 个时候他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1: 这下懂了，这下懂了。
0: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儿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吃到根儿上，他的根儿就是肌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吃到根儿上。
1: 哦哦哦，
0: 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两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1: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0: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1: 那刘老师，我买两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优化盾啊？就这个
0: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儿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
1: 哦，
0: 给你老伴儿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才能够享受减免85%的药费，同时也就是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盾一个啊。你老爸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1: 我懂了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0: 啊，好的，祝你订购成功，也祝老伴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哎哎，好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刘老师。我想要那个不花1分钱的基因优化盾。
0: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1分钱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那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啊？而且呢基因优化盾它是宝贝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面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啊，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0: 啊，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4: 哎，你好刘老师。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啊，效果真相当好啊。我都停药3个月了。
0: 啊，停药3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10多年了。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今年。
0: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4: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啊。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什么的啊？我就说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0: 就你老伴儿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4: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

0: 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1: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像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0: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啊，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1: 那就是过去您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您外面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挺摇滚的，是不是啊？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啊，其他方面都挺好了啊，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1: 哦，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0: 啊，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1: 啊啊，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0: 啊，也不头晕了。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非常舒服。
1: 啊，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0: 啊，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1: 啊，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们基因特效之后，有没有在住过院呢？
0: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1: 啊，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添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0: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1: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终于能够给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1: 哎，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4: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 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1: 对，没错。

0: 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得没错。
1: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这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0: 哦，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是基因，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1: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1个周期的了吗？
0: 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1: 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明。
0: 哦，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你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哦，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那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0: 哦，你们家里是吧？
1: 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出现的那个毛病吧，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0: 父亲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1: 高血压，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你看我这现在吧，我这是身上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老慢支，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一个也不落的，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低压就在八十多吧，90左右这个样子，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0: 就是说您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0、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1: 我今年我62岁了。
0: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1: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0: 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基因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1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1: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我这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0: 那不错嘛。您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1: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1: 稳定了，稳定了。

0: 啊，那其他方面呢？
1: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呢。
0: 嗯。
1: 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你
0: 哦。
1: 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0: 啊，那是的。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的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那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1: 哦，是没咳嗽，
0: 嗯。
1: 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0: 你
1: 这
0: 看
1: 晚上
0: 啊，
1: 睡觉睡得也可好了。
0: 那就舒服了，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瘫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2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顿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1: 哦，好，那我现在我就去报名，争取这个把那个优化队抢到，这要配要用配合用上这个优化队，那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啊？
0: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1: 哦，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0: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

0: 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1: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忧，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目。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教人教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陈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断病除根。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你听这名字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它有多强大。它不仅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啊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而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 我们将免

医者也好，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罢，向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当年呢，我父亲患病那阵儿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救救我最亲的父亲。而我父亲对我的寄望啊，就是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就在我父亲啊，因为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我要学习，我要长大后去治病救人。正因为如此，从我学医的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我和我们的患者呢是感同身受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的悲伤和不容易。所以说，我能为你们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力，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意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证明。比如说这次啊，金优化顿咱们仅有5000套，我是不忍心啊让你们花1分钱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啊顾及到，是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领取到金优化顿，那只能呢每天每个地区限定20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金优化顿免费领取约报名的机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1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金优化顿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金优化顿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金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着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您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您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由慢性病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万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万多人。一天就有1万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
真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

0: 是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 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 91%， 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使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因，你吃一辈子的降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你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基因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而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理疗，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太赫兹、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 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嘛，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太赫兹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命磁，它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睡眠营养神经。我们要用啊电磁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您就能够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它对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有益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盾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2到3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呢一个电话不需要花1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

0: 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使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1: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0: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1: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4: 啊，是我啊，欢迎您。
5: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4: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哦，我是个老患者。
4: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5: 哦，是是是，这不上次我买了2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4: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5: 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4: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5: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4: 哦，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
5: 对，
4: 那你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5: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现在都十多年了嘛。所以我听您讲了以后啊，讲什么修基因啊得健康啊，听了您讲以后我就感觉到哎有道理，所以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
4: 哦，您的理解是对的啊。您看呢，家族遗传型的疾病靠什么遗传？当然就是基因。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辅制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甚至说也不能够健康长寿，
5: 哎，
4: 对吧？啊，
5: 是啊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4: 啊，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你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5: 哎，
4: 啊，
5: 对
4: 吧？
5: 对
4: 对对，啊，
5: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啊，
5: 你说啥都不是。所以到现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真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4: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5: 哎，对。
4: 那您用上之后的话，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您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嘛十来个，餐后就四五六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六个，就五点多，餐后也没超出八个，也就是七点多那样。
4: 啊，你看不就挺好的了？降糖药还吃吗？
5: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4: 啊，那挺好啊。过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5: 有啊。哎呀，你看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知道疼到了，你像是就像那刀绞了似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4: 啊，所以说你看啊，
5: 哦，
4: 这就是为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病患者出现心梗，
5: 对对对，
4: 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5: 幸运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
4: 嗯，
5: 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现在这个气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啊，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人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得这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膨胀了一下就过去，就这样。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4: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我现在血压还行。
4: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5: 你看我原来吃的是落活喜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10。
4: 嗯，
5: 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
4: 嗯，
5: 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4: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5: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这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会能放开饮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哎，真是遭罪
4: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5: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4: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5: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4: 嗯，
5: 你看她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她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
4: 嗯，
5: 她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腔隙性脑梗。虽然说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4: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5: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
4: 嗯，
5: 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子健。

0: 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呀，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打的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堂堂的。
1: 嗯嗯，
0: 这不前些天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是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都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1: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又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你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1: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1: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减免85%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1: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你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1: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你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4: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名额。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1: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4: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的那个东西，就到、
1: 啊、
4: 到那里面去了。
1: 重症监护室是吧？
4: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哎，这到点了，就赶得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来。但本来呢，就是你像这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就是两三天，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下。
1: 啊，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上万块钱。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
4: 对对，
1: 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出院了吗？
4: 哦，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架着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
1: 嗯，
4: 像。

0: 那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
1: 哎，也很可
0: 特
1: 怜
0: 别麻
1: 的，
0: 烦。
1: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它就这样，他脑部的记忆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他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0: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在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那现在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这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感觉都不行了这一下。
1: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0: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就他这个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等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了，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1: 好嘞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呢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呀？
0: 大孩子像，
1: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0: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的，
1: 哈哈，就是说往那儿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0: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1: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
0: 他那
1: 像？
0: 个皮肤呀，还有那个肤，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线。
1: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0: 对，
1: 坏了没有啊？没坏。
0: 没坏。
1: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0: 这不懂，
1: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吧？
0: 这
1: 啊，
0: 下知
1: 懂
0: 道
1: 了
0: 了，
1: 吧？啊，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独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到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0: 这下懂了，这下懂了。
1: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儿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吃到根儿上，它的根儿就是基因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吃到根儿上，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独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2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0: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 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1: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0: 那刘老师，我买两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优化盾啊？就这个
1: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
0: 哦、
1: 给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
0: 嗯、
1: 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
0: 哦、
1: 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才能够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同时也就是说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
0: 嗯、
1: 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盾一个啊。你老爸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0: 哦，我懂了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1: 啊，好的，祝你订购成功，也祝老伴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1: 啊、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刘老师啊，我想要那个不花一分钱的基因优化盾。
1: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一分钱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那这是好事啊，是不是 啊而且呢基因优化盾它是宝贝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面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啊，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1: 啊，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4: 哎，你好刘老师啊，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啊，效果真刚刚好啊，我都停药三个月了。
1: 啊，停药三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十多年了。啊，是从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啊，后来呢，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哎，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去年。
1: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4: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啊。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什么的啊？我就说我，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1: 就你老伴儿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4: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啊，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啊，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1: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像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 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4: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1: 那就是过去你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你外面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听摇滚呢，是不是 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其他方面都挺好了啊，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1: 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4: 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1: 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4: 也不头晕了，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非常舒服。
1: 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4: 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1: 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们基因特效之后，有没有在住过院呢？
4: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1: 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添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4: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1: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1: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4: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5: 终于能够跟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1: 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5: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1: 对，没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的没错。
5: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那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1: 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 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是基因。

0: 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1: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一个周期的了吗？
0: 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1: 哎，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明。
0: 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你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这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0: 你们家里是吧？
1: 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出现的那个毛病吧，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0: 父亲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1: 高血压。
0: 嗯。
1: 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你看我，这现在吧，我这是身上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老慢支。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一个也不落的，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低压就在八十多吧，90左右这个样子。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0: 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0-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1: 我今年我62岁了。
0: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1: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0: 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银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1: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我这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0: 那不错嘛，你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1: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1: 稳定了。
0: 那其他方面呢？
1: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了。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你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0: 那是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 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的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那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1: 哦，是是，没咳嗽。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0: 你看，
1: 这晚上睡觉睡得也可好了。
0: 啊，那就舒服了，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他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2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去报名，争取这个把那个优化盾抢到。这要配要用配合用上这个优化盾，那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啊？
0: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0: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3: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3: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10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3: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目。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教人教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成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断病除根。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你听这名字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它有多强大。它不仅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啊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而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将免费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位重症患者报名，是免费领取的。可以说这个通知啊一经传达，我们场外的电话呀可以说是被打爆了，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基因三代特效，感谢刘老师， 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可以说啊，作为一名医者

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救救我最亲的父亲。而我父亲对我的寄望啊，就是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就在我父亲啊，因为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我要学习，我要长大后去治病救人。正因为如此，从我学医的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我和我们的患者呢是感同身受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的悲伤和不容易。所以说，我能为你们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力，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意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证明。比如说这次啊，金优化顿咱们仅有5000套，我是不忍心啊让你们花1分钱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啊顾及到，是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领取到金优化顿，那只能呢每天每个地区限定20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金优化顿免费领取预约报名的机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1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基优化顿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基优化顿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由慢性病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万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万多人，一天就有1万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只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
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91%，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使基因修复药及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因，你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你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基因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而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力量，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太赫兹、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嘛，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
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太赫兹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

0: 地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盾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2到3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电话不需要花1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10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

0: 风味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清钱明理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0: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4: 啊，是我啊，欢迎您。
5: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4: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哦，我是个老患者。
4: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5: 哦，是是是，这个上次我买了2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4: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5: 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4: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5: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4: 哦，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哦，
5: 对 对, 对。
4: 那你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5: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现在都十多年了嘛。所以我听您讲了以后啊，讲什么修基因啊得健康啊，听了您讲以后我就感觉到哎有道理，所以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
4: 哦，您的理解是对的啊。您看呢，家族遗传型的疾病靠什么遗传？当然就是基因。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辅助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甚至说也不能够健康长寿。
5: 哎，
4: 对吧？啊，
5: 是啊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4: 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5: 哎，
4: 啊，
5: 对
4: 吧？
5: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说啥都不是。所以吧，现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真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4: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5: 哎，
4: 那您用上之后的话，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嘛十来个，餐后就四五六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六个，就五点多，餐后也没超出八个，也就是七点多那样。
4: 啊，你看不就挺好的了？降糖药还吃吗？
5: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4: 啊，那挺好啊。过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5: 有啊。哎呀，你看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知道疼到了，你像是就像那刀绞了似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4: 啊，所以说你看、啊
5: 哦，
4: 这就是为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病患者出现心梗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5: 幸运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
4: 嗯，
5: 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现在这个气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啊，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人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得这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膀胱一下就过去，就这样。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4: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我现在血压还行。
4: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5: 像我原来吃的是落活喜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10。
4: 嗯，
5: 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
4: 嗯、
5: 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4: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5: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这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能放开饮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哎，真是遭罪
4: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5: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4: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5: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4: 嗯，
5: 你看她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她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
4: 嗯，
5: 她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腔隙性脑梗。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4: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5: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
4: 嗯，
5: 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之前他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呀，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长得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堂堂的。
4: 嗯嗯，
5: 这不前天呢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是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这个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4: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

0: 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又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你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0: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就是减免 85% 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0: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 85% 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您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0: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名额。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0: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4: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的那个东西，就到、
0: 哦、
4: 到那里面去
0: 了。重症监护室是吧。
4: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开车到点了就赶着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来。但本来呢就是你像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就是2-3天、啊。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一下。
0: 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10000块钱。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
4: 对对
0: 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出院了吗？
4: 哦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架着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现在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特别麻烦。
0: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他就这样。他脑部的记忆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他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4: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的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现在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

0: 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真的感觉都不行了，这下。
1: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0: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就他这个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真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了，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1: 好嘞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能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呢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呀？
0: 大孩子像，
1: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0: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
1: 啊，就是说往那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0: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1: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
0: 他那
1: 像？
0: 个皮肤呀，还有那个肤，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像。
1: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0: 对，
1: 坏了没有
0: 没
1: 啊？
0: 坏，
1: 没坏。
0: 没坏。
1: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0: 这不懂。
1: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吧？
0: 这
1: 啊，
0: 下知
1: 懂
0: 道
1: 了
0: 了。
1: 吧？啊啊，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独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0: 这下懂了，这下懂了。
1: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儿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吃到根儿上，它的根儿就是基因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吃到根儿上，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独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2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0: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1: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0: 那刘老师，我买2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优化盾啊？就这个。
1: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儿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给你老伴儿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 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

0: 还能够享受减免85%的药费，同时也就是说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炖一个啊。你老爸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1: 我懂了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0: 啊，好的，祝你订购成功，也祝老爸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刘老师。我想要那个不花一分钱的基因优化炖。
0: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一分钱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炖，那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啊？而且呢基因优化炖它是宝贝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面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啊，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0: 啊，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4: 哎，你好，刘老师，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啊，效果真相当好啊，我都停药三个月了。
0: 啊，停药三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具有发言权的，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十多年了。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去年。
0: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4: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啊。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什么的啊？我就说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0: 就你老伴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4: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啊，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啊，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0: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像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4: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0: 那就是过去您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您外面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听摇滚呢，是不是啊？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啊，其他方面都挺好了。啊，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0: 哦，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4: 啊，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0: 啊啊，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4: 啊，也不头晕了，也这个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非常舒服。
0: 啊，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4: 啊，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啊，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0: 啊，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们基因特效之后，有没有在住过院呢？
4: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0: 啊，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添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4: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0: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0: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4: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5: 哎呀，终于能够跟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0: 哎，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5: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0: 对，没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的没错。
5: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那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0: 哦，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治基因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5: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一个周期的了吗？
0: 哦，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5: 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刚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民。

0: 哦，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这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0: 哦，你们家里是吧？
1: 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出现的那个毛病吧，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0: 父亲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1: 高血压，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你看我这现在吧，我这是身上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老慢支，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一个也不落的，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低压就在八十多吧，90左右这个样子，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0: 就是说您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0、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1: 我今年我62岁了。
0: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1: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0: 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银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1: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我这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0: 那不错嘛。您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1: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1: 稳定了，稳定了。
0: 那其他方面呢？
1: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呢。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你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0: 那是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的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那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1: 哦，是没咳嗽，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0: 你看
1: 这晚上睡觉睡得也可好了，
0: 那就输。

0: 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瘫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两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1: 好，那我现在我就去报名，争取这个把那个优化盾抢到。这要配要用配合用上这个优化盾，那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啊。
0: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1: 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0: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5: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

0: 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目。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交人交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陈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断病除根。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你听这名字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它有多强大。它不仅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啊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而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将免费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位重症患者报名，是免费领取的。可以说这个通知啊一经传达，我们场外的电话呀可以说是被打爆了，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基因三代特效，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可以说啊，作为一名医者也好，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罢，向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当年呢，我父亲患病那阵儿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 救救我最亲的父亲。

我学医的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我和我们的患者呢是感同身受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的悲伤和不容易。所以说，我能为你们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力，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意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证明。比如说这次啊，金优化顿咱们仅有5000套，我是不忍心啊让你们花1分钱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啊顾及到，是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领取到金优化顿，那只能呢每天每个地区限定20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金优化顿免费领取约报名的机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1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基优化顿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基优化顿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由慢性病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万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万多人，一天就有1万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只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 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 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 91%， 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儿？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

0: 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新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基因修复药及新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因，你吃一辈子的降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你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基因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毒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而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理疗，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太赫兹、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嘛，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 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太赫兹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命磁，它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睡眠营养神经。我们要用啊电磁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您就能够听到磁铁正常的语音播报。它对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有益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盾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2到3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呢一个电话不需要花1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使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

0: 千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1: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忧，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4: 啊，是我啊，欢迎您。
5: 啊，你好，谢谢，谢谢。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4: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5: 哦，我是个老患者。
4: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5: 哦，行行行，这个上次我买了2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4: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5: 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4: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5: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4: 哦，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
5: 对 对, 对。
4: 那你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5: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
4: 都得到，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辅治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是不是？
5: 对对对，
4: 甚至说也不能够健康长寿。
5: 哎，
4: 对吧？啊，
5: 是啊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4: 啊。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5: 哎，
4: 啊，
5: 对
4: 吧？啊，
5: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说啥都不是。所以吧，现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真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4: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5: 哎，
4: 那您用上之后的话，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像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话10来个，产后就15、6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6个，就5点多，产后也没超出8个，也就是7点多那样。
4: 啊，你看不就挺好的了？降糖药还吃吗？
5: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4: 那挺好啊。

0: 出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1: 有啊，哎呀，你像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像糖到了，你像是就像那刀绞了似的。哎呀，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0: 啊，所以说你看、啊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心健康人就健康。你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病患者出现心梗，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1: 幸运，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
0: 嗯，
1: 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现在这个气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对呀、啊，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人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的这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疼着了一下就过去，就在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0: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我现在血压还行。
0: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你看我原来吃的是落火喜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10。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0: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1: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这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能放开饮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真是遭罪
0: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1: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0: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1: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0: 嗯，
1: 你看她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她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
0: 嗯，
1: 她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缺血性脑梗。虽然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0: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1: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
0: 嗯，
1: 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之前他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呦，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打了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堂堂的。
0: 嗯嗯，
1: 这不前些天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能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都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0: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又减免85%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

0: 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您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0: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减免85%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0: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您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0: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你说，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0: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4: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 CU 的那个东西，就都、
0: 哦、
4: 到那里面去了。
0: 重症监护室是吧？
4: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开车到点了、就赶着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来。但本来呢，就是你像在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就是2-3天，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下
0: 啊，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10000块钱。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
4: 对对，
0: 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出院了吗？
4: 啊，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站着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现在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特别麻烦。
0: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他就这样。他脑部的第一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他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4: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的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现在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这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真的感觉都不行了这下。
0: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4: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就他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等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了，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0: 好嘞啊， 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呢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啊？
4: 大孩子像。
0: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4: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说往那儿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4: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0: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像？
4: 他那个皮肤呀，还有那个肤，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像。
0: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
4: 哦，
0: 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4: 对，
0: 坏了
4: 没
0: 有啊？
4: 没坏，
0: 没坏，
4: 没坏。
0: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4: 这不懂。
0: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吧？
4: 这下知道了
0: 、懂了吧？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毒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
4: 对，
0: 到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4: 这下懂了，这下懂了。
0: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儿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他的根儿就是基因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治到根儿上，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两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4: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0: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4: 那刘老师，我买两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又化断啊？就这个
0: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给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才能够享受减免85%的药费，同时也就是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盾一个啊。你老爸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4: 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0: 啊，好的，祝你订购成功，也祝老伴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0: 啊、
4: 感谢，
0: 再见啊。
4: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九支。

0: 不愈，都可以通过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
2: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刘老师。嗯，我想要那个不花一分钱的基因优化盾。
2: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一分钱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那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啊？而且呢基因优化盾它是宝贝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面，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2: 啊，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3: 哎，你好刘老师啊，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啊，效果真的刚刚好啊，我都停药三个月了。
2: 啊，停药三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十多年了。是从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后来呢，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去年。
2: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3: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啊。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什么的啊。我就说我，他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2: 就你老伴儿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啊？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3: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啊，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2: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像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3: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2: 那就是过去您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你外边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听摇滚的，是不是啊？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3: 啊，其他方面都挺好了。 啊，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2: 哦，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3: 啊，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2: 啊啊，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3: 啊，也不头晕了，啊，也这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非常舒服。
2: 啊，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3: 啊，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啊，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2: 啊，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们基因特效之后，有没有在住过院呢？
3: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2: 啊，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挺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3: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2: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2: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3: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终于能跟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2: 哎，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4: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2: 对，没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的没错。
4: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那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2: 哦，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元的基因优化盾，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治基因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4: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一个周期的了吗？
2: 哦哦哦，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4: 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刚有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民。
2: 哦，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你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4: 哦，好好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那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2: 哦，你们家里是吧？嗯，
4: 是是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得 出现的得的那个毛病吧。
2: 啊、
4: 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

0: 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1: 啊，父亲
0: 哎，
1: 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0: 高血压。
1: 嗯。
0: 嗯，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
1: 哦。
0: 嗯，你看我这现在吧，我这是身上有这个高血压，
1: 嗯。嗯。
0: 又有这个老慢支，
1: 啊。
0: 哎，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
1: 嗯。
0: 嗯，一个也不落的，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
1: 哦哦，
0: 嗯，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0: 低压就在八十多吧，90左右这个样子，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1: 哦哦，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0-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0: 我今年我62岁了。
1: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0: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
1: 嗯。
0: 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
1: 嗯，
0: 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
1: 嗯，
0: 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1: 哦，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银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0: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
1: 嗯。
0: 我这一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
1: 嗯嗯。
0: 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1: 哦，那不错嘛。您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0: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
1: 嗯。
0: 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1: 啊，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0: 稳定了，稳定了。
1: 啊，那其他方面呢？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呢。
1: 嗯。
0: 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你
1: 哦。
0: 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1: 啊，那是的。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了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那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0: 哦，是没咳嗽，
1: 嗯。
0: 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1: 你
0: 这
1: 看
0: 晚上睡
1: 啊，
0: 觉睡得也可好了。
1: 啊，那就舒服了，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瘫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2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 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

0: 2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1: 好，那我现在我就去报名，争取这个把那个优化盾抢到。这要配要用配合用上这个优化盾，那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啊。
0: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1: 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0: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5: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忧，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目。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教人教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成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断病除根。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你听这名字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它有多强大。它不仅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啊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而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将免费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位重症患者报名，是免费领取的。可以说这个通知啊一经传达，我们场外的电话呀可以说是被打爆了，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基因三代特效，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可以说啊，作为一名医者也好，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罢，向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当年呢，我父亲患病那阵儿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救救我最亲的父亲。而我父亲对我的寄望啊，就是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就在我父亲啊因为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

到了最大的证明。比如说这次啊，金优化盾咱们仅有5000套，我是不忍心啊让你们花一分钱的。虽说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啊顾及到，是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领取到金优化盾，那只能呢每天每个地区限定20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而金优化盾免费领取预约报名的机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基优化盾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基优化盾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由慢性病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0000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0000多人，一天就有10000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只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 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 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 91%， 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儿？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

当属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你吃一辈子的降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你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肌链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肌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毒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而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理疗，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钛合资、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嘛，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钛合资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命磁，它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睡眠营养神经。我们要用啊电磁检测笔
在今

0: 话对上进行检测，您就能够听到磁铁正常的语音播报。它对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有益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盾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2到3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电话不需要花1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

0: 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2: 啊，是我啊，欢迎您。
3: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基因优化冻是吗？
2: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哦，我是个老患者。
2: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3: 哦，是是是，这个上次我买了两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2: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3: 嗯，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2: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3: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2: 哦，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
3: 对 对, 对。
2: 那你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3: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现在都十多年了嘛。所以我听您讲了以后啊，讲什么修基因啊得健康啊，听了您讲以后我就感觉到哎有道理，所以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2: 哦，您的理解是对的啊。您看呢，家族遗传型的疾病靠什么遗传？当然就是基因。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辅治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甚至说也不能够健康长寿。
3: 哎，
2: 对吧？啊，
3: 是啊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2: 啊。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3: 哎，
2: 啊，对吧？
3: 对对对
2: 啊，
3: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说啥都不是。
2: 那
3: 咋现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真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2: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3: 哎，
2: 那您用上之后的话，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像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十来个，产后就15-16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6个，就5点多，产后也没超出8个，也就是7点多那样。
2: 啊，你看不就挺好的了？降糖药还吃吗？
3: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2: 啊，那挺好啊。过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3: 有啊。哎呀，你看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知道疼到了，你这是叫那刀。

0: 酒了似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1: 所以说你看啊，
0: 所以
1: 这就是为什么心健康人就健康。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病患者出现心梗，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0: 幸运，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现在这个券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人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的日子就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疼着了一下就过去，就这样。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1: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血压还行。
1: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0: 你看我原来吃的是落活昔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01。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1: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0: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就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能放开饮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哎，当时遭罪
1: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0: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0: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1: 嗯，
0: 你看她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她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
1: 嗯，
0: 她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腔隙性脑梗。虽然说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1: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0: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
1: 嗯，
0: 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之前他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呀，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长着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腾腾的。
1: 嗯，
0: 这不前些年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能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这个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1: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手。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有减免85%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你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0: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减免85%医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0: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您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0: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名额。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0: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4: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什么 CEO 的那个东西，就到那里面去的。
0: 重症监护室是吧？
4: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哎呀，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哎，这到点了就赶得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了。但本来呢，就是你像这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就是2-3天，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一下
0: 啊，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上万块钱。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
4: 对对，
0: 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出院了吗？
4: 啊，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架着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
0: 嗯，
4: 现在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特别麻烦
0: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他就这样，他脑部的记忆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他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4: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的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
0: 嗯、
4: 现在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这个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真的感觉都不行了这下。
0: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4: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他这个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等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了，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0: 哦、
4: 嗯嗯，
0: 哦哦，好了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的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啊，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肌链，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的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啊？
4: 大孩子像。
0: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4: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的。
0: 啊，就是说往那儿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4: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0: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像？
4: 他那个皮肤呀，还有那个肤，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像。
0: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
4: 哦，
0: 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4: 对，
0: 坏了
4: 没
0: 有啊？
4: 没坏。
0: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4: 这不懂。
0: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
4: 对。
0: 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吧？
4: 这下知道
0: 了。懂
4: 了
0: 吧？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独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
4: 对，
0: 到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4: 这下懂了。
0: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吃到根儿上，他的根儿就是基因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吃到根儿上。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独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两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4: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0: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4: 那刘老师，我买两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优化盾啊？就这个
0: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
4: 哦、
0: 给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才能够享受减免85%的药费，同时也就是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盾一个啊。你老伴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4: 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0: 啊，好的，祝你订购成功，也祝老伴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0: 啊、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 400-990-8693
3: 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刘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刘老师。我想要那个不花一分钱的低音优化盾。
1: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一分钱免费得到啊，低音优化盾，那这是好事儿啊，是不是啊？而且呢，低音优化盾它是宝贝。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面，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2: 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1: 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2: 哎，你好，刘老师。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效果真刚刚好啊，我都停药三个月了。
1: 啊，停药三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具有发言权的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十多年了啊，是从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啊，后来呢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去年。
1: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2: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啊。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怎么的啊。我就说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1: 就你老伴儿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2: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啊，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1: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像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2: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啊，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1: 那就是过去您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您外面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听摇滚呢，是不是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2: 其他方面都挺好了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啊，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1: 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2: 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1: 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2: 也不头晕了，也。

0: 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
1: 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0: 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1: 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们基因特效之后，有没有在住过院呢？
0: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1: 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添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0: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1: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终于能够给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1: 哎，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4: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1: 对，没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的没错。
4: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这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1: 哦，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治基因，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4: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一个周期的了吗？
1: 哦，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4: 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刚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民。
1: 哦，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你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4: 哦，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那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1: 你们家里是吧？
4: 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出现的那个毛病吧，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1: 父亲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1: 嗯
4: 嗯，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你看我

0: 我这现在吧，我这是
1: 嗯，
0: 身上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老慢支，
1: 嗯，
0: 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一个也不落的，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
1: 哦哦。
0: 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低压就在八十多吧，90左右这个样子，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1: 哦，就是说您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0: 我今年我62岁了。
1: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0: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1: 哦，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银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0: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
1: 嗯，
0: 我这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1: 哦，那不错嘛！您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0: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1: 啊，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0: 稳定了。
1: 啊，那其他方面呢？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了。
1: 嗯。
0: 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
1: 哦。
0: 你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1: 啊，那是的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的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呢，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0: 哦，是没咳嗽。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1: 你看
0: 这晚上睡觉睡得也可好了。
1: 那就舒服了，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他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两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0: 哦，好，那我现在我就去吧。

0: 争取这个把那个油化带抢到，这要喷要用喷合用上这个油化带呢，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啊？
1: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1: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4: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是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5: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4: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5: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呵护基因，健康相伴，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感谢您准时来收听由全国百

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生命第一密码栏。虽然呢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啊，我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敬人敬的是人品，教人教的是真心，行医行的是医德。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朋友们都能好人一生，健康长寿。可以说健康长寿啊，一直是我们所期盼的，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和探索生命的真正密码。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谁都想呢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我坐在这儿啊，就是要帮助咱们大家伙实现这样一个愿望的。就拿我们自主研发的开创了世界历史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特效药来说，它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世界上第一个从基因治疗慢性病，成年重大疾病以及一体多病治愈率是最高的，是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见效速度最快的基因修复药剂。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一个周期彻底修复基因，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断病除根。还有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你听这名字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它有多强大。它不仅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啊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而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将免费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位重症患者报名，是免费领取的。可以说这个通知啊一经传达，我们场外的电话呀可以说是被打爆了，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基因三代特效，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可以说啊，作为一名医者也好，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罢，向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当年呢，我父亲患病那阵儿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帮助到我们这个家，救救我最亲的父亲。而我父亲对我的寄望啊，就是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就在我父亲啊因为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我要学习，我要长大后去治病救人。正因为如此，从我学医的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我和我们的患者呢是感同身受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的悲伤和不容易。所以说我能为你们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力，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意义

议会啊，时间是很短，全国只有5000套嘛。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领到，但是也提醒大家，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今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咱们有成年重大疾病的、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登记，特别是像年纪偏大的、带病时间长的、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患者，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情况核实之后啊，您是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的就可以把鸡优化炖带回家。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极力争取到鸡优化炖呢？我每天都在强调，咱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已经记在心里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每个人的基因啊，从受精卵那个时候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决定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好吗？基因呢，它是直接限制的细胞的功能和作用，组织器官功能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你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变形了，身体呢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肿瘤了等等。基因呢决定了细胞组织器官的功能，基因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病变，你身体就会病变；基因让你身体长什么，你身体就长点什么。所以病只有一种，就是基因病。不过就是良性的叫病，恶性的叫癌。而每年呢，因为基因后天恶性病变，由慢性病发展成癌症的新增病人是有400万人。平均每天啊，被确诊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是超过了1万人。也就是说，昨天还是慢性病患者，老毛病，一天的时间啊，就被确诊为癌症的是1万多人，一天就有1万人啊。所以我说啊，慢性病我们必须要快治，因为有时候生死它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只要等到自己呢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这辈子基本上就完了。估计呢，咱们大家伙在身边啊，也都听说过或见过，总是有癌症的患者，他就是从慢性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整体来说的话呢，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是 17%， 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 91%。 那也就是说，慢性病老毛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它就越大，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是 91%， 最后就是绝症。那也可以说，治疗慢性病病根在哪？病根就是在基因。你治病你不修复基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你这一辈子肯定是治不好，就下一辈子还是治不好，因为是无效治疗。目前呢，慢性病的流行啊，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的世界第一了。而基因三代特效的推广是国家为了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泛滥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基因修复药及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推广活动的根本的目的。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就像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所引起的。你不修基因，你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最终还是会出现脑溢血，还是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糖尿病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所引起的，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损伤。所以说，众多的基因损伤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

吃到猴年马月也治不好您的病。包括很多的患者中风了，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脑部肌面缺损断裂了。表面上看胳膊腿好好的，哪儿都没坏，哪儿坏了？就像家里停电，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不能工作是一个道理的，脑部肌链断了，大脑呢就不能够指挥啊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的癌症，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因为啊基因损伤太严重之后发生的基因恶性病变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而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了癌症的恶性肿瘤产生了。这如同是什么？就好比说是开车的时候啊，汽车的油门。那么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啊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能有效的，而且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而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它就如同是汽车的刹车。所以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那现在呢，我又给大家呢申请到了能够辅助我们基因特效治疗老慢病的基因优化盾。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也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可以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基因优化盾呢采用的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然后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做工啊是非常精致的，效果也特别持久。你呢放在床上啊就睡在上边，它就可以给你呢360度的环视力量，并且呢通过啊 MEQ 微电、太赫兹、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种高科技于一身，从头给你护到脚，从外给你调到内。它会形成一个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它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是给你的基因呢穿上了一层装甲一样。尤其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它有防猝死的功能。在家里呢，你可以做个实验吧，拿一个 LED 的灯泡放到啊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上边，你会亲眼见证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发亮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心脏骤停之后在医院里靠什么施救？是不是电击啊？而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那如果说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给你补充生物电，你说你是不是就拿到了免死金牌呢？再有呢，就是基因优化盾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3到7天呢，你试一下。这之后你的血压呢不往下走，你指着鼻子骂我都行。因为这里边呢，当中的火山岩成分啊，它富含有太赫兹生命光波。这种生命光波能够辅助修复咱们的基因，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而第三个神奇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这里边有生命磁，它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睡眠营养神经。我们要用啊电磁检测笔在基因优化盾上进行检测，您就能够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它对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有益的磁场，同时也可以避免呢你打呼噜。再有呢，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酸碱性体质。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那我们把纯净水啊放入到烧杯当中，滴入 pH 试剂之后，那这个水马上就变成黄色了。黄色的水说明啊它是酸性的。
之后呢，你把基因优化对

0: 养生材料啊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一搅，放到黄水里边进行搅拌之后，它马上就变成蓝色了。黄色变成蓝色说明什么？酸性变成碱性了吗？而且呢，两到三个月你用完之后，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央视呢已经率先做了展播，当然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前两天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内的定价是1980块钱，不过这是出厂的价格。如果说到市场上啊，咱们老百姓能够买得到的话，有代理商包括各个的医疗机构，那当然还是要加价的。所以说现在呢，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我们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样的机会是实属不易的。但是不是说人人都能够领得到啊，一共只有5000套。而这5000套呢只能够免费的发放给重症的患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基因优化盾配合着基因三代特效的话，是既能够给我们保命，又能够给我们治病，还能够给咱们长寿。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希望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呢，你不仅能够购买到基因特效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资格，也就是特别省钱嘛，100块钱只花了15块钱，而且还可以不花钱，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一个。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不是人人都有，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前20名报名的患者。所以说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啊，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饱受疾病折磨的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我们就拥有健康了，同时呢，也为家人减少负担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留给听众来接听电话。
1: 为什么医院越多，病人越多？为什么药没少吃，医院没少去？慢性病却越治越重，最终发生恶性病变，而让人含恨而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问世，彻底揭开了疾病的密码。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损伤人生病，基因恶性病变人病危。人生于基因，死于基因，基因决定一切。
1: 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基因优化盾的诞生，使微量子技术基因医学进入了快车道。金牌国药配合基因自愈疗法，一内一外，将彻底改变慢性病患者命运。
2: 尖端科技基因优化盾，通体采用新型纳米防辐射面料，内衬石墨烯、火山岩等多种能量元素完美结合，以纳米微电波与世界十大科技之首的太赫兹光波，为您提供人体全方位的基因优化，同时还为人体基因提供坚不可摧的盾牌式防护，免除一切外界毒素的侵袭，优化基因，强健生命。
1: 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刘老师凭借满腔热忱，经多部门支持，从即日起在全国征集5000名重症患者，一经入选便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同时，还免费赠送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
2: 生而为人不必怕病，基因优化盾内修外优，是您私人的基因护理大师。如果您有陈年重病，一定抓紧机会，基因一好，一好百好。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

0: 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刘老师吗？
2: 啊，是我啊，欢迎您。
3: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想问您，像现在可以就是报名领取那个金鹰优化冻是吗？
2: 哎，对的啊，要报名就抓紧啊，因为报名活动随时会结束，千万要抓紧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哦，我是个老患者。
2: 啊，老患者，那说说您的情况。
3: 哦，行，这个上次我买了两个周期的，我给我姐姐一个周期，我现在一个周期还没有用完，但是呢，这个效果我是挺认可的，感觉挺好。
2: 哦，也就是你姐俩都在用啊，那你两个人具体都是什么疾病啊？
3: 我跟我姐姐吧，就是都有糖尿病，这个是属于遗传性的。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是都有糖尿病嘛，这个病也是确实特别烦人。
2: 啊，是的，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很多人都是出生啊就遗传了糖尿病的病体基因，而且是属于啊畸形遗传，有的时候是传男不传女，有的时候传孙呢不传儿子，它规律性不强啊。也就是说，您父母都有糖尿病是吧？
3: 对，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最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就走了嘛。
2: 所以说，你们的遗传了父母不好的基因之后，也眼看着父母亲呢，最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是挺凄惨的，是不是啊？
3: 对对，
2: 那
3: 是这
2: 你们
3: 样。
2: 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有这个病啊？
3: 哎，我们家里边除了我兄弟没有啊，我跟我姐姐都查出都有糖尿病，现在都十多年了嘛，所以我今年讲了以后啊，讲什么修基因啊、得健康啊，听了您讲以后，我就感觉到哎有道理，所以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2: 您的理解是对的啊。您看呢，家族遗传性的疾病靠什么遗传？当然就是基因。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家呢？你看，说兄弟啊，没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你和你姐姐有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说，它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有人会幸免。而你们两个呢，就复制了父母亲啊这种不好的基因，或者说作为他们的子女呢，我们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及时的能够用上啊基因特效药的话，那可以说是万幸的，您就不会像您父母一样得了并发症，特别遭罪，特别痛苦，是不是？甚至说也
3: 哎呀，
2: 不能
3: 您
2: 够健
3: 说
2: 康
3: 对，
2: 长寿，对吧？啊。
3: 是啊，您可说对了，确实挺幸运。不过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原价买的。
2: 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到了您这个岁数呀，什么都没有命贵呀，对不对？
3: 哎，
2: 啊，对
3: 对对，
2: 吧？啊，
3: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说啥都不是。所
2: 那
3: 以
2: 当
3: 吧，
2: 然
3: 现
2: 了。
3: 在真的，哎，真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姊妹们，咱们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
2: 啊，你这样想都对了啊！你看，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是不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啊，很多的眼病，最后失明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估计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那就是个数字而已。
3: 哎，对
2: 那
3: 对
2: 您用
3: 对，
2: 上之后的话，
3: 对，
2: 您一切都可以避免了啊。那用
3: 哎，
2: 上之后，你给我讲一下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啊，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就感觉啊，这次真的算是用对药了嘛。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我就正常了，我原来血糖不行，空腹话10来个，餐后就15、6个，现在嘛我空腹就不超过6个，就5点多，餐后也没超出8个，也就是7点多那样。
2: 你看不就挺好的吗？降糖药还吃吗？
3: 哎，现在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2: 那挺好啊。过去的话呢，有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啊？
3: 有啊，哎呀，你看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胸口的地方憋得很，憋闷得很，就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痛。你这疼着了，你说是就像那刀绞了似的。哎呀，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像要命了那种。
2: 所以说你
3: 哦，
2: 看
3: 所
2: 啊，
3: 以
2: 这就是
3: 那
2: 为
3: 会
2: 什么
3: 儿，
2: 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您现在
3: 哎，
2: 就不
3: 对
2: 用担
3: 的，
2: 心了，对吧？不用担心的发生心绞痛，突然的猝死了。糖尿
3: 对
2: 病
3: 对对
2: 患者
3: 对。
2: 出现心梗，往往是没有症状，症状很轻微的，这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您说说看，您幸运不幸运啊？
3: 幸运，你看我现在最起码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
2: 嗯，
3: 我用了你看差不多十来天以后我就。

0: 没犯过胸绞痛，现在这个券儿够用了，哎，走路觉得这个腿还有劲儿呢，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我跟您说啊，真的说老实话呢，世上就没有不怕死的。我当时真的过的日子就提心吊胆，就害怕有的时候疼着了一下就过去，就这样。家里边人也是这样，跟着我提心吊胆的。
1: 哦，那这是大实话，哎，不过现在就不怕了啊，因为咱们糖尿病患者70%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病啊，它真的是说不好。但是您现在用上了咱们国家唯一的基因治愈疗法，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那就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个保险，那我们就不会再有危险了。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血压还行。
1: 哦，修复基因之后啊，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0: 你看我原来吃的是落活喜嘛，我高压还156、167都有过。嗯，原来低压嘛，我就是100左右，100多，110。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我这个手麻脚麻，现在我这个手麻就不存在了。
1: 嗯、
0: 高压呢，现在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个80多。
1: 啊、哦，那非常不错的啊。
0: 对的，所以您的学生告诉我，让我这是可以放开饮食。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你说这么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能放开养食。你说那会儿想吃的我都不敢吃，真是遭罪。
1: 啊，那现在没想到您的糖尿病能够治好，是吧？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啊，活得多开心啊啊！
0: 是啊，真的，我更没有想到啊，现在两餐之间我还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啊，这都没有问题，早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就告诉大家啊，糖尿病患者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不需要特别忌口，要均衡营养啊，这对我们整个基因链呢都会有好处的。那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啊？
0: 哦，我姐姐嘛，她跟我说是也挺不错。
1: 嗯，
0: 你看她以前吧，虽然是没有扎胰岛素，但是吃那个降糖药啊，她现在这个降糖药也不吃了。人家是糖尿病，就是血糖完全正常了嘛。
1: 嗯，
0: 他以前还得过一次上，就是腔隙性脑梗，虽然说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但是他以前经常就是犯迷糊，
1: 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嘛。
0: 对的，就是脑瓜子有点就是那种，经常昏昏沉沉的犯迷糊嘛。
1: 嗯，
0: 他说他最近挺好的，也不迷糊了嘛。那位之前他还有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发雾，哎呦，他就老跟我说前面好像打着个塑料布似的，就是雾气腾腾的。
1: 嗯嗯，
0: 这不前些天跟我说嘛，在微信上说，他说他现在就能好像那雾就散开了，而且这个视力比原来说是好多了。
1: 哎呀，你看他这个并发症就发生在了脑血管和那视力上面啊，这是幸亏用上了啊，这不用上的话，万一中风了，吃喝拉撒需要人照顾啊，又是拉又是尿的都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特别受罪。眼睛的视力呢完蛋了之后的话，那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错啊，现在挺好的，也替你们挺高兴了，不会再走父母的老路了。咱们修了基因了就能够得到健康了。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分子最小化活性最高的基因物质，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多肽。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基因组去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修复，治疗效果是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无疑失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一个周期啊就能去病，两个周期啊就能断根儿。那现在呢，咱们又减免85%药费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更健康的优化基因的基因优化盾。你看，我们治好了基因，再优化基因，我们康复的就更快了。咱们现在每天呢只有前20个重症患者报名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那今天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天的预报名了，你要抓紧时间的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那就谢谢您啊！
1: 啊，好的，那就不耽搁你了，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0: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是刘老师是吧？
2: 对，是我啊，我是刘老师啊。
3: 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就是我打电话，我想问一问，是不是现在能够享受那个就是减免85%药费？听说还有就是给一个就是烟丝拨过的那个基因优化盾啊，这个东西啊。
2: 对，一个是省钱，一个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的，就是免费给一个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省钱的，那就是可以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但是呢，每天只有前20名的患者啊才能够享受得到啊。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您能不能，刘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啊？
2: 哦，这个得到场外去申请，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啊。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给我老伴儿就是要的这个，你知道吧？他呢就是脑出血，就是然后呢，医院大夫呢就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就是达到20%多，就是20多毫升嘛，就是啊。
2: 那是非常危险的呀。
3: 对对对，哎呀，怎么说呢？当时就进来个那个叫什么 CU 的那个东西，就
2: 啊
3: 到那里
2: ，ICU
3: 面去
2: 重
3: 了。
2: 症监护室是吧？
3: 啊，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也那里面，哎呀，管得可严了，人家不让进，他就到点了就赶着出来。哎，当时呢，为了给他真的给他救这命吧，真的两个孩子都给连累上了。这本来呢，就是你像在他们也是打工的吧，家里边也不宽裕。那住了他住的那就是2-3天，那俩孩子一个人拿了2-3万出来了，这一下。
2: 那是的吧？啊，在那里边的费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一天的话，至少那得上万块钱。但是人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啊，人躺在里头的，你是怎么办呀？你总得把他命给救回来呀，对不对？花了钱了，能把命救回来，那是不错的了。有多少呢？是钱花了，命呢也搭进去了。老伴儿出院了吗？
3: 出院了，就是这不是就出院之后呢，他那个就是半个身子，哎，他就不行，他不能动了，而且呢说话呢也不利索，他那个走路呢就是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你就得架着他那种，也就是架着他也就只能挪个几步那种。现在吧，他哎，怎么说呢？就看上去就跟个傻子似的那种感觉，这个
2: 哎，也很可
3: 特
2: 怜
3: 别麻
2: 的，
3: 烦。
2: 啊，是也很可怜的啊。这个病它就这样，它脑部的记忆链呢缺损断裂之后，脑神经短路了，它肯定是那胳膊腿不听使唤了。那现在就需要人照顾了，是吗？
3: 对呀，哎呀，那可不是，这都得我这在伺候着他。我呢，本来呢就是啥吧，那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主心骨吧，这都。那现在这都我都没人那个当那个主心骨了以后，这搞得我现在真的就有好多东西都弄不明白。他这一倒下，哎呀，这真的这个家就感觉快散了架那种的，我这真的感觉都不行了这下。
2: 哦，那也就是说，过去你是个甩手掌柜，是不是？家里头一切的都是靠他，结果他现在呢，一下倒下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没依靠了啊，自己呢得承担起来家里的一切了，是吧？
3: 对呀，哎呀，现在真的就没办法嘛，就他这样子，我等的现在等的就是，真的就好像没到没落的那种感觉。我听你这个节目也听了几天了，有的地方呢能听明白，有的地方呢还是不是大明白嘛，所以打电话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2: 好嘞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呢，这也呢难怪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学历啊，包括社会经验呢，包括所学到的知识，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是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我在这里呢，给你呢说明白一些啊。首先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儿女们不一定哪个地方呢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哪个地方像妈妈。比方说你刚才讲的，你两个孩子的话呢，哪个孩子长得像你呀？
3: 大孩子像，
2: 啊，大孩子哪个地方长得像你啊？
3: 他那个脸型看上去就跟我一模一样的

0: 啊，就是说往那儿一站的话，那就是呀，这肯定是这个父子俩是吧？
1: 嗯。
0: 啊啊，然后呢，小孩子的话长得像，和你老伴儿长得像是吧？
1: 对，他跟我那个老婆长得就是有些像。
0: 啊，是哪个地方长得像？是身材呢，还是说性格，还是这个脸上啊、鼻子、眼睛哪长得像？
1: 他那个皮肤呀，还有那个肤、他那个肤色，还有那个身高像。
0: 啊，像是吧？你看，那为什么？你看啊，这孩子，哎，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妈妈，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这个听懂了吗？
1: 哦，
0: 啊，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基因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啊。那当然的话，老伴儿这个高血压、脑出血，它和基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首先看啊，老伴儿他胳膊腿儿没有坏吧？对不对？
1: 对，
0: 坏了
1: 没
0: 有啊？
1: 没坏。
0: 那没坏，他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他不受大脑支配了嘛，对不对？啊，那什么原因啊？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那基因在哪儿啊？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太微小啊，所以说普通的药根本就修复不了，连基因层呢就达不到。那估计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基因呢，它这个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个我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你说啊，决定咱们生男孩生女孩是由谁来决定的？
1: 这不懂。
0: 不是说你想得男孩就男孩，不是说你想生女孩就生女孩，对不对？
1: 对。
0: 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是染色体，明白了吧？
1: 这下知道了。
0: 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诞生就彻底颠覆了。有了它呀，咱们首创的世界第一个能够治愈基因的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毒含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目前世界上药物分子最小、吸收最快、见效最快的物质。有了它，它就可以穿透细胞膜，快速直达基因层，对整个基因链去进行大修。而基因把它连接到起来之后，它的脑神经是不是就不短路了？是不是？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生活自理了。这下听懂了吗？
1: 这下懂了。
0: 哎，对，也就是说现在你老伴儿啊，他为什么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恢复呀？因为没有吃到根儿上，他的根儿就是基因链的一个缺损和断裂，明白了吗？咱们现在就给他吃到根儿上，那只有基因三代特效啊，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那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就放心了啊，两个周期你瞧吧，保证让您的爱人呢是啊什么都不依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的啊。
1: 哎，那太好，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就是说那个修复了基因，他那个病呢就好了是吧？是这回事吧？
0: 对啊，修复了基因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了啊。
1: 那刘老师，我买两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给那个基因优化盾啊？就这个。
0: 啊，重症患者，你老伴呢就属于重症患者了，能给啊、
1: 哦、
0: 给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然后呢再加上基因优化盾优化基因，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一个是吃的，一个呢就躺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呢能不能得到我也不能保证了，这得看自己了。因为每个地方啊，每天只有前20名患者才能够享受减免85%的药费，同时也就是100块钱咱们只花15块钱的同时啊，是免费赠送给你，这个是不花钱的，免费赠送给你基因优化盾一个啊。你老爸这个病啊是不能再拖了啊，抓紧点啊。
1: 我懂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订吧。
0: 啊，好的，祝您订购成功，也祝老伴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刘老师，感谢。
0: 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刘老师。啊，我想要那个不花1分钱的基因优化盾。
0: 我们大家都想要啊，就是不花1分钱免费得到啊基因优化盾，那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啊？而且呢基因优化盾它是宝贝 啊，都知道它是宝贝，它就像装甲车的装甲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基因。而我们收到之后就睡在上边，就可以优化基因，而且能够保护我们基因啊，不受外界毒素的侵扰，同时保证啊，我们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先别着急，我问一下，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刘老师，我可是您的老粉丝了呀。
0: 啊，老粉丝了，哎呦，我都成流量明星了啊。好了，那谢谢您的信任啊。那您是用了多少了？
4: 哎，你好，刘老师。我用完这个两个星期了啊，效果真刚刚好啊，我都停药三个月了。
0: 啊，停药三个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感觉特别好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原来吧，我就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有十多年了。是从应该是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啊就开始犯病，后来呢，后来就开始啊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个每年一到冬季啊，这个就发作的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厉害，不行啊，必须得住，每次住院啊都要花老些钱，住好长时间，家里人麻烦，自己也难受啊，就是去年嘛，去年是更严重，就是我这命啊差点都没保住啊，去年。
0: 哦，你看去年啊就差点是吧，所以说心脏病它是夺命杀手啊，可以说要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的啊。
4: 是这样，后来我住院的时候嘛，那个住院的医生就跟我说，有心内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申请用这个最新的这个基因三代的药物治疗，就是他问我，他就跟我说嘛，这个药物是有点贵啊，但是保证治疗的效果，我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用后来吧，我老伴儿他不是很愿意，他说啊，这个医生给你推荐的，他们都是想赚钱想什么的我就说说我儿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基因药品是最好的药品，就让我用。
0: 就你老伴儿不赞成，但是你儿子知道，都什么年代了，都是基因治病了，还拖什么等什么，是不是？再等的话呢，万一再真要了命怎么办呀？对不对啊？那后来就是儿子坚持让你用的是吗？
4: 后来儿子坚持让我用，用上这个药以后啊，这个今天这个药和别的药真的不一样。现在吧，这个通过这一种药物就把我这个整个基因都修复了，重组了基因。您看我现在的心脏啊也好了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病，就是基本上算是不犯了，就是。
0: 啊，你看还是听儿子的没错，对不对啊？年轻人的话现在也都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基因技术已经是迅速崛起了。就是咱们国家啊，你看过去打仗啊，那航空母舰，咱们现在国家就有了战斗的啊，就有航空母舰，而且呢你看咱们的载人飞船呢就比美国都要先进。而拿基因技术来说啊，国外还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疫苗的，对吧？咱们就第一个用基因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来了。那再者就是我们世界第一个三代治愈基因的疗法，基因三代特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不能拿老眼光看现代了，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治好了无数的重症患者，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的话，你看心绞呢不发生了啊，这个病变了，也不疼了，对吧？那么还害怕声音吗？
4: 老师是这样，不怕了，就是，就是以前啊，就是，听到喘气啊，也顺溜了，就是以前吧，就是听到汽车的喇叭呀，我都害怕的不行那样子，特别就是心脏有突突的感觉，可害怕了。
0: 那就是过去您的心脏是弱不禁风，现在有了咱们的基因给您进行修复之后，您现在心脏强大了，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就是这个奇迹，对不对？现在咱们心脏强大了，你外面这么大喇叭我不怕，对不对？你看年轻小孩子他们都不怕，还听摇滚呢，是不是啊？挺好的。那现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其他方面都挺好了就是您就是刚才您说摇滚呀，以前吧我路过广场听到那些个广场舞的音乐都特难受，现在一点不难受了，甚至还想跟他们跳呢。
0: 那挺不错的啊，事实证明一切啊。
4: 那真的太感谢您了，刘老师。
0: 现在的心脏舒服了啊，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4: 也不头晕了，这各个方面吧都挺好了，都非常好，非常舒服。
0: 就是说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也改善了，记忆力怎么样？
4: 记忆力有明显比以前好。以前吧，比如说有个人给我说个电话号码呀，或者是说点什么事啊，我得让他们给我重复好几遍才行。现在告诉我基本上都能记得住了。
0: 啊、哦，很好啊，头不晕了，脑袋上的大铁锅呢拿走了啊，脑供血不足也改善了，所以说记忆也好了，非常好啊。要说起来的话呢，您在用上了咱。

0: 那进行特效之后，有没有再住过院呢？
1: 没有，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过。
0: 啊，没有是吧？那就是咱们基因修复好了，还住什么院呢？是不是不用去医院，挺麻烦了啊？那现在别的药还在吃吗？
1: 没有了。我就是用完咱们这个药之后啊，基本上其他的药都停了，都不再需要了。
0: 听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由衷的是替您高兴的。所以说慢性病呢，必须要快治。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慢性病治疗不及时，不知道修复基因，最终呢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为了癌症患者。甚至说呢，有的是最痛苦的啊，离开了家人。而父母孩子多少人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说我们得承认啊，就是说包括在全世界都在承认，国家都在承认基因三代特效，我们选择绝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说基因健康啊，人就健康了。那您现在恢复的全面的都好起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您就不需要报名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刘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啊。
0: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终于能够给刘老师你打通电话了。
0: 哎，是的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说吧。
4: 这不是我今天我刚打开手机就听你们说那个现在免费给我们这个送那个叫什么基因优化盾是不是啊？
0: 对，没错啊，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的啊，听的没错。
4: 现在是这个预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这个我听说这个现在那个药费减免85%的那个药费活动还有没有啊？
0: 哦，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啊，你可能都没有听到，基因三代特效减免85%药费啊，重症患者还是能够领取到的。那特别是啊，价值1980块钱的基因优化盾，就是对于重症患者可以免费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只有结合一个治基因，一个优化基因啊，咱们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了。您别着急啊，您说一下您呢是什么情况啊？
4: 哦，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现在用了这不是马上一个周期的了吗？
0: 哦哦哦，是咱们老患者了啊。
4: 是是是，老患者了。这不是今天我这一打开手机就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给你打电话打进来了。我想这个刚这么好的机会吧，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帮忙报这个名啊。我叫李志民。
0: 哦，想报名是吧哈。那是这样啊，报名不是在我这儿。全国呢是5000个，每天每个地区限定是20个名额。您先说说你的情况啊，然后一会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4: 哦，好好好。你说刘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吧，你讲的这个节目吧，讲这个病吧，讲的这个说是这个病们吧都在这个基因上吧，讲的特别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家里边吧，就是这么个问题。
0: 哦，你们家里是吧？
4: 是是是，20年前吧，我父亲身上出现的那个毛病吧，就现在来说，都应验到我身上了，都得到我身上了。
0: 啊、哦，父亲得了病、在您身上现在都有了。老父亲当时都是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0: 嗯。
4: 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得了这个脑血栓了吗？
0: 啊、
4: 你看我，你看我这现在吧，我这是身上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老慢支，要不感觉说实话，怎么说呢？像我父亲那他身上的那些病吧，一个也不落在现在也落到我这身上了。
0: 啊、
4: 这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不是，以前我这高血压吧。压差特别大，低压就在八十多吧， 90左右。

0: 个样子。
1: 嗯嗯。
0: 高压低的时候都不低于160。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180、190这个样子。
1: 哦哦，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血压呢，高压是189是吧，都没有低过160啊。低压的话呢也就是80-90。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的。你有多大岁数呀？
0: 我今年我62岁了。
1: 62啊，62岁啊。除了有高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0: 我有这个慢性咽炎这个情况。也有这个老慢支这问题啊。你像平时吧，我这嗓子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吧，这一天到晚就感觉这嗓子嗓子眼这个地方有异物，有东西卡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似的，不舒服发干。这动不动就咳嗽。有时候你说这一出门稍微吸一口凉风啊，就开始咳嗽起来了。
1: 哦，那像您的问题的话是特别适合用上咱们银特效的。那您告诉我的，您刚才说啊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说一下呢现在的恢复程度。
0: 你看首先来说吧，我现在我这个血压吧，
1: 嗯，
0: 我这一段时间我连着测了好几天了都。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40-138这个样。低压基本上就在这个85-86吧。
1: 哦，那不错嘛，你过去的血压呢160的是最好的了，那现在到达了138-140啊，挺好的。血压下来了，降压药还在吃吗？
0: 降压药已经停掉了。现在这个降压药，以前吃的那些降压药吧，现在一粒都不吃了。
1: 啊，你看多好呀。那过去的话可以说吃着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对不对？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反倒呢基本稳定了啊，挺好的啊，现在稳定了是吧？
0: 稳定了稳定了。
1: 啊，那其他方面呢？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一稳定吧，这个血压下来了以后，一稳定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这脑袋瓜子感觉可清楚了。
1: 嗯。
0: 这走路吧，这脚底下吧，踩到地上也踏实了。你像以前吧，走路有时候这一头晕，就感觉这个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脚底下没准就怕摔倒，不是？
1: 啊，那是的。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非常容易出现中风的。可是现在咱们就放心了啊，基因修复了，突发了脑中风的危险没有了。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它所引发的血管突发的意外的话啊，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您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再有那老慢支咽炎啊，咱们说了半天的话了，我又没听到你咳嗽呀。
0: 哦，是没咳嗽。你看我怎么说呢，这最近这有一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吧。就一直都没有咳嗽过。
1: 你看
0: 这晚上睡觉睡得也可好了。
1: 那就舒服了，很好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科技改变命运，基因改变人生。你基因修复好了，您那就健康了。你也不用再担心的话像当年老父亲那样啊，高血压然后脑中风瘫在床上啊，也挺受罪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好了啊。那可以说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颠覆了我们传统用药啊3000年的一个历史，我们首创的世界第一，彻底修复了基因多金牌的国药，而且通过呢800道尔顿分子结构的 S3+基因多肽，它是彻底解决了基因损伤、重组基因链的问题。那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周期彻底消除临床症状，您现在一个周期已经实现了，那么两个周期就彻底治愈疾病，接下来你再用一个周期就行了啊。那现在正好呢是减免85%药费的机会，挺难得的，对吧？同时还可以免费得到央视上榜高科技产品基因优化盾一套。那您的药不够的话就要抓紧时间申请了，机会呢咱们就别错过啊。
0: 哦，好，那我现在我就去报名，争取这个把那个优化盾抢到。这要配要用配合用上这个优化盾，那我这个病这不是就恢复得更好更快一些
1: 啊。说的没错，一个治一个护，当然的话呢会更快的好起来啊。好了，那每天呢只有20个名额啊，抓紧啊。
0: 哦，好，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老师。
1: 哎，好的，快去吧，祝您健康，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

0: 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7: 对。
6: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7: 是。
6: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揪吗？
7: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6: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7: 对，在在那个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 第二个，
6: 您说，
7: 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啊，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6: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
7: 对。
6: 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7: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它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所以它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6: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7: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6: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
7: 对。
6: 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7: 对，
6: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它什么样一个形态？
7: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6: 啊，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7: 对，
6: 上面有个伞似的，
7: 对，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的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6: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它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它们性质不同呢？
7: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6: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7: 腺肌型
6: 啊，腺肌型啊，腺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
7: 对
6: 啊，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7: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6: 啊，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7: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

0: 还
1: 是
0: 是
1: 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的。
0: 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
1: 对
0: 思。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你看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蒂，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
1: 对，
0: 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
1: 对，大
0: 宫
1: 概
0: 内
1: 率
0: 膜
1: 是
0: 息
1: 良
0: 肉，
1: 性的。
0: 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1: 就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一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十几天了还不
0: 还
1: 走，
0: 不完，
1: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0: 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1: 对，
0: 是
1: 排
0: 这
1: 卵
0: 意
1: 期
0: 思，
1: 出血也有可能，或者是
0: 像绝经之后的女
1: 绝经
0: 性，
1: 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0: 那你看，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1: 至少半年以上，
0: 至少半年以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1: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0: 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一年了，或者半年之后七八个月，这时候又
1: 出现阴
0: 出
1: 道
0: 现
1: 流
0: 一次
1: 血了，
0: 阴道流
1: 这
0: 血，
1: 个就需要查了。那
0: 就
1: 除
0: 得
1: 了
0: 去医
1: 那，
0: 院看一下，
1: 对，得看一下，
0: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人说好像你这还，
1: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0: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1: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0: 也要警惕，那还有呢？
1: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0: 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这
1: 对，
0: 意
1: 受
0: 思？
1: 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
0: 着
1: 扎根
0: 床
1: 儿着床。
0: 啊，那这个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他进不到里边，他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也是可能性的，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它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脓性分泌物像
1: 对，
0: 脓液一样吗？
1: 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
1: 临
0: 我
1: 床
0: 们
1: 表现，
0: 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
0: 贫
1: 血，
0: 血。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 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要宝宝的，对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嗯，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

0: 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
1: 对，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
1: 啊、
0: 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1: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0: 阴式彩超、
1: 啊，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
0: 嗯。
1: 嗯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看
0: 不
1: 太清楚，
0: 容易漏诊。
1: 对，
0: 嗯，
1: 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0: 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然后它，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一般超声50%，它能看出来，它大概是息肉。至少50%，
0: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1: 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还有大小，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0: 定量恶性的那个，
1: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0: 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1: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她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0: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1: 不是，
0: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1: 对。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1: 组
0: 织，
1: 对，做个活检，
0: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1: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0: 两个镜子其实是
1: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0: 就是
1: 聊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0: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子，
1: 粗一点的镜子。
0: 哦，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种，
1: 是很细的那种，
0: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要麻药的那种。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
0: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啊，是有两种的。
1: 两种的。
0: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1: 对对。
0: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1: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0: 就是如果除了两个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手段都差不多、
1: 嗯。
0: 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1: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非常复杂的病例，合并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0: 啊，比如呢？
1: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0: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1: 也会有。
0: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啊？要用那个输卵管造影？
1: 对。
0: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复健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复健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1: 对，
0: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1: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0: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1: 有的人会很多啊，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0: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1: 对，
0: 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1: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0: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0: 一下子都切下来，
1: 它都是成片的了
0: 啊，成片的啊，就铺楞开了，所谓
1: 啊，对
0: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1: 就切下来了
0: 啊。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响了。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一厘米的，
0: 一厘米，
1: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 啊，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
0: 哦，
1: 嗯，
0: 上脸上长个疖子然后消下去了又、
1: 嗯嗯、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这属于功能性的
0: 啊、哦哦、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
1: 嗯、
0: 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准、
0: 嗯、
1: 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嗯，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
1: 嗯、
0: 然后它又小，
1: 没有，然后它小
0: 又小于一厘米。
1: 嗯，
0: 嗯，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
1: 对对，
0: 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啊。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到一年、
1: 嗯、蛮长。
0: 六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啊、对。
0: 嗯，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
1: 还是有
0: 啊，但是它可能也没长、
1: 啊、
0: 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1: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
0: 长，会
1: 长
0: 的，
1: 对，会长的、
0: 嗯、
1: 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
0: 嗯
1: 嗯，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嗯，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嗯、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
0: 嗯，
1: 它有手术指征了，
0: 嗯，
1: 咱们就要动它了。
0: 嗯，哎，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
1: 嗯，
0: 那我们的宫腔大概多大了？
1: 啊，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是7×5×3那样，嗯，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
0: 啊，
1: 比鸡卵再大一点点
0: 啊。
1: 嗯，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啊鸡蛋那么大。
1: 对
0: 啊，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就那么大地方呢？
1: 也会
0: 啊。
1: 对
0: 啊，
1: 嗯，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
1: 它长在它的那个双眼口那块，它肯定是会受影响。
0: 嗯，
1: 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
0: 啊啊、
1: 嗯，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嗯，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0: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1: 对，
0: 哦，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
1: 嗯、
0: 啊，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
1: 嗯，
0: 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1: 啊？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
0: 嗯，
1: 然后排卵。
0: 嗯
1: 嗯，
0: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1: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0: 啊。有这么一个情
1: 况，因为雌孕激素它是拮抗的。嗯
0: 啊，它是拮抗的，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1: 对
0: 啊，这意思。嗯，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1: 一个不排卵，
0: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1: 他首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0: 啊、嗯，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一厘米，但是他呢、
1: 嗯、
0: 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他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受干扰吗？
1: 它也会受干扰。嗯嗯，
0: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1: 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
0: 嗯、
1: 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0: 啊。处理完之后再调激素，
1: 再调激素。
0: 嗯，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1: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0: 嗯、
1: 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
0: 嗯，
1: 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
0: 嗯、
1: 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他就怀孕了
0: 啊、 哈，这么好。
1: 对，
0: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1: 对，
0: 嗯，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1: 对，
0: 嗯，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

0: 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一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然后看看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一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一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1: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0: 啊，如果它也是一厘米以下，
1: 对，一厘米如果很多，
0: 多到啥程度呢？
1: 这个没有，
0: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1: 我觉得应该是3个以上，
0: 啊，3个以上就得处理
1: 对。
0: 了啊。虽然它小，
1: 虽然它小，但是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0: 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1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1: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1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2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0: 缩短
1: 啊，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它切掉。
0: 手术的话是用
1: 宫
0: 宫
1: 腔
0: 腔
1: 镜，
0: 镜，
1: 对，
0: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大一点的，然后进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的
1: 不
0: 事
1: 光
0: 儿，
1: 是
0: 是吗？
1: 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0: 带电
1: 咱
0: 极。
1: 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0: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
1: 对，
0: 影响。
1: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有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0: 切完之后，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1: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曲孕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
0: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1: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0: 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
1: 对，
0: 息
1: 过
0: 肉
1: 度
0: 了。
1: 增生就可能长出息肉。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1: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
0: 刮不下来
1: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
0: 的。
1: 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0: 淘
1: 用
0: 汰
1: 了。
0: 了呗，现在。
1: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0: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1: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啊，或者是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恶
0: 恶
1: 性
0: 性
1: 的，
0: 的啊，子宫就要切除了。
1: 对，
0: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1: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0: 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
1: 对
0: 病恶
1: 对
0: 化，更进一步恶化。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
1: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可能这个就，
0: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1: 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0: 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子
1: 然后
0: 宫，它
1: 再，
0: 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儿，
1: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0: 嗯，

0: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1: 韧带
0: 啊？韧带，
1: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0: 嗯，然后还有盆腔，
1: 对，还有盆腔，
0: 那一般是。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1: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0: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作用的问题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1: 对，
0: 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1: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0: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了，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也有可能。
0: 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1: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0: 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1: 对，
0: 阴道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啊，有异味啊，都是阴道炎。
0: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1: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0: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1: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0: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1: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0: 息肉不会说你吃药它自我吸收，
1: 不会
0: 小。
1: 那
0: 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呢？
1: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0: 嗯，
1: 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下，
1: 对，或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就是手术之后，那就等于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吗？
1: 需要看你的病理。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一年的概率。

0: 5%，可能到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1: 啊，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
0: 对，
1: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0: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1: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
0: 对，
1: 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0: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儿，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1: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
0: 对，采
1: 接
0: 取
1: 纳
0: 这个
1: 的
0: 措施，
1: 哈，省着再复发是吗？
0: 对，还
1: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
0: 比较
1: 方
0: 管
1: 面。
0: 用的，
1: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就
0: 啊，
1: 是
0: 就
1: 等
0: 是
1: 于
0: 内膜
1: 剔除。
0: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0: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1: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0: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1: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0: 没有太大差别，
1: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二胎、三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0: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
1: 他
0: 膜
1: 的
0: 就
1: 内
0: 行。
1: 膜，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儿，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0: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啊，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儿，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0: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1: 就血量特别大。
0: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
0: 反
1: 影响
0: 复
1: 大吗？
0: 的，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1: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
0: 前
1: 织
0: 臂
1: 粘
0: 和
1: 连，
0: 后臂粘一起。
1: 前臂和后臂能粘一起去呀？
0: 对。
1: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中里边是空的吗？
0: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
1: 不，
0: 的时候，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 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1: 嗯，那它这个前臂和后臂，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呢？
0: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0: 然后就粘在一起了。
1: 嗯，
0: 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1: 嗯，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0: 嗯，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1: 啊，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是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0: 啊，也有。
1: 也有，
0: 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
1: 啊，
0: 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1: 嗯，那这个前臂后臂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0: 分离，
1: 也是需要手术。
0: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1: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
0: 嗯，
1: 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0: 也可以，
1: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0: 可以，
1: 嗯，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说手术，
0: 如果是他那种体质，不常规，不是常
1: 规，不常
0: 规
1: 啊，
0: 嗯，
1: 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粘连的情况也没那么多呗。
0: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
1: 嗯，
0: 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宫腔镜要多。
1: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0: 嗯，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
1: 啊、
0: 有可能你对
1: 啊，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
0: 对，
1: 嗯，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
0: 对。
1: 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0: 对，
1: 嗯，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0: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
1: 嗯，
0: 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
1: 嗯，
0: 啊，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作息规律去调整，
1: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0: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1: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0: 对，
1: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0: 对
1: 啊，就是叫
0: 子宫内膜息肉的电切
1: 啊，电切。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0: 对，
1: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0: 就是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1: 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0: 基本上就住一天。
1: 一天，
0: 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1: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0: 那个倒不需要
1: 啊，
0: 基本上3-5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地方。
1: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0: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这个就随时来看。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她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

0: 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3: 香甜口味，
14: 花哨包装，
15: 网红营销。
1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

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近日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哈尔滨等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的光彩。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用数据描绘时代。活动现场，哈尔滨等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近日央媒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获评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是该榜单中唯一一家冰雪旅游企业，也是黑龙江省唯一上榜企业。为打破冰雪旅游的季节性桎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并运营4季冰雪项目，带动冰雪旅游从1季繁荣走向4季接热。此次获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是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长期深耕冰雪文旅的高度肯定。未来，该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大冰雪文旅产品创新力度，全面优化景区服务品质，深化多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独具魅力的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

年，占地 2.2 公顷，经过多年引种驯化，如今已成为市民赏牡丹首选之地。部分牡丹花径可达10至30厘米，花瓣质地柔润，色彩艳丽，微风拂过，清雅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此外，园内80余种20000余株芍药也已含苞待放，预计月底前迎来盛花期。届时牡丹芍药同园争艳，可谓花开时节动冰城，诚邀市民游客共赴这场花市之约。每年五月，哈尔滨进入杨柳飞絮高发期，为引导市民科学认识飞絮，做好个人防护，市城管局园林部门发布科普与防控指南。杨柳飞絮并非污染物，而是杨柳雌株种子附着的绒毛，是植物自然繁衍的生态现象。杨树、柳树为雌雄异株，仅雌株会产生飞絮，春季果实成熟开裂后，带绒毛的种子随风飘散，形成市民所见的飞絮景观。作为哈尔滨本土优势绿化树种，杨柳树生长快，遮阳固碳能力强，在水土保持、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等方面作用突出，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化功勋树。今年园林部门采取多项措施防控飞絮，树干助药从源头抑花，科学修剪树枝，减少化芽量，新建绿化优先选用不飞絮乡土树种与雄性杨柳树，加大施法清扫力度，及时降絮清絮，同时在绿化更新中逐步替换老弱病残雌株。个人防护方面，园林部门提示每日10时至16时为飞絮高发时段，易过敏，市民外出应佩戴口罩、护目镜，穿戴长袖衣物，归家后及时清洁口鼻，更换衣物，居家时关闭门窗，飞絮易燃，严禁点燃，防范火灾隐患。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对香随路与旭升街嘉德乐周边沿线开展市容环境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清理占道停房、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提升周边居住出行体验。此次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私设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市容乱象，采取全面排查、逐项清零、集中攻坚方式拉网式排查，最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处置快。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与整治结合，劝导与规范并重，先对违规商户、流动摊贩进行耐心劝导，引导其自觉纠正违规行为，对拒不配合的依法依规整治。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清理占道停房2处，流动商贩6处，整改杂物堆放3处，违规挡车桩4处，落地广告牌2处，有效化解道路堵点、环境难点。经过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象基本消除，道路通行更加顺畅，周边居民出行环境得到切实改善。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送公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现曝光3起典型案件，警示广大驾驶人及务工人员，安全不能挤，生命不可超。交管部门提醒，超员绝不仅是多做一个人的小事，它会直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不稳，极易引发爆胎、侧翻等严重交通事故。广大务工人员和驾驶人切勿贪图方便，心存侥幸，别让送公车变成送命车。夏季电动车等群体交通出行流量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力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滨城交管部门提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在于驾乘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更会直接危及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法文明骑行，平安顺畅出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近日，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

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 68.29%，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国家防总近日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近日，重庆一名2岁幼童被卡在防盗网，身体悬空，危急时刻，邻居左瑞康挺身而出护住孩子，警方及时赶到现场，孩子被成功救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据媒体5月24日报道，夏奇拉在社媒发布2026年非法世界杯官方歌曲《呆呆》的官方 MV。 视频中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均出镜。近日，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获得亚军。近日，正在吉隆坡进行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展开决赛争夺。女双决赛中，刚满19岁的国羽小将陈凡舒田搭档辛瑞罗徐敏，以2-0战胜日本老将广田彩花英本炫子，在搭档的第二站比赛中便一举登顶。截至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

0: 因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 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嘉莹。
17: 是，
14: 是，
18: 五、四、三。二一点火
13: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2: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3: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5: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 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7: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我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字形的，画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2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8: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30: 你明了，
2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 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2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帧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

0: 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夜间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职业教育赋能冰雪产业，哈尔滨筑牢冰雪经济人才基础。深圳文博会一批现象级产品让哈尔滨创意成为文博会亮眼名片。东北超揭幕战点燃城市精气神，发展热潮澎湃涌动。打造南北农文旅协同共融，第13届荔枝旅游文化节昨天在江上城堡甜蜜启幕。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从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蓝图，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冰雪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哈尔滨紧抓后亚冬时代。

0: 机遇，把专业建在冰雪产业链上，把课堂搬进冰雕雪景之中，以职业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将国家战略精准贴近课堂，融入产业。通过深度对接产业需求，哈尔滨正加快形成订单、定向、定岗，培养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新格局。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李冰的报道。
1: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烹饪教室，于淼正在制作冰雪主题面点。凭借扎实技能和精益匠心，他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餐饮赛道团体金奖，并上榜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学生于淼：
2: 在大赛的过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包含家乡的元素，我也希望通过这种世界级比赛，有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哈尔滨，了解我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
1: 针对冰雪文旅与餐饮融合的市场需求，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主动对接产业，重构课程体系，增设冰雪主题菜品、特色面点等课程，并建设了校内实习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马征：
3: 我们将企业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实践任务，转化到课堂教学当中，我们将大赛技能深度转化为课堂当中的教学内容，真正实现了学生做中学、赛中学。
1: 冰雪经济也离不开艺术支撑，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打造冰雪文化创意高水平专业群，整合文化创意与策划、直播电商等三个专业，依托八大非遗大师工作室，构建冰雪创意设计加文旅项目策划加冰雪非遗文创加直播电商全链条模式，新增冰雪雕塑设计等课程，对接冰雪景观人才缺口。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教学副主任赵宇阳：
4: 我们依托张伟红冰雕非遗大师工作室，创新推行项目加任务式驱动教学，把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的真实工程项目引入课堂。未来学生将通过我们正在建设的虚拟仿真实训和校内实践基地，掌握从创意设计到实体制作的全流程技能。
1: 2025年10月，全国冰雪经济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哈尔滨成立，通过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学生从技能基础到运营管理全方位成长，构建起多层次冰雪产业人才培养路径。哈尔滨市教育局副局长邓向伟：
5: 龙江的职业教育正在与冰雪经济、现代农业、高端装备等优势专业、优势产业双向奔赴，应该说实实在在地办好职业教育，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0: 哈尔滨的经济活力不仅体现在产教融合的扎实步伐中，也绽放在深圳文博会南北对接的闪亮展台上。在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哈尔滨展馆吸引了众多南方游客的目光。从经典 IP 创新到数字技术赋能，黑龙江文创企业正以文博会为纽带，推动科技加文旅深度融合。一批现象级产品不仅引领市场，也让哈尔滨创意成为文博会上的亮眼名片。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段英林的报道。
6: 我手中的小蓝瓶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就是我们不少人童年的记忆。那么这个文创产品啊，就是去年我们哈幺六版画博物馆推出的玩偶。那么今年啊，他们又全新的带来了可动的冰箱贴、盖世英雄和升职加薪。可以说这家企业是跟随着文博会一起创新与成长。
1: 哈耀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作品典藏、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美育休闲于一体，是省内高标准现代化的综合性当代美术馆。本届展会上，蓝瓶花袄系列文创将国民经典小蓝瓶 IP 与毛绒公仔文创冰箱贴巧妙融合，实现健康理念与文化创意的双向赋能，让经典国货变得既潮又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哈幺六版画博物馆讲解员洪月：
7: 是想通过本次文博会可以提升我们哈药美术馆的知名度，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哈药美术馆在文创方面的一些创作，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注重

0: 喜爱的文旅爆品，为黑龙江文化创意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树立了示范。龙跃黑龙江文旅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静。
1: 黑龙跃文化呢，本身就是我们哈尔滨从深圳招商引资回到家乡创业的一家企业。那我们公司依托于这种两地的产业优势，不断的在数字技术的这种提升、技术的研发，还有深挖我们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深度的融合。
0: 在现场，场馆内趣味十足的 AI 加冰雪照相馆也引得众多游客跃跃欲试。这套智能拍照设备科技感满满，操作便捷，体验新颖，游客只需简单互动便能轻松定格专属影像，收获一张别具纪念意义的打卡照片。贵州游客邓秋杰
2: 特意走到这个哈尔滨的展馆，看完之后就很期待，也看到了哈尔滨这个展馆里面的这些冰雪的元素，非常期待下一次可以去哈尔滨体验。
0: 如今的哈尔滨展馆带来的不仅是创意产品，更是一张不断迭代的城市文化名片。从版画艺术到数字互动，从经典 IP 到爆款文创，黑龙江企业正以文博会为窗口，让哈尔滨创意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5月23号晚上，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灯火璀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准时启幕。本次盛会汇聚1500余名演职人员，将体育竞技魅力与本土地域文化巧妙融合。近2万名球迷亲临现场观赛助威，赛事还同步登陆了央视频等主流媒体的直播平台，让全国网友一同见证了东北足球崭新征程。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0: 19时20分，开幕式在气势磅礴的鼓舞金元长歌中正式开启。节目演绎勾勒出哈尔滨千年历史文脉，后续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之城组曲，尽显城市深厚艺术积淀，大连代表队献上大海奥故乡特色表演，本土歌舞尔滨向前闯活力满满，全方位展现哈尔滨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与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开幕式尾声，全场观众共同合唱歌唱祖国，昂扬歌声响彻赛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顶点。记者孙佳音。
1: 我此刻身处东北超级联赛揭幕战哈尔滨赛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听听身后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满满的都是球迷的热爱。今天白天还是阴雨绵绵，入夜后云开月朗，天空色美，助力球员全力驰骋绿茵场。看我身上这件球衣，是赛前咱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亲手签下的名字，家乡父老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20时整，万众瞩目的揭幕战正式开赛，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77号球衣首发开球，每一次带球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比赛上半场第22分钟，大连队率先攻破球门，哈尔滨队暂时陷入比分落后局面。面对劣势，队员们始终全力拼搏。第45分钟，哈尔滨队发起左路攻势，9号球员杨明远接应队友林玉成送出传球，转身发力劲射破门，顺利将比分扳为1-1平。下半场赛事重启，哈尔滨队士气高涨，攻势凌厉。第63分钟，16号球员张乐在右路送出一脚极具威慑的攻门，皮球经对方球员折射入网，哈尔滨队成功实现2-1比分反超。然而赛场局势骤然突变，大连队抓住机会斩获4粒进球，哈尔滨队最终遗憾落败，比分定格2-5。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4: 本场的失利啊，责任在我们教练组啊。队员在场上已经很严格的很执行我们教练组的要求。60分钟之前我们打得非常好，通过这场比赛的录像啊，找出我们的弱势，找出我们的缺点，重整旗鼓，进行我们下一阶段的训练。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把这场的失利，通过下一场的努力，我们给他打回去。
0: 球迷张先生：
5: 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虽然这个成绩呢，最后结果是我们败了，但是足球运动嘛，就是有一些。

0: 运气成分，胜败是乃兵家常事。我觉得只要这帮小伙子继续努力，继续发扬下去，以后的结果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他们。
1: 记者孙佳音。
2: 比赛结束了，哈尔滨主场负于大连队，没有能拿到积分，结果确实遗憾。但今晚体力之下，他们拼到了最后一分钟，没有一个人低头。咱哈尔滨队下回再赢回来。感谢所有到场的家乡父老，你们的呐喊，球队记在心里了。
3: 尽管揭幕战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赛场上的火热氛围与球迷的赤诚之心早已点燃了东北超的独特魅力。看台上此起彼伏的助威声浪，尽情展现着足球运动独有的竞技激情。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孙佳音的报道。
1: 赛事现场座无虚席，人声沸腾，主场球迷与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分区落座，大家挥舞旗帜，高声呐喊，阵阵助威声回荡赛场，沉浸式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哈尔滨球迷刘先生：
4: 这东北超现场的氛围太好了，哈尔滨队一控球的时候，我们都会努力为他加油打气。
1: 整场赛事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彩看点接连不断，现场观众情绪随赛事进程起伏，欢呼与掌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真切体会到足球运动带来的欢乐与激情。大连球迷王晓东：
5: 这次我们是专程从大连来到我们的哈尔滨，亲临现场，感受到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超然的氛围，也很自豪能在哈尔滨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阵。
1: 场内比拼激烈精彩，场外观赛文明有序，现场观众恪守文明观赛准则，理性为心仪队伍呐喊鼓劲儿。比赛结束后，观众听从工作人员调度，有序起身分批退场，众人彼此礼让，从容通行，离场流程井然有序，彰显出市民优秀的文明素养与城市良好精神风貌。哈尔滨球迷雷先生：
6: 觉得这个比赛举办的特别圆满，组织的非常那个有序，然后那个观看的心情也比较好。虽然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哈尔滨队没有赢得冠军，但是我们东北地区都是一家人一家亲，每一个城市的足球水平先进，都代表着我们整个东北的实力。
3: 观众们尽情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赛场内外还有一群隐形守护者在默默护航。从文明观赛到安全离场，从激情助威到秩序井然，每一份热烈与从容的背后都离不开我市多部门的周密部署与全程坚守。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围绕赛场及周边布设核心管控、周边警戒、社会巡控三道防线，空中警用直升机与无人机反制阵线同步上勤，开展高空巡控与图像传输，严防黑飞乱飞。场内执勤民警听声辨赛，观察辨危，及时预警苗头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交管部门统筹赛事路线与外围保通，交警铁骑全时段护航，重点路口专人立岗，动态调控信号灯配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同时增设6处临时停车场，2000个泊位，缓解停车难。从空中到地面，从赛场到街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出了安全、有序、暖心的护航答卷。赛场外的保障工作还延伸到了铁路，为保障赛事期间球迷顺利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对大连、阿城、鸡西等方向列车加挂车辆，增加停靠站，全方位满足球迷的出行需求。 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等主要车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还选派客运人员与青年志愿者提供全程引导和行李帮扶服务，并在车站临近处设置大巴临时接驳点。下一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陆地协作，精准对接文体旅游市场需求，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的专列产品，助力八

0: 方游客坐着火车畅游龙江。良好的观赛环境以及球迷的热情不仅带火了比赛，更带火了周边商圈经济。从赛前餐饮座无虚席，到酒店民宿爆满，再到票根经济联动全市多场景消费，如今哈尔滨正借势发力，将一场体育赛事转化为拉动城市消费的强力引擎。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孙佳音的报道。
1: 作为哈尔滨队的首个主场赛事，承办地二城区早早进入赛事时间，街头巷尾氛围感拉满，以细致入微的准备迎接八方球迷。赛事期间，文体中心周边人潮涌动，沿街餐饮商户座无虚席，烧烤、快餐、特色饮品等球迷偏爱的餐饮业态客流量大幅攀升。烧烤店店主韩翠雪：
2: 东北超赛事开到咱们家门口，咱们家基本上20张台吧，基本上都订满了。订桌的时间呢，基本上在比赛之前，就可能客人5点多到店，吃完7点多就去观赛了。然后也有可能是10点钟订桌，观完赛之后，然后再回来吃饭。
1: 赛事聚人气，消费添活力，连日来持续涌入的观赛客流，直接带火了赛场周边的商圈经济。各大酒店民宿入住率持续爆满，城市交通出行订单也稳步上涨。二城公交商务酒店经理李国辉：
3: 客房的预订非常多，有外地的球迷也很多上这来，而且哈尔滨也很多来咨询的非常多，但是我家的客房有限，有的可能都没预订上。
1: 出租车司机马先生：
4: 那非常高兴，给二城带来福利，为了迎接这个事儿嘛，我们都是花最大心思了。
5: 那您今天这个营业额跟往常相比有没有增加一些？
4: 那必须增加了，这是3倍。
1: 为了更好地承接赛事流量，拉长消费链条，哈尔滨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打造观赛加消费的全新融合模式。球迷持有的东北超赛事门票票根，还能在全市范围内的住宿、商超、文旅等合作商户享受不同力度的满减与折扣优惠。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王家浩：
6: 针对大连球迷呢，周六周天我们也是推出了波塞冬海底世界5折的一个优惠，我们也接到了很多大连球迷给我们打来的咨询电话。
1: 赛场外的经济圈还突破了地域限制，借助东北超带来的跨城流量，黑龙江省内各地市纷纷搭建主题展销区，带来特色文旅商品、非遗文创与城市伴手礼。而大连的众多商家也通过陈列、试吃、售卖相结合的形式，为滨城市民带来了充满滨海风情的美食盛宴。大连某餐饮营运经理焦秀虎：
7: 我们这一次代表大连，我们品牌带来几个产品，有大连特色的。我们发现咱们的这些顾客、当地老百姓们非常的认可我们这个产品，吃起来目前好评100%。
1: 一场体育赛事激活一城烟火活力，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热烈的赛场氛围，文明的观赛风尚，叠加持续升温的赛事经济，让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动力，也让赛事真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释放城市发展活力的澎湃能量。
0: 赛事消费热潮还在阿城区持续升温，哈尔滨的夏日经济又迎来了另一股甜蜜源泉。第13届荔枝旅游文化节昨天在江上城堡甜蜜启幕，素有岭南佳果美誉的茂名荔枝北上滨城，不仅为哈尔滨市民带来最地道新鲜的荔枝，也以果香为纽带，搭建起两地交流的桥梁。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开幕式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荔枝市集、荔枝快闪店同步开放，这里汇聚了荔枝衍生品、文创好物与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实现一站式打卡、沉浸式体验。记者张露露：
8: 在今天的荔枝节的现场，经典的妃子笑、白糖樱也都悉数亮相，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试吃的环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这个市民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刚刚我也了解到了，那么咱们这个妃子笑的汁水是比较多的，而白糖樱的甜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全糖还是半糖，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市民牛筋果：
9: 我刚刚尝了一下这个荔枝，觉得非常甜，新鲜度也非常高，没想到从早上运来的荔枝

0: 的手中，感觉这样的活动很好。
1: 市民李福
2: 吃了荔枝就感觉到来到温暖湿润的那个广东那个的感觉，有这个感觉，非常好，非常好。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严选广东茂名白糖樱、妃子笑两大优质品种，鲜果现摘现发，全程冷链直达，最大程度保留果肉饱满、汁水清甜的岭南本味，让槟城市民在家门口品尝正宗南国鲜荔。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钟秀威：
3: 冬天有槟城，有这个夏都，但是茂名也是一个滨海之城，所以我们两地文旅啊、旅游板块啊合作啊都是比较多的，还跟这个黑龙江的伊春市这几年来合作项目也挺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桥梁的纽带作用，进行一个互补啊互通。
1: 哈尔滨荔枝旅游文化节历经13载，不仅深受槟城市民的喜爱，也有力促进了黑粤两地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度交流合作，成为槟城夏日标志性文旅活动与粤黑经贸文化交流重要平台。本届荔枝节将持续擦亮南北文旅交流 IP， 助力粤黑两地资源互通、产业互促、文化互融，为哈尔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注入全新活力。
4: 昨天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哈尔滨科学宫正式换新对外开放。开放后，科技宫将以全新科普场景、公益免费模式为槟城市民送上科技大礼。作为我市唯一综合性科技馆，升级后的哈尔滨科学宫一层展区新潮有趣，无人机足球、 AI 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轮番展演，让硬核科技贴近大众生活。而 VR XR 体验项目、 4D 影院及气味王国特色体验则打破了虚实边界，带给观众视听嗅全方位多维沉浸体验。此外，全新打造的2楼量子科技主题展厅以通俗直观的展示方式解读前沿量子科技，让高端科学知识可观、可感、可学习。除了地上两层，场馆负一层还打造出了海洋与极地科考主题展区、极地雪橇驾驶、海上奇遇互动、仿真船长驾驶等趣味项目，让大家在玩乐互动中轻松掌握极地与航海知识。另外，科学宫还常态化开展科学秀、科普大讲堂、研学工坊等特色活动，让科普教育走进日常，浸润人心。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7: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5月23号晚，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灯火璀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准时启幕。这场集结1500余名演员、融合体育竞技与地域文化的盛宴，吸引了近1万余名球迷到场观战，更通过央视频等直播平台，让全国观众共同见证东北足球的全新起点。在这场赛前赚足眼球的揭幕战中，双方可谓踢出了一场过山车式的比赛。在经历了落后、反超，又被对手十分钟内连进三球的跌宕起伏后，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最终以2-5不敌远道而来的大连队。
7: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兼具文化底蕴、青春活力与家国情怀的开幕式，不仅点亮了东北超的开赛时刻，更以文体融合的形式展现了槟城、哈尔滨的城市风采与东北体育的奋进力量。金元长歌的鼓点点燃赛场气氛，伴随着排山倒海的欢呼，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盔甲，挥舞大旗入场。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太阳岛上，亮丽的百人拉拉操跳出了青春蓬勃的朝气， 万人大合唱歌唱祖国，令人热血沸腾。金源文化的根，音乐之城的魂，以及东北人向前闯的劲头，在开幕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6: 5月23号，东北超赛事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来自全市的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代表受邀亲临现场观赛。这场专属观赛礼遇是我市向先进典型送出的城市温情，更是一座城市向榜样致以的崇高敬意。赛场上，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勇争先，挥洒汗水，突破自我，以昂扬姿态诠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每一次拼抢，每一个回合的角逐，都尽显热血与活力，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运动风采。看台上受邀的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身披绶带，有序观赛，言行文明有礼，将向善向美的品德融入点滴举止，热烈的掌声与真诚的喝彩此起彼伏，既为健儿助威，也让温情暖意充盈赛场。
7: 哈尔滨球迷在电影院里看东北超直播，现场还有解说，大家一起尽情呐喊狂欢。5月23号，哈东万达广场作为东北超官方授权的东北地区第二现场转播阵地，为球迷朋友们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观赛盛宴。从应援物资免费领取，到竞猜互动赢取大奖，从社交媒体打卡抽奖，到凭观赛凭证享受专属折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现场人气持续火爆。除了观赛本身，哈东万达还设计了多重互动环节。在打卡第二现场有礼活动中，球迷们可以拍摄现场观赛的盛况，发布朋友圈或抖音，参与免费抽奖，赢取幸运好礼。
6: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群与哈尔滨交响乐团同台表演的舞蹈机器人一亮相，便瞬间萌翻了全场。在绿茵场边，冰城的硬核科技与浪漫艺术碰撞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火花。泰靖智谷营销中心陈英子告诉记者，为了让机器人的舞蹈动作能够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奏响的音乐实现天衣无缝、和谐共鸣的艺术效果，编程老师特地根据乐曲的节奏和走势设计了舞蹈动作，并进行了编程。在历经将近一个月时间的多次优化调整之后，最终为观众呈现了这场精彩的表演。
7: 在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一众兼具地域特色、创意巧思与科技感的龙江文创产品备受瞩目。其中红肠、锅包肉造型的美食毛绒挂件，更是凭借接地气的烟火气，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头好，圈粉无数。哈尔滨文化产业馆现场，龙月黑龙江文旅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四大主题系列文创，涵盖冰雪文化、农业、文旅等核心板块，每一款都是龙江特色与创意科技的结合。该系列上市即迎来热销，成为全国游客首选的冰雪文旅伴手礼，充分彰显了龙江文创的顶尖设计水准与硬核制造实力。
6: 五月的哈尔滨丁香正盛，5月20号至24号，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内，哈师大美术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作品展如约而至。数百组作品横跨美术教育、雕塑、中国画、水彩、油画、书法、工艺美术、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十大专业，将这座冰城学府的艺术殿堂装点成一片思想的沃土。这是一次青春与时代的对话，更是一次心灵与世界的相遇。
8: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4: 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来聆听阿城的晚风里，东北超留下了最暖的比分。
9: 东北超的首战哈尔滨对战大连队的比赛结束，体育中心里面的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每一次球迷齐声的呐喊，都让我觉得这才是足球该有的样子。上半场下半场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5，你问我比分重不重要？重要也不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场上那22个小伙子真的在拼命，哈尔滨队那一身紫色的球衣像夜里的紫丁香，拼得倔强，大连队的白色战袍就像海面上的浪花，跑得轻盈，每一次的滑铲，每一次投球都值得一个胜负。你说它不重要是因为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双方的球员会互相拍着肩膀一起看向看台鞠躬，那一刻你就会明白有些东西比积分牌上的数字更重要。这场首战带给我们的震撼不只是技战术的较量，更是看台上那种久违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热闹。我旁边有一个5-6岁的小孩举着自己画的队旗喊了整整90分钟，但是他喊的不是队名，是爸爸教他那句加油东北。这就是东北超的意义，它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远方，而是你周末能够带着孩子去，能为自己的城市喊破嗓子的身边事儿。陆陆续续大家走出体育场的时候，我听到看台上更多的人不是议论的输了或者是赢了，而是哎，你下一场你去哪儿看大连的球票，你买不买呢？东北超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我是佳伟，在阿城陪你见证了一整个夜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和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7: 我是 AI 主播刘然。
6: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7: 5月23号晚8点，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的绿茵场在同一刻吹响开场哨，这声哨音拉开的不只是一场草根足球联赛的序幕，更踢出了东北振兴的一脚世界波。
6: 老百姓口中的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它集结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区8支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的赛季里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
7: 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场体育比赛，很可能低估了这盘棋的格局。它真正要踢的是激活区域协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落子。
6: 先算一笔经济账，过去很多年东北的叙事符号是烟囱、铁轨和重工业，是共和国长子的厚重与坚硬，但风向正在改变。从尔滨用冰雪宠溺南方小土豆，到这届东北超为球迷定制花式福利，东北正试图用一种更轻盈、更柔软的身段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
7: 足球恰恰是天然的社会粘合剂，也是变现效率极高的流量转化器，以民间赛事为切口，旅游流量被瞬间撬动，门票收入只是零头，餐饮、住宿、景区的一条龙，消费才是富矿。
6: 平台数据印证了这波热度，截至5月19号，哈尔滨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飙升128%，沈阳更是狂飙169%，长春也涨了109%。一套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增量的组合拳已然打得虎虎生风。
7: 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呼和浩特的加入让东北超的想象空间更大了。以前说到东北，直觉就是东三省，但实际上，内蒙古东部的通辽、赤峰等城市也属于东北地区。
6: 内蒙古的加入让这场足球赛事覆盖了近1.2亿常住人口，表面踢的是足球，内核考的是治理。
7: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曾压得东北喘不过气来，怎么破？东北选择用一场覆盖上亿人口的跨省联赛作为治理能力的公开路演。
6: 据辽宁日报报道，赛事期间四省区首次联袂推出超游东北文旅 IP， 球迷一票在手，可在四省区超过2000家合作商户和景点享受专属优惠。游客真正来了以后，体验好不好，衔接顺不顺，堵点有没有，一些看似繁琐的问题恰恰是检验服务能力、考验市场治理水平的集中演练。
7: 开赛前夕，市场已经用脚投票，目前大赛赞助总额突破6000万元，合作企业达33家，数家世界500强企业携手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0: 北岛足球是有家底的，这片土地曾孕育出众多国内足球名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等足球重镇加在一起，构筑起国内顶级的足球人口基座，承办重大赛事的经验也久经考验。从沈阳承办国际性足球赛事，到长春、哈尔滨举办亚冬会，东北城市早就打磨出丰富的办赛经验。
1: 此次联赛由四省区体育局联手共办，探索政府主导、赛区协同、专业运营三位一体模式，八座参赛城市辐射近1.2亿人口，这样的底盘撑得起任何想象力。
0: 足球撬动文旅早有成功先例，从贵州村超到江苏苏超都在前头趟出了路子。以村超为例，这场民间赛事为举办地榕江县带来流量，也带来商机，带动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79.13亿元升至2025年的109.14亿元。
1: 文体旅融合的经济账已算得明明白白。当东北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本次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
0: 记者5月23号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由中国航发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当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该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此次首飞初步验证了国产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在真实飞行条件下的可靠性与成熟度，标志着天府轻动在高端无人机动力领域实现了从核心技术到产品应用再到场景搭建的完整闭环，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支撑。
1: 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曾因江水阻隔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互通不便，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8年来，南通建成或再建8条通道，形成八龙过江格局，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流动的长三角正在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从南通看向整个长三角，交通互联互通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近年来，宜长高速、苏台高速等省际项目相继建成，沪宁沿江、沪苏湖2条高铁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等项目同时推进。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起多座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已成为常态。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23号表示，各方努力为区域数字贸易合作勾勒蓝图，就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林峰称，数字贸易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会议所有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方面，完善数字贸易政策协同框架；另一方面，深化数字贸易互联互通建设。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各方还将兼顾各经济体发展差异，加强信息共享，提升数字互联互通水平。
1: 两岸碳中和大会23号在福州举办，两岸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行业代表齐聚，共话绿色转型机遇，共谋低碳协同发展。本届大会以创新、融合发展、 融台共创零碳未来为主题，由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财团法人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届大会还设立了两岸绿色低碳产业主题推介交流区，为两岸企业提供双碳成果展示、项目对接、合作洽谈的专属平台。
0: 湖南省科技厅23号透露，该厅正式印发《进一步加强科技赋能公共安全的若干举措》，聚焦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公共卫生等公共安全重点领域，以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全面提升。若干举措提出建立部门高效协同机制，由湖南省科技厅会同公共安全领域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动态征集公共安全一线技术难题，形成技术需求清单。在此基础上，组织战略咨询行业和技术专家对需求进行系统论证，精准凝练需要重点解决的攻关任务，确保科研方向直接服务实战急需。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目前正在深圳举行。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飞兔兔亮相，成为本届文博会广西展区的一大亮点。该平台是集团顺应国家文化出海战略，推动传统出版业态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近一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成果。该平台并非单一数字产品，而是将集团积淀多年的出版 IP 与 AI 技术融合，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推动高质量出版内容，成为微短剧生态的内容供给源。依托广西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集团正借助该平台助力中国故事以视听方式出海，面向东盟国家开展文化交流。
1: 5月23号，第五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论坛聚焦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题，开展深入研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段义军主持开幕式，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宣读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在开幕式上致辞。
0: 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23号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此次活动由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岗位设置贴合产业发展实际，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全链条。
1: 以万象共振为主题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文化节2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坦桑尼亚、阿根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齐聚文化广场，通过美食、音乐、游戏等多种形式展示特色文化，吸引众多师生前来体验打卡。真实影像的基本单位，寓意多元文化，在同一时空交汇，世界如同一卷缓缓流动的影像，而此刻我们共处于同一帧之中。
0: 5月22号，适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影像自然守护未来第二届中国青少年保护自然影像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旨在号召广大青少年走进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用影像记录自然之美，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意识，切实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据了解，青影计划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指导，未来网主办。启动仪式后，征稿工作将在未来网项目官网展开。5月下旬至7月10号，活动面向全国10至18岁青少年征集作品。
1: 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23号在北京市丰台区正式启幕。本届购物月深度融合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以直购好物、波动京城为主题，将花卉美学、金融商务、 直播电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体育活动、品牌展览深度融合，打造赏花加逛街加购物加娱乐加体验一站式消费场景。
0: 2026泰国购物节23号晚在广西南宁启动，主办方引进上百种泰国商品入驻本地商超，并同步开启榴莲节活动。本次活动由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处携手多家企业举办，为期半个月。榴莲、山竹等泰国原产高品质水果，以及泰国香米、泰式休闲小吃、冬阴功泡面等特色泰国食品亮相活动现场。本次活动汇聚泰国优质榴莲产品，搭配特色泰式风情展演，希望以果为媒，助力更多泰国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持续搭建好服务泰中跨境消费与农业合作，实现互通共赢的平台。
1: 5月22号晚，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在河南安阳启动，来自文旅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头部企业负责人等嘉宾齐聚甲骨之乡，共赴一场中华文明之约。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文学期刊中心承办的万众写作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文学创作研讨会22号在京举办。1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北京文学万众写作专栏作者与评论家围绕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审美品格、传播形态等议题深入研讨。
1: 中华武术以筋骨为基，强体魄，立精神。中医以阴阳为纲，调气血，护安康。如何把这两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融会贯通，为中国人民健康事业服务？5月23号，2026年首届武术医学学术年会在长沙举行，共探武医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记者从天津海事局获悉，5月22号夜间，来自北京、天津的游艇培训班学员在天津东江参加理论学习，标志着首批非工作时间游艇操作人员培训模式正式运行。据悉，天津海事局充分发挥海事职能优势，推动天津率先在全国试行非工作时间游艇操作人员培训班，受到广大游艇爱好者欢迎，为全国游艇消费大众化普及探索新路。
1: 2026年京华湘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班牌活动23号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北京首个作家村在此正式落地启用。活动以文学润泽京西、文艺赋美乡村为主题，聚焦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推出多项创新举措。现场同步发布乡村 AI 精品微短剧品牌，全方位呈现了首都乡村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5月24号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预计25号至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5月23号，第10届图像小说节杭州站正式启幕。作为中法文化之春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之一，10年来，图像小说节立足推广图像小说与漫画艺术，持续为中法本土创作交流架设桥梁。据悉，本届图像小说节于5月15号至24号先后走进北京、沈阳、广州、杭州和上海5座城市，通过圆桌讨论、工作坊、即兴作画等丰富环节， 充分彰显图像小说的艺术魅力与两国文化纽带的蓬勃活力。
0: 寻找最初的中国，秦

0: 禁欲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学术研讨会23号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多家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50余位代表，围绕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新成果及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共商新时代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队长王晓庆表示，在太平遗址东环壕北部发现一处由3座窑洞组成的地坑院式建筑，这是目前关中地区发现最早的地坑院。遗址内还并存多种房屋形式，表明聚落已具备成熟的多元建筑技术。
1: 香港和内地相关方面联合举办的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青年科技向善 AI 编程小车比赛5月20号在港举行，吸引两地青年积极参加，以 AI 编程技术赋能使用节能环保氢电池的科技小车，以科技促交流，在交流中增友谊。
0: 23号晚，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中，坐镇工人体育场的北京国安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遭河南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送对手联赛3连胜。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河南队自2007年升入中超联赛以来，首次在客场击败北京国安队。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谈及逆转取胜，河南队主帅拉莫斯表示，在心态调整上，队员放下包袱，积极应对比赛；在战术上，全队一直在对抗中给予国安压力，迫使对手失误，并通过快速转换实现扳平。
1: 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23号举行。浙江浙商证券队客场以97-88战胜深圳马可波罗队，以总比分3-1晋级总决赛。至此，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两个席位已经产生，将由浙江队与上海队争夺总冠军。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打响揭幕战。作为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该赛事旨在以草根足球为纽带，激活东北三省一区文旅体商融合新动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